0: 自打你开始巡山，进了多少次医院了？看你这张脸，快比我的手还糙了。干工作至于干到这个地步吗？
1: 你不是一直说女儿要有自己的事业吗？
0: 以前你是自己一个人，现在有了小少，将来要是有了家，你也这样三天两头往外跑啊？
1: 这怎么就有个家了？我跟他还没谈到那一步呢。
0: 可是迟早会谈到那一步的，而且这个家安在哪儿，也是你们要考虑的。小少现在是不逼着你做决定啊，顺着你，不代表他以后可以一直等着。
1: 妈，你是不是觉得去省城更好？
0: 婚姻幸不幸福不在于落在哪儿，省城也有离婚的，县城也有一辈子相亲相爱的，关键是两个人能不能相看不厌。你要是不喜欢去省城，那说不定小少愿意迁就你呢。
1: 你是说让他到咱们这边来？那他能愿意吗？邵云飞是个有想法有抱负的人，即使因为我留在这儿了，咱县城能满足他吗？
0: 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相信自己。
1: 相信啥？
0: 相信自己值得被喜欢，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即使错过这个也没关系，不要委曲求全。
1: 那你相信我吗？
0: 我要是不相信你，就不会同意你进山了。
2: 队长，什么情况？
3: 从卡车上发现比绵羊绒短不少，肯定是藏羚羊绒。
2: 打羊、非法采集、非法拘禁，不知道这些人还干了什么。
4: 卡车都装了家伙的钢板悬挂，每次装货没有超载，应该是为了非铺装路做准备的。最可疑的是，每个星期两辆卡车半夜出发，装了汽油、木料还有面粉。
2: 往无人区运木料，的确可以。
4: 嗯。
2: 小贺，
5: 嗯，
2: 你们那呢？
5: 我们跟过一次货运公司的卡车，一直走到无人区，但我们没有带物资，也不知道要进去多久多远，就没有一直跟下去。
2: 每次运进去的粮食和油料有多少？
4: 没有机会进办公室，就也找不到详细的运货单。这个是靠目测估算出来的数字，你看一下。
2: 有这么多？
5: 按照一人一天两斤的口粮算，里面至少有上百人。不过他们做得很干净，从来不用这条线路运送枪支弹药，所以我们也没法推测他们到底有多少枪。
6: 要不要这个情况跟公安汇报一下，请他们支援？
2: 公安的同志没有在无人区行动的经验，贸然进去，万一惊动了那些人，他们会像蛇头一样逃跑。
3: 干脆我们在公路上设卡子，把卡车拦下来，用不就清楚了吗？
2: 理由呢？粮食和油量又不是违禁品。
3: 大一统嘛，不仅敲不开他们的嘴，小辈不掉。等我们说。
2: 等到支援的资金和装备到位了，我们自己先跟进去，摸清楚采金的地点和人数，再向县里和公安汇报。小贺，你把进山的物资准备好。
5: 备多少天呢？
2: 按最多天的来，带上所有的枪和子弹。万一打起来，我们不能吃亏。

0: 院长说多给我们一辆车，
1: 枪和子弹呢？往后面呢？
0: 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不说好给支持的吗？这算什么？
1: 给车了吗？史局长说报告已经打上去了，半自动和气流二子弹最快也要下个月到，这是目前他能给到的最大支持。

大家的工资拖欠了几个月了，4个月了，补上。没办法，真的用死了的药，却救活着的药了。

0: 妈，我上回见那个姑娘挺好的，好像人家对我没那个意思呢。
1: 是的，成绩出来了，是第一名。哎呀，好什么好啊，第一名也没过分数线。哎呀，我也没办法再考。
2: 哎呀妈，你别哭了嘛，我都听不清你在说什么，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哭。哎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只有我一个儿子，大不了你们两个再生一个嘛。

0: 你过来，给你量量这件心脏袍。
1: 我不要，我有的穿。
0: 有什么呀？哎呀，好几年都没给你做心脏袍了，今年必须得做一件，那件旧得很。
1: 那件我本来就不怎么穿，花这个钱干什么？巴桑家的钱还没还上呢。
0: 这你就不要管了啊，我今年一定会还清的。
1: 好吧，现在家里是你管钱，就听你的吧。不用量了吧，把那件旧的拿去比一下就好了嘛。
0: 哎呀，你知道这两年你瘦了多少吗？
1: 我们家的女主任不仅比我能干，还比我大方。
0: 谁大方呀？有一年你从天都开会回来，给我买了个绿松石耳环，说你最不怕的就是花钱。
1: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在谈恋爱吗？
0: 我跟扎西说，阿爸大方得很，他就是不行。他说既然阿爸这么大方，想让阿爸带我们出去玩。
1: 他想去哪里？
0: 甘肃。
1: 哇，我还以为他想去北京呢。
0: 他说等考去了北京，自然有的是时间赚，但是他现在最想去的是甘肃，想去小兰的家乡转转。前两天我带阿妈去张院长那边做了个检查，顺便也给你买了一些胃药，你这次进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着啊。
1: 阿妈的身体怎么了？
0: 还是老样子，最近风湿犯得有点厉害。
1: 等空了我去看看她，今天来不及了，我还要回队里。
0: 娘，
1: 崽的羊我已经渡好了，明天你把它煮上。
0: 呀，
1: 帐篷上被牛顶破的那个洞下午我也缝好了，下次你挤奶的时候当心点，把牛拴牢了。走了，
0: 你骑慢一点啊，你现在可不是

0: 小孩子了，像什么呀？
1: 你上次还说我是个小孩子呢。辛苦你了，等我这次回来，我们好好去甘肃玩一玩，散散心。哎呀，差点忘了，现在可是你管钱，得你同意才行。
0: 你早点回来啊。
2: 走了。
0: 你慢点骑马，路上当心啊。
2: 好嘞，走。

0: 要来了，
1: 当然好了。
0: 蜡烛，
2: 要来了，
3: 进蜡烛，
4: 羊肉来了，
1: 吃饭了。
5: 来吧，大家举杯。
6: 感谢队长带来的羊肉，也感谢邵记者带来的酒。来来来，喝肉。哎，喝肉。
7: 小邵，哎，你这个酒不错嘛。
6: 这个酒好辣。
7: 谢谢啊。
8: 对了，跟你说谢谢呢。说谢谢呢。
6: 谢谢。
9: 来，肉来，肉来。
6: 不用谢谢，谢谢。
8: 等会儿，等会儿。
6: 哦。
8: 你会不会割肉啊？你怎么这么笨？来，我教你。
6: 哎，不不不，我本地人还能不会割肉？这刀怎么不好使呢？
8: 你睡不着觉赖枕头，给我。
6: 你来。
8: 给我。看着啊。
10: 嗯。啊，我看到了，咋了？
6: 不好使。
8: 这刀还真不好使。嗯，
7: 来，用我的吧。
8: 哦。
6: 你看，你这就是刀的问题。
8: 这刀好用。
6: 对，
8: 给我吧。
6: 哎，啥东西都要呢，队长的刀。
8: 你管我呢？
7: 我这把刀杀过熊。
8: 真的？
7: 从十七岁开始，我就进山打猎了。杀过许多的野生动物，长虎、岩羊、盘羊、白唇鹿。有一次我还打死了三头熊，其中有一头就是用这把刀捅死的。那个时候打猎没有人管，我还觉得自己是英雄。现在做的事情，就当是给自己赎罪吧。

0: 这把刀还要吗？不敢要了，还给你吧。我要，我要。你咋啥东西都要呢？这是队长的。这
1: 多有意义啊！他杀过熊的刀。你还给队长？不，等会儿，我先搁着，我先吃完再扔了。
2: 待会儿还给队长。
0: 再说了。
1: 哎，我们俩没事。
0: 这样。
1: 你怎么样？啥怎么样？
0: 信送出去，没消息了。
1: 我就没送。
0: 哎，
1: 你不说你。

0: 送了吗？
1: 是想送来着，没送出去吗？
2: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想清楚了，就算送出去，那往后怎么相处我也不知道。每次进山那么久，凭什么让人家等我呀？我还是给不了他一个稳定的生活，甚至连个承诺都给不了。
3: 这不是你的理论吗？
4: 是，我是说过这种话，可是尚云飞也批评我了。我那个时候连恋爱都没谈过，你非听我的干嘛呀？
1: 我就是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听进去了吗？
2: 对啊，有道理啊。
4: 没道理。我是说过你条件不好，有很多问题，但是有哪种感情不面临问题的？有的是地域问题，有的是经济问题，想要找到完美的搭配那简直是撞大运，遇到问题就止步不前，那你就真的打一辈子光棍了。尚云飞，你说呢？这些问题是问题吗？
3: 也是吧。
4: 你回答错误，再说一次。
3: 不是问题，绝对不是问题。
4: 你看不是问题吧？
3: 你看
5: 藏族人的爱情比你们想象的要简单一些。我们不讲究什么文凭，也不讲究什么彩礼，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大家都会祝福他们的。干爸，你变了啊。
6: 小何，
5: 你要拿出当年你藏族阿爸追求你汉族阿妈的勇气来，勇敢点。
1: 欧阳，
4: 老多啊，你别推卸责任啊。开发公司你不搞了，等自然保护区成立了以后，你多多少少给他们解决几个编制嘛。
5: 欧阳，我去跟县里面争取，等到保护区成立以后，让你们来当第一批管护员。
2: 对嘛，面包会有的，编制会有的。来，
7: 干杯。
8: 今天来了。

多杰说桑巴变了，其实我也变了，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以前的我没什么目标，

只是简单的想当一个好警察，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想象勃拉姆拉未来的样子，它将会是一个不再有杀戮、不再有破坏的地方。枪管里的火药变成烟尾花的种子，被车辙抛开的冻土生长出点滴煤，冬眠初醒的棕熊扒开向阳的土坡，出生的小汉塔捆成金灿灿的毛球，还有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在绵延无际的草甸上自由地奔跑，就像百万年前他们的祖先一样。我知道这个未来或许很难，但我们所有人都为此做好了准备。

0: 机器人，
1: 我走了，等我回来。

0: 刚过去不久，太近了，等等再追吧。
1: 好，
0: 连你休息五分钟。
2: 好，
3: 好。
1: 光靠轮胎印跟车的话，距离这么远，跟丢了怎么办？
0: 没办法，
4: 只能这么跟。你看看，几公里外都能看见。
5: 咋了？腰不舒服啊？
1: 这太舒服了，都不习惯了。你回去以后替我好好谢谢你妈妈。
5: 等回去我找个裁缝店多做几个，给大家都配上。
0: 这得花多少钱呀？
5: 满脑子都是钱。
0: 别给我做，我不要啊。
5: 不用你花钱，

老师，老师，老师。

0: 怎么样了？
1: 估计是油路出问题了。
2: 那麻烦大了。有带备用零件吗？
0: 带了。
1: 队长，一会儿你跟他们先走，我修好车去追你们。哎，放这儿吧。哦，你们先走吧。
2: 不能分开，太危险了。
1: 不能等了，我们跟他们已经拉开一个小时的距离，万一这雨下起来了，车印子不见了，那就更难追了。
2: 那也不行，你帮他修车。哦，你们三个生火煮面。
3: 好，好，
2: 原地休整。
3: 好呀。
2: 我要不要？
1: 你去帮他们就行。
2: 哦，好。

0: 让一让。
1: 队长，歇会儿，吃口面。
2: 啊。
1: 好。
2: 你歇会儿，吃口面。
0: 我不饿，先给老韩吧。
2: 给。
3: 哦。
0: 队长，你上去试试。

0: 修好了，出发。
1: 傻乐什么？我女朋友怎么这么帅呀？你走吧你。

0: 不对呀，这怎么能有条河呢？
1: 前两天下的雪，太阳太厉害，雪山融水下来，冲出一条河。
2: 说要让你们先走。夏天的布拉姆拉什么样，你们不知道吗？
3: 是他们刚开过去没多久，这水就冲起来了。
4: 难道山神在保佑他们？
2: 你就不能不说话吗？
5: 哎，没事儿，没事儿，都追到这儿了，肯定有别的办法能推测他们的路线。
4: 我开过去，昨天有个魔女
6: 太广了。哎，
4: 不行，老杜，这次不行，你现在里面没有时间帮你扣住。这，杜，
1: 让路追过去。
3: 好，好，好。

0: 明天要翻一个伤口，海拔更高，风更大，他们前脚留下的车辙印可能过几个小时就看不见了。
1: 不只是这个问题，海拔高了油耗太大，发动机功率受影响，动力跟不上，恐怕跟他们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2: 无路可走，

0: 你就不走，掉头回去正常巡山，等下次他们进山，换个法子干。
1: 要是有更好的法子，咱们之前早就想到了，也不会等到现在。这次遇到的困难，再来一次也是一样的。要我说，咱们也进来快两天了，距离他们的目的地不会太远，不如推测一下他们的方向，追下去。地图。这里是张扬第一次被抓的地方。
2: 这里是张扬和扎西一起被抓的地方。这里是我们解救他们的河边。
0: 三个地点距离很远，附近都有大的河流，如果沿河追上去，这下完全不同了。
1: 孙队长，不好，就算找到了，互相也没办法联系，太冒险了。
2: 这是卓玛当年和同学们一起进山用过的地图，他们把勘探道路和有可能存在的金矿带都标注在了上面，和沙娃在沿河的采金点有一些差异，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可能性。
1: 我们现在在哪儿呢？
0: 大概位置，这个位置
2: 离我们最近的两个矿带，一个是多隆山，还有一个是骑马山。
1: 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完全两个方向，一旦选错了就肯定追不上。

0: 这一星期，绞过了他们的卡车，上面发现了多少油？60升。
1: 60升牛加上油箱里剩下的，
0: 一大一小两辆车，活动半径不会超过90公里，
1: 一比一来万，90公里就是9厘米。
2: 何经理，
1: 给我个绳。
2: 这什么？

0: 开慢点。
1: 有反光，1点钟方向，开过去。
2: 好。

0: 找的是木头，肯定是他们。
1: 习惯的活得反光，
2: 怕入死去。

0: 这个铁丝网开门啊，我装之前是有什么东西吗？铁丝网太隐蔽了，不靠近根本发现不了。
1: 而且这一带不是藏羚羊的活动区域，我们从没在这一片跑过。
0: 唉，以后巡山区域还得再扩大呀。
1: 你们看那边。
2: 好像是一条干了的河道，地图上看得很清楚。你们看，
1: 曼日河通往哪里？
2: 曼日河从西向东，一直贯穿，延伸到曲都和格兰。
0: 是那两个断了水源的乡吗？
1: 是的，找到原因了。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这辆车好像是桑巴的车，
2: 车上李幼彤是我们的，
3: 是我们的车，
4: 是桑巴，是他。
1: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贸然进去的话，
2: 来不及了，一个来回要4天，再等下去，人都要挂起来了。
5: 把路障打开，我是多杰。
6: 刘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你抓了我的人，先把我的人放了。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8: 一定把秦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是那两个断了水源的箱吗？是的。找到原因了，大规模的开矿一定会对地下水的设备有影响的。
1: 烧蚀开采会导致河流的排水通道变得更宽，增加河流的排水能力，河流因此更快地进入枯水期，达到喷射耕地的水。

0: 你怎么不早说？
1: 丁力真替口供，今天到了才想起来。
2: 我早就说过嘛，你应该都认去的口上。查封了金矿，欠咱们的90000块钱得从他们的金子里扣出来。哎，
1: 你还真是满脑子都是钱啊！
3: 才9万，太小气了。
2: 我们把他们端了，把金子都抢走。
3: 我同意。
4: 三爸，
5: 你回去把地图和字条交给林县长，尽快调派武警和公安的同志过来。来回最快要4天时间，我们在这里等你。
4: 欧阳队长，放心吧，
5: 给他们一把冲锋枪。
6: 给你倒一桶油，没有水的时候很好啊。
4: 你这看呢，给我这么多，你们够了？
7: 回去的油已经不够了。三八，大家只能靠你了。
4: 王爷。

0: 说吧，为啥不吃肉？你没听他们说过吗？
1: 想听你自己说嘛。
0: 我以前打过羊，你知道吗？
1: 啊，
0: 我打羊多的，我自己都数不清楚。有一天，在无人区碰到下大雪，我掉进雪窝子里了。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掉进雪窝子里什么意思吗？
1: 那你后来怎么活下来的？
0: 藏羚羊很怕人，在那雪窝子里有很多藏羚羊围在一起，我正好掉进中间，他们可能也怕死吧，紧紧围着我。后来我就被巡山队救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吃肉了。
2: 偷东西，我就剩一点了。
3: 胡说，你捉地上我看见一大片，
2: 那大片不能动，我是留着结婚喝的。
3: 修了多少次，你妈就这辈子都没经历过。
2: 你可看了，你把对上这乌鸦，你把他赶走。准备，
4: 拿好了。郭大人，
5: 你就大方点吧。老实把酒藏着，怎么找得到媳妇？今天大家破个例，都喝一喝。
6: 欧阳，
2: 跑！
6: 爸，
2: 我，
7: 就不错了还。
3: 黄喝。
4: 我只抢不喝，队长。
5: 香得很。
2: 快说，
6: 来，喝一口。
3: 要废吗你？
2: 这有啥好抢的？
6: 你站
3: 着，不喝你浪费干什么？你难喝。
5: 来这里，大家现在胜利在望，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啊，采访一下。副队长同。

0: 同志，您先来吧。啊，说啥呀？等金矿查封，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后，你有啥打算？
1: 当然是留在保护区继续工作了。到时候兵强马壮，这吉普车多的都数不过来。我呢就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记记账。
0: 哎呀。
2: 想想都美。贾错，你呢？我把中国过去放养，当时我想啊，放松羚羊也是一样的。
0: 嗯
2: 嗯。把那些生病的、跑丢的小藏羚羊都跟在一起。
3: 给他们办个幼儿园，那个叫保育工作吧。
0: 老韩，你说说。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听队长的，队长说让干啥我就干啥。别笑了，白驹同志，该你了。
4: 我想成立林业公安，最好再给我们配上一架直升飞机。4万平方公里，每次巡山只需要一天，巡完以后直接降落在县里回家洗澡去。哎呀，那可真幸福啊！
0: 直升机会吓到藏羚羊吧？
3: 哦，
4: 嗯，哦，哎，真扫兴。嗯，那还是开车吧。
5: 该你总结发言了。等一下，其实我没什么好总结的，大家都说的很好。不过我可以讲一下我的理想。
4: 队长，你接受采访怎么还换件衣裳啊？
5: 最近衣服是财神送我的。哦。哎，不是要上电视吗？
6: 哎，
5: 把这个穿上。 让财神高兴高兴吧。说一下我的理想。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
7: 闭嘴。
5: 假如有一天。 勃拉莫拉可以彻底恢复它的生机和美丽。我希望，它不再需要武装巡逻，也不再需要用自然保护区的名义把它圈起来。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尊重它、欣赏它。人们静静地陪伴在它身边，而它也能永远安抚人们的心灵。

0: 你怎么不说话？平时话那么多，你怎么知道是我？直觉。刚刚就想着你该来了，然后你就来了。原来你想的是我呀。我刚才好像看见我爸妈了。
1: 吓我呀！
0: 我感觉他们在看着我呢。

0: 小时候，我妈，张院长跟我说，我如果想亲爸亲妈了，就抬头看个星星。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是糊弄小孩的话。那你现在怎么相信了？
1: 可能是从进山以后开始的吧。每当我看到星空，都会忍不住想起他们。
2: 你这其实是一种生物本能。某种意义上说，那些星星的确是我们的母亲。
0: 什么意思？
2: 我们都是恒星的物质组成的。
1: 我们是宇宙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你现编的吧？真的，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外国一天文学家说的。而且我相信，当你在凝视星空的时候，星空也在看着你。也许，在某个宇宙空间中，你和你的爸爸妈妈。
2: 正在对话呢。那不知道我们会聊些什么？聊聊你读了警校啊，聊聊柏拉图，聊聊环保。有时间的话，可能还会聊聊我。
0: 我有时候会忘了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忘了前20几年都经历了些什么，甚至忘了我是谁。感觉好像从有意识以来，就一直在这里。我变成了雪山脚下的一颗石头。 或者是一只藏羚羊，在这片荒原上一直奔跑下去。

0: 按照那位天文学家的理论，人、石头、藏羚羊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都是宇宙中的一小片组成部分，终究会变成星星回到天上去，对吗？
1: 有时候忘记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无论你记得还是不记得，你经历的每一件事，走过的每一步，都塑造了现在的你。你不用去刻意记什么，因为那些经历早已经成为了你的一部分了。
0: 又说大话。
1: 我当我是说大话，但我觉得我们就像这片星空，看似杂乱无章，但是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轨迹。我们或许看不清未来，但只要大胆向前走，就一定能够找到方向。
0: 那你呢？你的方向是什么？
1: 我的方向和你一样，博拉木兰，这片土地，星空。

0: 哎，早上好。
1: 这么熟练，
0: 来，
1: 快赶上贺清源了。
0: 哎，用热水洗漱一下吧。
1: 又给我搞特殊。
2: 这叫女士特供。
0: 给。
1: 我看你才是最适合在队里搞后勤。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其实也就修车赶不上你们，我枪打得可准了。
1: 跟谁比？跟扎策比？你跟我们省点子弹吧。
0: 我可不跟他比，我就跟我自己比，我进步可大了。咋样？好吃不？
1: 比生的好吃。
0: 呀，谁呀？
3: 快上来！快上来！
1: 叫他们起床。
4: 起了，有情况。
1: 第二辆车好像是桑巴的车。
4: 不会吧？车上的油桶是我们的，是我们的车。
5: 那车在人呢？桑巴跟九美呢？

0: 是上吧，是他，你这个命也在里面了。不行了，快进去了！拿枪，拦住他们！小亮，把这枪！拦住他们！拦住赵总！拦住赵总！快！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快松！ 把牛都撞到一个车上，小刘还是会幸运。我不走，我不敢。
1: 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自己开过这么远。但是很多事情，不会等你准备好的才来。现在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了。

0: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贸然进去的话，
1: 来不及了。一个来回要4天，还是不限车，不遭遇雪天的情况，再等下去，人都要挂起来了。

0: 你是李永强。
1: 德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你们聚众在无人区做什么？
1: 你都看到了，就是些小本生意，踩踩石头。
0: 有许可证吗？
1: 回头我就跟县里打申请，立刻就办。
0: 不用了，申请直接打给我吧，我们谈谈。
1: 没问题，那我们进去说。
0: 你抓了我的人，先把我的人放了。

0: 是你哥哥吗？
1: 是我哥，你认识他吗？姐，我求你了，就带我走吧，他们把逃跑的人都打死了，我害怕，你救救我吧。
2: 李总，我也要回家，我也要回家，我
3: 闭嘴。哎，
4: 别动，干什么？吓什么？干什么？
5: 没必要在这里起冲突，谁开枪，谁警戒，你一个都跑不了。

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
我先放。

0: 周建长，这个嘎娃子，还有你的队员，我都可以放了。但我是商人，互惠互利，我们就是好朋友。走之前，我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
1: 好，
0: 请。

0: 罗先生，你的人头值200万，我能用200万买你的命，但我不想这么干。我想用这些钱跟你交个朋友。
1: 李永强，你杀过我的人，只要你不干涉我的生意，以后我的人在无人区见到巡山队，保证绕道走。
2: 你搞错了，我这趟进山不是来抓人的。
1: 是来下通知的。通知个啥？你我都知道，博拉莫拉地底下有什么。县里下一步要在这地界开发区，规范化管理采金产业。只要你配合我们撤出去，我就能承诺你，开发区成立之后，优先给你们发采金证。 地点还是在齐马尔山，到时候你可以正大光明的看。

我不相信你，你就不怕你今天走不出这里啊？你把我当傻娃子？ 我是麻州县委常委、副县长，丁记改发公司经理。你在这里搞死我！

0: 以为没有人会管吗？
1: 那你以为我能在这儿采金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吗？
2: 慢点吃，
3: 慢点。
2: 你抓的人怪在哪了？你知道吗？
4: 前任的工程背后，得知我者，发言人都怪那人。

0: 上城！
1: 不要急了，
0: 大头，上来！
2: 上城！
0: 上城！快！

0: 位于博拉木拉境内的骑马尔金矿目前已经查封，在本次的执法行动中，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解救被劫持的矿工47人，并查获了大量的黄金和金矿石。根据我们调查，金矿的收支交易全部是现金，但由于犯罪嫌疑人李永强已经死亡，这大部分赃款就不明去向了。
1: 更可疑的是，这个李永强作为金矿的唯一注资人，其名下可查收入并不足以支撑金矿的运营。对以上疑点，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根据上级指示，下一步，咱们现在将梁河周边的博洛县、杂曲县对博拉木拉境内的非法采金活动。 进行集中整治，公安、武警、人武联防，立刻成立一个联合清查小组，深入开展，综合执法。

0: 明天啊，各单位把人员名单汇总到我这里。哦，对，关于咱们县组建林业公安的事情，省里已经批下来了。下一步就是选调人员到省公安厅进行培训，具体的名额分配，就由公安和巡山队你们自己去协商。回去你把名单领出来，抓紧抓住。
1: 这次行动成果很大，代价也很大。之前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我要检讨。

0: 我是演员李光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生态保护基地。
2: 总之一句话，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未经县里和上级部门的最终决策，不能对外公布。我说清楚了吗？
3: 我从邮局拿到了这个，
1: 这是北京寄来的邀请函。
4: 去北京演讲？你这次要去多久啊？
5: 原计划也就十多天吧，现在就不好说了。
4: 你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培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抽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我是一个笨演员，我是一个不如别人天赋好的演员，就是大大小小的角色我都去演，只要有角色我就去。你能有戏来找你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有戏我就去演。我上了4年大学，我学的是表演，我也很喜欢这个职业，我觉得这个职业可以让我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生，可能我生活里头我经历不了过的人生，我在戏里头我能会经历。
10: 这世上有一句话叫能者多劳。
9: 在剧院待着的时候，我们剧院有一个老师曾经跟我聊过，就是你在剧院里头待着，你就窝在这儿很安逸，你没有任何的挑战性。它其实不是一个贬义词，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混。然后我就有一天觉得时机到了，我说我要来北京，谁也不认识，蒙着头就来了，就跟着人跑组。你可能跑一年，你也不会接到一个戏。中间一段时间，然后有朋友说，就你长成这样也不太适合做演员，你做副导演去吧。然后我很伤心，很难过。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怎么就不适合做演员了？我长得这么丑。然后我后来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你想不想做演员？我说我想。你如果想做演员，你就坚持住，什么副导演，什么制片助理，跟你没有关系。你要耐得住寂寞，你早晚有一天会有戏来找你。就听他的嘛，就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然后有戏我就拍，甭管是大的角色

0: 还是小的角色我都去。
1: 我那会儿年轻，那会儿没有经验，那也不能叫第一次拍戏，第一次给我一个相对重要的角色，真的是紧张，那不是演出来的紧张，那真的是第一次接到戏份很重的一个角色，我怕我完成不好，那是发自内心的紧张，那是2006年。导演说你说了给你一根拐杖，你自个儿去弄。因为一开始我们跟导演在聊的时候，就是说我演的是行动处处长，行动处处长的行动不便，但是就是很遗憾的是，设计的时候毁了。我给自个儿设计的是右手拿的这个拐杖，因为我不是左撇子，我干什么事我都得用左手来去做。好比拿枪，我右手在撑着拐杖呢，我这左手我就特别不适应。
2: The Christmas ball can enhance the festive atmosphere and enriched holiday experience of our customers。
1: 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特别过瘾，但是最难的是《欢迎光临》里头那个角色，那是最难的，他最痛苦的一个过程。我有两次，就是一条拍了一场戏，拍了我16条，这是一次；还有一次拍了我20多条，我40多了，笑都不会笑，就是很痛苦，精神已经完全崩塌了。我是一个平时里边特别松松垮垮的一个人，我老愿驼着背，那个戏一到现场我就条件反射一样，我就会坐得特别板正。他还要让我背英文，我有大段的英文台词，因为我没有语言环境，那真的是死记硬背，但是那是对我最帮助最大的一个戏。所以说这个就是不断的有挑战，我觉得这个是做演员最有意思的。坚守本心，做好自己。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黄金一得，李莫难求，恭喜李氏占得共谋城。
5: 亲戚没了，
6: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7: 这个家真娘接了。
8: 这种女子不能是莫的，
9: 你可吃得了这苦？
10: 动手！
7: 干什么？
5: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1: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7: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9: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不存亡。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置。

0: 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0: 就得抽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之前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我要检讨。我没有想到，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人会这么无法无天。 我该向小何道个歉，
1: 是我没照顾好他。
0: 有笔抚恤金。

0: 到底在记得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么简单的账都能被记乱套了。临走前，你捎给我的那封信。
1: 这次晋升，我可能很久才会回来。之前欠你店里的账，我弄得有点乱。我偷偷告诉你啊，有一些是为了给队里省钱，被我偷偷消掉的。这是一份我私下整理的账单，每一次欠了多少东西，我都列清了。你等我回来，咱们一定当面对清楚。千万别告诉队长和白菊啊！
0: 要不我就成叛徒了，王母，等着我回来。他给你的信，怎么是？我明白了，我其实明白他的信。 永远理不清的账，所以永远都能回到这里来。我们永远还能再见，可他为什么一直不敢说出口？我明白他，可我也。 一直没敢说出口，因为总想着还能有下一次，下一次还能再见。按照我们的传统，他离开了，属于他的一切。 不该留下，但这笔账我想留着。他欠我的，我欠他的，我想一直留下去。

0: 我们先走了啊。
1: 还是白吉做的饭好吃，我还以为咱也吃不着了呢。
0: 那咱油肠来啊。
2: 喂，你们干什么？说了不收钱不收钱的，放柜台上就跑了，拿着。哎
0: 呀，你是做生意，你不收钱我们以后都不好意思来了。
2: 你们就吃了三碗面条，不至于给这么多钱啊。等着，给你们找钱。
0: 哎，别了别了，下次吧。你赶紧进去招呼客人，我上班去了啊。哎，
3: 下班去家里，我大姐给你寄了广州的化妆品。
0: 知道了，你下班见。别笑了，走吧。
2: 来来来，土豆烧牛肉。
4: 哎，来，好啊，你别随便拿，你要酒。
5: 队长，我喜欢喝这个呢。
2: 没事没事，随便喝，就喝这个。
6: 恐龙居家。哎呦，哎，白老板，你这个名字起的可有点大。
2: 大吗？
6: 大呀。
2: 不大呀。哎，多县长，你们老同志总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会成为真正的昆仑酒家。
6: 那我先祝白老板，啊，祝贺。哎，
7: 白姐，

0: 你不要瞎激动啊！他不是冲着你，他就是馋久了，想这顿饭香的好几天。
1: 我说，
2: 你不想，你们大家不想，哎，
3: 我动吧。
1: 好，
3: 姐，你先帮我招呼我，我还有两个菜。
1: 放心吧，去忙吧啊。
4: 白吉说的没错，荒野这种草场可以变成县城，破帐篷能变成医院，四五张桌椅也能变成酒家。咱们巡山队也会亲眼看到勃拉姆拉成为自然保护区。

0: 为了何星远，
1: 有人在等着吧？
2: 为了张耀，
3: 为了巡山队，
2: 为了柏拉姆了。

0: 我能再补一个吗？
1: 不是嘛，为编制。妈呀！你脑子里真有这个东西？
2: 来来来，为编制干一个。
3: 这是。你这账怎么算啊？
4: 这
3: 十六加七点五等于多少？
4: 今天我们报社主编联系我，说齐默尔金矿被查封的事儿影响很大，好多家报社找到我们，想转发我们的报道，有省外的，甚至还有北京的。队长，对咱们来说这是个机会。
0: 你是说再发一个报道？
4: 没，重复岂不是显得我水平一般了？
0: 你这高娃子好像就在我这比较狂妄，在某个同志面前你就不敢了。
4: 你听不听？
0: 你说不说？
4: 说说说。我准备了两手，拉进来，打出去。
0: 解释。
4: 我认为，推行环保理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巡山队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一下就感同身受。我想邀请一批国内省内感兴趣的媒体来咱们马志开个记者招待会，让他们看看，看看你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果，看看真实的博拉穆拉是什么样的。没有什么比血淋淋的事实和代价更有说服力了，以此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并发自内心的理解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
0: 好主意，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真的是杯水车薪。成立自然保护区的事不能再拖了，我一定会在记者招待会召开之前把保护区的报告完成。
4: 好，
0: 那打出去呢？
4: 我喝一杯。
0: 打出去呢
4: 怎么样？嘎娃可以吧？
0: 白菊
3: 要签奏了是不是？
4: 没，我接着说。打出去。
5: 科学研判形势，精准把握重点，全力抓好经济运行和项目建设等各项工作，开发区建立正在有序推进。
6: 综上，经济命题仍然是我们县下一步工作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此啊，我向全国企业和各界人士发出诚挚邀请，欢迎矿产企业参与合作开发，诚邀科研机构攻克高原冻土区开采技术难题。

0: 恳请媒体朋友客观记录西部开发的历程。
1: 哎，对不起啊，县长，车坏在路上了，不好意思啊，迟到了。
0: 记者同志们，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马治县委常委、副县长，马治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博拉木拉巡山队负责人多杰同志。坐，大家都坐吧。
1: 啊，不好意思，县长打断你了。哎，你继续。
0: 经济情况我介绍的差不多了。
1: 记者同志们，
0: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县里边啊，专门组织了一次针对博拉木拉地区非法采矿、盗猎行为的集中清查行动。下面就有请这次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多杰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细节。
2: 在介绍这次行动之前，我想先借用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讲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来的。

0: 早在三年前，我们就认识到，马志作为牧野大县，光靠盯着牛屁股、羊屁股，永远都翻不了身。那个时候，林县长就决定，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资源的开发上，尤其是博拉木拉无人区的矿产资源。一次造福马志，让马志的人民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后来，经县委提议，市领导决定，我们成立了马志经济开发公司。说是公司，起初也就只有八九个人，其中还有四个是文盲。说实话，刚开始我们并没有考虑过环保的问题，只是紧盯眼前，盼着能在博拉木拉发现可以开采的矿藏。但是没想到，第一次实地深入博拉木拉，就把我原本的想象彻底颠覆了。我们一路进去，遍地都是车印，他们就好像一道道无法缝合的伤口，沿途所见是数以百计的藏羚羊的尸骨，他们都被剥去了皮子，血肉模糊。这些无声的尸骨在告诉我，博拉木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 你到底屠了多少人来啊？我还觉得人多了，结果一半人都没放就没了。
2: 我跟你说，我就打四五个电话，没想到来这么多人。看来大家对咱的环保事业还是很有热情啊，是吧？
1: 你数人头了吗？再印几份啊？
2: 有个六。
1: 我去数去。哎，
2: 不用，不用数了，咱就不要想着替县里升职了。尽可能多印，能印多少印多少，反正他们回去会主动帮咱发的。
1: 你说的轻巧，管富裕金那大姐可难说话了。
2: 哎，白娟，大姐的工作证需要吗？走，我给她咔嚓两张。走。
1: 行吗？
2: 肯定行啊，顺手的事。
1: 快点，快点，快点。
0: 到目前为止，在保护博拉木拉反盗猎反盗采的道路上，有三个年轻人献出了生命。身为队长，我对不起这些孩子，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们做的事。没有钱，没有编制，半年发不出工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还会丢了性命。但是我坚信，鲜血不会白流的。

0: 正是那么多次的失败加在一起，才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在这里和你们讲讲布拉姆了，能够通过你们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片土地的遭遇。有些事情一次两次是做不完的，但是总要有一个人去做那个第一个，我们巡山队就愿意去做这个第一个，并且以后还会继续坚持地做下去。
1: 队长，
2: 队长，
3: 队长，杜副院长您好，我想请问您，关于博拉姆拉保护的工作，接下来您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吗？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
0: 为了彻底杜绝盗猎、盗采的非法行为，为了能把里面的野生动植物和矿产资源永久地保护起来，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生态保护基地。到时候，我们的巡山队员可以做第一批的职工，他们的经验很丰富，他们了解布拉姆拉，对他们个人来说，生活也可以有基本的保障。
4: 把门关上。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会上还没有讨论清楚，陈书记也没有批准，你怎么就能在记者会上对外公布了呢？
0: 这件事情我早就跟县里提过，
4: 可是班子上没有形成决议啊。哎，你这次行动已经引起外界这么大的关注了，我们就应该趁势而上，引进有资质有能力的工矿企业，等开发区走上正轨，你之前担心的所有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呀。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这不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吗？
0: 老林，这个问题我们争了多少回了，这些年各种形式的盗猎盗采已经严重破坏了博拉莫拉的生态平衡，很多的区域想要恢复至少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金矿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4: 你现在已经不理智了，我不想再跟你做这种无休止的理念争论了。总之一句话，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未经县里和上级部门的最终决策，不能对外公布。我说清楚了吗？记者们现在在食堂吃饭，你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关于保护区的事情坚决不能出现在报道里。你不去是吧？我就知道你不会去，我让宣传部的去。哎，你去到食堂，让王部长到我这里来一下。这是前几天刚完成的，上次忘了给你。你拿回去看看，会上我们讨论。
0: 哦，我会认真看的。我的这份报告，也请你看一看。

0: 怎么了？
1: 吃不下。
0: 出什么事了？听说今天有好多记者来采访，是咱们县出名了吗？
1: 哼，出名？以后啊，县里日子更难过了。
0: 怎么这么说呢？
1: 哎，这多杰今天什么招呼也没打，就在会上跟记者说要建立什么自然保护区。你说这个人，哎呀，
0: 那经济开发区不搞了？
1: 哎，一旦建立什么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里边所有的矿产资源就不能动了。经济开发区怎么搞？你是不知道，今天下午我费了多大的劲，才算是把那帮记者勉强摁住。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县里现在最要命的问题是什么。
0: 这事儿，陈书记同意了吗？
2: 陈书记，我最近发现他的态度好像变了。他说环保这个事情是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让我还是要看长远算大账，多帮助多杰。我们磨破了嘴皮子才拿到了补贴，现在又把博拉莫拉里面最大的盗采团伙给打掉了，现在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是绝不同意多杰就这么一意孤行地干下去，绝对不行。
0: 当初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的时候，你干的可是从来没有人干过的世界级工程。灾难能有当年难？那个时候你都能想到办法，现在肯定也行。

0: 总会有出路的吧？就是谁呀？
1: 你别烦了，今天小冯来，你们俩聊聊天。
2: 嫂子
1: 来了。
2: 小冯来了。
0: 啊，
2: 嫂子，又上您家蹭饭来了，怪不好意思的，带了点小礼物。
1: 你看看，你回回都这么客气，赶快进屋吧，老林在呢。
2: 哎。

0: 省里省外十几家报社，最后只发了这些。
1: 哦，真够喜人。
0: 什么喜人啊，一半都没到，这是被人给压下来了。
1: 嗯，
0: 你看到县里的新标语了吗？
1: 你别急，我看到了。
0: 我真没想到，石林叔叔，是他指使搞宣传的人干的。哎
1: 呀，你这孩子，怎么能说指使呢？宣传和经济本来就是他主管的，老林也是公事公办嘛。他这么做我能理解，他是真心为了县里好。
0: 可他不理解咱们。
1: 好了，眼下这个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份开发区的报告里，涉及到了博拉莫拉境内20多个采矿点。如果真的按照这个

0: 方岗口无人区里要进多少人，那还能叫无人区吗？
1: 这个报告我看了几天，一直想做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出来。
2: 可能吗？
0: 你觉得呢？
2: 痴人说梦吧。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石头再煮也吃不出肉味，溪水再打也炼不出酥油。
2: 那怎么办？县常委会3天后就要开了，你的反对意见，常委们能接受吗？
0: 不能接受，我也要提。无论老林和常委能否理解，这终究不是私人恩怨。既然有人不能理解，那我们就想办法嘛。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坚决不能按照开发区的路子走下去。
2: 一整天都没看见你人，你跑哪儿去了？
3: 邮局。
4: 好好说话。
3: 我从邮局拿到了这个，你看。

0: 这是北京寄来的邀请函。
1: 北京自然之家环境保护协会联合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邀请您去做演讲。
2: 哇，真的？
1: 嗯，
2: 去北京演讲？
1: 你看，
2: 哎，老多，让你去给大学生讲课，你行吗？
1: 没问题。
2: 我看看，我看看。
1: 有很多大学生，他们没法到这儿来看一看，但是对环保这个主题还是很关心的。我上回回省城发报道的时候，联系了几个校友会，学生代表们非常热情，还有几位环境方面的教授，他们说可以在学术上给我们支持。

0: 新民，
1: 这怪怎么做？
0: 新民的有信仰，
1: 这多。
0: 哦哟，大家子嘛。
1: 那这几百年前的事情，你姓什么？
0: 我姓二德。
1: 这个也不错嘛。
0: 出生日期？
1: 秋天。
0: 什么秋天？不能写秋天。
1: 我阿妈说是秋天的。
0: 啊，要正确的哦，身份证上的。
1: 那是不准的，那是阿妈在县里给我办身份证的时候写的，那时候我都十岁了。
0: 必须是那个，不然人家不认得我。
1: 哎呀，麻烦得很，那我去找找啊。
0: 哎，二路生过写信？
1: 不知道呀。写跟你一样的吧，
0: 那就写比我矮两厘米啊。
2: 你把大婶家的风干牛肉拿了吗？
0: 哎，拿来了，人家还给你一条牛腿。啊，
2: 这么大。还挺多，也不知道这两个箱子能不能装得下。答错。你怎么让别人替你写呢？你不说你开始补习汉字了吗？
1: 写不好嘛呀，林业公安的报名簿不能偷改，还怕写错。
2: 你得赶紧学，不然去了省公安厅，你考试都通不过。
1: 没问题的，三爸说现在我的汉字水平，到达了小学五六年级了。
2: 是吗？他进步这么快呢？
0: 三四五六年级吧。
2: 赶紧写吧。报名表要是交晚了，你们俩穿不上警服，可别怪我。
0: 二路，快点找到了没？
1: 在找呢。
2: 老韩呢？

0: 刚才还在这里呢。
1: 哎，找到了。哎呀，皮拉鼠要坏了哎！
2: 我看看。哎呀，你赶紧补办吧。啊，快点写啊！
0: 不会。
1: 那要补办吗？
0: 当然要补办。
1: 谢谢。上次回来就总熄火，查不出什么毛病，应该是太老了。哎，这些年啊，在山里跑得太厉害了，该报废了。
2: 不进山，在城里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
1: 你不进山，你还要它干啥？
2: 老韩，你的情况我跟局长申请过了，他正在跟省林业公安打报告，哪怕不让你进公安编制。
1: 千万别，没必要因为我一个犯过罪的人让领导为难。我都想好了，等着保护区成立了，有了林业公安，我就该走了。
2: 你干什么去？
1: 这个没想好。老家伙，在城市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是吧？
2: 你走了，啊，这些破车都归我一个人修了。你要是敢走，我就把你抓回来。
1: 哎，你这个话像副队长的样子哦。我等着你抓我。
2: 哎，你说你这人，
1: 虽然我以前犯过错误，但是现在也有选择的权利嘛。等我走的时候，你们给我准备点好酒。之前小双提过一种洋酒，叫什么卫士啊？卫士什么来着？
2: 这才不是你的选择。嗯，你这是要干什么？要当无名英雄啊？你少来这套啊！一份正式的工作那是你应得的，做不了公安那就做管护员嘛。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成立后也不是大功告成，这才刚刚开始。以后这里尤其需要你这种人。
1: 我是哪种人？
2: 轴人，逮着一件事情干到底的人。我也轴，轴人最了解轴人了。
1: 中人，
3: 外面看不出来，一扒开，里面全是白的。
4: 你才知道呀！
3: 我还觉得你像个小伙子呢，怎么不知不觉就老了？
4: 我们两个在一起都快半辈子了。
3: 你这次要去多久啊？
4: 原计划也就十多天吧，现在就不好说了。有大学里的讲座、演讲，小少说还有一些想要捐助我们的企业等着见我。我还要去拜访一下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的领导，跟他们汇报我们这里的工作。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他们的支持。
3: 我会为你们祈祷，我有预感你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4: 等保护区成立，队里的人就多了，我可以在家里多陪陪你。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旅游，也去大城市走走看看。
3: 那儿子呢？
4: 他连无人区都敢去，怕什么？就让他在家自己管自己。
5: 阿爸，你怎么又给阿妈吹牛？
4: 笑什么？到时候我跟你阿妈自己去旅游，就让你一个人留在家里，我看你还笑得出来。

0: 爸爸，你这个发型很帅啊，以后都这样梳头吧。嗯，
1: 你要不要当年也是帅过的，要不然怎么配得上你阿妈？
2: 现在我们家里最帅的已经是珍惜了。阿爸，你要去这个大学里讲课吗？
1: 算不上讲课，我就是和他们去说说我们巡山队做的事。
2: 珍惜，你想要什么礼物跟阿爸说，让阿爸给你带。
0: 我才不用他给我带呢，以后我要考到北京去上北大，想要什么我就自己买。哦呀，
1: 15岁的汉子自己拿主意，15岁的姑娘自己磨蹭吧。我们家的小珍惜就长大了，以后家里面又多个拿主意的人了。
0: 这个给你。
1: 这是什么？
0: 沙兰州。

0: 打扰了，张院长。你终于可来了，好多年没来，这棵树又长高了。
1: 程都不好了，妈，你回来了。哎，队长来咱家借宿一晚，明天直接去北京了。好，好，你说了算，来吧，你妈帮个忙。 今天煮个羊头吃，
2: 太麻烦了，张院长，随便搞点吃的就行了。
3: 老实待着吧，等着吃。

0: 你笑什么？我想起了你刚来的时候。我妈刚来时候啥样？我不敢说。你说嘛说嘛，啥样嘛？我知道她想说啥。那时候我刚从南京过来，不习惯，这个地方只有青稞和牛羊肉吃，吃伤了，我就跟当地的干部闹，要吃蔬菜。
1: 闹得厉害着呢，不给吃就哭。<笑>把我们当时的县委书记愁的哟。后来县里费了好大的劲，从天都拉了一车菜来，结果路上跑得太久了，到了马志，菜都冻了，吃的时候是苦的，又把他惹哭了。<笑>
2: 我妈年轻时候这么爱哭呢。
1: 嗯，可不是吗？
3: 不过你妈妈除了贪嘴，没有别的缺点。她那个时候就是帐篷，骑着马去巡诊，还在河里洗澡呢。我
0: 在河里洗澡，你怎么知道？就是啊，你咋知道的？
1: 这县里都常开了嘛。反正她就是比男的还厉害。要不然县里这么多大夫，大家为什么只管她叫康卓玛？那时候牧区流行包虫病。 是他东源县里做了一批太阳灶发下去，宣传和开水。现在又在搞妇女卫生用品的计划。你妈妈是把一辈子都献给了牧区，献给了草原。和他的贡献比起来，我们做的这点工作都不算什么。

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巡山队成员涉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
2: 这不可能！
1: 所有人跟我回局里接受调查。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各位，巡山队出事了。
2: 林县长，为什么说多杰是畏罪潜逃？
4: 这件事情还在调查中。
2: 他不可能逃。
5: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黄金一打，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莫愁。
5: 锦旗没了，
6: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7: 这个家真娘接了。
8: 爹说女子不能是莫的，
9: 你可吃得了这苦？
10: 动手！
7: 干什么？
5: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1: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2: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5: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9: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愁，送八年，
2: 将莫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不存亡。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子
9: 这样吧，这样吧，
10: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都不算什么。
1: 漂亮话在这儿说没有用，有本事上北京说去。
2: 哎，你怎么不吃啊？我做的不好吗？
0: 好，好吃着呢，看着就好吃。
3: 行行行。

0: 怎么了？睡不着？吵醒你了？没有，我还没睡呢。我刚才梦见卓玛了，他肯定在为你加油呢。他问我，是不是不采矿了？ 是不是要把他用生命换来的消息，永远埋葬在勃拉姆了？我没办法回答他。你可以给他看我们做的报告，给他讲讲我们的经历。面对别人，我有无数的理由去说服。 可是面对卓玛，我甚至怀疑自己，长久以来我坚持的是对还是错？我不认识卓玛，没法替他说话。但是，他理想中的勃拉姆拉。
1: 会是一个处处沟壑、生灵涂炭的地方吗？不管是卓玛，还是老林，还是县委的其他同志，每一个人对这片土地的爱都不比我少。 可是为什么大家的认识会差这么多？有时候我会害怕，他错的那个人是我。

0: 连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都没有办法保护，又何谈爱这片土地呢？
1: 以前的我
0: 或许会有疑问，会动摇，但是现在我只有一个回答，我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骄傲，我为你骄傲。
2: 谢谢。你现在越来越像一个队长了。
1: 老杜，你没事吧？
0: 老韩今天是这么说我的，但他也只会说我像个副队长。再说了，在队里我的体力不算是最好的，我也没有本事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只是普通的一个小警察而已。
2: 你从来不需要当一个侦察兵式的巡山队员，你在无人区就是法律在无人区。如果当时不是你拦着小河，也许我们就会做出和盗猎分子一样的事情。

0: 你来巡山队有一年多了吧？
1: 一年十个月了。
0: 有时候觉得巡山的日子比一辈子都长。
1: 是啊，在山里就想着早点回来，回来没几天又想着再进山。

0: 是吗？不是。走吧，上去看看。
1: 常委会不合适。
0: 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决定是将林培生同志的开发区报告，还是将多杰同志的保护区报告递交到市里面。希望同志们能够客观的对待，不要带有情绪上的评判。林县长，多杰同志的这份报告对于开发区的规划有很大帮助。我结合这份报告，对开发区的规划做了一些调整。 形成了两个新的方案，下面就跟大家讨论一下啊。第一个方案，我们先引进优质的工矿企业，集中开发3到5年时间，全力发展经济，先把咱们县贫困县的帽子摘掉，县财政底子厚了，群众生活得到改善了，我们再去向上级提交这份。 申请自然保护区的报告，我的报告里提到过，藏羊种群已经达到了灭绝的边缘，再过3到5年，它们有可能在这个地球上永远消失。
2: 你这都是根据以前的情况做的估算，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博拉姆拉里最大的盗采盗猎团伙已经被打掉了，还有，县林业公安马上就成立了。
0: 警力不足的困境也能得到解决，再加上我们对于开发区规划的管理，
2: 你凭什么认为李永强集团就是最大的团伙？我在里面待了2年多，我都不敢下这个判断。进博拉姆拉有多少条路，你知道吗？一个县的林业公安，他能设几个桥？多杰同志，林培生同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理性讨论，不要带情绪。好，我来说第二个方案啊。 我们现在就向上级提交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报告，但是保护区的范围也要大大缩小。博拉姆拉地区40万多平方公里，一刀切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根据开发区报告中提到的矿产种类、矿脉分布、矿藏储量，再加上保护区报告中提到的藏羚羊的迁徙路线与气候、水文特征。 找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那就是把保护区的范围限定在2万平方公里以内。当然，这个方案经济发展的速度会比预想的慢一些，但是考虑到青藏高原在全国特殊的生态地位，步子放慢一些，我认为值得。这个可以考虑，这个。
3: 我也同意，我也同意。嗯，这可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4: 多副县长，你认为呢？
5: 一厢情愿，纸上谈兵。多杰同志，
4: 陈书记，林县长。 我的这些话没有带任何的情绪。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开发和保护真的可以在博拉姆拉共存吗？

0: 我和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一样，我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但是我不能欺骗自己。林县长一直强调，科学、细致、适度开采，以我们现有的人才和管理能力，凭什么认为我们可以做到？你又凭什么认为？
1: 进驻的这些大型的工矿企业，他们能够遵守，这就是很考验我们这些管理者的能力啊！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我们担担子的。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的职责。多拉莫拉是一座宝库，这座宝库的大门一旦被打开，它考验的绝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管理者。 而是每一个走入这座宝库的人最黑暗、最贪婪的本性。一张藏羚羊的皮子，在109国道流动交易者手里，能卖600元；走私贩运到南亚地区，就暴涨到3000元。做成沙图式披肩，在欧美市场，一条可以炒到40000美元。 可是剥一张皮子的成本，仅仅需要7到10元。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当某个生意的利润达到300%，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践踏一切法律，甚至敢冒被绞死的风险。而暴利的利润，何止300%？ 恳请同志们慎重考虑，不要去做那个。

0: 关于人性的讨论，无休无止，性善论、性恶论，孟子、荀子都争论了几千年了，也没有个结果。马知县到底该往哪里走？我建议，还是民主投票决定吧。
1: 好，支持向市里递交开发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四票。支持递交自然保护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

0: 多杰同志，你的决定是什么？
1: 我拒绝。什么意思啊？保护区不是你提议的吗？
2: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做这个决定。这一步一旦迈出，想要再恢复回来，至少要付出上百年的代价。这个代价，不是我们在座的这几个人可以承担的。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 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我也会带上开发区的报告，去找环境专家、地质专家，让他们一起来做评估。林县长对开发区的构想提出三年了，我们三年都等了，这一两个月值得等。

0: 书记，主任，林叔叔，林县长。
1: 李县长，开阳的结果不错吗？
0: 怎么样啊？
1: 你还是党员呢，想打听什么？
0: 哦，
2: 陆军，一路平安，早点回来。
1: 王爷，再见。
0: 李县长，再见。
3: 陆副县长，
1: 哎，

0: 这倒挺精致的，
1: 新买的。
2: 啊，还是卓曼的吧。
3: 扎西找人新做了刀鞘和皮扣子，非要送给我，
4: 带着他上飞机不合适，
3: 先放这儿吧。
0: 这个好看，你应该送我这个。
5: 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
3: 刚日子记，想学上班稳固。
0: 走吧，
3: 走。

在座的，有人也许之前听说过我，对我有一些想象。我很忐忑，因为我可能并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那个样子。其实，我和我们的巡山队员都是普通人，我们不是什么传奇英雄，也不是有三头六臂。 打不死的神仙，不然今天坐在这里的，就不会只是我一个人了。我们的副队长贺金元同志，在前不久的一次战斗中，刚刚牺牲。我们之所以可以坚持到今天。 是因为我更能吃苦，我们更加热爱这片土地。在无人区看到遍地的藏羚羊的尸体，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

0: 李县长，慌什么？沈书记召集一个紧急会议，让您抓紧过去。
1: 一只小藏羚羊出生30天后，可以跑得比狼还快，但是他依然跑不过盗猎分子的吉普车和子弹。几年的时间，藏羚羊从20万只被杀到只剩3万只。 这些照片，还有这个，都是我们在现场拍到的盗猎分子大羊、杀羊的证据。但是马支县是一个贫困县，拿不出很多钱来让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县里面能够支持我们成立巡山队，已经很了不起了。很多时候。 我和队员们都是吃着冻硬的炒面和肉干，喝着雪水，在里面追捕盗猎分子。
2: 市纪委刚刚转过来一封人民来信，大家都看一下吧。

0: 局长，
1: 熄火，都下车。
0: 局长，出什么事了？
2: 我的有些做法，也许有的人认为是激进，那我也没办法，没有办法的办法，就这么干。这么工作下来，将来对人类、对社会有一点贡献，我认为是值得的。

0: 巡线的成员涉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所有人跟我回局里接受调查。
1: 局长，这不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
0: 服从命令，都带走。
2: 走，我们准备要滚！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强，

0: 走，走，走。哦，主要是好，我知道了啊。所以我也希望，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到我的家乡来看看。你们可以看到那个……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各位，我想跟多杰队长说几句话。啊，血战队出事了。
2: 去年11月，你们在黑市上卖了120张藏粮坯子。
3: 有没有这回事？不可能！为了筹钱，多杰队长把自家草场都抵押了，我们怎么可能卖皮子呢？
4: 卖过，那是第一次卖。当时我们副队长何清源在无人区中弹了，急需钱做手术，
5: 还有队员。 在无人区等待救援，我们需要卖物资，抓紧进去。实在是没钱了。
1: 一共是卖了几次皮子？谁支持的？

0: 根据举报，你们第三次卖皮子的钱，还用来购买了枪支弹药，有没有这回事？都用来干什么了？
1: 金毛镇盗窃金矿的人和枪很多，公安局给我们的枪弹都不够，我们也不得不做点准备。
2: 这次谁联系的？是我。
0: 这些情况你都知道吗？
2: 不知道。

0: 你怎么来了？队长呢？也被抓了吗？
1: 说话呀，说呀！你们出事之后，他第一时间就从北京往回赶。下飞机回来的路上，失踪了。
0: 失踪了。
2: 县里还有人说。
1: 他畏罪潜逃了。林县长正在忙，你让我进去。
3: 小白同志，他正在忙。
1: 我就说几句话。小白同志，张建，小白同志正在忙。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志，小白同

0: 这件事畏罪潜逃，这件事情还在调查中，我们也在找他。他不可能逃！情况被查封了，巡山队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他还计划着要建立保护区，他刚刚从北京那儿得到了那么多的支持，他不可能就这样丢下我们巡山队不管的。那他现在？
1: 人在哪儿呢？县里这几天几乎发动了所有的人，把他的亲朋好友都过了一遍。县公安局也在从机场到县里的路上做排查。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我知道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2: 多杰都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他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就躲起来。你们不想，我更不想多杰落成现在这样的结果。
1: 可是贩卖藏羚羊皮子、非法购买枪支，这些也是事实啊。
0: 那全是我们的责任吗？ 一个人工资200块，3、4个月发不下来。大家平时就喝没菜没肉的面汤，进山面对盗猎分子，他们拿着几十公斤的子弹对付我们，我们队员受伤了，差点截肢，手术费都是好不容易凑齐的。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连油钱都是多杰抵押了自家的草场借来的。 给我们的拨款说划走就划走，牧民的牛羊重要，难道我们就不重要了吗？畏罪潜逃，他为什么逃？他有什么罪？

0: 叔叔，你帮帮我们吧。
1: 我明白你的心情，我跟你们一样着急。可是现在迟迟找不到人，有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啊。我希望你能理解。
0: 我不理解。
2: 经中共马志县公安局机关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局党委批准，决定给予白菊同志党内警告处分。白菊同志要正确对待组织的处理，深刻反省。

我的建议是两份一起交。我同意。

0: 你说这次报社会怎么处理我呢？哎呀，不管了，爱谁谁吧。
1: 你说假如当时我真的看见他们卖皮子，我会阻止他们吗？
0: 假如是我，我做不到。我估计啊，这次不管是调岗还是停职，最多十天半个月也就能处理完了，大不了就丢工作了呗，无所谓了。我尽快赶回来。
1: 你不用回来了，巡山队没了，队长失踪了，这条路断了。你原本就不属于这儿，不用再回来了。
2: 白菊，我不在乎，我一点都不在乎。队长都没找到呢，而且你还在，我肯定不能。
1: 队长的事情你帮不上忙，至于我自己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你又能做些什么呢？别说傻话了，再回想你自己吧。

一界一环，情分也就这样结下了。谢谢你。你说过，这本书对你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它不该属于这里，更不该属于我。是时候还你了。

可有些东西我是不会还你的，我会记在我的心里。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记在心里就好了。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姐，
2: 咋了？
1: 你快来看看，
3: 看看这肚子，这里面都是煤渣，这羊还能吃吗？
4: 我原稿里面揭露的可不止这些小煤矿，真实情况比这严重的多。
5: 这是我们一号矿的白川白矿长，一号矿也是我们的标杆矿。
6: 你的诉求是希望他们停止开采业。
2: 老韩，
6: 你们认识？
4: 我打的那个时的亲戚。
2: 你打谁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0: 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黄金一得，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莫城。
5: 锦旗没了，
6: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7: 这个家真娘接了。
8: 德州女子不能是莫的，
9: 你可吃得了这苦？
10: 动手！
7: 干什么？
0: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1: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2: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7: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9: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将莫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共存亡。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
8: 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
7: 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这里不仅是穆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志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羊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青海的神山圣火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巡山队的一切就像做了一场梦，可是我不想醒过来。妈妈说，在这个世上，那些心地纯良、行事正直的好人，未必都有好的结果。但是那些人，他们只遵从良知，固执地做着正确的事，哪怕被人误解，遭人唾弃。

哪怕被伤害，他们也从不计较，从来都不会在意结果。而时间会在泥沙当中筛出那个金子一般的结果，即便你没能看到，以后的人们也总会看到的。

境内陆续建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格尔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克鲁克湖、托素湖自然保护区等七个省级、国家级保护区，保护区总数达到11个，总面积2177万公顷，环保方面的投入达100亿。

0: 守护着这片有着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地区。我们家也从马志县搬到了天多市区，家人逐渐习惯了城市生活，各自找到了新的事业。近些年，天多市大力发展煤炭产业，市区周边陆续建成了7个煤矿。随着越堆越高的渣山和愈发繁华的街道，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再次显现出来。
1: 白队长，白队长，请问你们是否需要支援？是否需要支援？
2: 不需要支援，不需要支援，我和副队长两个人能解决。
3: 白队长，
4: 有话好好说，不能打架。
2: 是啊，你们这已经袭警了，知道吗？我们队长都流血了。
4: 这是谁袭警了？袭什么警啊？就是你肘击的我。
5: 警察同志，我这个呀，可是实打实被这个阿佳给打的，都破相了。
6: 他跟我砍价砍了半天，1000块钱的药，直接跟我对半砍。我说没有这样卖的，最后说好了嘛，1500块钱，两只羊全部带走，最后他又说不要了嘛。
4: 别着急，
5: 买卖自由，问问还不行了？你们看看这羊，越看越恶心，根本就没法吃啊，我就不想要了。
4: 你买卖自由也讲究诚信吧？啊，你不想要还砍半天价，你出的价人家阿佳最后也接受了，你就不要了？你个大男人，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当然，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动手打人。阿佳，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好好说，有任何纠纷你就拨110，或者找市场管理人员，这都好解决的啊！就不能再动手了，知道吗？
7: 同志，要不你先接电话吧。
5: 啊，对，你先去，你回来的时候我俩再继续吵。
2: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警察在这呢。别动啊！
4: 不好意思，让一下。白总，有什么指示？
8: 我的姐啊，打通你电话实在是太难了。
4: 是啊，手机最近不好用了。
9: 你给我换一个新的呗。
8: 行了，下午3点啊，准时集合。搬家公司。
10: 那个车要是运大件，我们两个小车运那个细软啊。
4: 妈哪有什么细软呀？他那些破烂
9: 都用了多少年了，早该扔了。
8: 那他舍不得扔，能咋办？你得给我准时到家啊，别磨蹭到天黑，知道吧？到时候妈该不高兴了。
9: 哎，行，我知道了，我给你弄只羊回去啊。
8: 行了，我去忙了啊，挂吧。

0: 到了，怎么停这儿了？
1: 呼噜太响了。
0: 队长，我开会儿啊。
1: 睡你的吧。

0: 乔老师。哎，
1: 省环保厅发的，最近几个市煤矿企业环保检查的汇总情况，你把重点给我挑出来，然后打印了搁我桌上啊。
2: 还打印了搁你桌上？你个跑环保的调查记者，不知道无纸化办公啊？
1: 啊，对，您批评的对。那这样，您整理好了之后发我邮箱呗，行不？
2: 你呀，抓紧培养点新人吧，别什么活都往我这儿塞。怎么了？你揭了人家天多士的盖子，人家还高规格的请你回去做后续报道，怎么也不见着你开心呢？不乐意去啊？
1: 你真觉得我那篇报道是揭盖子吗？
2: 你曝光了那么多小煤矿违规乱采，这还不是揭盖子呀？
1: 那你是没看我的原稿，我原稿里面揭露的可不止这些小煤矿，真实情况比这严重的多了。
3: 辛苦啊，师傅。
4: 这个抓在这边。上面扶好，扶好，扶好，扶好，扶好。
3: 你有给我连打三个电话的功夫，你就不知道给妈打个电话呀？
4: 小心点，小心
3: 点。啊，今天她搬家，还就她迟到。
5: 妈在医院开会呢，走不开。
3: 绝对是撒谎。
4: 不是姐，小样没事撒这种谎干什么？
3: 哎呀，我是说咱妈。
4: 你就是职业病又犯了，动不动就怀疑别人说谎。那小医院是私立的，人家就看中咱妈，临床经验丰富，给安排的事儿多。
5: 或者每次都用这个借口，哪有那么多会要开呀、啊？他又不是林叔叔，
4: 老太太闲不住呗，退了休接他来，那是让他享福的，谁知道自己又找了份工作。
3: 过于热爱工作也是种病，得治。
4: 嗯，这病还遗传呢。
5: 放在屋子里边
4: 呢。咋了？
3: 觉得你厉害呗？全款给妈买了房，说话都硬气了啊？
4: 哥也掏钱了，我自己可买不起。再就多亏了飞哥去跟中介砍价，价格降了不少，要不我们钱都不够。
3: 别摔着啊！这些可都是咱妈的细软，都是最宝贵的东西。
4: 啥细软？它这么沉。
3: 叔，
4: 这些东西收废品都值不了几个钱。不行不行，姐，你帮我一下，帮我拿一个。
3: 你呀。平时就是不运动，欠锻炼。
4: 你行吗？
3: 行啊，怎么都行啊。
4: 真不像你，一天鸡飞狗跳。
3: 走，
4: 拳打脚踢的。你不行，你就调特警队去吧。
3: 调特警队我也不是不行啊，就我这个身手，我……哎，乖。
4: 怎么了？
3: 乖乖。
4: 怎么了？
3: 乖。
4: 咋了？
3: 要上了，快！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靠上，靠上。

0: 王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好你好你好，
2: 王局，
0: 哎你好你好，
2: 王局长，
1: 欢迎黄局长和各位记者朋友莅临星海，来指导我们的煤矿整改工作。
3: 孟总谦虚了，指导谈不上，你们才是行家呀！啊，哎、
1: 王局，真正的行家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一号矿的白春白矿长，一号矿也是我们的标杆矿，啊，这是我们二号矿的吴矿长。大家好，
3: 好好好。孟总啊，这次来的可都是咱们省里头的重点媒体啊。

0: 你们星海要是有什么商业秘密，提前跟咱们记者朋友都商量好啊！哎，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能拍啊，都能拍，欢迎大家多多的拍，这也是给我们星海做宣传嘛。
0: 来，白馆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
3: 孟总，王局，
2: 这里就是我们星海的一号矿，年产量已经突破百万吨。
3: 这儿我们之前来过呀。
0: 对，之前也是我携带的，你仔细看看，这里有什么变化吗？可能现在还看不太出来。那边山上颜色不一样的地块，是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进行了小规模的草皮种植，播撒了草种，这都是我们矿工自发的行为。一号矿之所以能成为星海的标杆，不只是技术先进，意识也先进。
4: 对，产能高。
3: 效益好，工人多，才有搞环保的条件嘛。哎，未来这也是我们星海整改工作下一个着力点，不光是生产力的整合升级，同时也是管理经验的整合和生产模式的优化。这个星海煤矿的发展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能够统筹的考虑生产和环保之间的关系，既能抓好生产。 这个环保治理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是吧？这才是一个企业它应该有的综合竞争力。下一步，市里煤炭产业优化升级，就看你们星海了啊！
5: 环保不能只靠喊口号，更不能只看做得好的大企业。为了彻底解决咱们天多市小煤矿的环保困境。 市煤炭局联合星海集团提出了一个针对小煤矿的整合计划，下面就由星海集团的董事长冯克清先生来介绍一下情况。针对整改不到位的中小煤矿，星海计划通过收购重组，把它们并入到集团内部，目的是化散为整，改变过去无序开发的局面。
4: 形成规模效应，走向有序发展的轨道。对这些煤矿，我们坚持执行。企业的会议主体也不是环保吗？咱们整合了，什么意思？在矿区整改期间，
5: 整合
4: 就是让星海有更多的担子吗？
5: 把小煤矿都吞并了。
4: 具体的文字汇报已经放到各位面前了。
6: 请大家审阅。对中小煤炭企业整合重组，集中资源，对产业进行优化升级，这是好事。但在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要预防一家独大，对当地产业形成垄断的局面呢？
4: 林副市长可能不清楚，从年初开始，煤炭价格持续走低，中煤集团给的季度长协价，较上个周期跌了6.5%，5500大卡动力煤已经跌到590亿吨了。这个时候让我们新海牵头搞收购扩产能，我们可不是占了便宜，而是背上一个大包袱。
6: 既然觉得压力这么大，那这个亏不能让星海一家企业吃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停一停，多请几家有实力的企业一起参与？
4: 这次星海完全是响应市政府的号召，出于社会责任感来做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信不过我们，领导也可以多找几家企业参与整合，星海甘居人后。
7: 煤炭局，你那有什么意见？关于这次整改，省环保厅给出的指导意见是3个月内完成整改，各项指标达标。现在已经过去1个月了，据我们跟市里还有几家外地大型煤矿企业的沟通结果来看，他们都没有表示出。

0: 要参与的意向。
1: 至于林副市长提到的垄断问题，我觉得未免是高看我们新海了。煤炭资源都是国家的嘛，新海再大也要按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办事啊。
2: 探讨是得不到实际进展的，有企业愿意迈出第一步，我们还是应该支持。环保局马局长，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马局长，马小宋，小宋
3: 到，
2: 快看看什么情况
3: 啊。刚才设备故障，马局长掉线了，我怕打扰到大家，就一直没调。
2: 好，我知道了，回头我把会议记录发给他。
3: 好的，市长。
2: 来，咱们继续。

0: 忙完了。哎呦，文员不错，知道帮奶奶干活了。什么东西啊？这是？
1: 不知道，
2: 你大姐订的，说是净化空气的。
3: 回来了，
4: 妈，你干嘛呢？怎么大白天要睡觉啊？
5: 看看我大闺女。
6: 二姑，
2: 你出什么洋相呢？嗯，起来。
0: 二姐把腰闪了。
4: 腰闪啊？
2: 严重吗？我看看。
5: 不严重，就是一个寸劲闪了一下。
7: 妈，我看过了。腰底韧带扭伤，贴个膏药恢复训练一下就行，没大碍啊。哦，哎
2: 呀，你都这个岁数了，以后那种冲锋陷阵的事儿，你让年轻人干去。
5: 是是是，你说的对，以后听你的。
1: 可我觉得我二姑最苦，我以后也要当警察。
5: 是吧？那你可就是咱们家第三代警察了。文渊，我跟你说啊。你二姑，我年轻时候那个身手，那
0: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别听你二姑搁这吹，好汉还不提当年。哎，
5: 我怎么吹了？你现在过来，咱俩比试比试，别不服老。不要说打架了，再过两年打个喷嚏，你都能把腰闪了。 哪有那么夸张？
2: 你别不信。
5: 你爸呢？嗯，那儿呢，就等着你回来给摆上了。哎，玲玲，文渊，扶我起来。哎，你俩慢着点啊，别又把我给闪了。

0: 你俩洗手啊，一会儿准备吃饭。哎，你去哪儿啊？
1: 外面。
0: 外边是哪儿啊？外面就是外面呗，还能是哪儿啊？
2: 二姑，你慢点。
0: 啊，知道了。哎哎哎呦哎呦！你觉得你二姑挺酷？
1: 洗手，一会儿吃饭了。
2: 好，
0: 洗手。
3: 怎么回事？
4: 走啊！我刚刚你同事来送羊，正好遇上了。
0: 我问你呢。
3: 哦，这乔迁礼物，玲玲爱吃，我前两天特意订的。
0: 哦，
2: 我爸也真是的，饭都不吃一口就走。
5: 我感觉他头发都变少了。
2: 姥姥，你发现没？
0: 啊，你爸工作忙，经常熬夜。

0: 找了一张桌子，
1: 那放这儿吧。
2: 姐，你有心买这个羊，怎么就不留人家飞哥一起吃饭了？人特意从省城赶过来的。
1: 我没找你算账呢，是不是你跟他说咱们今天搬家的？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找
0: 啊？哎，你俩差不多得了。
1: 你看他装呢，我压根没使劲。
2: 装什么？下午搬东西搬的不动都疼。人家飞哥再怎么说也算我半个哥，怎么就成外人了？
1: 这才是你亲哥。我跟他都离婚几年了，你以后少什么事都带着他，赶紧干活吧。
0: 赶紧干活吧啊！
2: 来，干活吧。

0: 看我干什么？
1: 这事儿你不挺有经验的吗？
0: 啥经验？
1: 想当初，一晚上能剥那么多张皮子呢？
0: 哎呀，那都十几年前的事了，怎么还拿这事念叨我？
1: 行，那哥，你去找小燕，让小燕来吧，她会用刀。
0: 行，那我去。哎哎，行，我来杀，你们不用管了。去，我杀，不用管了，去吧。
1: 好好弄啊。哎呀，我这腰。
2: 不是你，
1: 这是让你顺着我的手吗？
2: 你坐一会儿，我好好给你揉揉。
1: 就这儿。
2: 啊。
1: 哎呦。
2: 怎么样？
1: 好点儿。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
3: 和孟总多聊了几句。矿上又是检查，又是裁员，鸡飞狗跳的。
1: 单位裁员这种事情，你少说话。这种事儿最容易得罪人了，搞不好上下两头都对你有意见。
3: 好几个跟我从营长来的老战友，
1: 嗯，
3: 都这个年纪了，真要给裁了，再就业那就难了。
1: 嗯，
3: 他们找来找去，还是我的事。说实话，邵云飞那个报道影响力不小，弄得市里的领导跟我们星海都挺紧张的。你要不……
1: 我不去说啊，要说你去说。
0: 姐，
4: 咋了？
0: 你快来看看。
1: 怎么了？
3: 你慢点，你慢点，怎么了？
0: 看看这肚子，这里面都是煤渣，这羊还能吃吗？
3: 我就别吃了。恭喜马小姐，
0: 来，
5: 干杯！
6: 马小姐喜喜呀！
1: 少喝点，多吃点菜啊，玲玲，不光吃肉。
0: 哎，要不一会儿我给后厨打个电话，我把那羊直接拉我饭店去呗。
1: 你是白总吗？我看你都快成黑总了，那馅儿怎么那么黑呢？咱家不吃的东西，你还想让别人吃啊？
7: 那羊肚子里啊都是煤灰，体内重金属含量高，你们包好了扔远点啊，别让别人捡着给吃了。
0: 知道。
8: 咱天多周边开的矿多了，这风里飘的恨不得都是煤粉，最近羊肉都涨价了。我们饭店里那羊肉都是从外地进的。
0: 来，喝点饮料，冰的。
3: 现在有些小煤矿真的太不像话了，降尘也不做，洒水栓买了放在那儿，从来也不用。
1: 买都买了干嘛不用啊？
3: 应付检查呗，检查来了装上水开出去做做样子。
1: 要我说，就应该把这些不规范的小煤矿都给关了。
3: 这不现实，一个矿多少人靠着它吃饭呢，不是说关就关的。
0: 哎，要我说，我姐就当不了领导，当队长呢，你只能当个副的，看问题太片面了。咱们市里7个煤矿，那都是林叔叔引入的，这些年发展全靠他们了。他说。

0: 关就关。妈，来。现在环保理念进步了，是好事。但是有的人容易矫枉过正，只看到事情的一面，甚至是一个角，就开始借题发挥。这些羊啊，要是给那些人看见，又得说经济发展破坏环境。
1: 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白君，多吃点啊。
2: 嗯，
1: 吃。
3: 吃点菜，你俩啊。嗯。
4: 白队，你的。
5: 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6: 哎呀，让人给扔的。
5: 啊？怎么回事啊？袭警了？
6: 也不是，就是当时场面太乱了，什么煤粉啊、羊肠、羊肚的都往外扔，这弄了一身。
5: 我说怎么那么膻呢？下班以后再好好洗洗吧。
6: 哎，
7: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回回都有你，每次还都领着不同的牧民。你们堵在人家煤矿门口干什么？有诉求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表达。你们现在这样，就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而且，这些牧场里好像也没有你们家的吧？你的诉求是，希望他们停止开采。你这诉求也太极端了吧？正好，这事交给你。
5: 啊，怎么回事啊？老韩，
7: 你们认识？
5: 哦，
8: 不认识。
7: 哎呦，那你这得回避了。
8: 他是得回避，我打的那个是他亲戚。
5: 你打谁了？疼不疼啊？
0: 疼啊。
5: 你要不找个地儿缝两针吧？
0: 找谁啊？找咱妈缝啊？没事儿。
5: 这个韩学超也真是，下手没个轻重。
0: 小伤，过两天就好了。当时场面乱，他也不是故意的，说不定都没认出我来。
5: 嘿，哥，谢谢你啊。
0: 啊？
5: 你选择和解。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罚他200块钱，这事儿也就过去了。还好他打的人是你。
0: 最后这话听着怎么这么怪呢？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哦，你守住一点啊。
0: 好。
2: 老韩，老韩，你以后别这么干了。如果被定为寻衅滋事，就不是交罚款这么简单了，是要拘留你的。
3: 拘就拘呗，怕啥？又不是没进去过。就是坐牢啊，也比坐个白眼狼强。
2: 韩连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你自己干的什么事情，你自己清楚。
2: 我干什么了？
3: 对，你干什么了？从前咱们巡山队干的是什么？你现在穿的这身警服干的是什么？你替你哥，
4: 替煤矿的人说话，
3: 罚我们的款。
2: 我是警察，我在工作。
3: 哼，还不如我这个穿保安服的。喂，哦，我马上回去。开除？你凭什么开除我？我出来的时候跟主管请过假了，你知道吧？打人咋了？我打的是坏人，你知道吧？

0: 吃吧，面里没给你夹肉。 如果你想找个稳定点的工作，我可以帮着问问。不需要，我还没说完呢。不用听都知道，不就是去矿上给白川打工吗？打工也比打人强啊。新海集团在市里有公司，也有酒店，可以去当个保安什么的。
1: 有区别吗？离了新海，我还吃不上饭了。韩学超，环保不是抗议出来的，我只是在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你这么做，不仅起不了任何作用，还会触犯法律。 到头来，人家企业该生产生产，你帮不了那些牧民，也救不了那些病了死了的羊，你只是在给自己找麻烦。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可这不是大海捞针吗？警察都查不出来的事情。
2: 你能查出来什么？

0: 我是袁弘，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会长提出由新海牵头整合那些煤矿，您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
2: 最大的问题是这片草场的所有人。
3: 裁人？这是多县长的草场，
4: 多少钱都不卖。
5: 我说草场，
6: 老
5: 队长，
6: 老
5: 队长，老队长，
2: 整来整去，
4: 都快把队长的草场都给整没了。
7: 孟总经常相亲吗？为什么要相亲？如果不是为了相亲，孟总为什么出来见我？

0: 我是一个不如别人天赋好的演员，就是大大小小的角色我都去演，只要有角色我就去。你能有戏来找你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有戏我就去演。我上了四年大学，我学的是表演，我也很喜欢这个职业，我觉得这个职业可以让我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生，可能我生活里头我经历不了过的人生，我在戏里头我能会经历。
1: 这世上有一句话叫能者多劳。
0: 在剧院待着的时候，我们剧院有一个老师曾经跟我聊过，就是你在剧院里头待着，你就窝在这儿很安逸，你没有任何的挑战性。他其实不是一个贬义词，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混。然后我就有一天觉得时机到，我说我要来北京，谁也不认识，蒙着头就来了，就跟着人跑组。你可能跑一年你也不会接到一个戏，中间一段时间，然后有朋友说，就你长成这样也不太适合做演员，你做副导演去吧。然后我很伤心很难过，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怎么就不适合做演员了，我长得这么丑。然后我后来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你想不想做演员？我说我想。你如果想做演员，你就坚持住，什么副导演，什么制片助理，跟你没有关系。你要耐得住寂寞，你早晚有一天会有戏来找你。就听他的嘛，就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然后有戏我就拍，甭管是大的角色还是小的角色，我都去。我那会儿年轻，那会儿没有经验，那也不能叫第一次拍戏，第一次给我一个相对重要的角色，真的是紧张，那不是演出来的紧张，那真的是第一次接到戏份很重的一个角色，我怕我完成不好，那是发自内心的紧张。那是2006年，导演说你说了给你一根拐杖，你自个儿去弄。因为一开始我们跟导演的聊的时候，就是说我演的是行动处处长，行动处处长的行动不便了，但是就是很遗憾的是，设计的时候毁了，我给自个儿设计的是右手拿的这个拐杖，因为我不是左撇子，我干什么事我都得用左手来去做，好比拿枪，我右手在撑着拐杖呢，我这左手我就特别不适应。
2: The Christmas ball can enhance the festive atmosphere and enriched holiday experience of our customers.
0: 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特别过瘾，但是最难的是《欢迎光临》里头那个角色，那是最难的，他最痛苦的一个过程。我有两次，就是一条拍了一场戏，拍了我16条，这是一次；还有一次拍了我20多条，我40多了。笑都不会笑，就是很痛苦，精神已经完全崩塌了。我是一个平时里边特别松松垮垮的一个人，我老愿驼着背，那个戏一到现场我就条件反射一样，我就会坐得特别板正。他还要让我背英文，我有大段的英文台词，因为我没有语言环境，那真的是死记硬背，但是那是对我最帮助最大的一个戏。所以说这个就是不断的有挑战，我觉得这个是做演员最有意思的。坚守本心，做好自己。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吸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黄金一得，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莫城。
5: 亲戚没了，
6: 我自愿同族谱出兵。

0: 这个家真娘接了。
1: 德州女子不能是墨的，
2: 你可吃得了这苦？
3: 动手！
0: 干什么？
4: 有本事
0: 你就杀了我。
5: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2: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6: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莫愁，守八爷，
4: 将墨作为一生挚友，同荣辱，共存亡。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2: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案子。
1: 你究竟是怎么跟戴成功交易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杨云胜的尸体，也看了录像。雷亮，你如果坦白，
2: 按照法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

0: 砍派从宽，抗拒从严，对吧？
1: 坦白吗？
0: 我可以把戴崇光的证据给你们。我每次和他见面，我都录音。
2: 哎，张处长，我就问问你啊，为什么我们码头要停工啊？
3: 码头的事儿你们就别想了，人家政府有规定，这里要治理了。
2: 不是，你把那边叫来，我们来跟他谈。
4: 对呀、啊，
3: 过来坐，大家想一想，想想，听我说啊，安排，不能政府安排啊。
5: 张鹤群，我们怀疑你涉嫌违纪违法，请我们走一趟吧。
6: 感谢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7: 参加凤凰金盟水务凤凰岭分厂的开业典礼。今天站在这里，我内心无比的激动。我宣布，从今天起，我们金盟水务即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6: 当然了，这一成绩的取得，我们要感谢凤凰岭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7: 尤其我要感谢我们的戴崇光副市长。
6: 戴副市长，市长，
8: 请。哎，今天在这里啊，我要敬张董一杯，感谢张董，感谢金盟水务入驻我们工业园区。来啊，来。
0: 媳妇儿，戴崇光的太太还给你打电话吗？
9: 没打了，估计是知道找我们也没什么用，放弃了。
0: 这件事儿谁都帮不了他。
9: 哎，也是人之常情。要是出事儿的人是你，我肯定也会到处找人想办法帮忙的。
0: 真的吗？
9: 当然是真的了。
0: 那明天我们还要取名证据吗？
9: 你要是不想去民政局，可以先不去，等你忙完手头这个案子咱们再讨论吧。我先去忙了。

0: 各位法官，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1: 你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2: 我是监狱长刘宏伟。
3: 刘监狱长，这次麻烦您了。
2: 不麻烦，不麻烦。都是为了工作嘛。
0: 不过今天得委屈大家，因为我们这里啊没有专门的房间，只能去我们监区里边了。
2: 见谅。
1: 没关系，我们经常下基层，可以弹性安排。啊，
0: 好，好，好，那就请跟我来吧。哦，对了，小姐，去跟他们说一下，把谈话室的视频打开，保持视频同步啊。来来来，给。
4: 再回来，你要是差不多。

0: 不好意思，各位法官，路上太堵了。我们也刚刚到。
1: 郭律师，你是第一次在监狱里面开庭吧？是啊。咱们好像也是第一次吧？嗯。那我们就努力一点，把这第一次做得圆圆满满。
2: 吴志远，
3: 哎，请他们把被告人带来吧。

现在开庭，现在审判，全体起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3条，非法采矿罪，第312条，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曹彪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7万元。宣判完毕，现在闭庭。

0: 这么晚了还在忙啊？赶紧回家休息。哎呀，
1: 咱们材料太多了，再不整理啊，这柜子都要塞爆。
2: 杨一木，
1: 哎呀，一晃这么多年了。你跟着我在律所干了这么多年，也没挣着什么钱。你要是当初去大律所，以你的聪明跟努力，肯定早就干出一番事业了。
3: 饶了我吧，大律所条条框框那么多，又不一定能接到我喜欢的案子。
1: 咱俩什么关系？跟我这么拘束？我呀，一直把你当我亲妹妹看。你要是有自己的梦想跟追求，我一定会努力的支持你，帮助你。
4: 姐，我的梦想就是想成为像你一样的律师，帮助弱势群体对抗违法不公。比起赚大钱，我更愿意跟着你一起做公益诉讼，这样有意义，更有成就感。我愿意留在我们律所，留在你身边。
1: 梦想是有重量的，我会跟你一起扛。
0: 抱抱。
5: 陈志强作为凤凰岭祥发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犯非法储存危险物质罪、污染环境罪和单位行贿罪，撤销缓刑与污染环境罪并罚。最后的结论是，
6: 拟判处陈志强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5万元，被告单位凤凰岭祥发集团同样承担相应刑事处罚，判处罚金人民币7500万元。
7: 同意。
8: 同意。
5: 凤凰岭祥发公司副总经理吴刚、安全总监兼总工程师张扬等以非法储存危险物质罪、污染环境罪并罚。
6: 拟判处吴刚有期徒刑9年，张扬有期徒刑6年。
5: 以上是凤凰岭祥发公司的部分。
9: 凤凰岭金风水务因为还没有启用，所以责令他们在定期内拆除案款，重新还评。
5: 凤凰经济开发区现在的状况，张展鹏还敢继续玩下去吗？

0: 没戏了，他已经被金光水务踢出了董事局，解除一切职务。新的执行董事他们会重新选出，跟我们对接，解决下面的问题。小兰，你准备怎么样？
1: 我这边首先是凤凰领事环境监测中心，犯提供虚假文件证明罪，滥用职权罪。第一被告人拟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其他被告人拟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6年不等。

0: 怎么，有思想负担了？
1: 我是田园，我跟戴春光是同乡，而且平时的关系大家都知道。
0: 葛念，你的回避申请报告院里收到了，但是审理这个案子意义重大，它涉及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囚徒困境，被告人戴崇光更是一个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逐渐丧失底线，沦为环境污染共犯的典型代表。院里认为这个案子放在环资庭审判更能引起警示作用，也相信你作为庭长能秉公办案，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啊。环资庭的三合一审判机制就是为了更全面综合的审理环境资源相关案件，你呢就好好发挥自己的才干，好好带着环资庭往前走啊。
1: 可是
0: 数罪并罚，这个案子就看你们环资庭了。

0: 白刚刚在重光，你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什么认知？尊敬的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对杨运胜的死感到抱歉、懊悔，我是罪有应得。 我曾经以为，这三年来我为凤凰岭市做出的种种努力，可以载入史册。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反而是我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有人曾经问过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哪个更重要？ 我认为，要想根本的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标本兼治，要治本，必须优先发展经济。只有经济搞上去了，才可以彻底堵住产生环境问题的源头。同样，有治标，也必须优先发展经济。只有这样，才可以为解决现实的环境问题提供资金和实力的支持。
1: 才可以为发展提供环境保障。环境资源这个领域呢，是个新领域，只有在基层才能从下至上推动变革。<笑>
0: 你这话我不同意。只有拥有了足够多的资源，才有改变的能力。所以必须要往上走，越往上，资源就越多。我是一个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人，对我来说。 吃饱饭，有钱花，过上好日子才是最重要的。我想，对于凤凰岭市也一样，一个农业城市，一个连吃饱饭、过好日子都难的城市，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先富起来。
2: 被告人，证据上显示凤凰经济开发区多家头部企业长期非法排污，你是否知情？
3: 我知情。被告人，根据证据卷4到10显示，你在引入金蒙水务期间，多次阻挠环保局等相关部门进入园区检查，协助其环评造假、铺设暗管，不顾对长江与海洋水体的污染后果，并与雷亮团伙达成非法合作协议。对于以上证据。

0: 你是否有异议？
1: 被告人，你岳母名下在机电厂宿舍楼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是吗？是还是不是？
2: 我岳母的情况我不太清楚。
1: 根据公诉方提交的证据，这套房产市面价值70万元，而金盟水务董事长张展鹏却用1200万元从你岳母处购买了这套房产。
2: 我不清楚。
1: 你是说你岳母自己把房子卖给了张展鹏？你岳母、你父母、你妻子名下的房产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出售给了凤凰经济开发区的经营企业，共计交易金额8000万元，这些事你也问心无愧吗？被告人，你要填满的是凤凰岭市老百姓的口袋，还是你自己的口袋？我曾经也以为必须先有经济能力才能谈环保的问题，然而在进入环境资源法庭工作以来，一个又一个的案例摆在我面前时，我发现经济和环境保护两个议题对我来说孰轻孰重，答案其实已经很清楚了。经济发展上去了，不代表就能保护好环境，就如同这些排污企业、化工企业，营收是上去了，但是对生态环境却变得更加苛刻。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保护好环境就等于保护好生产力，只有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我们的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被告人戴崇光，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的发展理念
0: 与人民利益与生态保护
1: 背道而驰，你错了。
3: 现在宣判，
4: 全体起立。
3: 被告人戴崇光
5: 收受贿赂，纵容管辖区内企业污染环境，并隐瞒其犯罪事实，过失致受害人杨玉胜死亡以及抛尸并毁灭证据，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受贿罪，第399条徇私枉法罪，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经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成立。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戴崇光有期徒刑15年，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0: 多远？
1: 找了你半天，还以为你走了。
0: 你怎么一个人到这儿？
1: 等你啊。亲手办了自己的偶像，心里难受吧？
0: 倒没有，我现在啊，反而释怀了。困扰我们这么多年的辩题啊，今天终于找到了答案，而且我很高兴，我们今天同一观点，
2: 同一方向，
0: 一直走到了最后。
1: 现在说话怎么越来越像老干部了？那谁能想到当初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这两个对立的辩题，现在加上了法律，就变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了。
0: 你要是当年早点想出了这个答案的话，也不至于让我愤然离席，最后还白白挨了你一拳。
1: 怎么着，这一拳还要记我这么多年吗？
0: 这怎么能忘呢？你那一拳啊，就像一把利剑，时时刻刻悬在我的头顶，警醒着我。
3: 哎，你这个人的个性啊，就跟这大楼一样，宏伟、庄重，但又不张扬。
4: 看来当初选你做厅长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
0: 我说罗爷，你现在怎么像变了一个人？嗯，我从来没听你这么夸过我。
4: 没有吗？
0: 没有啊。
4: 那就证明你进步了。哎，
3: 我比你白吗？
0: 那肯定。
3: 你看看现在这样，像不像咱俩上一个人？
4: 我觉得我都年轻了。
3: 你还记得我当年

0: 临江环境资源法庭的成立意味着一个全流域跨区域的环境司法审判体系正式运行，通过建构一个有机协调但同时又有弹性的体系，才有可能形成强大的环境治理能力，满足生态环境司法工作对治理能力提出的需求。
1: Let me first start by saying that China is a great and hospitable country, but as you obviously can feel and see, there's air pollution here. And I don't really see any new achievement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 佩尔森博士，你应该有十五年没有来到中国，所以也没有机会来品尝啊碧湖这里的美味。下面呢，请我的几位同事向各位认真的叙述一下中国近年来在环境保护、环境建设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向大家做一个综合性的论述。
3: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们这几位都是中国司法领域的工作人员，对于刚才博士提出的问题，其实我们都是深有体会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在中国一直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找到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案，就是在法律体系的保证下，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得以齐头并进，共同向前。
4: 没错，在这么多年的努力之下，我们的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山也更绿了，环境生态多样性大大提升了。
0: 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更关注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但是更值得在座关注的应该是我们国家对环境污染所做出的改变和所获得的成就。在此呢，我们也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
5: 诚如比尔斯博士说的，我们的确是一个友好的国家，而且更是一个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为了环境，我们可以修鱼进补，关停工厂，全市甚至全省的范围内整顿整改企业。中国不仅重视环境保护问题，而且组建了专门的环境审判体系。
6: 我们突破了传统的行政区域划分，设立了全流域跨区域的三合一环境资源法庭。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政策面上的成果，我们更将持续发展列为第一优先。立足当下，我们需要摒弃偏见，达成共识，互通有，这样才能不虚此行。而未来的绿色发展之路，中国愿意与大家一道而行。我们人类得以立足自然界，靠的是协作，是进步，是脚踏实地的完成愿景，而不是傲慢和偏见。
2: 实际上，所有的生物最初出现在我们这个星球的时候，它们之间没有有害和无害的区分，所以只要我们仔细地加以利用，让它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和世界的改变做出自己的贡献嘛。比如说这个蓝藻，蓝藻可以污染水。

0: 水源，但是从蓝藻当中提取的这个藻蓝蛋白又是非常稀有珍贵的物质，所以说呢，我们保护环境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科学的加以利用，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境。
1: Excellent，
0: 我们这边看，这边。
2: 水体生病和人生病是一样的，都需要诊断、设定治疗方案、科学用药，还有监督恢复。我们现在所处的湖泊生态医院，就是针对环境生病时候需要的一个医院。在这里，我们会为生病的水体制定一个全面的、科学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秦工，麻烦你带大家进去参观一下吧。
3: 好，各位记者朋友，请跟我一起走吧。
2: 哎，主任，
4: 恭喜你啊，夏老师，课题申报下来了。
5: 希望这次能够在水体环境修复与平衡的课题上有一些突破吧。
2: 哦，对了，主任，下个学期我可以收研究生了。
4: 真的？
2: 真的。
4: 太好了，我这就打电话给院长去。
6: 以江池化工爆炸案为契机，环境司法改革在临江省率先走上了探索的道路。我们探索了环境资源案件专业化审判的理念、思路和方法，构建了专门化的审判机制，终于在今年实现了生态环境的系统化保护。实践之路足迹曲折，但每一个案件都留下了我们的注脚，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留下我们小小的路标。

0: 写完了，太不容易了，祝贺你。还没，差一个句号。看啊，看我们夏老师的手，这可是艺术家的手啊。
1: 好像也差点什么啊！嗯，完美了。嗯，挺环保的。这可是高定，世上就这么一件啊，我编的。
0: 高定，然后呢？

0: 临江省政府前日通过最新环境政策，为保护碧湖以及临江流域水生资源，将于明年1月1日零时起实行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
1: 这海兰怎么还没到
2: 啊？说堵车，晚了几分钟。
3: 不急，正是堵的时候，稍微等等。
1: 啊，好。
4: 曲安全，我听说啊，这次凤凰岭市撤换了很多官员，您知道都有谁？
3: 是吗？
1: 小潘，人家曲院是在省高院工作的，又不是在凤凰岭市政府工作。再说了，他知道能告诉你吗？
2: 就是。
3: 哎，小潘啊，如果你想了解我们省高院还有多少个法官是单身，这个我可以给你个确切的数据。
5: 也行。
6: 哎，曲院，曲院，谢谢，这不用了。
7: 我们市中院还有好多单身法官。
3: 我知道，你也算一个。
8: 是。哟，海兰
9: 阿姨。
8: 哎，你怎么一个人来了？左左右右呢？
9: 哎呀，这不这两天放假，老关带他们回老家去了。
8: 哎呦，我又见不着两个小宝贝儿了。
9: 等他们一回来，我就带他们过来玩。
8: 嘿，好好好。哎，快进去，他们都在包厢呢。
9: 哎，辛苦啊，刘阿姨。
8: 哎。
9: 哎，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3: 哦，
8: 海兰姐。
1: 才到呀。
9: 路上太堵了。
3: 是是，正是堵。
9: 曲，
1: 坐。
9: 哎呀，不动筷子。
7: 学院说了，等你来才能动筷子。
9: 那我自罚一杯。
3: 来，喘口气，喘口气。哎，
9: 嗯，我今天听说你要离开大江了，真的吗？
1: 这你都知道了。没办法，领导指派，我只能使命必达呀。
9: 领导，您为我们罗法官的终身大事考虑考虑吧。
3: 大家放心，同志们个人身上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组织上一定会考虑的。
1: 我跟大家正式宣布一下吧，我跟夏老师已经领证了啊！
10: 啊？什么时候啊？怎么那么突然？
11: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9: 这么突然？结婚怎么不叫我们呀？
1: 大家都太忙了嘛，我们也没有打算办婚礼啊，准备旅行结婚，将环保进行到底。
10: 不是，份子钱还随不随啊？
7: 那应该就不用随了吧？
9: 不用了吧？
1: 你们几个必须得意思意思啊，尤其是你，那么抠，
9: 够意思啊你说。哎，领导，他俩结婚了，夏老师又不能给我们做顾问了，我们怎么办呀？哎，
3: 顾问的问题呢，夏老师走了，我们还可以重新找。但是罗源啊，你去了海川之后可要记着，把我们临江这个经验必须要带过去，啊，要把我们临江的这些经验争取推广到全国。
1: 曲院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不是不辜负我们环资亭人的期望。
3: 好，那就让我们共同举杯以茶代酒，为罗远践行。
1: 谢谢曲远，
9: 恭喜
7: 恭喜远哥。
12: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9: 就坐。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碧湖流域环境资源法庭现在开庭。

0: 人的。
1: 一定。我以前在政府前呼后拥的，现在也是哈，谁还愿意跟一个坏人来往？

你以前在我心里就是我的偶像，我的榜样。但如今，你在我心里的形象已经崩塌了。但是，记忆不会改变。没有你，我不会成长。无论是我以前跟随着你，站在你的身后，还是现如今，我站在你的面前。

0: 会记得。
1: 中年，你能有今天完全是你自己的努力。
2: 不，我的成长和你有关。
3: 大师哥，你有没有真心的想过你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0: 想过，
1: 我从咱们那个一贫如洗的村子里面出来，上学读书，那些挨饿的老百姓，我们小时候饿肚子的样子，是我一直努力的动力。
0: 等我手上掌握了权力的时候，我也想这样掌握自己的命运。我想改变这个，我也想改变凤凰岭的命运。我一直都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咱们兜里有钱了，才能谈得上环境保护啊。
2: 你真的认为兜里有钱了就能够生出一颗保护环境的心吗？这颗心要澄澈，要纯洁。
3: 这样的话你自己曾经也在别的场合说过，
2: 但是你看看陈志强，他的厂越开越大，钱越挣越多，他有一丝想保护环境的心吗？
3: 金蒙水户这么多年来拿了国家这么多的补贴，他又长着一个什么心？
1: 贪念丛生，鬼魅生活。
0: 更年，我看着杨医生死的时候，这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自己在一直往下掉，我脚底下有一个无底的深渊，我一直在往下掉，一直掉。
3: 我想爬上来，我无数次的想爬去，但是我爬不起来，我真的爬不起来。
2: 爬起来，站起来。我妈让我告诉你的。

0: 对不起啊，没关系。
1: 早点回来，看我们的青山绿水。
0: 罗厅长，你看，你看，
2: 那江豚。
0: 对啊，咱们这已经多少年没见到江豚回来了。

0: 村长，你在想什么？
1: 长江清，大不清。这条环保路走得不容易啊，要想让这碧海蓝天、鱼群畅游成为常态，我们环保厅还要继续努力啊！
2: 一定努力。

0: 万能化工厂大量的排出毒水，那鱼全都死光了。
1: 僵尸化工厂所有的检测数据均符合环境评估标准，
2: 而这份环评报告
3: 是刻意隐瞒。
4: 如果您想打赢这场官司，确实需要递交新的证据。
5: 法院来协助你们三方进行勘验现场。
3: 环评报告是你写的，一旦败露，你觉得夏老师会原谅你吗？

0: 那些废料在哪儿？
1: 饶斌，告诉罗法官实情。
2: 请关注江河之上。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黄金一得，李莫难求，恭喜李氏占得共谋权。
5: 亲戚没了，
6: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7: 这个家，真娘接了。

0: 吃得了这苦。
1: 动手！
2: 干什么？
3: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4: 一个人对漠视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2: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5: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莫愁，宋八爷，
3: 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共存亡。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您就是刘捕头京城来的朋友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从京城来的？
0: 我听刘捕头说过，他有一个结拜的兄弟在京城做事，我猜大概就是您了。

0: 我来晚了。刘兄是怎么死的？
1: 啊，哎呀，这前几天出去办差，不小心失足掉在河里淹死了。

0: 大慈悲掌。
1: 东西果然在这儿，这一帮废物搜了这么久居然没找到，把东西交出来。

0: 刘弘毅在哪儿？在县衙，在县衙，在县衙。哎，您呐，不必担心，主子的手下何伯已经出手了。在这襄州的地界儿，还有他办不成的事儿吗？
1: 你不知道，刘弘毅的脾气那是出了名的又臭又硬，在县衙连我都不放在眼里。
0: 顶撞我，那更是家常便饭。你觉得从这么一个人嘴里，真能问出东西来？
2: 问不问得出，那得看什么人审了。你知道现在审刘弘毅的是什么人？
0: 什么人？
2: 一个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人呐。

0: 中了我的一箭如故，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了。
1: 带着我，你也走不出去。别管我，带着东西找机会走。
2: 要走一起走。

他中了我的一见如故，又中了你的大慈悲掌，活不了多久了。

0: 这个规矩，
1: 来，我上牌子上讲。
2: 大家别吃了，抓紧时间赶路。
3: 三当家，许这么大，着什么急啊？
1: 想刀子也得赶路，带着如此重要的东西，免得夜长梦多。
3: 就这一口吧，吃完了走吧。

0: 这样，我们能长相，不会有后患。
1: 阁下可是生云庄三当家的，葛云飞。东西留下，放你们活路。
2: 既知我名号，还敢拿我的东西？你们能抢来的，我们自然也能抢。
3: 敢跟生云庄过不去，找死！
4: 唐门，
5: 冤家路窄。

谁干的？你不会说话吗？但是可以听见我说话，是吗？要是让我知道谁把你伤成这样，定饶不了他。

0: 他好像很喜欢你。奇怪，你身上的药草香，他应该不喜欢温菜石。
1: 生云庄的人都死了，你怎么回去啊？你不是生云庄的人。这样吧，这里离襄阳最近，我找个人把你送过去，然后请官府出面。
2: 掌柜的，又来了。
1: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东西肯定在那孩子身上。搜。是没长眼睛吗？这孩子穿着这么单薄，往哪藏东西啊？
2: 我在他身上，那就是在你身上。
1: 好一招蒲团掌啊！你们打我就算了，欺负一个不会武功的小孩，这也太有损你们唐门无宁堂的威名了吧？
2: 你是什么人？
1: 你，现居第二。其他两个太靠后了，我记不清什么人可以看到龙虎榜。你们应该很清楚吧？
0: 既然阁下是有非敌，就请行个方便，不要阻碍我们夺回唐门之物。
1: 唐门之物，既是唐门之物，又为何会落到生云庄手里？
2: 想必阁下清楚，唐门与生云庄素有仇怨，今日之事，各中缘由不便讲与外人。
1: 哦。 那这唐门之物长什么样子？有什么记号？说来听听。该不会是连这个也不知道，就出来办差吧？没事。
2: 阁下若再插手此事，唐门上下定会令你今后永无宁日。
1: 哎，那可就要问问唐天昊行不行了。他可是从来都不敢跟我这么说话。依我看啊。
3: 这东西压根就不是你们唐门之物，所以你们说不出来它是什么，又或者，这东西它见不得人，说出来会烂了你的舌头。你当真想知道？只是，一旦知道了，就得死。
1: 想必这就是生云庄的大当家焦朝贵和二当家穆修全吧？
4: 葛云飞是被谁杀的？

今天是什么鬼节？

0: 不是吧，这声音装吃了他们这么多亏，怎么还是那么弱？别误会，江湖规矩我还是懂的，我谁的忙都不帮，对不住了，你们继续。刚刚都跟你道过歉了，怎么还是不依不饶，非要我命？
1: 这怎么可能，蒲团长是刀枪不入的。此事不关，先走。
2: 阁下是玲珑山庄的人，嗯，既然是霍家的朋友，那就多谢帮忙了。孩子，我们就带走了。
0: 不用谢，我刚才的出手也不是为了帮你们。这个孩子不是你们圣云庄的人，你们可不能带走他。
2: 你既执意多管闲事，那我便只能对不住霍家了。

0: 唐门和你的这笔账，老夫日后再与你清算。
1: 你要去哪儿啊？襄阳，我送你去。你不想让人送，不过我确实惹了一个挺大的麻烦，我怕跟你一起回襄阳会连累你。等一下，等一下，还是我送你去吧，太不安全了。你这衣裳染了血，出去太显眼了。你等我一下，我去给你找两件新的衣裳。等我啊，我马上就出来，千万别走。掌柜的，给我两件你们的新衣裳，小一点的，快点。
2: 你等着啊！
1: 虽然这两条裤子给你有点长，但什么呢？

0: 见了官差就跑，心里肯定有鬼。给我带回去，回去慢慢审。
1: 老蔡，给我烧姜汤热水。去。老蔡，给我出来！
2: 王爷吧，哎呀，王爷，你可算是来了，你这要再不来我就报官了。
1: 什么情况？这怎么死这么多人？ 别看这了，五连盯着一个呢。哎呀，王爷，你看，你看，这谁干的？不知道啊。
0: 那外面刺客呢？
1: 不认识。
3: 不认识，混账！你拴我门呢？
1: 我不敢，外边那个上黑人杀完就跑了，我又不认识他们。这我这压根不知道他们死的。
0: 听你这话头，杀人者大约不是我们追捕的对象。去，老徐。
1: 王爷，您刚才那引信是发给谁的？要是还有别的贵客来，小店也好及时接应啊。
0: 发给谁？当然是我的顶头上司，咱们襄州府马步军指挥使，少计组大官人。

0: 赵统领，找着嫌犯了？是不是嫌犯不清楚，但属下发现了点异常。这几个人身上明显是刀伤，不是箭伤，而且是中毒身亡，一看就是出自唐门之手。你是没分辨出来？ 还是根本没分辨。属下不解的是，唐门为何在此？难道他们也是来抓那个人的？主子对他们有别的安排。
1: 屋里还有具尸体。

0: 这个地儿肯定没地儿藏。
1: 少指挥可说了，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这要是查出点什么来，你可兜不住。
2: 那也就是邹大官人呢，居然那么年轻，相貌堂堂的，毫无威风。那可不，咱们襄州这一带地面上平安无事，全靠他的威名。连襄阳王都对他青睐有加，撮合他和玲珑山庄大小姐的婚事，不日就要迎娶了。
3: 少统领，各有异常。
4: 全都搜过了没有？来看看，见过这人吗？没见过。
5: 好好看看。
4: 少大人，好像瞧见过。
3: 什么时候？
4: 这我记不大清了，好像就这一两天的事儿。那也是外面人被杀之前，人家就走。
3: 往哪个方向走的？
4: 那我真不知道啊。
3: 那这两天，你好好想一想，想到了来找我，我重重有赏。
4: 哎呀，你这小人斗胆问一下啊，这个是个什么人物啊？让咱官府出这么些兵抓他，看着相貌挺清秀的呀，还比杀那个无人凶犯还可怕呀。
3: 此人杀人如麻，别说五个人，50个人他也杀过。
6: 所以啊，别被他这个相貌给骗了。
4: 哎，少统领您放心，只要我见到他，立马报官，绝不能让他跑了。

0: 属下眼拙，难道此人并非死于唐门？
1: 致命伤当然是唐门的毒，可有趣的是他胸前这截短戟。

0: 难道这支箭是被这只短戟打断的？
1: 掌柜的，
2: 哎，大官人，
1: 这是谁的箭？
2: 当时别人喊他焦大官人。
1: 当时此人掷出短戟，击中了焦朝贵的箭，以此力量改变了方向，击中了木修权。
0: 能使出如此的精妙一击，此人武功必定出神入化。
1: 若此人武功真的如此了得，为何不直接击杀这二人，反倒要借力打力以巧进来之敌？
0: 难道此人只想掩盖自己的武功入手？
1: 还有一种可能，他已经使不出更强劲的招式，只能一巧取胜。离开襄州只有三条水路两条路，让州府衙门颁布严令，把守住每个渡口驿站，马师爷一并关闭。我们只要把守住每个地方，严查过往行人，他就算想走也插翅难飞。
3: 死小兽，这么狠毒。
4: 他们走了。
5: 等一下，哎，你到底是谁？
4: 在下无名之辈，姓名实在不值一提。
5: 你藏身在这儿，又是要躲谁？
4: 手握旷世神兵阴阳案，惊鸿。

0: 一瞥的清宫出神入化，还身负小楼叶听花雨的绝学，能听百步之外的人声。想必阁下是玲珑山庄的人。
1: 你看得出我的清宫身法？
2: 不对，你怎么认得阴阳啊？
0: 久违草莽，江湖上的掌故，当然要知道一些传说。
1: 阴阳暗影幕后著称，专克阴寒的武功。无宁堂的蒲团长不怕焦朝跪二人的利剑，却被你刺穿了手掌，如此神兵，当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0: 算你还有点眼光吧。既然你都看出来了，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我可是玲珑山庄的人，缴获小弟，是玲珑山庄最末流的弟子。
2: 看来，玲珑山庄在江湖上的地位。
1: 远比我想的要高。最末流的弟子都可以直呼唐门少主和州府将领的名字。你少顾左右而言他了。刚刚我都说了我的名字了，现在该你了。
0: 霍金瞻，明日飞。
1: 你这把剑看着也不一般啊，霍兄认识。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唐代铸剑师张押酒所铸，名曰炎灵。玲珑山庄虽然在江湖上有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霍家祖上本是铸剑师，乃是靠着冶炼锻造起家的。 对兵器很有研究，山庄的藏书阁里有很多的典籍，我从小就爱看，各种有名的兵器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你这把炎灵剑最好认了，它比普通的剑啊长两寸，重一倍，铭文呢不是刻在剑首，而是刻在剑身上。
0: 霍兄博学，我是有长见识。
1: 我还知道，这把剑。 不是你惯用的剑，看你的身手，应该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吧？拿着这么一把冷僻的剑，是为了隐藏身份？
0: 我以为我们都默认了，互不出任身份的。
1: 好，不说真实姓名可以，说说你为何要躲？你又为何要躲？躲少帝祖啊！
0: 霍兄是说刚才那些官兵追捕的人是你？
1: 那敢问霍兄犯了什么罪啊？哎，我可没有犯罪啊，是少帝祖，他假公济私，借着通缉凶犯的名义追捕，还把我的画像到处给别人看。
0: 他手里拿的是你的画像？
1: 嗯，刚刚还说我是什么杀人如麻的魔头，为了公报私仇，不知道还能做出什么事情。
0: 霍兄和他有仇？
1: 算了，不说了。听说这位邵大官人和霍家姑娘定了亲，他如此为难你，不怕得罪玲珑山庄？定什么亲啊，胡说！我家大小姐才没有跟他定亲。襄阳王保的媒，这还有假呀？什么襄阳王保媒是保媒？就算是当今官家出面，也不作数。
0: 明明是我问你问题，怎么就你套我话？我的确是在躲仇家，但这个仇家不好如实相告，怕给霍兄带来灾祸。我看你八成是在吹牛，这襄州府地面上还有谁敢惹我们霍家？既然霍家在襄州地界无人敢惹，那霍兄遇到麻烦，为何不自报家门啊？
3: 我不问你，你也别问我。你们哥几个谁敢把这位爷抬走啊？我家工钱，我狠家！行了，那杀人够了，你们干别的活啊！啊，这。

0: 掌柜的，刚刚绑在那的小男孩呢？
1: 带走了。
0: 带哪去了？
1: 听说带到县城，就把衙门放走了。
0: 放着凶案不管，为难一个小男孩，这官兵就是这么当差的。
1: 这一看你就是个外地人，襄州的地界啊，它历来如此啊。我这店啊是钱钱赚不着，一天就是抬尸埋人。以后看他妈狗屁可着，我不开了，不开了。我他妈开卖不还钱，卖不还钱，卖不还钱我。
0: 刚才的事情多谢你了，
1: 贵人呐，好找。
0: 哎，你要去哪儿啊？我们可以同行。
2: 我既有麻烦在身，就不和霍兄同路了。
0: 我看你是怕跟我一起惹上少地主吧？你武功这么好，有什么好怕的？不对，你应该不是怕，否则也不会在暴露踪迹的危险下还出手替我解围，还没感谢你呢。
2: 霍兄不也一样？明明在逃，却还是出手救了那个男孩，这份侠义令人敬佩，若再言谢就见外了。
0: 话说你的武功练了多久啊？连少祭祖都佩服，他还觉得那些事情是我干的。我要是有你这身手，早把武林中那些恶人收拾个遍了。你走哪条啊？
2: 我回京城。
0: 我刚刚问过了，男孩是被官府的人带走的，我们可以一起救下他，然后北上。

0: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你们用这样的手段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就不怕剁了韩世忠的威名？
2: 你究竟是何人？你不是偶然出现在客栈的。
3: 如果你认定我是个坏人，那我们就在此分道扬镳吧。
4: 我们定要赶在少许总之前抓了他，是莫大的功劳，可不能白白的丢了。
5: 今日就是拼死一搏，也不能给玲珑山庄留下这个祸患。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7: 就得处置。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你说哪条啊？我回京城。我刚刚问过了，男儿是被官府的人带走的，我们可以一起救下他，然后北上。我仇家太多，还是不拖累霍兄了。收集组没有与他手下的官兵同行，以霍兄的身手，对付那帮酒囊饭袋，绰绰有余。好吧，这种事情也不好勉强。
1: 就此别过。等等，你改变主意了？
0: 那男孩是今日唯一幸存之人。
1: 嗯，
0: 或许只有他知道，唐门和盛云庄争夺的宝贝在哪儿。霍兄救下他后，这两家定会穷追不舍，你多加小心。我知道。
1: 只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才出虎穴，又入火坑吧。不过你的叮嘱我记住了，唐门呢我是不怕的，他们的少主要是知道手下人对我动武，不劈了他们才怪。至于生云庄，打不过就跑喽。
0: 霍兄轻功过人，只要多加小心，脱险应当不难。
1: 我们后会有期。那我就祝你早日摆脱困境，有缘京城再见。

0: 快点，磨磨蹭蹭的，天黑也到不了县城。前面呢，瞎了眼了，没看到官差在办案，还不快把路给老子让开！你们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
1: 我是想跟你要一样东西。
0: 什么东西？
2: 你的脑袋。

这个战日妃，嘴上说着我功夫不错，心里肯定不这么觉得，还不是生怕我给她拖后腿，才不肯跟我同行吗？

0: 韩水宫上下都受到责罚。我们这次来，就是专程接你回去的。你告诉我，那个秘密有没有跟别人说过？
1: 你是没有办法讲话，但你若想说出来，总会有办法的，对吧？真的没说过。
2: 韩水宫的人，
1: 有日子没喝药了吧？这药看着量是比平日多了些，也就多痛一些罢了。

0: 你再不喝，姥姥可就生气了。你知道的，她有很多法子能让你生不如死。这药少了一滴都会吃的药性，你是在故意浪费时间？
1: 我重新弄一碗便罢了。什么时候来的？
2: 刚来。
3: 怎么可能？我的小楼一夜听花雨，百步以内一草一木一吸一动我全听得见。
2: 你太过专注，疏忽了。我来是想请霍兄帮个忙的。
3: 我帮你？

0: 我能帮你什么忙？
1: 有一副阴魂不散的膏药，粘着我甩不掉，想请火兄帮忙送一送。
0: 什么人这么厉害，你还甩不掉？
1: 云影派的燕子清。
0: 怪不得，这燕子清的轻功确实了得。不过以你的武功，还会怕他吗？
1: 我的轻功再好，也不及火兄的惊鸿一瞥啊！劳烦了。
0: 好，等我去了小小八，就来帮你。
1: 哎。 你替我应付那膏药，我自然不能闲着。小八帮我来救，咱们有来有往，互不相欠。
0: 一言为定。不过这含水功的人武功诡异奇绝，兵器复杂多样，千万要当心。
1: 我记下了。
0: 事成之后，这得见面。
1: 你们用这样的手段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就不怕剁了寒水宫的威名？你既然知道寒水宫的威名，就别多管闲事。入骨穿心的毒药，果真是好药。你若不想喝，就不必再喝，也不必再回寒水宫了。长相思，姑娘，可是长月事？
0: 相思无忌却入骨，你现在走还来得及。
1: 这位身背长虹贯日宝刀的，想必就是长日使了。你们二人不一起吗？
0: 我一人足矣。

0: 你早有重伤在身。
1: 既如此，恐怕这位英雄今日难能活命了。你我不是他的对手。笑话，一个垂死之人能厉害到哪儿去？我杀人，向来只用一招。

你受了这么重的伤，竟然还敢接我的千钧斩龙脚。就算受了伤，也能赢你。你可以试试，还能不能再使出一招？

0: 你赶紧走吧，逃得远远的。寒水宫的人伤得不重，他们可能再找回来，我未必护得了你。你跟着我，不会安全的。
1: 喂，这燕子清何时变得如此不中用了？你受伤了？是我太不济。
0: 寒水宫的人如此厉害吗？人，我替你留下了。来，你没有喝那个毒药吧？那就好。
2: 天快黑了，你赶紧带他下山吧。
0: 那你呢？
1: 你忘了，我们不同路的。
0: 我们刚刚可是说好了，两不相欠。我替你甩了燕子清，你替我赶走寒水宫的人，还救了孩子，算起来是我欠你一个人情。
1: 你们玲珑山庄算人情的方法，都这么与众不同吗？
0: 反正我是不喜欢欠人情的。是东面传来的。
1: 咱们先下山，躲起来。
0: 那半路遇到怎么办？
1: 古生的意思，上追兵，从东面上山，咱们从西面下山。
0: 你还听得懂古生？
1: 官军兵马，操练的套路都差不多。我也只是略懂皮毛。
0: 难道你也得罪了官府的人？ 天黑前下不了山了，先找地方躲起来，走。

0: 这供的是什么？火春下人。
1: 是夜叉。
0: 客栈的柜台里好像也供着一个，真是奇怪，怎么供妖怪？
1: 这湘州一带有许多人供奉夜叉，想必是当地的习俗。玲珑山庄地处湘州，火兄没见过吗？
0: 我平日都在庄里，对庄外之事知之甚少。怪不得这客栈的掌柜说我像外地人。

0: 你背后的伤真的无碍吗？
1: 无碍，皮肉伤而已。嗯，这是我们玲珑山庄秘制的玲珑蜜，可以止血止疼。多谢霍兄。
0: 说说吧，你是怎么惹上燕子青他们的？一些江湖恩怨，不是什么大事。说起来，我们玲珑山庄跟云影派也算是有些交情，你不妨跟我说说，没准我可以帮你从中调停呢。你笑什么？你觉得我没有这个能耐？
1: 我是不信。
2: 霍兄还能回玲珑山庄？什么意思？霍兄称，玲珑山庄在襄州无人敢惹，却宁愿带着一个孩子逃，也不愿回去求救，难道不是闯了大祸，已然回不去了吗？
0: 才不是回不去，是不想回去。
2: 阴阳暗乃是玲珑山庄的镇庄之宝，据说在霍家祠堂从未离开。
0: 如今此剑却在你的手中，身边连个随行保护的人都没有，想必你黎庄时，霍庄主并不知情吧？好吧，被你猜对了。不过我可没有闯祸，我只不过是搅黄了霍家跟少祭祖的亲事罢了。你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家大小姐不想嫁给不喜欢的人呀。
3: 虽然大家都说这个少祭祖不错，但是不错又怎么样？不错就要成婚吗？要说不错，我家大小姐也不错，她从小就习文习武。只不过我家大小姐从来没有见过玲珑山庄以外的世界。就算是要成亲，也得等我家大小姐出去见过世面、长过见识。
0: 亲口评价这个人真的不错才行。嗯，说的有理。不过呢，想要认清少祭祖这个人，也无需闯荡江湖这么复杂了。我早就把他看穿了，他这个人有股子说不出来的虚伪，还有自大。他平日里总说我家大小姐武功好，是个武学奇才。
3: 还说什么假以时日，一定能打败他。先不说他说这话到底是不是真心了，就说这句一定能打败他，不自大吗？为什么要拿他当标准啊？他又不是什么武林高手。你们大小姐都挺会识人的。那当然了。嗯。只可惜我家大小姐还真就一次都没有打败过少祭祖。气死我！
2: 武学啊，讲究悟性。
4: 谁也不知道一个人的极限在哪儿。嗯，真没想到，被官兵追捕，还带着一个随时会引火烧身的孩子，你还能这样开心？我
3: 才出来短短几日，就已经跟申云庄还有唐门交过手了。嗯，说不定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奇遇。
0: 等到了京城，我给你介绍一个大靠山小赵，有他在，我们什么都不用怕了。别说什么申云庄，什么寒水宫，就连南峡北峡来了，我都不怕。
2: 姓赵，还是霍兄的靠山，那京城恐怕只有一人了。
0: 就是他，南清宫之主，当今官家的堂弟赵卓清。
2: 霍兄是惠王的朋友，
0: 你知道他。 那你还知道他身边的小厮赵志儿吗？就是那个号称神剑神怕的。
2: 比起这神剑神怕，我倒是对另一个叫鬼见鬼仇的更熟悉些。
0: 展大人家的名著。

0: 我可是听说他们俩是一对猢狲呢，东京的小孩把他们的事迹都写成儿歌了。你也被他们捉弄过啊？
1: 捉弄倒是没有，这麻烦事儿了

0: 这个人是他的同伙吗？应该是。此人轻功极好，引致我在林子里绕了好大一圈。此后，我便彻底丢失了他的行迹。
1: 怪了，此前也没听说过他有同伙啊。
0: 这个季节不该有这么多落叶。是寒水宫的千钧斩龙角。此处打斗的应该不是他，他中了你的一箭如故，不会蠢到再和寒水宫扯上干系。
1: 不，肯定是他。这世上。
0: 还有几人能接着千钧斩龙角？我们定要赶在少虚渡之前抓了他，是莫大的功劳，可不能白白的丢了。他重伤如此，还能应届长日使一刀，你我二人可不是他的对手。你们云影派为何成不了大气候？你知道吗？这种规矩太多。
1: 谁说抓人？只要硬碰硬，传我们修罗教行走江湖，靠的不是武功，想抓他，有的是法子。
0: 怎么，不找了？
1: 找什么？他想出乡愁，就必须走水路，咱们就在渡口等他。隐逸待劳，不比他这山里穷追猛打要省事吗？

0: 也不知道是谁下如此毒手。霍秀，这孩子应该是寒水宫的人。啊！
1: 你去引开燕子青石，找日使说过，他有些日子没喝药了。想来，他从小就在那喝毒药。从小喝毒药，现在还是好好的。
0: 你的意思是，他跟修罗教还有唐门的人一样，服毒是为了练功吗？可是我看他的骨骼经络不像是练武的。你还记得葛云飞吗？他并不想杀这孩子，而是想用他救命。霍兄一定听说过寒水宫的秘宝长虹臂吧？百年寒水宫有奇宝长虹臂。
1: 以碧焰三生水养之，此璧之针，在于能解天下之毒。
0: 神云中和唐门争夺的宝贝，不是一件东西，而是这个孩子。
1: 长虹臂不是一块玉，而是一个人。
0: 这孩子手上如此多的伤痕，恐怕就是由此而来。
1: 怪不得，他身上总是有一股若有若无的药效。
0: 寒水宫二世给他喝的那碗绿色的毒药，恐怕就是碧焰三生水。他因体质特异，才能常年饮之而不死。虽说身不死，但这服毒的痛苦却是要承受的。或许在寒水老老眼里，他就是寒水宫养着的一个物件罢了。
1: 可是长虹臂在江湖的传闻已逾百年。
0: 这个孩子难道已经有百岁了？你们玲珑山庄历代长女，不也都是叫霍玲珑一个名字吗？这百年间，长虹臂未必就是同一个人。
1: 所以，长虹臂是块玉，这个说法，是寒水宫的人固步迷阵了。怪不得他看所有人的眼神都怪怪的。小小年纪流落江湖，所有人都垂涎他的异能。
0: 不信任别人，倒也不奇怪。想必他的心机比你想的要深。圣云庄和唐门那一战，黄狗突然扑出来，应该是由他摆布。你可还记得，那狗第一次见他时，就对他亲热过了头？
1: 你的意思？

0: 会迷心术不成？
1: 此功夫必须从小修习，到了一定年纪要与内功相近，这孩子没有内力，迷心之术怕是无法大成，但是对付一条狗还是绰绰有余的。他是赌你会出手救那黄狗，从而改变当时的战局。你还打算继续庇护他吗？
0: 倘若我们都猜得对，他自小生长在寒水宫，每日吞服毒药，任人宰割，忍受着无穷无尽的痛苦，从来都没有人把他当人看，那他又怎么会知道怜悯为何物呢？他又怎么分得清是非善恶呢？他只是想活着罢了。
1: 霍兄党真是襟怀坦荡，心地善良，只是行走江湖，你这样的性子怕是要吃亏的。
0: 江湖虽然险恶，但也有你这样的好人啊。依我看，我们不如就一起同行吧。
1: 与我同行不是好事，还有
0: 你不是刚吃了玲珑蜜吗？怎么会又疼了？你究竟伤了多严重啊？忍一下，你被长相思击中了，留下了一小节，我帮你取出来了。
1: 多谢霍兄。
0: 你究竟是何人？你不是偶然出现在客栈的，你中了一箭如故的剧毒，想用孩子的血救命。
1: 你认识一箭如故？
0: 我与唐门少主是故交，他痴迷毒理，我见过他的手机。此毒中之即死，可你在中毒之后以内心逆转铁连环，封住了方向相反的穴道，每逆转一次便可多支撑一日，背上也会多一道斑痕。铁连环只能锁住毒气的散发，但是每次强行以内心逆转，便会使毒性更深一层，每当毒发之际越发痛不可忍。
1: 我现在接受不了什么，但我不是坏人。
0: 你不是坏人？好啊，那你怎么解释你背上上清派的大慈悲掌？上清派名声在外，是因为他们公正持重，从不滥杀无辜，每次出手杀的一定是十恶不赦的败类。大慈悲掌一旦中掌，便会全身血脉沸腾，身上也会被岩翅激出暗红的斑点，触之滚烫。上清派跟修罗教正邪两派都想要你的命，你究竟是何人？别怕，有我在。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到底说不说？
1: 如果你认定我是个坏人，那我们就在此分道扬镳吧。

0: 不管他吗？
1: 你会说话呀？你是一直在装哑巴吗？
0: 我不是。
1: 寒水宫的长虹壁，是不是你？
0: 我不叫长虹壁。
1: 你本来会说话，
0: 是从呼人中掉就不会说刚才喉咙痒，身体又热的难受，就喊出吃的。
1: 所以你只要不要喝那个药，就可以像常人一样能说话了。
2: 那你现在自由了，有没有想要去的地方？我可以送你去。最好是找一个离江湖远一点的地方，
1: 你的身份我会替你保密的。没有想去的地方。
0: 我只相信你。
1: 走吧。
0: 他伤得重，
1: 你惦记他。
0: 白天在草亭，还让我逃走。
1: 你是说他从寒水宫的手下把你救出来以后，没有喝你的血？

0: 你就是在客栈里出手的人吧？身受重伤还管别人的闲事儿？
1: 30年前，深云庄老庄主死于唐门之手，自此你们便结下了仇怨。贵派善于用剑，但奈何唐门精用毒，你们数次交手却从来讨不到任何好处。所以听到寒水宫秘宝的消息，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夺取。你们圣云庄已经折了2位庄主，求庄主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2: 你不是说我功夫不错，我就替你挡一阵，正好验证一下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焦庄主来得好快啊，看来你是甘愿冒着跟玲珑山庄还有寒水宫交恶的风险，也一定要夺这长虹壁喽。
0: 寒水宫我焦某人确实要礼让三分，可这玲珑山庄我并没放在心上。

0: 青铜剑。
1: 阴阳案能克天下兵器，是因其在铸造的时候加入了磁石，所以在青铜兵器面前，它就是把普通的剑。
0: 你是怎么知道阴阳案的秘密的？
1: 你们霍家武功的秘密，我还知道很多。

0: 你还研究过惊鸿一瞥？他们要的人是我，你们快走！
1: 我是不会丢下你的。每个剑阵都有弱点，只要你仔细观察，就能看到破绽。记住，不能有半点犹豫。
0: 今日就是拼死一搏，也不能给玲珑山庄留下这个祸患。

0: 怎么，还没折腾够吗？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剑阵就是针对你霍家创的，
1: 你破不了的。
2: 你为什么还不救他？快救他！

0: 阴阳案跟金红一瞥的秘密是谁告诉你的？你这见证又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与申云庄毫无恩怨，你为何煞费苦心如此针对？
1: 哼，你若想知道，你就去问霍天行吧。只是今日你放了我，我不会感恩的，他日你定会后悔。
0: 你煞费苦心研究的剑阵被我一息破解，我还怕什么？你就是回去研究十个八个，我也不怕。等一下。
1: 怎么这就后悔了？
0: 让你的弟子挤一挤，给我们留两匹马。

0: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常红碧，姥姥可是等了你很久了。
2: 想带走他，就杀了我。
3: 自我踏入香州的那刻起，便连番被黑白两道追杀。
4: 南侠展昭，果然是名不虚传。不愧是南侠，身负重伤，还能挡我这么多招。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黄金一得，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莫城。
5: 亲戚没了，
6: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7: 这个家真娘接了。
8: 你可吃得了这苦？
9: 动手！
7: 干什么？
5: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0: 一个人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共存亡。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才霍兄和焦朝贵那番交手实在精彩。
1: 我误会你，你为什么不辩解？
0: 我之前说过了，我仇家太多，你独自带着他更安全些。
1: 方才若不是我们及时赶回来，你很有可能因为替我们隐藏行踪而被焦朝贵杀了，你知道吗？是不是在你心里只有你护得了我们，我们护不了你？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别以为我初入江湖什么都不懂，闯荡江湖谁还没有几个仇家了？刚才那个焦朝贵可是带着剑阵来找我的，那摆明的就是我的仇家，别越往自己身上揽，搞得好像只有自己配有仇家一样。
0: 我确实也没这层意思。
1: 我看啊，这一路上我们就帮对方消化一下彼此的仇家吧，保准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
0: 我兄高见，却有道理。
1: 你的伤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不想给你惹上麻烦。
1: 我们也算是经历过几次生死了吧，你怎么还是要瞒着我呢？
0: 我有一位故友，他在宜城县做捕头，他查到一起重案，身受迫害，我的伤是在救他时受的。
1: 那你可救下他了？
0: 临终之时，他将所查之案托付于我，我绝不能辜负他的嘱托。

0: 这修罗教平日里无恶不作，他们做坏事倒是家常便饭了，可是这上清派为何跟你过不去呢？
1: 打伤我的人不是上清派，是黑妖狐之化。
0: 怎么可能，大慈悲掌可是上清派绝学，就算是门下弟子也不一定可以得到真传，而且他们的掌法历代都是口传相授，没有图谱记载，不可能会被外人偷去的。
1: 这个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0: 哎呀，算了算了，姑且先相信你吧。
1: 但你还有很多疑问。
0: 可我也知道你刚才能说这些已属实不易了，既然我认定你不是个坏人，就先这样吧。
2: 那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吗？
0: 先等他把他的事情了结了再说吧，现在我们只是暂时搭伙。搭伙一起去京城。

0: 霍兄在想什么？我在想，这摄云庄为何会有专门攻克玲珑山庄功法的剑阵？交朝贵不告诉我原因，这背后肯定有什么预谋。
1: 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很简单。简单到，只有霍兄这样心思纯净之人，才会想不明白。这江湖上有三大名庄：金霸王、银生云、玉玲珑。这霸王庄于10年前衰落。
0: 你是说他们苦心研究，是为了夺得天下第一庄的名头？嗯，他败在你手，也不好再提和玲珑山庄相争的事情，所以干脆就搪塞过去了。
1: 苦心研究数载，要不是我偶然发现破了这剑阵，玲珑山庄怕是会有大难。
0: 霍兄放心，玲珑山庄的庄主定早就摸透了深渊庄的心思，他不会坐以待毙的。
1: 我之前听说霸王庄的衰落，是因为他们向凌渊一派发起了挑战，最后却被凌渊灭了全派，教训就摆在眼前，真不知圣云庄为何还要整，就不怕部落他们的后尘吗？
0: 霸王庄被灭前，也曾做过辉煌一时的天下第一庄啊。
1: 江湖众人相争，人人都只记得胜者，所以焦朝贵才会不甘心吧？习武不就是为了保护自身，匡扶正义吗？ 整天争来争去，今天你胜，明天我赢，有什么意义呢？
0: 以后在江湖上行走多了，霍兄也就见怪不怪了。
1: 要是跟他们的想法一样，我还不如现在就回家去。要是跟你一样就好了，什么都知道，却又什么都不在意。咱们找个茶聊，先去歇歇脚。
2: 那。

0: 长虹壁，姥姥可是等了你很久了。
1: 姥姥亲自出来接你，还不赶紧过来？
2: 他不叫长虹壁，也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0: 哪来的小鬼？速速让开，姥姥会让他们给你留个全尸。
2: 想带走他，先杀了我。
3: 不要！
0: 原来是个霍家的后生，年纪轻轻，功夫着实不错，可惜了。掌月，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
4: 正是此人。
0: 竟然比我的拐杖还快，有意思。你不光重伤在身，还身中剧毒，当真要以卵击石？
3: 大哥，你身上的毒根本就没有解，我的血里已经没有了药性，对不对？你早就知道。
5: 你本是哑不能言，却渐渐的能够讲话。

0: 你的药箱也一点比一点淡。
1: 我已经是废人一个，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没了药性，你才能做回人吗？

0: 我们要找日长月，杀了这两个人，带长虹璧走。
1: 姥姥，
0: 怎么，心软了？长月
1: 不敢
0: 动手。
1: 姥姥，我跟你回去，只要你能放过他们两个。
2: 不要！
0: 长虹璧的秘密不能外传，这两个人必须死。他们两个死了，我也绝不渡火。姥姥已经得不到长虹璧了。
2: 你长了胆子了，敢威胁姥姥了？
0: 为了救他们，我什么都干。
2: 就这两个人，你值得以性命去换吗？
0: 姥姥一定认为我是被苏玉州强行掳走的吧？
2: 难道？
0: 还是你自愿跟他走的不成？是我自己要走的。苏一周曾经算出我15岁必死，一个人，日到自己无论怎样忍辱偷生，都还是活不长久的时候，当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我就趁着姥姥闭关修炼时，骗过看守宫门的两只猎狗，出宫去了。
2: 那，外面的世界好看吗？
0: 我自从离开汉水宫，就一直被各种人争抢虐待，只有他们两个把我当人看，货如珍宝，从不觊觎身上的秘密。若是这世上有人肯为我舍命，那我自然也愿意为他们舍命。哼，
2: 你死了以后，我可以再重新找新的长虹璧。
0: 凭姥姥的本事，再找一个长虹璧是不难。 只是姥姥每隔4个月就一定要有我相助，才能继续修炼罗天大法。现在算来，距上次修炼应该已经3个多月了吧。若是到了紧要关头，没有我的相助，想必姥姥还需要等上10年、20年才能有所突破。姥姥还能再等这么久吗？何况，若是长虹璧这么好找，姥姥也不必亲自跑来这荒山野岭了。

0: 没想到你这孩子竟然是个胆大心细有勇有谋的，我真是小看你了。
1: 早先是长进入
2: 不能回去，
3: 你是第一个为我流泪的人。
4: 这世上
3: 竟然还会有人为我流泪，我已经强过很多人了。
2: 自由共
3: 断，外面的世界突然险恶，但有我喜欢的人，总有一天我会离开寒水宫，总有一天我会再次找到你的。

0: 我们一起去趟寒水宫。
1: 可是从寒水姥姥手下救人谈何容易？
0: 会有办法的。
1: 我现在越来越想不明白了。寒水宫百年以来一直很少陷入江湖纷争，就算长虹壁令人垂涎，但是寒水姥姥名声在外，没人敢去招惹。怎么现如今唐门也来抢，圣云庄也来抢？他们是怎么知道寒水姥姥闭关修炼的确切时间？
0: 以圣云庄和唐门的势力，他们是断然不敢硬闯寒水宫的，所以这个秘密是从寒水宫内传出来的。
1: 苏一舟吗？刚刚你昏迷的时候，小弟提起过苏一舟这个人，说苏一舟算出他活不过15岁，所以他才决定出来看看的。
0: 苏一舟号称天下第一神算，传闻。 他能窥探天机，只是他在3年前就已经死了。啊！霸王庄之所以和凌渊一派决战，便是因为苏一舟曾预言，霸王庄会被凌渊一派灭门。霸王庄庄主请示南岸，最终决定先下手为强，结果全庄被屠。庄主认为。 是苏一舟挑拨两派相争，拼着最后一口气找到了他。苏一舟的妻子为了保护他而死，自此苏一舟便痴痴傻傻，逢人便说，他压根不会算命，否则也不会算不出他妻子的命数。那这个
1: 假扮苏一舟的人是谁啊？
0: 敢入寒水宫欺骗寒水姥姥，想必此人要有全身而退的把握，还要有。
1: 出神入化的易容功力，易容功力，是千变万化的黑妖狐，是幻吗？又是他，骗出长虹壁，赢得圣云庄跟唐门相争，到底想干什么？
0: 他用这样的手段让两派相争也太过迂回，也许这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想。
1: 让寒水宫失去秘宝，从而对付寒水宫。他跟寒水宫有仇吗？不管有没有仇，如今长虹壁重回寒水宫，他不会就此罢休的。希望小弟可以平安无事。
0: 只怕寒水宫从此不会安生了。
1: 你再休息会儿吧。
0: 我们抓紧走吧，追兵马上就要到了。朝着西北走，应该就能找到西桥渡口。
1: 西北，这边，走。
0: 你能在这山野间分清方向，着实不易。
1: 你不是本地人，怎么对地形如此熟悉？ 真不明白。

0: 如此不要命的赶路，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性命吗？这世上有些事儿，是比性命重要的。一见如果又发作了，哎！
1: 咱们奉命捉拿的人就是他。

告诉少祭祖，再拿着我的画像到处散播，我饶不了他。詹大哥。

谢谢，张大哥，马跑不动了，这边应该一时半会追不上来，我们找个地方歇息一会儿吧。 没事吧？

0: 小心。
1: 别管我了，你赶紧走。
0: 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

0: 看清楚了，他们要找的人是我，不是你。
1: 看清楚了吧？
0: 少祭祖要找的人是你，不是我。州府官兵封锁驿站，停了所有的马市，到处盘查，都是因为你。你早就知道，为何不告诉我呢？
1: 我不是有意隐瞒。
0: 你先前跟我说，你朋友是捕头，他临死之前把事情托付给了你。那个时候我就断定，你就算不是为官作宰，也好歹是个宫门中人。这少祭祖也是官府中人，为何要追着你不放呢？
1: 我也不知为何。
0: 你还是不说实话。就算我对少祭祖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这天底下哪有官府咬着官府不放的道理呢？
1: 霍兄，此事早已不能用常理推断。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连番被黑白两道追杀。追杀我的人，能在襄州地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还可以把智化修罗教组织起来。那想要调动马步军指挥使少祭祖，也并非绝无可能。
0: 我不敢想何人有如此手段。我现在只想知道，能逃离此人之手的你到底是谁。
1: 我是谁不重要，现在看来我们不能一同回京了。没有了我，你一个人逃会容易得多。
0: 要走一起走。

我知道霍兄有一副侠义心肠，这副侠义心肠让我心生敬佩。可我的身

0: 他叫刘弘毅，他以死相托，一定事关重大。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其中牵扯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 你想留下来，一个人抵抗追兵吗？
0: 我知道霍兄不肯一个人投生，但此事事关整个襄州，这封信必须送到京城。只是我需要提前说明，你若接了此物，怕会惹祸上身。
1: 此事我接了。你放心，这个东西我一定帮你平安送到京城。只是我送过去的该找谁呢？
0: 既然你和小昭王爷有交情，就交给他吧。他拿到此物，自然知道该怎么办。切记，往后的事儿不要再管了。
1: 我走了以后你怎么办？
0: 我会想办法拖住追兵，让他们尽量不追上你。只是往后的路得靠你自己了。
1: 我一直没有跟你说实话，我的真名不叫霍小弟。
0: 你是玲珑山庄一位侠义无双的少年英侠。既然你喜欢霍小弟这个名字，那我只认你是霍小弟。

0: 你这么破釜沉舟，不就是想好要跟他们拼死一搏吗？
1: 我怎么可能就这么死了？我还得活着，替我的朋友报仇昭雪呢。
0: 怎么这么快？

0: 腿伤还行吗？
1: 能走，只是我要施展惊魂一瞥，得调息一下。
0: 那上面上得去吗？
1: 没问题，这点高度难不倒我。
0: 好，咱们兵分两路，你在上面躲着，等追兵进了谷仓，我牵制他们，你趁机偷袭。
1: 嗯，
0: 这波人应该和刚才的骑兵是同一支队伍，对付他们不成问题。

0: 这里可以吗？
1: 压低身形，别被他们发现。霍兄，对不住了，你的穴道会在2个时辰之后解开。

0: 南侠展昭，果然是名不虚传。这一路上我们布下天罗地网，官府上千精骑，江湖各路豪杰，化影突行连追了三天，还险些让你逃出襄州地界，不由得让人佩服。
1: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钟寨主啊。
0: 认识我？
1: 钟寨主一方枭雄，江湖上谁不知晓？
0: 同是江湖中人，只要你交出那件东西，我绝不为难。
1: 交出东西倒也不难，我只是好奇，能让退隐多时的飞叉太保重新出山，收拢旧部，卖命效忠的，到底是何方神圣？钟寨主又为何不顾习武之人的气节，干起了脏活？
0: 抓玉猫也算脏活吗？倒是你，堂堂南侠，敢为朝廷鹰犬，你在江湖传得沸沸扬扬，如今你的名声倒也不比我的好听。行了，展大侠，你身中剧毒，命不久矣，是断然走不出这儿的。交出东西，也能少受些苦。
1: 我要是不想受苦，就不会带着他一路到这儿了。
0: 强弩之末，不知能挡在下几招吧？
1: 能挡几招，试试便知道了。
0: 退出去，收好谷仓四周，别让他逃了。
2: 是。
0: 我钟雄自命英雄，早就盼着能与南侠一战，只是如今你身负重伤，我未免胜之不武。这一战的结果，无论胜负，都只有你我二人知道。
1: 那就多谢钟寨主体恤，希望你不要后悔。

不愧是南侠，身负重伤，还能挡我这么多招。只是，你若再斗下去，伤毒相击，怕会当场便丢了性命。钟寨主，是以为自己稳赢了吗？我的飞叉，若再往前半寸，你便血溅当场。难道还能飞？

0: 这难道是贺冲天？这松江府丁家的绝学，你怎么可能会的？
1: 我说过

0: 这一仗，你不要后悔。好一个贺中天！我中兄得以见识此种旷世武功，也算不枉此生。是我大意轻敌，胜负已分。你要杀，就杀吧。杀你容易。
1: 可这古藏外面还有几十名你的手下，他们可不会轻易的放过我。那你想怎么样？过了前面的农庄，便是西桥渡；过了那条河，就不再是襄州府管辖地域。再走20里路，便可到达阴城镇，那儿有光华军驻扎。知军孟奎是我的好友，他会派人护送我一路北上。要是有一匹快马，不出2天。 便可到达京城了。
0: 你是想挟持我，将你送过去？
1: 倒也不用太远，只到渡口就好。
2: 让开。

0: 钟寨主，切记不可乱动。你已被贺冲天锁住心脉，若强行运功挣脱，必遭反噬而死。
1: 放心，现在我可不想死。我若是死了，我怎么看着你和贺冲天能够支持到几时啊？

1: 你以为挟持住就能平安无事到渡口上船吗？追你的，并不只有我这一路人马。放了我们吧！放了我们一家人吧！
2: 求求你们！这弓箭上进了我们修罗教的毒，重者即死。我若是你，就不会再往前走一步。
3: 你竟用无辜百姓做要挟！
4: 这些人本来可以在家里安安稳稳过日子，都是因为你的缘故，才有今日的灾祸。堂堂南侠，难道能撒手不管吗？
5: 燕子清，云影派本是名门正派，你为何背弃师门，与修罗教勾结在一起？
6: 展昭，交出东西。
0: 这些人就能活下来。钟战主，今日你的铁血位和修罗教义同保拦在这儿，将来论功行赏，不知该怎么算了。
7: 我钟某人眼里只有恩义二字，江湖恩怨也好，朝廷兴亡也罢，我都不在乎。若不是为了报恩，我绝不会和此等小人为伍。
0: 当年钟寨主的水寨，虽朝廷所不容而被清剿，可从未做过扰民之事。可现在，你效忠的这位恩人，所行之事，已全然与你的心意背道而驰。难道钟寨主要视而不见吗？展昭，你不必拿话激我。想让我做什么，只说便是。
7: 我想知道，若我此刻出手救人，铁血卫会帮莫道吗？
0: 救人？你怎么救？ 这就是个死局。
7: 这是我的事。钟寨主只需告诉我，会还是不会。
0: 我实在看不上这种下三。

0: 烂的手段。你只管去救人，铁血卫不会从中作梗，但是也不会帮你。
1: 多谢。
2: 班长，你真忍心看这么多人为你丧命吗？
3: 我必不会让他们丧命。
2: 好，我倒要看看你能救几个。
4: 兄弟们，
5: 天娘！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你大可借鹤冲天离开，若是用这招去救孩子，恐怕你永远无法跨过这渡口了。
2: 过了那条河，就不再是襄州府管辖地域。
3: 渡口那一战，拼死搏斗是为了争取时间。
4: 过河即是水，进。
5: 我离家出走，不是跟他吵架，是不想嫁给你。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

0: 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我成受罚你
5: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我，不存亡。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物是人非，戏台不是当年的戏台了，新盖的，又宽又大，
1: 这舞台演戏美得很。
2: 戏还是那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只是花了头发，掉了牙，

0: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 哎，你让我进吗？
2: 不行不行，这里是舞台后台，外人不让进。
1: 我哪是外人，我剧团的嘛。
2: 那你有工作证吗？
1: 以前吗？
2: 以前是以前，你现在有没有？
1: 给我拉出来，快快快，给说一下就进。
3: 胡三元，你咋来了？
1: 我外甥你出嫁，我能不来？
3: 你要进去，
1: 赶紧说去说去。
3: 你进去干什么？
1: 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碰骨啊！我就立到你后头，我给你端茶倒水，行不行？行不行？
4: 哎，赶紧安排咱们明天一场，后天一场，确定。

0: 定下演哪出啊？
1: 先弄岩门女将，
2: 先演鬼院杀生。
0: 确定？
1: 那就鬼院杀生吧。
0: 那行，鬼院杀生啊。

0: 哟，三元回来了。
1: 哎呀，三元哥回来了，今儿得是你瞧。
2: 哎，谁说？我瞧。
3: 走。
2: 哎呀，来。那刚凉凉，
3: 走，给你挂了，
2: 那天还热呢。
4: 知道我为什么先演鬼院杀生？当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我的连珠火，最后三口长火没有吐出来。演砸了。
5: 琼斯跟我说过，
4: 记住，以后吐火的腰包也要自己磨，自己调拌，自己包，配方比例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5: 我知道了。

使劲儿！

可以，没着呢。拍我一下。小时候的毛病，到老了还没改。别紧张，啥时候，你都是最好的蛋。

0: 你师傅真牛，佩服你们强起来，强起来！
1: 你看啥？你个短腿，要不你来，强强强！

0: 拿大木，拉大木，快住！老狗，老狗，老狗，老狗！哎，彩虹，
1: 救命！救命！
0: 椅子，拿把椅子来！快，快拿把椅子来！彩虹。

0: 老哥，老哥，老哥！
1: 人肉，人肉！

0: 医生说了，心脏猝死，而且从口中、鼻中发现了大量的异物，
1: 都是锯末和松下。
0: 咱商量商量，这事咋办？都不说话哦，我明天跟组委会说一声，戏往后拖两天，先把人安顿了。
2: 明晚的演出照常举行。
1: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4: 明天我唱不了。
2: 那就让老狗等着，啥时候你唱完这台戏，啥时候再送他。

0: 我们下午在旅馆休息，我跟娃在这儿给狗爷守夜。我跟他说：“
1: 先回去吧。”

0: 那是这，我先回去。
1: 你过来，过来给狗爷捎个食。

0: 这个狗爷为啥让你闯关了，再送狗爷走？他是想让你闯下去，让他知道自己的命延续下去。那狗爷啥都没牵强住你，那牵强就是他的命。
1: 老狗爷为啥演第一场？这叫暖场，也叫后场。那过去在戏班子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现在想办法把这场捂热，为后边角儿那压轴戏造声势。这叫垫场，垫脚石的垫。
0: 你们这衙门女将要是成了，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上，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在我们这行当，这是最大的恩情，一辈子都不休啊。

亲我不不。

0: 今天就过头七了，我不来看看你。村长，我们只能陪你到这儿了。你也别害怕，师傅跟那几个师兄弟都在那边呢，你不会孤单的。见到他们，替我们问个好。
1: 我们该咋办？我们明天就走。我们也该回城了。
2: 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0: 去省亲，他们要拍老戏，请我去给他们当顾问。
2: 给朱继如说吧。
0: 不说。
2: 跟谁都不说，谋乱。还是你潇洒，天地无穷，应许有数。该谢幕的都谢幕了，以后的舞台就是你的了。
0: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绿蓝靛，碧

0: 古存孝走了，周村人被调去了文化局，裘存义也回了老家。易清娥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开，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这四个老汉是把他从灶台边捞起来的人，是拿命教他本事的人。如今散的散，走的走，存家班只剩下个名字，他怕这剧团里只剩他自己了。
1: 宁州人民广播电台现在转播一篇北山地区报道的重要文章，热烈庆祝宁州县秦腔剧团大型新编传统历史戏《杨门女将》参加北山地区文艺汇演，获得巨大成功，并荣获最佳传统剧大奖。
2: 还是你能行，
3: 听我听我听我。
1: 剧团演出的《杨门女将》这本大戏给予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我地区甚至我省秦腔

0: 江传古戏近年来一部难得的优秀剧目。
1: 忙活干啥？
0: 同时获得青年演员表演金等奖。杨门女将这部戏是一部难度很
1: 说来的呢，
2: 你以为呢？有人呢？
1: 我就是
2: 快点
1: 你等奖了，来弟。
2: 哎呀，别来劲了，现在要走玉清娥。哎
1: 呀，这光不事说你听我听我快，说你们快，你听我了，我来。
0: 我来地上放的伪造演出。演出的成功，
1: 哎呀，你俩啥福气嘛，这么大的角喂你俩，你看你把你俩杀了喂角，好吃啊。
0: 据了解，易清娥11岁考入宁州县秦腔剧团，这些年来他在学员班不怕苦不怕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严格要求，训练基本功。
2: 哎，你别忙活了，你快听广播，你别走呀，你快来听呀，你别忙活了。来地儿，哎呀，这话吧。
0: 我们北山地区的宁州县秦腔剧团，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年轻演员，
3: 哎，不是凭啥呀？大家一起的功劳，咋都成他一个人的了？
0: 基层培养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秦腔是我们秦腔的优势，
4: 牛逼！
5: 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
6: 咋了？啥事儿？
5: 我要调走了。
6: 要哪儿啊？
5: 沈晴。沈晴现在在招年轻人，周一之他家也给他走好关系了，他也走。
6: 好事。那沈晴属于秦腔的北京天安门呢。
5: 你也去，咱俩一起走。
6: 我没那关系，我就不做那白日梦。
5: 我和我爸说了，让他把你也调去。
6: 我不去。
5: 你为了他甘愿一辈子留在这个山沟沟里吗？
6: 我谁都不为。
5: 听我的，不然你这辈子就完了，最后就像狗丝那样。
6: 谢谢你，真心的，祝你前程似锦。

0: 金泰来代表县政协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他们让我当政协委员。
2: 啥？
3: 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
2: 不，你他妈还开啥玩笑？
3: 人家现在红遍北山的秦腔小皇后。
4: 你听我，
5: 我专门拿彩色胶卷给你拍的照片，每一张都……
6: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7: 干啥呢？你成心的？
6: 我就是成心的。
8: 请看《主角》第24集。
9: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0: 老是便秘咋办呢？
2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2: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1: 老便秘啊，
22: 就得重视
2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黄金一得，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光芒全。
5: 亲戚没了，
6: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7: 这个家真娘接了。
8: 这种女子不能是莫的，
9: 你可吃得了这苦？
10: 动手！
7: 干什么？
5: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1: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2: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7: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9: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顾存亡。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抽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7: 放心，几几瓶包装，
5: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8: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9: 一定把秦腔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3: 京东。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教你了吗？
1: 哎，别玩了，别玩了啊！一会儿都热情点啊！
2: 哎呀，
3: 洪兵，一路辛苦了。
2: 你好，你好，你好，演出太成功了，把我看的都震住了。
3: 这都我们团的骨干。哎，
2: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

0: 哎，这都是给咱演员们拉的练功服嘛，赶紧找人，我给你搬吧。好，导
1: 演来来，搬到训练室。
0: 咱演员在哪儿？
2: 演员在里面，我给你介绍一下。
0: 来来来，哎呀，
3: 看你盼了好久了，这个红明，哎，
0: 人这是歪的啊，这啥车嘛，县长都坐不上。
3: 让我们欢迎我们剧团的贵客，刘红兵同志。 为什么说刘红兵同志是我们团的贵客呢？你们杨门女将的演出服，那些做工精美的大靠，那都是刘红兵同志从各种渠道给我们弄来的。要不是他鼎力相助，你们就没有那么精美的扮相。那么今天，刘红兵同志。 特意从北山赶来，给大家送来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这次精彩演出的奖励，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让刘红兵同志给大家讲两句，欢迎。
4: 各位同志好，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在这里。 只要你们质疑军人的敬礼，能够替你们解决唱戏的衣服，对我来说就是碎碎个事情，不值得一提。这次汇演，全地方剧团，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批的。
5: 牛批，
6: 你讲话也牛批。
3: 行行行，刘克，你把嘴闭上啊！大家都严肃一点。谷科长。

0: 于青娥，这货码都是我在乎你吗？青娥，于青娥，尤红兵特意给你捎了点东西。
1: 你好，于青娥同志，我有东西要送给你，放个手。
0: 你看，这相册上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亲自给你拍的，演的太好了。这是你的第一部戏。 留着，以后很有纪念意义。报纸，这报纸，你看，这都是我让朋友专门给你写的报道。你看看，
2: 我不要。拿着吧，有纪念意义。拿着看。拿着吧，啊。拿上，拿上。你都上头版了，留着做个纪念嘛。谢谢。
0: 你就住这儿？啊！哎哎哎，你别崴着！呀，这地方咱们住人的吗？
3: 啊，我要住这儿的，我没有宿舍。
0: 对，易青娥主动提出要住在这儿，方便练功嘛。
1: 是不行不行，我跟你说，这地方住时间长了，都把人家给住哈了嘛。
0: 哎呀，
3: 红兵，你都不知道我们剧团这个住宿条件呀，确实紧张。
1: 到时候我得给你们县领导好好反映一下啊，这么优秀的秦腔
3: 演员，你们都不重视吗？哎呦，那太感谢你了，红兵，那你帮大忙了。哎呦，
0: 我代表剧团感谢。刘红兵，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这年轻人，我爷呀，看着年龄不大，来头不小啊。
5: 我家是刘子祥当过兵，
3: 是不？啊，
5: 哎，蔡姐，好，哎呀，来了。
6: 剧团自己的食堂，条件艰苦，你尝尝。西红柿鸡蛋，咋样？味道？
5: 太好了嘛！我跟你说，你们这菜的味道，嘿，跟咱那部队厂味道一模一样。
6: 你嘴刁得很嘛！我们做菜的宋师傅。 就是部队炊事班退下来，原来是老班长。
5: 陈勇，那我得敬一杯。哎，
7: 炮嫂。

0: 哎，让洪兵跟宋师傅聊两句。那个宋师傅，哎呀，
1: 地区形容说这司机连领导开车，哎呀，
2: 你就多吃点。
3: 想这吃饭，你喊我来弄啥？
1: 那不是哥弄你的事吗？弄啥？
3: 弄我啥事儿？
0: 关系硬，我想把你调回团里。
1: 一个司机。
3: 能，那爸是干啥的？你知道吗？干啥的？县领导，刑署专员。刘洪兵，你别看没啥文化，性情中人。还帮忙，签个。登报那文章就是他找人写的。
1: 那能蒙出啥力？
3: 你让他写的，人是主动弄的。
2: 这没有功劳，这也有。
3: 跟他有啥关系吗？他能弄这干啥呢？
4: 惜财嘛，爱屋及乌。
2: 那咱娃那杨门女将，这唱的绝不绝，可圈可点。这种人才就应该大力的报道，是不是？
3: 和老哥聊了一下，比我大8年的兵，呀，那老班长的嘛，亲劲儿。是是是，你们当兵的总有哪不都一家人吧？
2: 那是，妥妥的战友情。我刚听那胖姨一说，哎，秦娥咋是这食堂培养出来的人才吗？那咋回事？啊。
3: 这话你能这么说？清娥有今天，那全靠他。他？我给你讲过胡三元的事儿，我没给你讲胡三元跟易清娥的关系。胡三元是易清娥的舅，亲舅。
5: 舅，咦，哎呀，这是舅呀！
3: 幸会幸会，久仰久仰，他演的太好了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洪兵，你先坐，先坐啊！久仰久仰久仰。那年胡三元进了监狱，易清娥也受到了连累，这我那上任想把他开除了，那我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娃留到了火房烧火。这清娥这命也硬，
6: 咱团几个老师。
2: 看出了娃唱戏的那天分，偷偷的说他做了徒弟，那娃是边烧火边学艺，才有了今天的一身硬功。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人了，这感动人的事迹，你咋可就没写到报纸上头去？哎，有办法，你接下来的是要去碑山演出一个月，我到时候请报社的朋友在好好采访采访青娥，咱把这些感人的事迹全给他写到报纸上头。
3: 让老百姓全都能看到，这事儿就不要报道了。
2: 在，回头我给你好好讲讲。哎，行吧。那把青娥喊过来，行吗？咱敬人家一杯嘛，演出这么成功的事，值得庆祝一下。
3: 我们团里有规定，团员严禁喝酒，尤其是女团员，不能上桌陪酒。我陪你喝一杯。
2: 规矩，懂。
3: 胡三元调回我们团，难度大不大？
2: 那是个啥事情嘛？秋，不是我跟你吹牛皮呢啊！这事情在我这儿碎碎个事情。那现在剧团你回来干啥呢嘛？啊，我给你十八禁，把你和青娥一块儿调到省前进。
3: 我让你把人调回来，你跑我这挖墙角来了？
2: 不是那意思嘛？青娥在这受委屈呢嘛？
3: 啥委屈了嘛？绝对不行的。我们团刚缓过来。
7: 几个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的，刚培养俩女学员，让省军给挖走了。青娥现在是我们团重点培养对象，啊，她走了，摊儿就黄了。
3: 你目光要放长远嘛？
7: 那就放长远。我那事儿你俩都不操心了，我也不回剧团了。
3: 为啥嘛？
7: 不为啥不想回了吗？
3: 那青娥呢？心你也不用操，她哪儿都不去，就在剧团待着。胡三元，你拧什么呢嘛？别冲动啊！

0: 哎，找找找找找找找找，
1: 好，鼓掌。
2: 李青娥，再见。你去哪儿啊？
3: 我和周玉芝要被调走了，去沈琴。以后你就在剧团美美的唱了，没人和你争了。再见。
4: 慢点，慢点，慢点。回来了，回来了。
5: 就是干，练的时间长，
6: 真是不错，是个苗子。
5: 是啊。
7: 好。哎，好，好，好，真好。真不错。
8: 下面我们有请郭县长做指示。
9: 你们妇联先说吧。
10: 好，易清娥同志，由于你在舞台上的杰出表现，我代表县妇联正式邀请你加入妇联。
8: 感谢妇联领导。
11: 感谢妇联领导。
8: 我感到无限光荣。
11: 我感到无限光荣。
9: 你看这个小同志多么朴素呀！啊，易清娥同志，你是我们县上的骄傲，小小年纪就为我们县争光添彩，嗯，为我们县上的文艺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你在台上的闪亮发光，证明了我们县上的秦腔事业，后继有人嘛。嗯，
8: 感谢郭县长。
11: 感谢郭县长。
9: 我今天来代表县政协告诉你个好消息。
12: 经过县政协认真严肃的讨论和商议，并经过全体会议通过，
9: 你作为妇女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推选你为县政协委员。
10: 好，
9: 你在戏曲舞台上大放光彩，在政治舞台上，希望你也能成为一颗璀璨新星，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县上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0: 好。
8: 郭县长，郭县长，
9: 啥事？你说。
8: 你看易清娥同志这么年轻，刚取得点成就就……
9: 年轻怎么了？年轻有为正是他的优势所在。
8: 哎，他现在是政协委员了。那我们剧团的工作以后您看怎么的？
9: 剧团是剧团，政协是政协。
8: 哎，馆长您慢走。
13: 这就政协委员啊？
8: 年轻吗？
13: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副团长？
8: 这玩意儿有啥不可能？
13: 那我咋办呢？
8: 你啊，取代我当团长，
13: 那怕不合适吧？
8: 哎呀，祝贺你啊，青娥，成为了政协委员。
11: 啥是政协委员呢？
8: 啥是政协委员？简单点给你讲啊，就是给县政府出谋划策、参政议政、促进县里面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

0: 政治团体，都是从县里面各个行业的精英严格筛选才能加入的。今后我既要领导你，要给你汇报工作，你别紧张，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不会学吗？
1: 来看看袖子。哎呦，这是多少？再量一下。叫。
2: 哎，春哥，你咋来？哎，正好，一会儿让柴总爷给你量个尺寸，就给你做两件新衣裳。
3: 我不要，我有事跟你说。
2: 好了，啊，坐着，坐着，啥事儿呢？
3: 他们让我当领导。
2: 领导学员班的？
3: 不是。
2: 那领导谁呢？
3: 他们让我当政协委员。
2: 啥？
3: 政协委员。
2: 跟谁在这儿哄骗你？
3: 郭县长到我们剧团跟我说的。
2: 郭县长亲自到剧团跟你说的。那朱继如在干啥？哎，
3: 就别找朱团了吧。
2: 甭管，我去跟他说。
3: 那你进去跟人好好说，别吵架好了。
2: 知道知道，你不管了啊。行，我不去了，回来回
3: 来。你好好说啊。
2: 我知道知道。
3: 别吵架了。
0: 这样。坐，
2: 不坐了，
0: 坐嘛。政协委员的事儿，青娥跟你说了吧？
2: 不是，你们他妈开啥玩笑？
0: 啥开玩笑？这事儿能开玩笑吗？坐，
2: 这咋可能嘛？
0: 咋不可能？那娃当年在团里连嘴都不敢开，团里人以为他是哑巴。现在呢？人家现在是红遍北山的秦腔小皇后。
2: 谁推荐他当这政协委员？
0: 我吗？
2: 你为啥要推荐他？
0: 我那是给我自己争取名额呢，名额争取到了，我没通过，哎，政协点名让我推荐娃，明白不？
2: 你再给自己争取一下嘛，你把那弄上去。
0: 哎呀，这娃上辈子积啥得了呢？馅饼专门在他脑袋上砸的。
2: 你这天上掉这饼太沉了，娃接不住。
0: 咋接不住？
2: 我不同意娃当这个政协委员。
0: 还你不同意，你有啥资格呢？
2: 我他亲舅子，哥，
0: 亲舅啥级别？你亲舅比县委书记、比政协主席还大。
2: 你别跟我胡扯了，反正我是坚决不同意。哎呀，上头不知道娃啥样子，你还不知道吗？啊，他有那本事当那个政协委员了，哎，还要你向他汇报工作呢。
0: 你懂政治吗？
2: 不懂啊。
0: 那你没发言权吗？
2: 我知道你是为娃好啊，可娃脖子细、身子弱，又头上顶了一个秦腔小皇后的皇冠，已经受不了了，不敢再给他头上加一点东西了。啊，那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0: 嗯，理解你心情，知道你怕啥。
2: 啊，
0: 你信命不？
2: 不信。
0: 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易青娥的命。

0: 命运变成这个样子，咋办？救也不会了。
1: 当初带你出来嘛，也就是想着能让你吃上口商品粮啊。
0: 那打死救也想不到你咋能飞那么高呢？啊，救这会儿也不会了。

0: 下面有请朱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1: 各位领导好，近一年我们团演出了传统大戏《杨门女将》和折子戏《打交战》，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团在全地区演出已经接近100场，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演出任务已经应接

0: 《夜不暇》具体时间已经排到了下半年，一清河同志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团想趁热打铁，再排一出秦腔的传统大戏《游西湖》。就是目前现在最大的困难，我们剧团一共只有四位老艺人，一位苟存忠老师已经去世了，周存仁、古存孝。 裘存义、三位老师也离开我们团，各奔东西了。那你们这戏怎么排呀？所以啊，接下来的工作，我们还需要在座的各位领导大力支持，让我们团走出困境。
1: 欢迎郭县长和各位领导莅临我县物资局仓库，实地调研。
2: 检查指导工作，我谨代表县物资局向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啊，热烈欢迎。哎，
3: 一清河同志，别躲啊！来来来，往前来，
1: 来，快来！
4: 这也是一点老领导的怕事儿。哎，易委员好，欢迎欢迎。
5: 黄主任，
1: 哎，我叫啥呢？黄局长。
5: 黄局长，
1: 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那我给大家继续汇报工作。郭县长，目前咱县啊，这形势是一片大好啊，各行各业呢，发展是气象繁荣。为了配合咱县的建设需要啊，我物资局不惜一切力量，联系全国各地。
5: 各种钢筋水泥木材的紧俏物资。哟，
1: 易大委员，领导，咋了嘛？
6: 干啥呢？我也不知道。
1: 领导，别走啊，领导。
6: 那么皮个，
1: 哎，至于吗？你。

0: 你现在是大人物了，听说跟县长都平起平坐，黄正景和朱继如都得跟你汇报了。这是啥？
1: 没事的时候画的，打发时间。

0: 小杨画的不错。
1: 那当然了。
0: 捞捞饭，打豆腐，锅头做个老害夫，要吃馒头。
2: 你还会拼音呢。

杨门女将的演出获得了空前。

成功，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又让他们驻扎在北山演了半年之久。义清和这三个字在北

0: 小时候的事儿，我都不记得。
1: 哎呀呀，喝个格瓦斯解渴呢啊！来，记者朋友也有。
2: 谢谢。
0: 我不喝。
1: 哎呀，放这儿，一会儿聊着聊着就渴

0: 悲三地区报，你们杨门女将你的照片占了半个版面呢。啊，
1: 还有你看，
0: 我专门拿彩色胶卷给你拍的照片，咱悲三都洗不出来，我跑到长安安洗的照片每一张都。
2: 哎，
3: 不好意思啊，
0: 走路看着点路嘛。
3: 没注意，
1: 看
0: 你这个杨门女将。
2: 哎，伙计，
3: 哎，
2: 干啥呢？走路咋不看路呢？咋一而再再而三干啥呢？
3: 当我道了。
0: 当你啥道了？你谁啊？
3: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2: 干啥呢？你诚心的？
3: 我就是诚心的。
4: 别打了。
2: 没打吗？
4: 我们在这卸妆，你不方便到后台来。
0: 哎呀，我来就是给同志们发个照片嘛。家你看给大家伙拍的都有呢，你给你也拍了，拿着。你朝后头看啥呢？啊，哎，小家子气了啊，所有怪得很。来，你给大家发一下吧。啊，七哥你火了。还有看咱悲三地区的悲三晚报，每个人都有呢。来看悲三地区杨门女将演出大获成功啊！来，一人一张，看看你们这个剧目直接登上了报纸半个版面嘛！哎，
4: 快来看！哎，你们还抢呢，别抢了！
5: 来来来来来，我这还有！
4: 哎，看，看，看，真好看！哎，来来来，给你们！
5: 你别说，这怂人照的还有两下子，
4: 这张拍的可真，
5: 怂人技术还不错。
6: 是吗？哎，这张，跟我来一下。这个挺好看的。

0: 我刚接到通知，让你火速去省新报道。为啥？我不知道。我不去。这事儿由不得你，更由不得我。是省里的大领导特地给县委书记打的电话。你必须去。
1: 我哪儿都不去，师傅就是在这儿死的，我就在这儿唱，唱给我师傅听。
0: 师傅活着，也由不得你。
1: 我就是不去。
0: 演出计划有变啊！大家都把行李收拾收拾，明天回团里。
2: 啊！
0: 啊什么啊？都收拾行李去啊！愣着干什么？

0: 哥，然呢？娃在屋里呢。啊！哎呀，你这个，不想看。
1: ！
0: 咋了吗？

0: 朱记如都跟我说了，啊，这没办法，是吧？那上到领导就要去呢，那他谁也挡不住嘛。我知道你这心咋想的啊，剧团把你培养了，这会儿剧团需要你帮着呢，你这一走啊，心里不对。可这现在没办法。 这人有时候不由自己了吗？但你想明白吗？你师傅要在，啊，你狗师傅要在，会咋说呢？肯定得让你去的。那生前是多少唱闲腔的人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 那有多大舞台才唱多大戏？你现在有这本事了吗？这现在县上这碎剧团容不下你俩，听见了没？听我说话没？
1: 我害怕，
2: 怕啥呢？
1: 我小时候刚来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害怕了好多年。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我现在终于不害怕了，又让我走。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了。
0: 哎，就能知道，那会儿。
1: 让进入蹲监狱呢，救也不想去呢，也害怕，
0: 没用啊！去待一阵子，把心定下来，哎，也就不怕了。跟说实话呢，再放我出来，我还害怕。我出来了，咋弄啊？啊，咋见人呢？这过来也就过来了啊！人这一辈子遇事多了，你就得往过走呢。
1: 等走过去再回过头看，回头看都不是啥事儿。你不怕，就陪你去。就这几年还是改的好，脾气也没那么糙。去了肯定不给你惹事了。
0: 古爷不也在生前吗？也能有个照应。 你得听你狗师傅的，他肯定有人。

知道了，他也喜欢你了。这个怎么弄呢？

0: 明白。
1: 你能把我像虫子一样捏死？
0: 我捏死你弄啥呢？这喜欢有两种啊，一种是攥手里越攥越紧，迟早得攥死；再一种呢，放手嘛，叫飞嘛啊，海阔天空的，叫飞嘛。

0: 我就跟你说啥了？
1: 你就说你瓜。
0: 我不瓜。
1: 以前大家都说你瓜，我不觉得。现在我也觉得你瓜。还说你不瓜。你不瓜你不去成亲？哎，我都想去。哎，以后我一定会考去成亲。离开这个山沟沟。你先去那儿，
2: 到那儿把跟扎文等着我。

0: 你走了，这戏可能就不排了。你看。 好看不？
1: 好看。

0: 一只蚕想变成蝴蝶，我得经过9981难。嗯，到底有多苦，啥滋味，只有蝴蝶自己心里头清楚。
1: 我懂，我以前养过蚕。
0: 你现在也在养蚕？包括狗存忠还有存孝他们，我们都是用力的把这娃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毛主席的《忆青娥楼山关》正应了现在这个景。
1: 忆青娥，
0: 忆秦娥是古代的一个词牌，李清照、李白都用忆秦娥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忆是回忆的忆，秦岭的秦，娥是忆青娥的娥。哎，咱用忆秦娥给娃取个艺名咋想，
1: 好吗？你去给说。
2: 娃呀，
3: 娃，
0: 你马上要去省勤了，我和你就商量了，给你起个艺名，也许能带来好运。忆秦娥是一个古代词牌，

0: 你说话算数啊，考到省钱去。
1: 行啊，
2: 阴魂不散。
3: 他本是起货根源，不是保是起货高原。
4: 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5: 没宿舍，那人住哪儿呢？
1: 青啊，看戏去。
6: 请看主角第25集。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莫愁，苏八爷，江默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故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6: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0: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0: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7: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8: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9: 他们是来抓娘娘的。
10: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11: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12: 给我抓出去！
13: 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15: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我是一个笨演员，我是一个不如别人天赋好的演员，就是大大小小的角色我都去演，只要有角色我就去，你能有戏来找你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有戏我就去演。我上过四年大学，我学的是表演，我也很喜欢这个职业，我觉得这个职业可以让我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生，可能我生活里头我经历不了过的人生，我在戏里头我能会经历。
1: 这世上有一句话叫能者多劳。
0: 在剧院待着的时候，我们剧院有一个老师曾经跟我聊过，就是你在剧院里头待着，你就窝在这儿，很安逸，你没有任何的挑战性。他其实不是一个贬义词，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混。然后我就有一天觉得时机到了，我说我要来北京，谁也不认识，蒙着头就来了，就跟着人跑组。你可能跑一年，你也不会接到一个戏，中间一段时间，然后有朋友说，就你长成这样也不太适合做演员，你做副导演去吧。然后我很伤心，很难过。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怎么就不适合做演员了？我长得这么丑。然后我后来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你想不想做演员？我说我想。你如果想做演员，你就坚持住，什么副导演，什么制片助理，跟你没有关系。你要耐得住寂寞，你早晚有一天会有戏来找你。就听他的嘛，就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然后有戏我就拍，甭管是大的角色还是小的角色，我都去。我那会儿年轻，那会儿没有经验，那也不能叫第一次拍戏，第一次给我一个相对重要的角色，真的是紧张，那不是演出来的紧张，那真的是第一次接到戏份很重的一个角色，我怕我完成不好，那是发自内心的紧张，那是2006年。导演说你说了给你一根拐杖，你自个儿去弄。因为一开始我们跟导演在聊的时候，就是说我演的是行动处处长，行动处处长的行动不便，但是就是很遗憾的是，设计的时候毁了。我给自个儿设计的是右手拿的这个拐杖，因为我不是左撇子，我干什么事我都得用左手来去做。好比拿枪，我右手在撑着拐杖呢，我这左手我就特别不适应。
2: The Christmas ball can enhance the festive atmosphere and enriched holiday experience of our customers.
0: 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特别过瘾，但是最难的是《欢迎光临》里头那个角色，那是最难的，他最痛苦的一个过程。我有两次，就是一条拍了一场戏，拍了我16条，这是一次；还有一次拍了我20多条，我40多了。笑都不会笑，就是很痛苦，精神已经完全崩塌了。我是一个平时里边特别松松垮垮的一个人，我老愿驼着背，那个戏一到现场我就条件反射一样，我就会坐得特别板正。他还要让我背英文，我有大段的英文台词，因为我没有语言环境，那真的是死记硬背，但是那是对我最帮助最大的一个戏。所以说这个就是不断的有挑战，我觉得这个是做演员最有意思的。坚守本心，做好自己。
3: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5: 我操，
6: 小诺作为一生挚友，同如我，不存亡。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

0: 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6: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V 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哪三个字啊？
1: 回忆的忆，秦岭的秦，骡子不变，说是古代一会唱戏的女娲的名字，还有怀念老师傅的意思。
0: 你答应了？

那天晚上，易晴娥和风萧萧说了好多话，说团里，说省琴，说长安，说他舅，就是没说再见。离开的时候，易晴娥和风萧萧都哭了，哭得不敢让对方看到。最重要的话不是藏起来了，藏在琴弦里，藏在笑容里，藏在偷偷掉下的眼泪里。

0: 行李放好了，那你就下，不在这儿道路，车也马上要开了，
1: 行李往后放，师傅，行李往后放，别占座啊。

0: 行不行了？啊！不行，喊司机师傅，我让停一下车，让你吐一下。
1: 哎，师傅，停下车，这有人要吐呀！你想停就停里，这山路咋能随便停车呢？哎，你再不停，这要堵车呀！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从山庄去，行吧？哎，哎呀，
2: 在那边。
3: 哎，秦哥，
0: 一个活菩萨。
2: 你看，你把我车给我偷成啥了？你知道前面我叫啥路吗？啊，66道盘，也叫攀天梯呢。平时不晕车的人坐在这都不行了，我这大车一启动，哪能随便停车？我把你拉上，你还不得把我车给吐烟了？
4: 我拿袋子兜着，
2: 兜着也不行，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哎，
4: 那不是我男朋友。
5: 叔，叔，坐我这车嘛，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你看这一路上，咱实在不行把这窗户摇下来，到时候透气的很。
0: 你是不晕车？你看看秦哥，那成啥样子了？不代表咱宁州精气神呢。一到了省厅门口，人家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0: 我带你去某马氏买衣服走，听说开了几家新店，都是广东货，全是想找实心的羊子。
1: 顺子，哎哎哎，光咋回事嘛？太暗了吧，王。
2: 万嘛，好着呢嘛，再亮就没氛围了嘛。
3: 演员的表情都看不清了，观众是看你氛围呢，还是看演员表演了？
1: 都看了嘛。
2: 啊，我发现你们舞美妆团队这帮人事儿就多得很，我一宿没睡陪你们在这儿排练呢。你事儿咋那么多呢？导演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正义的化身，从来没有错过。导演说啥是啥吧，你别说话。你们这帮人事儿是越来越多了的，是不是导演？
1: 又打一宿麻将是吧？
3: 打啥麻将呢嘛？当鬼。

0: 不嫩嘛。
1: 姐吧，感觉咋样嘛？咱这小车稳当得很，是吧？还难受不？听广播不？呀，白蛇传。说，前头还有20来里地，咱就到神泉县了。这地方有一个特色，汗水面，黑得很，带你们去吃啊。叔，脸咋弄？
2: 咋了？
1: 没咋，好奇吗？哎，长安好像有个医院能治疤痕呢，我让我伙计给咱联系人嘛，啊？
3: 从宁州就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1: 兵法？那咱当过兵，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3: 那我现在命令你，啊，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谎，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4: 是，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5: 停一下，把这给忘了。
6: 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货根源，不是本是起货高原。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吗？
7: 我没有啊。
6: 还没有，来，你清唱一遍。
7: 无一人。本是起货根源。
6: 来，你念一遍。
7: 无一人，他本是起货根源。
6: 郭恩本。
7: 郭恩本。
6: 戈恩根。
7: 戈恩根。
8: 我跟沈爷从小定的亲，
9: 后来我俩就结婚了嘛。他在县剧团，我在香蕉厂。后来结婚了，我彩礼都给他了。
6: 行了，别在这儿站着了，好几天了，先走吧。这单位影响工作。
9: 我又没进去，我在门口站着咋了？
6: 就是单位。
9: 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你管不着我。
6: 你影响工作了。
9: 我你们帮我评评理。
6: 团长，哎。团长回来了，团长回来了，
10: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你给我做做主吗？
11: 我跟你说过的，你这个事情呢，是你家庭的矛盾，你应该找民政局，你找个省团来干啥呢嘛？你自己在泉州有工作呢，你不敢回上班，你在这儿晃悠啥呢嘛？
9: 团长，这事情不解决，我的工作都干不成嘛，这咋不归你管嘛？要不是你们把他调到长安来，他也不会跟我离婚嘛。团长，你帮帮忙好不好？只要不离婚，让我干啥都行
11: 的。胡说呢嘛，这离不离婚在哪儿该离都要离呢，不是你到了省团就离婚的嘛，对不对？你的话怎么
9: 办？团长，
11: 你再拦我，你再拦我就报警了，啊，
6: 走。
9: 班长，帮帮忙！
11: 把门关上，不要让邯郸人员进来。
6: 放心，走。
9: 不是，
11: 有啥看的？有啥看的？上班了。
9: 你报。沈云，你出来，沈云。
12: 风导，这还有完没完了？还排不排了？
13: 导演，沈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心情不太好，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14: 波恩本。戈恩根，
7: 无一人，他本是起货根源。
6: 楚家河、沈云，你们俩下去，把服装兑换一下。

肚子不能空着，你空着更难受，为啥啊？来，拿上来。我一早出来，这里都没啥吃的，嗯，过了一早，嗯，这点东西。

0: 你成这干啥了？成这弄啥呢？呀，这有卖吃的呢。舅，咱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1: 那他又没问我要，饭卡都给了。
0: 啥持证？有别的没？没有。啊？
1: 秦哥，吃三枣不？啊，开胃呢。老哥，这咱离长安还有多远呢？
2: 3小时。
1: 啊，秦哥这状况，5到6小时。咱那长时间呢？那赶到长安天都黑了，黑了不怕，长安咱熟，到时候我安排。哎，用你安排？那秦哥是省钱请去的女主角，人早都安排好了，电报都给打过去了。咱不能刚一来就给人迟到，影响不好。
2: 没麻烦，
1: 哎，秦哥，弄啥去？上厕所。哎，我陪你去嘛。这路我熟，你回来。这路你都熟了，你满嘴胡说八道的。这，小心点，注意安全，你别掉沟里了。

0: 哎，团长。
1: 小姐，这都是放。
2: 你若不停心放，害残言，能见见活许寿这。
3: 团长有啥指示啊？
0: 还看你拍戏的。
3: 我们这有啥可看的？又不是游西湖这种重点项目。
4: 你胡说啥呢？那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白蛇传》就是给游西湖打前站了。你这青蛇白蛇肯定都是李慧娘的 A B 角嘛，啊，所以大家才卯足了劲这么干。嗯，
3: 舞蹈呢？咋没来？
4: 你的戏他来干什么？
1: 哎呀！
5: 好，停。好，先休息一下啊。
6: 团长。
7: 啊哈，唱的不错啊。
6: 哎，我昨儿还去李老师家了。哦。我们说起咱们团拍游西湖的事儿，他老人家激动得很。
4: 感谢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咱们的，身体咋样？
6: 好着呢。
4: 哦，好，身体好就好
5: 啊。你休息吧。
6: 行，好。哎，你说这在山里头，好歹是个角嘛，跑城里来当龙套丫鬟，他图啥？哎呀，
8: 这你就不懂了嘛，进城了嘛，身份地位也换了，是吧？秦香莲都能把陈世美休了，哎，要不你把皮亮也休了？
6: 滚！姐，吃核桃，健脑补气。
3: 有啥话直说嘛。
4: 罗思文，想跟你来讨论一下游西湖嘛。
3: 舞蹈既然有自己的想法，他又是团里专门为了游西湖请来的老戏顾问，有啥事儿他自己定就行了嘛，跟我啥可商量的。
4: 哎呀，你不好急嘛，这，哎呀，这让你们俩呢在

0: 一块呢，主要就是想在观念上进行一场碰撞，万一碰撞出新的火花来，
1: 那
0: 再说这个工地里还是有一些名气的啊，这又是李老师的关门弟子，
2: 跟谁是谁的关门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全团上下你都看见了，只有他是最符合这个角色。这戏的核心是啥？是人物啊，对吧？
0: 对对对。
3: 导演、班长，吃核桃。我妈从明州寄来。
0: 哦，谢谢。
1: 哎，你最近唱的也很好，你看，他这口音跟唱腔大有提高，
4: 好多了。
1: 好好练，再过一段时间，肯定就没有这个万线腔了。
3: 明白，谢谢团长。
4: 你原来唱过《白蛇传》是
3: 吧？啊，以前在宁州唱过。
1: 你也是宁州来的？太巧了。
2: 啊，那古岛推荐的人啥时候到？
1: 估计在路上。
4: 楚江河，楚江河，今天晚上的演出。你来唱青蛇，
2: 你愣着干啥？准备啊！

0: 你为何蛮哄我家姐姐死伤尽散？你说藏藏藏，你讲。
1: 哎，刘方便，这小伙人啊，
2: 你这哈呼啊！你个不成的哈怂货，你在这看啥呢？啊，
3: 啥嘛？
2: 你看啥呢？
3: 啥叔，你干啥呢？
2: 不要脸的！你弄啥呢？在这，
3: 我咋就不要脸了吗？
2: 你说你咋不要脸？哎呀，我
4: 姐，
2: 哎，你咋在这儿了？
4: 我在这上厕所啊。
2: 啊，哎呀，没事吗？
4: 没事啊。啊，
3: 那我想着啥人了吗？
2: 我把你想啥？你这狗在这儿弄啥呢？
3: 我看这路上有个刺猬嘛，我寻思万一被车给碾了，我那拎到这儿给放了嘛。
2: 那刺猬你非跑到这路上来放，那儿那儿那儿那儿哪不能放？你不要脸的！走走走走走走，
3: 哎，快！
5: 三元叔，你听我说嘛，不到大抬大轿把秦娥抬回我家那天，我肯定不会做任何让秦娥不喜欢让我做的事情。来来来来。小头，青啊，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咱这有，
6: 哎，
5: 心疼我没吃饭呢啊！看，给我塞个馍，馍宣能，哎呀，
7: 还是咱秦娥懂得体贴人，老娥就别跟我。
8: 你以前名字叫来劲儿啊，还是现在名字？
9: 现在这名字来配上穆桂英，然后埋风白玉剑吧。
4: 叫啥都说，
10: 那馍都堵不上你的嘴呢。

0: 姐，今晚的演出拜托你多照顾了。嘉禾，你行不行？稳着点啊！
1: 嘉禾，还是你大胆，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这个机会。
2: 我一直在等，今晚必须担得住。哎，师傅，哎，给开个门嘛，弄啥的？进个车。那个，宁州来的疫情鹅，谁？
3: 这有调令啊，介绍信。
4: 赵华，啊，来，登记。
5: 师傅，我也登个记，这样进不？谁报到谁进去啊？
6: 哎，那还有那些行李，得叫个人送进去。行李。
5: 你们俩只能一个人陪着拿行李，过去吧。走。哎，班长办公室啊，给。班长上锁去了。哎，这大的院子，一个人没有。咱应该跟人说，咱会晚到些。 有人吗？这咋排练厅也没人吗？啊？嘿，看人这排练厅气派啊！看着啊，秦腔正宗，现代秦腔的鼻祖。 你以后就跟这些人是一个团了。

0: 干啥的？
1: 啊，我们是宁州县剧团过来办手续了，啊，调动，这是易行娥。
0: 啊，你是？
1: 我是他舅，县剧团的司徒。
0: 啊，你也调过来了？
1: 没有，我就送他过来，陪他来的。
0: 那走吧，跟我来办手续吧。
2: 那我啥时候可以排戏呢？
0: 你办完手续以后回去等通知就行。
2: 那
1: 团里头宿舍在哪？啊，
0: 团里就没有宿舍。
1: 没宿舍，那人住哪儿呢？
0: 你这附近有宾馆，有城中村，你这租房子吧？你这么大个长安城，把你还住不下吗？
1: 那底下具体办事的人就这样啊，先把手续办了。你等着团长回来看怎么收拾。这还。
3: 咱到这边再看一下啊。
4: 给个号。
5: 哎，尚轩，好好好。怎么样？
6: 哎，谁家孩子？慢点跑！
7: 雷哥，你
3: 到这儿，
6: 不吃了
3: 啊！就在这
5: 儿
3: 啊！
5: 哥哥，闹一盘吧？
8: 不闹，不闹，不闹。那个，跟你说一下啊，最近查查严，麻将馆小心点。
9: 烧饼啊！
8: 飞哥给烧点心了。
5: 哎，知道。
9: 烧饼。
8: 不抽，不抽，不抽。
5: 哎，不！哎呀！啊，
7: 哎妈！哎，雷哥，来烧饼。
5: 哎。好。
7: 好，到啊。
5: 啥所长？干啥呢？这是。红军病。
8: 哎，咱焦家村外来人口多，人口。

0: 结构复杂，有啥新情况赶紧给我汇报啊！
1: 大哥，
0: 咋了吧？小宝，
2: 魏振海。
1: 那走了。
3: 哦，走了啊！
1: 再来哦，啊，再来。
3: 好好好，谢谢啊。哎，那伙人了啊，没了。
4: 送你们来的人，好了。
3: 好了，跑哪去了？
4: 我算明白，人都是经不住考验，没意思，没意思。
3: 都没意思了，那你还举个那站着干啥？啊，对对。好了好了。省得咱赶他走了啊，先寻个地方，今天晚上呢凑合一晚上，
5: 嗯，
3: 明天再来找古斯了啊。
4: 叔，青儿，
6: 走，看戏去。开眼了我，
7: 哎，快快快，来来来！我听说今天晚上演的这叫《白蛇传》，座位咱前头，美得很，跟着走。
8: 反正团里没人，都跑这儿来了。

0: 好谈个恋爱嘛。这法海这老秃驴老是干涉啥嘛，好像他不谈恋爱似的。
1: 小声点。
2: 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了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也是这么说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封建思想的反抗啊。
3: 听见了没？啊，这观众都这水平，这就是。

0: 抢劫，这都是法。
1: 住口！你若不听信法害残言，我姐姐焉能受这般苦楚？你这忘恩负义之辈，留在世上。

0: 这个青蛇功不一般，不像是在演。
1: 干啥呢？

0: 你这是在画虎啊？舞台真漂亮，灯泡真好。
1: 下一个在上面的就是你。
2: 说，秦哥，安东子，着啥急呢？没礼貌，不知道尊重演员。
1: 哎，对，省钱给咱安排到哪儿了？快看，哎，前面就是城墙，城墙后头就是钟楼，再往前走就到鼓楼了，这就是长安的主干道。再往前走那就回民街，长安小吃多得很。 回民街站一半，而且越到晚上越热闹。

0: 刚刚给你整你钱，我就不瞎了。
1: 好着呢，好着呢，
0: 以前给你
1: 演的好着呢。看到观众反应没有？啊，你哭啥呢嘛？这才叫塑造人物，你们都学着点，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青蛇呀。哎，楚家河，楚家河人呢？
2: 我刚下来就没见着他，归类了，已经回去了。啊？冯导，他疯了。
3: 家河，你咋喝了？
4: 天哪，来了！
3: 你这是疯了！这哪是演戏，这是杀人！可你无冤无仇啊，件件冲着我来，
5: 还踢我两脚。
3: 马凯，给我把楚家河收了，把青蛇收了。楚家河呢？楚家河看见了没？

0: 这就是咱北山住长安办事处嘛，自家的地方方便得很。来来来来来来，哎，给开三间带厕所的房间吧，
1: 斌哥。
2: 哎哎，
3: 来来来，
2: 不要不要，带厕所的，普通的就行，普通的，两间就可以，两间就可以。
0: 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1: 嘿，说你干啥呢嘛？这打我脸呢！
2: 你再不让我付钱，不住了，我们走了。
1: 你这
2: 两间两间
1: 啊，行。
2: 嗯。
1: 最好是离得远一点，不在一个楼层就行。
0: 好，
1: 说，弄啥呢？
2: 哎，你不管。
1: 那我听谁的嘛？
2: 听我的，听我的。
1: 行，嗯，20530就行吗？
2: 可以，可以。
1: 好，有没有介绍信？
2: 有。
1: 啊，
2: 这一晚上多少钱？
1: 1.5万。

0: 行了，那赶紧睡啊，把门插好了啊。
1: 秦桧睡下了。
0: 哎呀，你操你的心，赶紧睡去。

0: 豆腐脑、油条，啥都有呢。
1: 这还有呢。
2: 我看见他，我就烦，都不知道咋办。只有
3: 主演才有资格分房子。
4: 有些锅的盐能干，
5: 这不豆腐脱了，
6: 那就是个跑龙套的。
7: 这你放心，有我的马。
8: 哎哎哎，你干啥了？住手！
9: 老谷，你们这是干啥呢？
10: 哎呀，我拦不住嘛。
11: 请看主角第26集。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

0: 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更有行动力，生活
5: 更美丽。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8: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9: 放心，挤几瓶包装，
7: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其实我不是说把我自己想到的东西或者价值观强行加给我们的人物，我都是在体会他了以后，我认为这是他应该获得的。在我看完陈燕老师的这部巨著以后，就是看完结尾的那几个字以后，我心里就一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受。在剧本全部完成写下全剧终的三个字以后，忽然我想到了一句《水浒传》里面鲁智深的话，他说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然后当时那一下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这一句话它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在一些不经意的时刻总会有一些文字它能够跨越上千年的跨度，完美的契合你当时的内心。从小说到电视剧，我觉得很难用这样一个简单的话来概括吧。我在看到这个书，觉得最应该保留的是群像式的这个人物，然后还有就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这个概念吧。
1: 丑小鸭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
2: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3: 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0: 从疫情和胡三元这种特别主要的主人公，到县剧团的花彩香啊、米兰啊，四个存字辈的老艺人，包括后来到了省琴的这些导演呀、团长啊，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是有一些性格上的瑕疵，但你仍然是可以理解他的，觉得他是有意思的。
4: 张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5: 戏不是唱给人的，是唱给苍天的。
6: 戏曲有今古，这人生也有。
1: 咱不想以前，就看以后。
0: 比如说让我硬说的话，特别喜欢花彩香这个人，因为花彩香呢，他是一个他各方面能力都很强，然后性格又很泼辣，他呢一直在跟自己的命运做斗争，没有停下来过，但是命运确实一直开始是在跟他蹉跎，在玩一些游戏，所以他到中间有一阵他有出现了一个认命了的状态，我不跟命运抗争了。后面呢，最终他还是获得了一个又不是抗争又不是完全妥协的那么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会让人觉得很欣慰吧，也是我觉得

0: 一个普通人可能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海璐老师演得特别特别的好，特别适合花彩香这个人物。
1: 主角是什么？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
0: 我写作就是其实是很规律的，就像上班一样，就是每天起来了以后，它是在固定的时间段，然后写作，然后一天写多少小时，写多少字，然后就休息，然后可能写五六天就会休息一两天。我们这部戏其实它并不是说，比如说之前我有写过一些类型片，那它可能就是要求你要在极致的时间段之内完成一些戏剧任务，要制造情节的反转啊，人物的反转。但这个剧恰恰不是，它是需要你沉下心来，就是跟这些人物去好好的体会这些人物，感受这些人物，然后感受我们这本小说的主题，以及我们在这个剧想表达的主题，就是逸勤娥最后又重返舞台的这么一场戏。他是在被生活打趴下了之后，又重新鼓起勇气，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再次登上舞台。我觉得这个是把舞台人生发挥到了极致，而且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我认为主角呢，并不是完美的人，主角其实就是有很多缺点，所以因此会摔倒，但是摔倒了之后他还能够爬起来继续向前走的人。我认为就是让观众看完了以后都能意识到自己也是自己生命中的主角，我觉得就挺好的。
1: 人这一生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4: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5: 到了，到了。
3: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1: 我是韩东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2: 当年并非李景福贪杯误事，而是我爹烧了。
3: 我从来没有害过李家人，他是在陷害我。
2: 田慧安，
4: 田美昌，别再说了。
2: 你们永远永远也走不到一起，永远。
5: 田美昌，为什么？
2: 请大人一定要彻查此案，还李家一个清白。
6: 请关注《家业》第38集。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施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升堂。带人犯田家父子三人

带人犯骆文谦。审得堂下七九，原系侵犯骆寒章之子骆文谦，为逃流放之刑，冒他人之名混入七帅军中数载，欺上瞒下，罔顾法纪。然念其督办军资数年，检举田家通犯有功，今本官判其流放西南，服苦役二十年，限期未满，不得离开。

0: 陆文谦，你可认罪认罚？
1: 我是陆文谦。

0: 洛文谦，认罪，认罚。
1: 审的田本昌、田本胜、田怀安，其父子兄弟三人贪腐权贵，扰乱末业，更大胆通番，犯下重罪。本官判田本胜、田怀安流放北地，服苦役10年，期限未满，不得离开。你们二人。
2: 可认罪认罚，
1: 小人认罪认罚。田怀安之妻今日因抱恙未能到堂，然其纵死通番，知情不报，亦同罪同罚。田家女田荣华，经查与通番无涉，且检举有功。 不予处罚。主犯田本昌，身为田末长史，肩负贡末之责，却知法犯法，通番敛财，更行贿买官，逼死良民，罪大恶极。今本官判其死罪。
2: 送刑部一审后问斩，
1: 田本昌，你可认罪认罚？田本昌。
3: 小人还有话要说，哼，你不会还想扯什么南京守备来为你撑腰吧？本官不妨告诉你，他侮辱受贿通番、滥用职权，已经被罢官看押了。今日谁也救不了。大人，小人要说的话和吴守备和本。
4: 小人要说的，是13年前李家贡墨案的真凶。此事本官也略有耳闻，但已是陈年旧事了，你何故再提？13年前，李默打败骆默，拿下贡墨权，却在护送贡墨入京后，因李景福贪杯醉酒，发生火灾。 所乘贡墨付之一炬，李家因此被官家严惩，李景东断腿，李景琦横死狱中，李默10年终身家身，李景福受刑后因旧疾复发，不久后一命呜呼，李默从此元气大伤。这桩公案，大家可都还记得？
3: 田本昌，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李真，我知道，别人可能会忘记，而你却永远都不会忘。那年秋天，你们家楚族迁居，你爹重病垂危，你求告无门，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惨死在你面前。可怜你那时不过8岁的年纪啊！ 就得承受丧父之痛，你难道就不恨吗？
5: 田本昌，你不要在这儿困兽犹斗，枉费心机了。我们李家本家已经和八方冰释前嫌。

0: 岂容你在这挑拨离间，李景东，还有你，你的腿断了13年，也恨了八方13年。这些年间，你给李真一家人使了多少绊子？啊？你都还记得吗？你。 真是可笑，你们竟然浑然不知，你们都恨错了人。这些年，李家的离散，李默的沉沦，实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天大的冤屈。
1: 本昌，你疯了？知府大人。
0: 我儿怕是被吓糊涂了，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怎么，爹？你敢做不敢认吗？还是说，你怕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数罪其罚也判你死罪？
2: 陈本昌，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0: 一五一十的说出来，你一五一十的说出来！李景东，快退下！
3: 叫什么？回来，回来！
0: 我今天就是要当着你们李家人，还有骆家人的面，把那场顾默案的真相说出来。 13年前，李家以大刀自在松烟墨击败骆家子集龙宫墨，拿下顾墨权。骆寒章心有不甘啊，也无法向朝中权贵交代。于是，他就叫来我爹，
4: 命令我爹跟送顾墨的李家人同时进京，寻找机会毁了李家的顾墨。
0: 他好趁机取而代之。当年并非李景福贪杯误事，而是我爹以此做下障眼法，偷偷潜入李家存放顾墨的屋子，烧了顾墨。

0: 莫要胡说八道，别再说了。李真，你怎么还是这么天真啊？若非如此，骆家为何会在顾墨案后帮助田墨？啊，助田墨一步步扩大规模。哎，就连我那妹妹荣华，陆寒江为何能同意他与罗文松定亲？想必这里面自然也有那桩顾墨案的原因。
1: 李振，害死你们李家的，正是骆家，是骆文谦的亲生父亲。

0: 真的不会是我爹，不会是我爹，不会是我爹！住口！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一个字都不相信。这，何大人啊，他是将死之人，何大人，他胡说八道啊！把他打入大牢，肃静！
1: 董谦，不要扰乱公堂，快快退下！
2: 不是，真娘，知府大人，他刚才说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害过李家人，他是在陷害我。
1: 田惠安，事到如今，你还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每年都偷偷腾挪出300两银子。 交给一个早就不在田魔族市的旧伙计，我辗转找到他，秘密调查了一番，得知他就是与你当年一同进京的帮手。
0: 你个孽子，我打死你吧！
3: 田怀安，大人，可将此人传到堂上审判，便知小人所言非虚。

0: 你们这些人口口声声说是我坏了魏忠，说不知这莫言13年前就已经黑得不成样子了。我不过是想活得更好，尊严一些，过得更好一些。我有什么错？啊！我不过是个落家老爷，让我爹一样跪着往上爬，我有什么错？
1: 做的也是被这顾墨之名裹挟，汲汲营营的所有人，你们所有人，李真，冯文杰，我没有说。 你们俩的恩恩怨怨才刚刚开始，你们永远永远也走不到一起，永远。这10多年的苦果，你们慢慢享受。

0: 此事事关我离氏一族近20年的荣辱兴衰，请大人一定要彻查此案，还离家一个清白。
1: 来人，把田本昌、田本胜先拖回大牢。 至于田怀安，立刻着人带回捕房，再做审问，退堂。

0: 当年之事，当真是骆家所为。
1: 马叔，你先别急，府衙正在审，何大人说已有消息，便派人来告知我们。但这件事儿是田本昌亲口招认的，大抵不会错了。
2: 林墨诸位，知府大人叫我来传话，田怀安已经招供了。
1: 当年田怀安那个同伙也以盗案认罪，田本昌与堂上所言俱是事实。
3: 大人可说此案如何裁判？我李家冤屈如何伸张了吗？这骆家除骆文谦外已经没人了，他也从未参与过损毁供墨的罪行，因此照旧原案原判。至于田怀安和那名同伙，尚需细细定罪。不过诸位放心。
1: 知府大人以你的公文送往御用监及顺天府，请他们配合调阅卷宗，必会给诸位一个交代。诸位，时候不早了，告辞。

八叔，这么多年您受委屈了，京东代表李家全族向你和八王赔罪。

0: 静福，这些年我们来上坟，都不敢带酒。今天你的冤屈洗脱了，爹呀，特意带了一壶好酒，让你喝个够。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 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2: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我儿景福，爹今天陪你喝个够。
4: 今天我也许你喝个痛快。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你在下面一定日日想着当年犯下的错。但是从今往后，你不用怕了。我们今天来，就是要替你大声的吸血沉冤，也让下面的阎王和小鬼听一听。 我丈夫李景福不是一个罪人。从今往后，要是再有别的孤魂野鬼敢对你不敬，你就挺起胸脯，大声的呛回去，告诉他们，我们李家人不管到哪儿，都行得正。 做得端。

0: 劳烦了，
1: 阿姐，调查有什么结果？阿爹，这菜呢，都是按照你的口味做的，你来尝尝。酒是从北地带来的烈酒，你从前啊。 在军中最爱喝的西南流放地那处矿山，我已经着人打好关系了。你到了，会有人接应你。

0: 阿姐，这些事见到真娘了吗？没有。你若想见她，我倒是可以帮你。
1: 我没有脸见真娘了。真娘个性宽厚，她能谅解本家，如今促成八房与本家的团结。
0: 想必不是一个不分黑白对错的人。你父亲虽做了无可挽回的错事，但你是无辜的，此事不应该牵连到你的身上。
2: 阿姐啊，真娘的性格我岂会不知？ 我爹当年犯下的罪孽，不仅连累了真娘，甚至还连累了李家的所有人。我还有何颜面让真娘在家族仇恨和我之间去做选择呢？我也不想为难她。
3: 原谅我们洛家，阿姐啊，这就是文倩的命啊！文倩的命啊！
1: 阿爹，
2: 阿雪，
1: 你这是要干什么？
2: 阿雪。 阿迪请求阿姐，从今往后能替阿迪照顾好真娘，还有我那孤苦伶仃的姑姑。哎呀，萧琪这个臭小子，要是能跟在阿姐身边，一定比在我身边。

这是自然。你不说我也会的，我会在惠州待上几年。

直就在阿姐身边，跟着阿姐，学阿姐如何做生意。虽然我家人离散，命运多舛，但正因为有阿姐的照拂，才让阿弟感受到了亲人的温暖。哎呀，我还没来得及报答阿姐这份恩情，今日阿姐的酒聊不了心意。阿姐。

0: 真长氏，王大姑来了。
1: 崔笑姐姐，您怎么来了？快上茶，不用了。我来有几句话要跟你说，说完就走。啊。文前流放的日子定下来了，三日后出发。 他本不让我告诉你的，可是我思来想去，觉得你还是应该知道前尘往事，你如何理解，如何自处，我不想干涉。可你们的缘分，我一直看在眼里，我不想让你们留下遗憾。

不要多想，我阿迪心里一直都是为你着想。如果你真的难以面对，他也不会怪你的。

经查明，徽州人士田本昌犯下通番重罪，并逼死两人，证据确凿，罪无可赦，依大明律当斩。其父田怀安与通番一事知情不报，又兼曾于13年前陷害徽州贡墨李家，致使李家族人死伤，贡墨头衔被削，罪大恶极，一律一当斩。今奉天子之旨意，押往南京刑部，枭首示众，以正国法。

0: 御用监总管令李默就案沉冤昭雪，徽州末夜亦因此沉疴尽除，重归清明。然田家作恶，贡墨资质撤销，可贡墨一日不可缺。本总管思虑再三，宣布由李默代行贡墨权，直至四年后贡墨再选，重新评定，此令御用监。
1: 李真，此事已惊动大内，

0: 最终是由圣上裁定，由你李家代行供墨权。皇恩浩荡啊！一定要将这份差事办好。
1: 李真，为李默掌事，必带领李默勤谨公诉，不负圣上所托。赶紧走。
2: 二伯娘，我肚子饿了。
3: 张瑞，别着急啊，再等一等啊。要不我先带他们去后厨吃点小点心也行。
4: 走，去吃小点心好不好？
5: 回去忙你的。怎么非要来陪爷爷钓鱼呢？
3: 没有，我就是好久没陪您了，想陪您钓钓鱼。
6: 你好，今天咱们好好的钓钓鱼。爷爷，这一池死水，鱼儿困在其中，您说他们能游得出去吗？
3: 傻丫头啊！ 天无绝人之路，万事万物，只要想，就能给自己寻一条出路来。天上下一场雨，落一场雪，带来的活水。 就能够让鱼找到游出去的路。这人和鱼一样，不能自己把自己给困住了，咱们也得借助一场雨、一场雪，把自己的痛苦解脱出来，是不是？ 去吧，爷爷叫你娘给你留了饭和菜，早些回来吃。

0: 闻前拜见于将军，拜见阿监。快起来吧，我今天不是什么将军，你不必行此大礼。
1: 就算不为君主礼节，也为于叔叔当年收留我二人之恩情。闻前自知，近日做了诸多错事，还望于叔叔。 恕罪。
0: 到了西南，好好照顾自己。天地广阔，便是流放，也不能消磨的心志。于叔叔，等你回来。

0: 啥呀？
1: 吉祥，从此你我二人不必再隐姓埋名，这是好事。

0: 我走之后，你一定要好好听于将军还有阿姐的话，跟着阿姐一起好好把姑父照顾好。还有李家对你我二人有恩，若真的有一天需要任何帮助，你定当全力以赴。
1: 放走少爷，
2: 二位官船大哥，出发吧。
3: 阿爹，
4: 保重。

0: 这一路千难万险，我来送送你，你多保重。你也是。听说李家已经代行了供墨捐，恭喜。但往后的日子会更累。
1: 自己，别太劳累。

0: 人家，你我今生有缘无分。我曾天真的以为，待我家住得报之时，便是我能与你共创家业之日。但未曾想，我心心念念保护爱护的人，竟然被我罗家伤害至深。真娘，我们罗家有愧于你，有愧于李家。从今往后呢，把我忘了，大步的往前走，别回头。
1: 李彦石，北地苍茫，你都活下来了，西南更是管不住你。从此往后，你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所有人你的名字——骆文谦。

骆文谦，祝李默兴隆昌盛，福泽不断，也祝甄姑娘今生良缘得配，前程似锦。今生相遇，无怨无悔。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吗？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

0: 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6: 此次竞选非比寻常啊，还望众位全力以赴啊！
7: 这和自己人比，他是比；他和东营人比，他也是比。
8: 这一次我们李默要不留余地的同全天下的默好好比上一场。
9: 什么人？
10: 真娘，怎么回事？
8: 爷爷，磨坊进贼了。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皇帝一德，礼貌难求，恭喜李氏摘得功劳全。
4: 亲戚没了，
5: 我自愿从族谱出名。
6: 这个家，真娘接了。
7: 德庄女子不能是墨的，
8: 你可吃得了这苦？
9: 动手！
6: 干什么？
4: 有本事
6: 你就杀了我！
10: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8: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6: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8: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墨城，守八年，
12: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
1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8: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吗？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0: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2: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3: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0: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嘉义》。
16: 新一届的过墨竞选，李家将复原先祖的四合墨，代表李墨参选。
17: 真娘，这次过墨竞选之后，我想向你请辞。
18: 我们送给李默的礼物，请李掌事指教。李掌事，可识得此墨？
19: 李家的四合墨，
20: 请关注《家业》第39集。
2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3: 京东，
2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9: 长期气喘。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2: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13: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4: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5: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7: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1: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8: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11: 纳艾斯集团。

0: 哎呦，真娘，你终于回来了！
1: 大伯娘，怎么了？
0: 求我要生了！怎么快去？哦。

0: 怎么样了？产婆说胎位月份都没问题，可怎么还没生下来啊？哎呀，生孩子有快有慢，你急什么呀？当年生你的时候，足足生了4-5个时辰呢。这也太久了吧。
1: 生了，母子平安，诸位大喜呀！谢谢，你妹，高兴的事儿不能掉眼泪啊！生了，生了，生了！是谁呀？
2: 这孩子一到你怀里，竟就不哭了。
3: 这可是我的亲侄儿，他认得我的。
1: 是不是啊？啊！这些日子，离家跌跌撞撞，总算迎来了好日子。这孩子来的可真是时候。
3: 嫂子，你跟哥哥想好给孩子取什么名字了吗？
1: 前几日聊了几句，我想着，如今家里万象更新，便想着叫李天心。
3: 李天心，好名字。

0: 不进去看看吗，爷爷？孙女这几日像是把这一生都过完了似的。
1: 那你告诉爷爷，这一生过完是何种滋味？
0: 酸甜苦辣，每样都有，却也变幻无常，让人窥探。怕了。
1: 还是要继续往前走。是啊，只能往前走，也不得不往前走。爷爷也努力地活着，陪你一起。

0: 你看这雪越下越大了，等明早起来就变成白茫茫的一片了。
1: 许久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了。

先祖在上，金秋丰收，家人康健，诸事顺遂，告知先祖，共享福祉。

0: 万一好消你，家里一切都好，新帝继位，恭玄的日子也提前了。娘，您一定要保佑真娘，率领我们礼部，再夺莫魁牌匾。
1: 娘说喊爷回家吃天光，哦，这孩子呀，
2: 吵着闹着要来找您，
3: 是来接伯祖母回去吃天光，是不是？
1: 嗯，走回家。
2: 你吃了没有啊？
1: 没吃。
3: 奶奶做了什么呀？
1: 奶奶做了豆腐花。
3: 哦，你最爱吃的豆腐花是不是？嗯。
2: 我们来帮你了，奶奶，奶奶，您看我咋说的？我们都来帮忙了。
4: 你们怎么都跑到这儿来了？等着吃就行了。这点活我自己干。
5: 我们家景东，真身天天天不亮啊，就钻到磨坊里去了。哎，玉儿啊，在屋里啊，闲的没事干。
4: 是啊，本以为八房回来呀，咱们家可以好好热闹热闹，没想到这每天早上呀，数来数去就咱们几个人。
5: 可不是嘛。 真娘肯定是拉不回来了，她这三年啊休息的日子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我们家正良去年开了砚台铺子，也是忙得不着家。还有郑佑，郑佑跟真娘学墨那是上瘾了，天天往磨坊钻。到了今年，朝廷要开始新一轮的贡选，我爹身体刚好了一些，也去了磨坊。你说说，一家人都在磨坊。
6: 我们真润也是。 这成日嚷嚷着呀，就要去磨坊。哎，这昨天夜里做梦，嘴里还念着呢，什么烟老了，快收快收。<笑>
7: 娘，磨坊好玩，千玺也去。
8: 好呀好呀。哎呀，咱们徽州人呢，就是劳碌命，咱们家的一个都逃不了。<笑>
9: 狗儿，
10: 都花好了啊。
9: 哎呦，小心点，好嘞。
5: 那这还是老规矩，一个砚台铺子，一个小李磨坊，一个李家磨坊。
4: 没错，哎，路上慢点啊，叮嘱真娘一定要趁热吃了。
11: 伙伴是，您放心。来来来，给你们也尝点。来，天心，天心，
12: 过来过来过来，
11: 来来来来。
5: 诸位师傅们，新一届的过磨竞选，不日便要再次举行。 墨魁牌匾离开李家已逾16年，今次正是我们一雪前耻、光复李墨的大好时机。我宣布，李家将复原先祖的四合墨，代表李墨参选。
13: 镇长史，此四合。

0: 古墨乃世间仅存的无价之宝，且复原起来耗时耗力，未必赶得上今年的贡墨竞选。不如把七言古墨再做改良，拿去送选吧。这样更稳妥些。是啊，
1: 是是，没错。对，
2: 诸位，不破则不立。若是一味的抱残守缺。 只会固步自封，只有推陈出新，咱们才能更进一步。

0: 诸位大师父，黎墨传承百年，不再墨之物象，而是人心凝聚之气。所谓四合，合的是墨，也是天地人心。当下是黎墨人心最齐之时，正是复原四合古墨的好时机。
1: 各位师父，八叔说的句句在理。我李景东信真娘，李墨的未来就交给真娘决定。
2: 诸位，真娘今日之举，意在今时今日和众人之力一起寻得先祖制墨的要旨关窍，也是为后人提灯引路，还望诸位师父可以群策群力，助我李墨一臂之力。
3: 是呀，咱们李墨每次遇到困难都是真长师带着咱们走出困境的，还有什么可顾虑的？
4: 真长师，我等定不负所托，全力以赴。
5: 是啊，这四合墨本来就是真长师赢回来的，为了李墨的未来，我等全力以赴。
6: 我等全力以赴。

0: 这是今天赵大娘新熬的豆花，来，您趁热吃。好，放这吧。
1: 鱼鳔鰻、牛角鰻、桃胶，还有什么？陈长师，要不然您趁热吃呢，一会儿凉了。
0: 牛角鰻、鱼鳔、桃。
1: 哎呀，错错错错错！
0: 什么错了？
1: 东西错了。
0: 我这脑子真是晕了，我把这毛笔怎么涮进去了？
1: 那您今天八月初一的家宴可千万别忘了。
0: 八月初一，今日八月初一了。
1: 啊！
0: 坏了坏了，文会议事就在今天，我得赶紧去。
1: 哎哎哎，江娘，怎么了？我答应赵大娘了，一定看您吃完。
0: 你这碗中的情况，我应当也吃不了了吧？
1: 是，
0: 让一下啊。
1: 那您今晚家宴可千万别忘了啊！赵大娘。

0: 小姐，今天外头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看的花，您怎么还愁眉不展的呢？这花可是李公子四处张罗为您搜来的呢。只因为当初在南京啊，您说了一句，枫兰是您心中的兰花之冠，静谧悠然，生于圣山树中，却别有一番幽香。
1: 小马，你看看这枫兰有几片叶子啊？
0: 六片呀，小姐，怎么了？
1: 枫兰一年里啊，只长两片叶子。六片，三年了，三年啊，都比不上在南京待的三天痛快。等等等等等，爹爹就知道让我等，我忍，我都盼了三年了。
0: 小姐，
1: 李正胜的聘礼怎么还不送上门啊？
2: 你的这番话呀，家里边说说也就算了，切莫传出去，传出去可让人笑话死。你在家里好好待着啊，爹爹呢要去一趟文会，去商量一下今年公募竞选的事。
1: 嗯，关我什么事啊？
2: 哎，这跟你关系可就大了，待公募竞选完成，爹爹就上书朝廷告老还乡了。
1: 啊，还乡？
2: 嗯，
1: 爹爹，我哪儿也不去啊，正山哥哥的家在这儿，我不走。
2: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啊，女大留不住啊。闺女，你想一想啊，爹爹辞去这么五官，那李家来提亲是不是就没有攀援之嫌了？啊？待公模选定，继任莫武官到任，哎，最快你跟正身明年春天就可以成亲了。到那个时候，哎，爹爹我就可以四处游山玩水了。
1: 真的吗，爹爹？
2: 当然了。
1: 那，哎，小马，我们去换身衣服，我们同爹爹一同去文会。我告诉真娘去。
2: 哎，好了，你莫闹。待爹爹把正事谈完，咱们再从长计议，好不好啊？
1: 好。
3: 老爷，府衙那边来传话，说赵公来徽州了，让您去府衙接旨。徽墨各家也从文会到府衙去候旨了。
2: 怎么又来圣旨了？好，被叫去府衙。
3: 是，
2: 兰儿，爹爹去办正事了啊。
1: 嗯，爹爹辛苦啊。
2: 好，
1: 我等着啊。
4: 诸位，西帝即位，公墨竞选即将开始。今日赵公公又专程前来宣旨，足见圣上对此次公选至为看重啊。啊，三年前李默代行公墨权，清河倒台之后，朝廷也还了陈家清白。陈长史，陈三爷，李默与陈默如今当属徽州墨业之顶梁啊，今次共选你们两家对决，我们可都是拭目以待啊。
5: 胡会长，话可不能这么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听说若谷闭关三年制出了一款入水即溶的墨丸。三爷爷，咱们可不能坐以待毙呀。
6: 哦，小子，敢不敢跟三爷爷比一比？
7: 三爷爷，到时您可不要手下留情啊！
6: 后生可畏啊！
8: 圣旨到。

0: 皇帝敕谕，徽州府墨业商民，近日有东瀛墨匠黑田氏一行，携其所制墨品至我大明，言其欲瞻仰华夏墨业之风采，交流制墨之技艺，朕加其诚恳，特许其一同参与贡墨竞选，共襄盛举。此次共选胜出者，欲赐天下第一墨名号，昭彰于世。敕谕，隆庆元年八月。
1: 臣遵旨。
2: 严大人，此次竞选非比寻常啊。徽墨有着千百年的历史，无论是技法还是人才，皆是我大明墨业之翘楚。圣上对诸位给予厚望，还望众位全力以赴啊。
3: 我等定不负圣上期许。
4: 来，六哥，把那碗给我。
5: 我还是那个想法，李家代行贡墨权已经有三年了，如果我们这个时候都打退堂鼓，那我们还能指望着谁心甘情愿的去替徽墨出战呢？李墨还有何颜面位列徽墨世家之首呢？
6: 咱们的四合墨还没有复原出来，又事关天颜，我这心里真的不踏实，我怕十几年前的事情再次发生。
5: 大嫂，这和自己人比他是比，他和东瀛人比他也是比，他真娘，你是当家人，你想的和三叔一不一样啊？
7: 靖东叔，我明白您的心情，但我也理解大伯娘的担忧。毕竟我们家人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
5: 真娘，
7: 但是如今的情况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圣上对徽墨寄予厚望，我们李家没有退缩的理由。如今圣上重开海禁，外族交流自然会成为常事，既然外族人可以来，那咱们也可以走出去。这次贡墨竞选，我本就跟爷爷还有景东叔商议着将这四合墨给复原，以此来精进李墨的技艺。再者，若李墨可以借贡墨知识打开名声，借一借开海禁的东风，那说不定咱们的李墨就能开到全天下去，到时候生意通达四海，成为真正的天下第一墨。
8: 甄姐姐说的对，娘，今世不同往日，连皇帝都换了一个了。
6: 八叔，您的意见。
9: 我还是那句话，斗墨重点是墨，不是刃。
7: 我们身为制墨人，眼下只能做好应做之事，未来能如何我们谁也不知道。大伯娘，我们都经历过当年的事情，那眼下再坏又能坏到哪儿去呢？
8: 真娘，哥支持你，我也支持，
10: 我也支持。
5: 要是我李墨能夺得天下第一墨的名号，我李景东就没白活这一回。
7: 景东说，只要咱们把这四合墨做好了，任凭对手是谁，咱们都不怕。这一次我们李墨要不留余地的同全天下的墨好好比上一场。
8: 好，那咱们就痛痛快快的比一场。
11: 看来我们正佑心里的事儿还大着呢。
6: 行，我们就听真娘的，痛痛快快的比一场。
12: 好，来喝一杯，喝一杯，喝一杯。
8: 来来来，
12: 马叔。

0: 真娘。
1: 娘，
0: 把这汤拿着，还热着呢。还有，这是你爷爷的衣服，也给他带过去。

0: 爷爷是倔着呢，别看他刚才吃饭的时候多一句话都不想说，可是，在他心里，他比所有人都想赢下这场公模。
1: 我知道，这三年爷爷虽然回来了，但他的心始终没放下，那颗心还悬在当年那艘素没进京的船上。
0: 所以呀，你更要把墨做好。
2: 你想想，十几年的案子都翻了，那还有什么事儿是不能慢慢来的？只要人好好的，迟早能等到那一天。放心吧，回去吧，娘。嗯。
3: 看又咳了吧？啊，您还是回去歇息吧。这个时候呀，正是气味最强的时候，您这病受不住。
4: 有我在这看着呢，您有什么不放心的啊？爷爷，郑老师，
0: 回去歇歇吧，这里有我跟少管事呢。
4: 牺牲点，
5: 你回去治你的墨吧。
0: 这怎么还越来越倔了呢？ 这是我娘熬的鸡汤，你先喝两口。

0: 华儿，你怎么来了？这是小李墨这个月的账册，有空的时候你看看。
1: 华儿做的账我放心，不用看。华儿，我正在试墨，你到那边等会我，我一会儿过去。嗯。

0: 马尔怎么在这发呆呢？是有什么心事吗？
1: 真娘，这次公模竞选之后，我想向你请辞。
0: 这新帝大赦天下，算算日子，你娘跟你二哥也该回来了。你若是想重回田家，我不会拦你的。
1: 娘早就给我来了信，她说她和二哥实在是也没脸再回徽州了。现下他们在宁国府找了个地方落脚，娘还问我说愿不愿意去找他们。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如今海禁开了，我想像翠笑姐姐一样学经商，去看看海，去看看海的另一面，也去看看我自己人生的另一面。

0: 我的墨去看海，我的华尔去看海，那我就在这里等着，等你回来将你的海讲给我听。
1: 哎，这说不准啊，我还能去给你打个前哨，回头让花儿将每款墨的介绍都翻译成欧罗巴文教教我，这样我逢人就给他讲上一通，
2: 那可不得了了。
1: 真娘，
0: 嗯，
1: 这次大赦你可有他的消息？
0: 王大姑跟我说，他也被赦免了流放之刑。他用骆文谦的名字重新投入了于将军的麾下。沙场凶险，我只求大平安。
3: 这次仿佛又好了些许哈。
0: 再多些时日，一定能越来越好的。这算算日子，在过末前，应当可以把这四合墨彻底给复原出来。
3: 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配比还是有问题。
0: 爷爷，您要不然先回去歇歇，这交给我跟景东叔，我们再琢磨琢磨。
3: 就是啊，四合墨不成，哪有时间歇歇？

0: 这老四合墨和咱们新做的墨，这纹路还真就是不一样。
1: 或许这问题就出在这上面。
0: 老墨太小，看不清完整纹路。这娘，你去墨库把那四合墨拿来，好好比一比。
1: 哎，

0: 得和你解释，我先追人。
1: 真宁，怎么回事？
2: 爷爷，磨坊进贼了。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3: 镇长是，
2: 少管事来得正好。这磨坊进贼了，人往那边跑了。快，四处
3: 快快快快！好，
2: 人往那边跑了。景东叔，爷爷，我方才
4: 骆文谦。
5: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此事说来话长，稍等我一下。

0: 这是东营人用的暗器，此次黑天一行人成分复杂，于将军叫我暗中对他们进行监视。这数月以来，他们都是集体行动，直到半月前有一人悄悄离开了队伍，我便一路跟随他，从南京跟到婺源，再到休宁，最后到了涉县。这人不为别的，专门到各个制墨世家中探听磨坊的情报。我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没有对他动手，因为我要知道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他刚刚对你下了杀手，我才暴露了。
1: 那此人怕是来者不善啊。
0: 没错，
2: 平身。

0: 本宫主受圣上所托，前来督办此事，尔等务必尽心而为，不负圣恩。
1: 徽州末业全体定当全力以赴。
2: 东瀛黑田家族觐见。

0: 参见庚主殿下。免礼。庚主殿下，贵国不愧是上榜大国之地，底蕴深厚之相。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足以让我等深信这府。就是经历着徽州城，也是一派庄严厚重，果真是有千年梦想传承的清灵毓秀之地。
1: 过奖了，庚主殿下，久闻徽墨乃天下墨业之首，我们初领贵地，未敢空手而来。这匣中装的，是我们黑田家制作的墨品，原作为礼物，赠予徽州各家墨坊，望庚主殿下允准。
2: 呈上来。

请胡会长指教。久闻陈家百年以来一直以凌云母、世子母闻名，这是我黑田家以这两块墨作为参考做出来的墨，请陈长史指教。

0: 爹，这怎么可能？
1: 李默传自南唐，当属大明末演之首，即便是在东瀛，李默也是无人不知。我们送给李默的礼物，同样传自南唐，请李长史指教。

0: 你掌声，可识得此墨？
1: 李家的四合墨。

0: 你勿谓送达，只是不知这次公墨竞选，诸位要用哪一种墨与我黑田家的墨比啊？
1: 连吉，不得无礼。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2: 本以为切磋交流默契，不成想这黑田家竟另有所图。
3: 李真，这番比试规模更是只许胜不许败。
4: 公主放心，李默。

0: 必当竭尽全力。
1: 且不说这千年宋才难寻，就算是有，仍没有胜算。
2: 侄儿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想要重见落寞。
3: 三爷，少东家，甄姑娘请您二位到四宝酒楼去，说有要事商量。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
3: 客人
4: 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弄？
9: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0: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2: 夜叉由我而生，他的规矩你定不了。
3: 宁可和我的家人死在一起，
4: 也不愿是现在这种结果。
2: 这一切就当是和过去做个了断。
5: 一家主子手下都是你这般蠢材，我看他就根本没有做皇帝的命。
0: 请关注《雨霖铃》第36集。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当年投效本王的时候，口口声声称寒窗十年，不愿被朝廷埋没。可现在看来，你的本事恐怕只够治理好一个小小的万山县。本王甚至怀疑，你能够守住金矿，守住万山县，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些运气的成分？ 当你丢掉金矿的时候，你和你的万山县的结局就已经定了。那么，该怎么样才能拯救你的万山县呢？嗯。 如果你能为你的万山县的子民而死，这样岂不是成就了你胡青天的美名吗？拿着，拿着。
1: 王爷，我对您忠心耿耿，我是绝对不会出卖您的。王爷。

0: 展昭就说出去办事，没说去哪。没有。奇怪了，昨日他刚用贺冲天，事后竟像无事一般，他越是这样，我越是觉得反常。我得去找玲珑会合，赶紧去找小唐，将解药的事情问清楚。
1: 白大哥，快去吧。 明珠这儿有我。
2: 没见过。看一下，装了，看一下，见过这个。
3: 展兄，以后你还是不要动用贺冲天了。好，我是瞒着他们俩来的，希望堂兄与我交个实底。你直说吧，我还有多少时间？
1: 我说不好。
4: 玲珑把百花道的方子给我看了，此方能解毒，只是还需为药引来增强火毒的药力，触发对寒毒的攻击。赵芝，你把我绑太紧了，我胳膊都快断了。赵芝，你给我松一点，我快喘不上气儿了。
0: 喝口水吧，我不喝，你给我解开。赵芝，赵芝，你回来，我说的是真的，赵芝。过去看看。
5: 为何不把他留给我，就应该把他调来万山县的行刑台上为我修罗教抵命。别再耽搁了，误了主子的正事儿，胡孝臣就是你的下场。
6: 我的手下一直没有闲着，召集人手，需要时间。就让胡大人的摆线为他抵债吧。他的万山县。
7: 终究落在我的手里了。走了！你们真的看见夜叉了？真的，他方才就站在这个城楼之上。我听说这夜叉大人带着手下在京城杀了一批恶人呢。
8: 让开！让开！他不让开！让开！后面站！让开！
7: 你们当中可有人见过行凶者的面目？夜叉究竟是谁？说，
9: 夜叉是不会杀错人的，他们该死，他们该死！夜叉大人是不会杀错人的，他们定是做了恶事，他死有余辜。死有余辜！死有余辜！死有余辜！死有余辜！死有余辜！
7: 我就是小小的守城官兵，他们能做什么恶？
10: 他们所犯何罪，你们查不出来。夜叉是清清楚楚，夜叉这是在向他们讨还公道。
11: 夜叉大人无错。
12: 再敢胡说，把你抓回官府问话。

0: 给他上了，大哥，给我上开，大哥，全都给我上了。
1: 襄阳王杀胡小晨是为了斩断他与金矿案的联系，他假借夜叉的名义行凶，形势只会愈发肆无忌惮，他的下一个目标只怕是霍家。
2: 他们想要找到霍家的下落并不难，我必须得回到我父兄身边了。
3: 林龙，眼下情况危急，我们怕是顾不上你这边。
4: 放心吧，我可以向唐门请援的，只是这万山县的百姓跟金矿案有所牵连，若是襄阳王想要万无一失，恐怕会对万山县的百姓下手。
3: 襄阳王此举是为了牵制住我们，一旦我们敢去万山县救人，他就会趁此机会护送西夏人离开。
1: 西夏人交给我，我去接应两位义兄。吴蜀虽是草莽出身，非公门重人，可心中也有公义，绝不会对襄阳王通敌卖国一事坐视不理。你放心，只要西夏人露出马脚，我们一定出手留住他。
3: 好，那我们兵分三路，我去万山县。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我去找过堂兄了，他为我试了针，也压制住了我的一箭入骨。堂兄说，只要我不再动用贺冲天，便可撑到解毒之日。
2: 解毒？
3: 嗯，他说百花道的方子以奈何饮作药引，便可解毒。
5: 展大人，展大人，明哲被周金良的人带走了。
2: 什么？
5: 展大人，他让我给你带个话，你和周金良的恩怨要在万山县做个了结。楚大人不知道万山县的形势，恐怕很难说服他派兵解围。
2: 用矿脉图为证呢，是否可以说服钦差？
6: 矿脉图还是留你那儿，我自有办法解万山县之围，大家放心。下。
7: 这么久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8: 二哥，少安勿躁，此路是离开冲霄楼的唯一路径，这西夏人不会插翅而飞的。

0: 看来他们是兵分两路，混淆视线，护送西夏人。襄阳王肯定不会只用小喽啰。忠雄坐着哪路，咱们就跟着哪路。
1: 哎，恐怕没那么简单啊！说不定这襄阳王揽其道而行之。
2: 分头行动，两路都跟。

0: 这些人平日里最听胡萧晨的话，你查案时处处与你作对，这几条人命，算是我送你的见面礼。
1: 明珠儿和其他百姓在哪儿？

0: 我手下人抓他时，他并没有反抗。他想见我，想知道真相。我跟他也算是老相识了，你说我应不应该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1: 你恨的人是我，明主和百姓是无辜的，把他们放了。10年前的事儿，我跟你交代。无辜？
0: 万山县人人皆是胡椒臣的同谋，何人无辜？难道你忘了，我坐夜叉的规矩乃是除恶务尽？今日这帮罪人，我已经将他们押往宝珠山的祭台了。想救他们，只有一个办法，我要你亲口说出当年杀他全家的真凶究竟是谁。错一个字，我便以这冷焰火为号。 通知手底下的人，即刻动手，以万山县所有人的性命，生计我修罗教徒。嗯。

你亲手抓我，害我被流放了整整10年。凭什么你和明家那小孩却在整个世界里全身而退，而我，同母亲熬了10年？ 是百龙散，这个毒你应该见过。明家那。

0: 我之所以跟你纠缠这么长时间，就是想耗尽你身体里最后一丝力气，在你面前把你保护的、想救的人一个一个的毁了。今日，无论是百姓还是明家那小子，你一个都救不了。
1: 你笑什么？你竟然还笑得出来！小女的手段十年没变，只是一味的作恶。我笑你躲在我的面具之下，却以为众人尊崇的是你。今日，我们两个人。
0: 只有一个人能走出万山县，以后夜叉的规矩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定。
1: 夜叉由我而生，他的规矩，你也。

0: 差不多了，应该快到了。
1: 楚大人，你一心要查明朱家的案子，无非就是想定展大人的罪，此案子不必再往下查了。这是展大人的认罪书，你可以直接去拿的。襄阳城内出现的这一堆夜叉只是障眼法，真正的夜叉在万山县。
2: 楚大人，快去吧。

你方才不是说要我亲口告诉明珠儿真相吗？那你就不必开口了，永远别再开口。

0: 会是你，不是你杀了，对不对？
1: 当年我为庆祝周继良
2: 一时失手引起大火，
0: 为什么？为什么你当初不连我一起杀了？宁可和我的家人死在一起，也不愿是现在这种结果。

这一切就当是和过去做个了断，我活不过这几日了，你也算为你父母和你姐姐报仇了。

0: 傅大人，万山县百姓被关在宝珠山上，本官虽一心想捉拿夜叉归案，可也不是个是非不分的昏官。明家的案子，当真是你所为？夜叉之错，因我而起。 那就让我来钟家吧。明珠儿，他得好好活着。楚大人，您既有我的认罪书在手，也知我是逃不掉的。不知能否宽限我几个时辰？我还有件事未了。
1: 那还等什么？走，去宝珠山，
2: 去。

天，娘，谢谢。今日才知道，这十年了，我竟都恨错了人。我想为你们报仇，可是。

启禀主子，启禀少统领。刚到的消息，两队皆已得手，园子外的人已经被兜得够远了。

父亲，对不起，等孩儿回来再下吧。

0: 父亲，茶凉了，换杯热的。大小姐，大小姐。
1: 大小姐，他们人多势众，把我们冲散了。庄主，他们在。

0: 白玉堂，你的两位义兄已被我的手下所困，你孤身一人，何苦多管闲事？
1: 你的好主子很有可能和西夏人达成了交易，今日若放那个人回去，西夏金兵不日便会长驱直入。你说这是闲事？你这恩报的真是黑白不分，善恶不变了，不怕天下英雄耻笑吗？
0: 我若拦下你，昔日他报我水寨之恩，便能两清的。
1: 对不住，今日忠雄不能相让。行，今日若能让忠寨主不在于忠效力，倒也值了。三招内定胜负，如何？

0: 又有这病啊！
1: 邝埋头还在你手里呢。
0: 爷，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我们先前说好了，等我跟展昭、秦桧、萧阳王之后，不争在出面认罪的。可是如今女儿，
1: 来不及了，玲珑，你不是护我和风儿，而是护住这个玲珑山庄。这离凌晨最近，你用邝埋头。
2: 因官兵过来，
0: 爷，
2: 玲珑，放心，我唐门众弟子会替你守住霍家。
1: 快去，快去，
0: 爷，
1: 去啊！

0: 这。重军撑不了多久，你带所有人去拦着他。去！
1: 所有人跟我走，拦住白玉堂。
2: 你把人都派走了，我怎么办？这就是你说的万无一失？一帮蠢货！我真是不解，青天子为何与你们这帮蠢材做交易？你怎么不跟部下一起去拦他？你根本不敢与他对战？哼，你就不是他的对手。你家主子手下都是你这般蠢材，我看他就根本没有做皇帝的命，居然还痴心妄想，想让我们大夏帮你。

萧逸以文书为证，只要文书送到了西夏，你的命对于西夏王来说根本就不重要。

没有人可能跟我爹说话。

0: 好些了吗？放心，怎么样？全都搜过了，什么也没发现。他们敢杀了那个西夏人，说明萧炎王和西夏人的交易一定有文书为证。
1: 四哥。
2: 怎么上去这样啊？我跟的那路啊，全是高手啊！要不是二哥及时支援，
3: 我的小命儿都没了。
4: 二哥，你那路呢？
5: 我跟的那路都是小兵，他们自知暴露，也不敢正面冲突，四处奔命逃了。
0: 怀秀、蒋秀，那两路分别去向何处？
3: 四弟的那路往邓城方向了，我那路全逃到南漳县了。
0: 南州县，咱们分头行动，一人一路。你身体撑得住吗？现如今事态紧急，过了那两个县城，就有大宋和西夏人护食的鹊巢，一旦东西进了鹊巢，就不好追了。二哥。
1: 你先带四哥回客栈养伤，还要劳烦你去趟西桥渡接县公岛的人，务必把奈何引给我带过来。
3: 放心吧，
1: 你去南漳县吧，千万小心。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4: 玉珠，
5: 玉珠，珠子以后不能再陪在你身边了。
4: 我需要这几个时辰，我和逍遥王必得有个了结。
6: 等出去之后，我们好好喝两杯。
7: 小心！啊！站住！松手！快走啊！关羽他！

0: 这个家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莫愁，受罚也。
0: 江默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故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6: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0: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0: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7: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8: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境，
9: 他们是来抓男人的。
10: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11: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12: 给我抓出去！
13: 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这些奶娘们

0: 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1: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可以心动力，生
2: 活更美丽。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3: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6: 收钱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它是有一种守正本心的一个特质在。
18: 以侠之身入官场，在情与法的拉扯中探寻公道边界。
19: 他们俩都很有正气，
18: 侠心同行，以一腔赤诚坚守本心，用刀锋捍卫心中正义。
17: 他能撑住那份忠义，
20: 他是我的镇定剂。
6: 他骨子里和展昭有很多相似点。
18: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您走进雨霖铃，体会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0: 自我踏入香洲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 我守护那件东西进京，不仅是为了朝堂，更是为了我的朋友。
2: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是相信你一个四品武将有将襄阳王的势力彻底铲除的能力，还是不把你的命当命？
4: 看总台据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熙良。最近有一部好剧正在我们总台热播，那就是《雨霖铃》。这部作品呢，展示的是一帘烟雨醉大宋，一柄长剑手初心。它讲述了御前护卫展昭深陷权谋迷局，灵动少女霍玲珑闯荡红尘，桀骜侠客白玉堂快意恩仇，三人相逢相知，结伴携手探秘奇案，勇破阴谋诡计的故事。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探秘这部国风武侠佳作，我们会大家一起去遇见主角，遇见主创，一起走进雨霖铃。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解锁。接下来我要为您解锁的是我们这一期节目即将为您送上的和雨霖铃相关的精彩。首先我要打开的是第一个盲盒，这个盲盒呢将向我们揭晓今天来我们现场做客的嘉宾是谁。好，现在我们就打开道具盲盒。这就是正在我们总台热播的雨霖铃这部电视剧的源头和缘起。相信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是雨霖铃的导演，我们先

0: 一起通过一些幕后制作的花絮来认识他。
1: 你缓缓的往前退。
2: 好，停。
3: 明白了吗？
4: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求见官家。
1: 我们这部剧的展昭呢，不同于以往的荧幕形象，他走出了官场。我们想把每一处故事逻辑、每一个人物的动机都捋得非常清楚。
5: 咋了？
2: 一屁股站这儿了，然后你就消气了。
1: 我们最想让观众看到的，其实是一个真实立体的展昭，他有着复杂的经历，会受伤，会疲惫，但他骨子里那股赤诚从来没有变过。
4: 这世道不该如此。
1: 我们反复的开会讨论，
6: 哎，大事简不了一点。
1: 同时完成了一次15分钟的试拍，通过这次试拍，去把问题全都暴露出来，及时的去调整、去优化，把能预见的坑提前都埋掉，给后面的拍摄也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
2: 这是磨了，还打气了，
4: 美术搭了这个脸了。
1: 每个角色的完美呈现都离不开他们的用心设计，完美的呈现了一个我心目中的角色。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大家会在荧幕上看到结果。
0: 好，现在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雨霖铃的导演刘宏源，欢迎，欢迎刘导，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刘导。
7: 大家好，
8: 大家好，我是雨霖铃的导演刘宏源。
0: 那要说到这部作品呢，我想可能导演跟雨霖铃从书变成影视剧也有一个特别的缘分在里面，这个缘起是怎么样的？
8: 其实接触到这个小说的时候，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展昭的一个个人传记，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0: 那从我们的这部很受欢迎的书到剧本的这个过程当中，相信你也是和主创团队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的。
8: 这个剧本呢，前后也经过了几轮的打磨。其实我很喜欢展昭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我说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立体丰满，而且没有一味的去刻画他的强大，也关注了他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我觉得这往往比很多伪光正的英雄形象更打动人。
0: 展昭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形象，我们这部作品也挺经典的，所以在重塑经典的时候有没有压力，有哪些挑战？
8: 我觉得最大的压力和挑战肯定还是怕观众会和以往的形象去做对比。毕竟前面几版展昭实在是太过于经典，经过我们认真的探讨，还是觉得被比较是在所难免。既然被对比是最大的压力，那我们就集中精力应对压力。展昭偶尔也会和身边的人插科打诨，开些小玩笑，让他更加自然，更加生活化。我觉得我们想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展昭。
9: 公子，他跟你说话呀？
10: 是吗？
9: 哇，你还在因为那天晚上的事记我的仇啊？我之前说救月华的时候，你怎么不装听不见？
11: 你们俩吵架了？
10: 就许他幼稚荒唐，不许我有样学样。
0: 是怎么确定下来杨洋来扮演展昭的？
8: 我觉得杨洋和展昭身上他们有一个契合的点，就是在于他身上的一股正气，可以称之为君子端方。我们在拍摄期间，他的戏份特别特别多，文戏的量也很多，有大量的独白，而且动作戏的难度也非常的大，很多打戏很容易受伤。杨洋很多时候在处理完伤口之后，他第一时间能够回到工作当中，这一点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他是一个工作非常认真的一个演员，我觉得他骨子里和展昭是有很多相似点。
0: 说了这么多，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一定非常想听杨洋来说一说他心中的展昭是怎么样的，拍摄过程中和整个团队的合作是怎么样的。哎，不要着急，在今天的遇见主角当中，你喜欢的主角都会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见面。在此之前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有意思的环节，让导演通过几个关键词为我们的几位主角送出礼物。现在我们就开始看看导演要怎么选呢？有请。您先都看一下。

0: 好，现在导演已经选好了这个关键词，我们留一个小小的悬念，一会儿让杨洋来打开这个关键词。我们请导演把这个关键词放到我们的道具盲盒箱中。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入遇见主角，遇见杨洋。今天来到我们据说很好看遇见主角接受专访的是观众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演员杨洋，欢迎杨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洋。然后我在《雨霖铃》中饰演的是展昭。
2: 15年前，差不多也是重阳节前后，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年轻人进山采药？20出头的年纪，是个书生的样子。
0: 那今天呢，杨洋来到我们这里接受专访呢，其实我们也特别给他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准确的说。是导演给你准备的，
1: 谢谢。
0: 所以我们请杨洋首先给我们打开道具盲盒，来，大家来看一下。那我们展示一下，哦、对，
1: 温润藏锋。
0: 温润藏锋这四个字呢，是导演送给杨洋这次扮演的展昭这个角色的。
1: 谢谢、嗯。
0: 你怎么看导演送的这四个字？
1: 我觉得导演送的这四个字特别符合展昭这个人物。因为展昭是有一个双重的身份的嘛，
0: 对，
1: 一个是在江湖上的一个侠者，另外是身上背负着这个庙堂的一个职责的官员，嗯，所以他在处事的时候，他是有一种权衡感在里面的，嗯，他对身边的朋友是非常柔的一个状态，嗯、但是他当面对坏人的时候，他的那个刚的感觉就会出来。
3: 就算受了伤，也能赢你，你可以试试。还能不能再使出一招？
0: 那当你遇到雨霖铃的展昭的时候，是什么一下子打动了你，让你愿意成为他？
1: 这个人物呢，我觉得是有这种隐忍和克制的一个状态，然后也是守正本心的一个特质在的。而且我们这部戏它有很多难度的这种武打戏，对于剧组和对于我而言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我也觉得是一次很享受的一次过程。就像是和大家在一起共创江湖的一种感觉。
4: 其实我就想让你有一个这种
5: 感觉。好，挺好。那杨洋调手一下，脸紧一点，要不然感觉那儿不有点可以再等了。
0: 其实杨洋也是奉献了真人上阵的武打场面，很多都没有用替身，基本上都是自己上，对吧？
1: 基本上吧，大多数，可以说大多数。
0: 所以在成为这个带伤英雄展昭之前，你做了哪些武打方面的准备？
1: 肯定是有提前去训练吧，然后要了解这个武术的动作，然后也会去把这个复杂的武术的动作提前去训练好。然后说到带伤这两个字啊，其实我觉得反而带伤是我觉得很打动我的一个地方。展昭这个人物，他能撑住那份忠义，也能撑住就是朋友之间的这种承诺。我觉得这个带伤的这种不完美，其实让我觉得会更加的真实，也会让我觉得更可敬。
0: 你如何去看待他既是一个侠之大者，同时他身上又是带有一些破碎感？
1: 他毕竟是两个身份，因为这个人物其实有一种拉扯感在里面，
0: 对，
1: 他是有一种本身的这种矛盾感的，所以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会替展昭会觉得累，但是展昭这个人物肯定不会觉得自己累嘛，因为他处在那样的一个当下，他要去给百姓一个公道。展昭我觉得会是一个舍生取义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2: 臣若只顾襄阳王一案，而置眼下百姓的苦难于不顾，甚至以牺牲襄州百姓的公道为我自己查案铺路，那和账册上的官员有何差别？
0: 你知道吗，很多追剧观众都说在他们心目中杨洋就是天选展昭。
1: 谢谢观众们对我的认可吧。然后我觉得其实也不能说是什么天选，对于我而言的话，就是好好的踏踏实实的沉下心来，然后把这个角色去演好，就其实很简单，没有太多给自己的太多的这种复杂的一些想法什么的。
0: 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有没有哪些特质其实跟展昭是挺贴的？

0: 守正本心这四个字就是我和展昭会相近的地方，然后也是我需要一直向展昭学习的地方。
1: 刚刚说到武戏这个手搓武侠非常非常的有难度的，比如说有一场戏是一对三十在雨中的那个名场，
0: 哦，是是是，
1: 那个是不是拍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辛苦，对你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
0: 大家看戏可能就会能看到，其实我们这部戏的武戏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是一次全新的一次体验，就像是打怪通关的一种感觉，然后你也会很期待说在下一场要拍戏的时候你的完成度会完成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有这种惊喜和挑战并存的感觉。

0: 有一个非常非常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它的剑法，就是那种飘逸凌厉的那种感觉哈。这个是不是五指也给你一些特别的设计，包括你自己根据这个人物的性格状态也会加入一些你自己的设计在里面？
1: 他的剑的招式都是劈啊砍啊就格挡，嗯，这种非常大开大合然后沉稳有力的这种力道在里面。嗯，那展昭其实作为他另外一个身份，他是南侠嘛，其实也要体现说他南侠的这种飘逸，我觉得在招式上会有这种刚柔并济的感觉吧。嗯，
0: 其实在这部作品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看点哈，展昭和他的好搭档之间的这种默契
1: 是
0: 也是一大看点，就是白玉堂哈。
1: 是，
0: 你怎么看待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1: 展昭和白玉堂刚开始在江湖道义上的这种惺惺相惜，嗯，和这种彼此欣赏，却也各有坚持，经历过生死之后嘛，慢慢的就变成了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至交好友了。
0: 这次跟方逸伦的合作，你们在拍摄过程中是不是也建立出了一种特别的默契？
1: 是是，我们没有说就是有任何的需要破冰的环节啊，大家就是拍着拍着就熟悉了，
0: 一见如故，
1: 就有这种感觉，然后也拍得非常的开心，也很有默契，有一种就是不管是戏中还是在生活中在江湖上当好搭子的感觉。
2: 说不说
3: 你眼前错啪一下子啪，
2: 你倒是问的其实内心的词是
3: 你问我说什么。
0: 那跟张仲南是第一次合作吗？
1: 是，我们是第一次合作。对，因为张仲南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只要有她在现场会整个现场的氛围会特别的好，也特别的轻松。
0: 其实在这部作品当中呢还有一些看点，比如说这部作品的妆造啊，你最喜欢展昭哪个妆造？
1: 我觉得红衣象征着这种威严和身份，因为它是官职的衣服，黑衣给人感觉会更加的利落，也会能够藏住展昭的这种疲惫感吧。
0: 哪一场戏你觉得对于展昭来说真正的体现了侠之大者？
1: 大结局那场戏吧，展昭在雪中，然后他准备殊死一战，但他身后他考虑到朝廷的安稳，也要考虑到百姓对于他的这种期盼。我觉得所谓的侠之大者并不是战无不胜，而是你明知可能去了就不能回头了，但是我依然挡在所有人的面前。
0: 对，那在我们雨霖铃正在我们总台热播的时候，我们也请主角杨洋来给我们观众朋友们用几个关键词推荐一下这部剧。
1: 好啊，峡谷肝胆相照传承。
0: 今天非常开心啊，可以和杨洋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角色，也期待着杨洋带着他的角色再次来到我们剧中很好看的遇见主角。
1: 谢谢，这个礼物我也很喜欢，谢谢。
0: 其实《雨霖铃》这部作品呢在美学风格上也是独具匠心，而且呢我们在看的时候有很多观众就说这部作品的打戏啊看得特别的过瘾。这次我也知道我们这部作品是手搓武侠，在这个 AI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当下，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实景拍摄去真人拍摄？
4: AI 生成的打戏呢可以做到非常的流畅，但太流畅了反而少了点什么。手搓武侠它是有瑕疵的，那些真实的停顿偏差不完美，我觉得恰恰是让每一场打戏都有了生命力。

0: 观众能从里面感受到真实的人在用力。 AI 呢是个好工具，但我认为工具它替代不了手艺的本身。人都有瑕疵嘛，没有完美。
1: 如果是个完美的，就是个假人，对吧？所以可不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我们剧中不同的人物，他们的武打的招式啊，包括一些武打场面的设计啊，都分别有哪些不同？
0: 因为我们这次在前期筹备的时候，我们也针对三个核心角色，为他们定制了一些专属的技能。
1: 嗯，
0: 因为展昭的性格比较沉稳。所以他的打戏招式呢也偏大气沉稳，偶尔需要宣泄的地方打法就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比如说12集那个一打30个人的那场戏，
1: 那是个名场面。
0: 对，因为那场戏就是他需要一个点去释放自己的这些不满，所以那场戏是本剧当中为数不多的能够让角色去宣发自己情绪的一场戏。

0: 对霍灵龙而言呢，他比较灵动活泼，所以我们在设计惊鸿一瞥和小楼一夜听花雨的时候也有考虑到他的人物特质。而对于白玉堂而言呢，他是一个潇洒的江湖浪客，随性自由，所以呢我们就干脆省掉了他的兵刃，他就没有武器，就让他就地取材，捡起什么就用什么。
1: 有没有哪些剧情在攀射的过程当中让你印象特别深呢？
0: 进步最大的我觉得其实是霍灵龙这个角色，因为霍灵龙我们初始的设定就是他是在一点一点的成长，从初入江湖到慢慢的去见识到了江湖的险恶，若男也是呈现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一个玲珑。
1: 这次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对自身的一个突破吧，
0: 一个很大的突破，
1: 很大的突破，
0: 对，很大的突破。他也是提前就进到剧组了，骑马基本上都是自己骑的，而且他之前没有学过骑马，他不会骑马，他都是在前期筹备的时候到剧组里去学习骑马。有一次很危险，他差点就从马上摔下来，然后我们都非常害怕，我们说你可以用替身。嗯，这个镜头是一个全景，他还一再坚持就是说我要自己去骑马。那场戏我回头再看的时候我还是就有点后怕，但是我觉得还他的那份坚持吧，我觉得也是成就了玲珑。
1: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导演心目中要送给霍灵龙的四个字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现在有请导演拿一个属于霍灵龙的关键词。好，导演已经选好了关键词，请导演把这关键词放到盲盒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小礼物会呈现在盲盒里送给张若楠呢？那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入遇见主角，遇见张若楠。遇见主角，遇见张若楠。今天要接受我们专访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演员张若楠，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我在雨霖铃当中饰演的是霍家大小姐霍灵龙。
3: 好一招蒲团掌啊，你们打我就算了，欺负一个不会武功的小孩，这也太有损你们堂门吴宁堂的威名了吧。
4: 你是什么人？
1: 在我们节目中有一个传统的盲盒，这个盲盒呢这一次是导演给你带来的，要不要打开看一下他送给你什么？来，
2: 很期待。谢谢。哇，玲珑藏志。
1: 你怎么看导演送给你的这四个字？
2: 对待这个社会或这个江湖可能不是很懂的女孩，但她其实内心很有自己的想法吧，我觉得。对，
1: 在你的身上是不是跟霍灵龙还是有一些贴合点的？
2: 我觉得可能就有种外柔内刚，虽然看上去啊她是大小姐，我可能看起来长得比较柔弱一点，或者是怎么形容，对，反正但是内心还是比较刚强的。
1: 追剧观众也说了，追了张若楠很多很多的作品，觉得你可以驾驭各种不同的造型，这次霍灵龙有哪个造型是你自己特别喜欢的？
2: 我也有看大家的讨论，其实他不是说他真的要扮

0: 成一个完全一看就是男孩子的那样子的一个形象。她是因为她自己本身是大小姐嘛，她对外面的世界她很未知。
1: 嗯，
0: 那她其实也是初次出逃，因为她要逃婚，
1: 是，
0: 所以她对待比如说乔装上面，她可能没有说自己有那么的经验，好像真的能打扮成像一个男孩子去闯荡江湖。她可能在自己仅有的一些能力上，把头发竖起来，然后穿了一套可能哪个男生的衣服啊，就往外逃了。对，
1: 所以你喜欢的这个造型也让我想到了形容女孩子很有力量的一种说法，叫巾帼不让须眉。你觉得在骨子里其实她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家里还是很舒服的，有人照顾。
1: 嗯，
0: 对，然后大家都保护你呵护你。当她选择去一个江湖上，她去冒险，去往江湖里冲，我觉得这就是她内心那个韧劲。我觉得
1: 其实霍玲珑是有很多的转变的，比如说一开始她是被一个大家族保护的大小姐，后来她转为了保护别人的一个侠女。那这样的转变，你觉得有没有哪些时间节点是对她的转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0: 其实我觉得在整个闯荡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点一点去积累的。我觉得包括你看进到江湖里，他发现苍生的
1: 不容易，
0: 对，然后他就觉得他好像更加有这样的责任感和力量感，去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特别要说转变的，还是因为他发现了自己家族的秘密。对，在那一刻他从真正的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了能担事的人。
2: 我想清楚了，这是我姑姑的案子，我应该亲自找到真相。陈大哥，此事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扛的。
1: 在这个作品当中有很多的看点哈，其实你的武戏也是一个看点，因为我们这次是一个手搓武侠作品啊，完全是动真格的。
0: 其实对我来说，因为第一次尝试武侠，尝试打戏，还是有非常多进步的空间吧。因为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一个感受是，我只要进步，我就会很感到很开心。但我就会感觉拍摄的过程中，慢慢的，好像你记招数的也快了
1: 啊，
0: 好像你能记得更多了。本来可能是一下两下三下，我可能只能记这样，但是我慢慢的我可以一下子记个七八下。我觉得这个就是值得很开心的事情。
1: 所以其实张若楠和霍玲珑一样，就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是不断的在成长。
0: 对，
1: 我们观众也非常喜欢看你们三个人之间这个探案铁三角，这次三个人的合作有没有哪些是让你自己觉得特别想分享给我们的？
0: 哇，我觉得我们三个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欢乐，我觉得大家在现场每天就是看到彼此就笑得都停不下来，就因为我觉得后面也是一开始也都不认识，然后慢慢的越来越熟。我觉得杨哥也是让我非常惊艳吧。我就记得第一天拍戏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到现场走戏了，他就已经不拿剧本了，他全部都背好想好怎么也来到现场。我觉得哇，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我前两天其实直播都有说了，因为那天拍摄的时候，杨洋摔到马下面了。
3: 站，停了！
0: 但是哥哥就是拍完，没有拍完，就是起来，就是稍微整理了一下，就继续拍了。他工作起来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人，对，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然后还有白玉堂、方一伦，我觉得方一伦演古装戏也真的是很厉害，我觉得他们俩特别值得我学习，因为拍古装见太少了。在我们就是现实当中，我也在跟他们俩去学习很多古装戏的经验。
1: 所以这种戏内戏外的互动，相信也是你特别难得的一个体验，而且特别值得珍藏的。
0: 对，
1: 那要说到这个铁三角，你们探案的时候配合特别默契哈，有没有哪一个探案过程让你自己觉得这场戏印象很深刻？
0: 第一个案子，他们通过这个案子，三个人去为一个目标去共同努力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产生了默契。
4: 你当我为什么夜探皇宫？还不是他长吁短叹，旁敲侧击，暗示我晚上展昭会有危险。他话里话外就是把我这个江湖人的命豁出去。
1: 那你跟杨洋之间的合作，你觉得两个角色之间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我觉得他们俩都很有正气，大家网上都在说杨洋是天选展昭，就是那一身正气，我觉得真的是展昭本人感觉。
1: 哎，你很懂他。今天杨洋也说了，他和展昭之间的共同点也就是这一身正气，他自己也盖章认

0: 定了，
1: 兄妹真的，
0: 哎呀，这是真兄妹，亲兄妹啊，验证了。那要说起这部作品呢，刚刚导演也送给了你四个字哈，你觉得这次跟导演的合作，你们剧组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作氛围？
1: 其实导演是个非常非常有能量的人，
0: 是高能量人群，
1: 很高能量，而且他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在现场其实他也是在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东西基础上，然后去给大家更多的空间。
0: 最后呢，我想观众在追剧追得欲罢不能的时候，特别想听一听霍玲珑，听一听张若楠，用几个关键词来给我们推荐一下这部剧的看点。
1: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剧的看点，除了我们的剧集本身它很有质感，再加上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很鲜活很丰满，就是大家真的往后看会发现，哇，原来真的每一个故事好像都环环相扣，是很精彩的。然后我觉得打戏也很酷炫，我觉得整个是让人感觉停不下来的一部剧，真的是引着人往下看。对，
0: 欢迎大家继续追剧，也欢迎大家继续支持张若楠，谢谢，希望在下一次的遇见主角有机会继续专访张若楠。
1: 谢谢芷萱姐姐。
0: 张若楠刚刚也讲到了，其实在这部作品的拍摄过程当中，确实也有很多让他觉得是充满挑战但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演员最幸福的就是在一部作品当中自己可以留下一些名场面，比如说霍玲珑他的惊鸿一瞥就是一个名场面。
2: 这个动作会显得这个角色非常的灵动。若楠呢，他之前很少接触过这种武打的东西，惊鸿一瞥很考验一个演员的平衡力哦，因为他要吊着威亚，他不是吊一根威亚，他要吊好几根威亚去找他这个人的平衡。我觉得对若楠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他也完成得非常好。
0: 其实呢，很多的武侠作品常常会探讨一个命题啊，就是侠以武犯禁啊，在社会规则与我们的武侠道义之间怎么样去形成一个平衡，或者说怎么样去很好的展示它呢？
2: 因为展昭是一个体制内的官员，所以需要有所权衡取舍。对于展昭而言，他的终极追求其实就是公道和正义，但慢慢的呢，他发现其实个人力量太过于渺小，纵然手中有千柄利剑，亦斩不断天下百姓之仇。当他有所动摇的时候，恰恰又发生了那个假夜叉事件，让他意识到是非曲直不能仅凭个人之断。
3: 我喜欢你这个夜叉的名号，无论我做了什么，只要是夜叉干的，大家都会称赞干得好，干得对。既然你这个夜叉的名号这么好用，那便人人皆可。
2: 所以他思量再三，他选择了包大人，选择了投身宫门。我觉得展昭只是愿意为了自己的终极信仰去甘愿割舍和奉献个人的自由，
0: 所以这个中间不存在矛盾，它是有机平衡的统一。
2: 对，
0: 真正的侠义和我们的道义其实是可以合而为一的，
2: 其实是相等的，
0: 对吧？
2: 对，
0: 是相辅相成的。
2: 对，相辅相成。
0: 那刚刚我们一直在讲说铁三角铁三角，所以现在我们当然是要为铁三角的另外一角白玉堂来挑一个关键词了，有请导演。好，只剩下这一个关键词了啊，那我们请导演把这个关键词放到我们的道具盲盒里，一会儿呢我们会把这个关键词交给方逸伦，就是白玉堂的扮演者。好了，现在我们就赶快去遇见主角，遇见方逸伦。遇见主角，遇见方逸伦。今天呢，我要专访的是演员方逸伦，欢迎。
4: 大家好，我是小方。我这次在《雨霖铃》中饰演的是锦毛鼠白玉堂，然后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这部剧，因为这部剧真的非常精彩。
5: 你真的是展昭的朋友？
6: 我知道你要救展昭，可他身后估计还跟着一大堆江湖走狗。咱们得想想对策。
0: 我们知道这部剧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看点，非常的精彩，而你扮演的这个角色也是一大看点。所以今天呢，我们的道具盲盒带来了导演送给你这个角色的四个字，想不想看一下？
4: 那带都带来了，肯定要看了。
0: 好，我们打开道具盲盒来。
4: 桀骜藏侠，
0: 这四个字分量很重，我感觉。
4: 那我觉得因为他的成长环境的原因，导致他不太容易去信任别人，他觉得只能靠自己的能力去行侠仗义。除了这一部分以外呢，他又是一个特别容易 情绪不稳定的人

0: 他内心其实有那么一点点的自卑，害怕自己做不到，然后害怕很多的人经历跟自己一样的过往，会给他们留下伤痕这样子，因为害怕所以才会觉得愤怒。
1: 其实特别感谢方一伦在我们专访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深刻地剖析了白玉堂这个人物他是什么样的。但是说实话哈，在追剧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很多的观众非常喜欢方一伦版的白玉堂。
0: 谢谢。
1: 而且他们也会觉得说你扮演的这个白玉堂啊，活人感非常强。
0: 感谢大家的认可。然后其次呢，我自己确实也花了一些心思在这个角色里面，怎么样不去颠覆这个经典的同时又演出自己的一些小巧思。

0: 怎么样，我的贺冲天如何？
1: 虽然你说他是很敏感的，但是当他和朋友在一起或者和搭档在一起的时候，哎，他也是一个气氛组的。
2: 其实我觉得白玉堂已经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在普通人眼中的挫折对于他来说可能觉得并不是什么大事，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并没有的那么信任他身边的同伴。他一点一点被展昭被霍玲珑影响，同时霍玲珑和展昭也在一点点被他影响，大家都相互的去补全了对方残缺的那片拼图，这种感觉。
1: 所以你们三个探案铁三角，你觉得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对吧？
2: 互补的关系，就是我从展昭的身上慢慢的相信了友情，相信了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值得信任的事情，然后也改变了自己不要做任何事情一点就着，特别莽撞，做事要动脑，然后把可能比较空虚的内心慢慢的变得充实了起来，然后展昭呢可能跟白玉堂学到，就是说有时候不要那么拉不下面子，也可以撒些小谎然后有时候也可以把那个底线放放低，然后开开玩笑这样子，然后做事可能圆滑一些，对，就是这样，
1: 更洒脱一点，
2: 对，更洒脱一些，对，
1: 其实可能你是帮展昭放下了很多的包袱，你是帮他放松的一个人，
2: 应该是，他是我的镇定剂，我是他的快乐水，
1: 哇，这个到时候一定要让杨洋看一下你这个形容，而且说到你们俩人的合作呢，也讲到说一进剧组，其实你们就有很好的一个相处，所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两个人之间的那种互动都是自然而然的，
2: 确实，因为首先我们两个人都会比较去观察对手演员的表演状态，然后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然后相互都会喜欢给对方更多的空间。其次我们两个都是土象星座，我当时进组之前我身边就有朋友跟我说，哎，你知道吗，杨洋是处女座，你俩进组一定很合拍，对，果不其然，很庆幸这次我们两个人能合作的那么默契吧，然后也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
1: 对，
2: 刚还在说呢，说他说那我下次要来杭州我住你家去了，我说没事，你随时想来就来
1: 和张若楠的对手戏你们是第一次合作吗？
2: 是第一次合作啊，
1: 感觉怎么样？
2: 张若楠他是一个超级超级艺人，而且我觉得有一点社交悍匪的感觉，你知道吗？
1: 一下就熟了是吧？
2: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压力还挺大的，然后的话，他其实也是浙江人，我们也是老乡，有很多的共同话题，相处起来也是非常的就是
1: 没有壁，
2: 完全没有壁垒，很快的就熟悉起来。
1: 而且他可能一下子就让你放松下来了，虽然是第一次合作，对吧？
2: 没错，
1: 在这部作品当中，文戏当然是有很多看点，那武戏更是一大看点。这次这个作品对你来说，应该也是一个挑战。
2: 对，其实我想说的是，首先第一，我们的演员团队、导演团队、摄影团队，还有我们的武术团队都非常非常的用心和努力。然后我们的武术团队是这样子的，会有一个手持的机器和两台固定的机器，然后导演会说这样子，如果你能把这个所有的动作一连串全部打下来，打得顺，打得好看，我旁边放的那两台机器我就不用了，他就拿这台机器这样从这儿摇，比方说这拳我打在这儿，他就冲摇到上面，冲摇到下面，冲摇到
1: 一镜到底啊，
2: 就是一镜到底，
1: 太厉害了，
2: 他就喜欢用这种比较运动的镜头，

0: 去表现武侠的风格嘛。
1: 嗯嗯嗯。
0: 然后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一刀两刀不难，但是如果要一次性全部打完，一是对我们是有一种挑战，二是我们要跟摄影机去配合，
1: 对，
0: 第三是要跟我们的武术团队去配合、那每个人的节奏还有包括摄影的节奏多多少少都会出一些偏差、说真的，就是我们大家真的一直很有用心。

0: 个人的齿轮这个部分做好，做好之后最后能呈现出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1: 其实这部作品呢，我们很多追剧观众都说它是有很多的美感在里面的，无论是整个作品的调性那种质感，比如说白玉堂的一袭白衣，我们的追剧观众说这是我们的视觉进化时刻。你自己比较喜欢在这个作品当中的哪一个形象，或者哪个造型，或者哪身衣服？
0: 其实我觉得每一套都很好看，
1: 都很喜欢。
0: 对，每一套都非常喜欢，是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些衣服特别的简单，没有华丽的珠宝啊、配饰啊这些东西，但其实最重要的是它的布料剪裁，非常贴合白玉堂的性格。刚出场的白色是属于白玉堂的经典，就像展昭的那一袭红色的官服，就是等于能够代表展昭的一个形象。
1: 你自己最喜欢的也是？
0: 我自己最喜欢的话，喜欢绿色的。
1: 哦，真的吗？
0: 对，有一套墨绿色的，因为我当时穿着这套墨绿色的衣服，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
2: 我考虑个屁！你应该感谢今日展昭他们在场，否则我关起门来一把抓了你的秦回堂。秦家这个门，无情也罢。
1: 最后呢，我们要请方逸伦来给我们所有的追剧观众用他的方式推荐一下这部剧有哪些看点呢？
0: 雨霖铃他有爱有恨，有漂亮的武戏，也有缜密的案情逻辑，最重要的是他有侠有义，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雨霖铃。
1: 希望大家关注雨霖铃，关注白玉堂，关注方逸伦，我们也期待着方逸伦带着下一个主角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0: 大家。
1: 其实呢，雨霖铃呢是正午阳光推出的首部武侠剧，而且呢，刚刚我们也聊到了手搓武侠的概念。既然是手搓武侠，那个分寸、那个度，真的是需要把控的特别好才行。那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
3: 从小说到剧本，我们大概经历了有两个阶段。我说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编剧从前四集小说的内容给扩充到了30集的一个体量，而且还设计了很多的人物，比如四大神君，还有夜叉，他为我们的一个后续创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第二阶段呢，我们又带来了一个新的编剧，然后呢又一场戏一场戏去打磨剧本，着重加强了展昭的一个人物塑造，还有一些就是主角团的日常互动，然后我们更进一步的去完善了一下这整个剧本的一个世界观。我们还增加了好多新的人物，比如大理寺卿程颢，还有小赵王爷宋仁宗，包括朝堂的一个楚大人。我们最后还因为范仲宇之死导致了主角团他的情与法的冲突，我觉得展昭假意诛杀金振平其实是回京面圣，我觉得我们都重新梳理了一下。而且我觉得我们其实着重的重点放在了最后一个单元，就是东军，它是一个代号嘛，就是四大神军其中的最后一个 BOSS 吧，叫东军，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情节。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期待一下最后一单元。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这部作品呢，在美学上也是值得称道的，这些是不是您自己也有很强的一个美学追求？
3: 我们这次的美术团队还有妆造团队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且我们在前期筹备的时候也是参考了很多古籍，而且我们对建筑方面也是进行了非常考量的研究。我们用那些木头其实都是从山东一点点收回来一些真实的一些木头，老木头，所以我觉得这些质感，我觉得有心的观众一定能观察到细节。而且我们这次的场景量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大概有431个场景。我记得还有就是范仲宇有一场是带着白玉堂回一个老宅，那整条路两边的房子都是我们重新搭建的，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用心，美术团队。
1: 是的，我想在我们追剧的过程当中，无论是通过我们这部作品对原著的还原度，还是在武打方面的极致的追求，以及我们这些优秀的演员他们对角色精湛的诠释和演绎，这些都是整个的剧组主创团队他们通力合作的结果，当然也非常离不开我们刘导的匠心独运。所以代表剧说很好看所有的追剧观众，我们再次谢谢刘导带领的这样的一个精益求精的团队，希望大家继续追剧，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谢谢刘导，谢谢
3: 谢谢，
1: 期待您下一部作品。

0: 享受着地界黑白早已颠倒，与其相信官府，不如相信我手中这把剑。以暴制暴不是伸张正义，杀戮更不会是善举。
1: 眼下只要能救下你的性命，我便不愁。
0: 你又不是神仙，难道这世上的苦难都要你来承担吗？
2: 北宋朝堂暗流涌动，展昭携手挚友探寻悬案真相，在法理与本心之间抉择成长，诠释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初心。剧组用心去复刻宋代的风貌，演员沉浸式演绎江湖情谊，让经典武侠形象焕发出全新的光彩。跌宕的故事暂告一段落，坚守正义心怀赤诚的侠义精神却会久久留存。大剧看总裁据说很好看，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细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找机会能把这个放到他们长官的茶杯方案里。
1: 思成，害人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啊。
0: 哎，你别紧张，是不会让他送命的，顶多让他大病一场。哎，我就实话实说吧，前不久我收了徐曼丽的蒙面，借了一批药品，没成想那药品是八路军的，现在他们都知道是我借的，所以要杀了我。我整天提心吊胆的，我真是有点怕。现在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能让你的表弟把这东西放在他长官的饭碗或茶杯里，让他能够大病一场，也许这样我们就可以度过眼下这个难关。哎呀，算了算了，毕竟是害人的事，这不是件好事情，自己干的还是自己担着吧，大不了就打条命呗。
1: 福成，我去。我是你的女人，为你做什么都愿意。
0: 燕子，你对我太好了。
2: 谁想说他说啥去，对不对？你只要把你的事情做好了，他们能说啥？做工作呀，
3: 这多少得用点巧劲儿，
0: 是吧？指使你的人叫什么？
1: 指使我的人叫张谋赫，他是统，是军统的特务。如果我不做的话呢，他就会害我。
0: 还有呢？
1: 还有啊，哦，他每次都会叫我去上课旅社，每次。
0: 燕子，咱可不敢开玩笑，但凡你说错一点，我们就全完了。
1: 他每次都逼我和他，
0: 燕子，我知道你害怕啊，我也不忍心让你去冒险，我就是想赶快把这件事情处理了，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了。
1: 我就是怕我一个乡下女人，我做不好这些。
0: 哎，你行，你得相信你自己，你可以。八路军不会抓你的，就算他抓了你，也就咬死你是军统特务张某赫让你这么干的，他们就会放了你。
1: 真能放了我？
0: 你相信我，一定会的。啊，你要是……实在是不想。

0: 那就算了，大不了咱们俩一起亡命天涯。
1: 福成，你放心，就算是出了事儿，我绝对不会出卖你的。
2: 三平，你来了，快坐。
3: 来，大家伙儿都进来坐啊，咱们就开个短会，没几句话，没坐着就先站一会
4: 儿啊。马队长好，
5: 马队长
6: 好，马队长好，
3: 来来来，
7: 马队长。
2: 好了，
3: 这咋不在何天子呢？
4: 啊，他说是去县城探亲戚，
8: 最近总是这，也见不着人。
3: 县城还有亲戚？我咋不知道？
8: 是不是亲戚？谁知道呢？
3: 那我就先说正事儿啊。
9: 咱识字班办了这么久，也没正经上几天课。
3: 我想着还是得继续把它办下去，咱妇女啊不能没有文化。
8: 对对，
3: 这次的识字班还要和到读书年纪的孩子们一起办，到时候啊大家就把家里啊该认字的孩子都给带来啊。
8: 行，
3: 这可大壮二壮也
8: 肯定得来，
3: 我们家女的肯定得来呀。
10: 多学点字好。
11: 哎，三平，
12: 和孩子们一起学识字不闹腾吗？
13: 孩子们学就行了，你这些老娘们学有啥用啊？
14: 姐，你不会又把安生接过来教我们上课吧？
8: 三平，那上次安生教我们没几天就走了，人家马队长来给我们上课，你说现在也要走，要我说呀，没个长久的先生，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3: 先生的事儿我已经跟部队的领导都问过了，这几天就能有消息，所以我才想着让大家回去把孩子们啊都拾到拾到，别到时候邋里邋遢的，让人看着那多不好啊。哎呀，
8: 好事好事好事，我们也跟着。
3: 只要先生一来立刻上课。
8: 太好了，
15: 好事啊，这是
8: 好事。

0: 睡成这样了？
1: 想大哥了，这会儿刚睡着。我改天去部队问问安生的情况。
0: 哎，小孩不睡呢，怎么了？刚把那几个娃哄睡着了。对了，你让我做的鞋，我给你做好了。
1: 哎呀，我看看。二姐，你这做的可真好啊。
0: 我鞋呢也给你做好了，绣花的针线呢我也给你拿来了，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可不管了啊。
1: 不做了，烦。
0: 真的？你不做早说，我给我们家老汉穿去。
1: 我可以给其他八路军送去，又不止他一个八路军。
0: 不叫他进来，
1: 我没脸见他。
0: 哎呀，你这小妮子，
2: 姐，姐，你等等，姐，姐，姐，
0: 姐，姐，来了咋不进家呢？
3: 我就是回来看看爹娘，还有你跟娃们。

0: 里人都好就行了。
1: 大姐，你别怪三品，他不是不想叫你进家，他是怕你埋怨他，觉得没脸见你。
0: 咋说，我们两口子现在也是罪人，是我没脸回来。
1: 咱别在这说了，回家吧，走。
0: 二平，这段时间我还是少来吧。三平看见我心里别扭，我看见他心里也疙疙瘩瘩的。啥时候等这事儿过去了再说吧。
1: 那也不能一直这样。姐，以后你是咋打算的？
0: 过一天算一天吧。
1: 要不你带顺子回家住，跟姐夫先分开一段时间，以后的事儿再说。
0: 二平，我跟四堂是夫妻，更何况我们还有顺子呢。那要是都为了自己活着，那这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你姐夫他不是你们平时看见的那个样子，他心里也很难过的。无论如何，我更不能撇下他。先走了。
2: 姐，姐。

0: 三平，你最近有安生的消息吗？他很久都没写信回来了。有啊，他被调去兵工厂工作了。
1: 兵工厂？
0: 啊，他到了麻田之后，工作很好，总部首长知道了他的情况，批准他去兵工厂工作。兵工厂是保密单位，他能送信来，咱们要联络他就难了。不过你也别太担心，他肯定很安全。
1: 也好，也算是完成他的心愿了。咋了？这是又羡慕人家了？
2: 我羡慕啥呀？一天天就知道狐狸呢。
0: 我是寻思着他回不了下岭村，那安平以后咋办？八路军的子女啊，那都是有档案、有记录的。后勤处还专门有干部管理这个事情，以后嘛，应该不会永远都待在村里。
2: 那肯定都是要学习文化干大事儿的。
0: 学文化干大事儿？啊，
2: 这识字班还是得办下去。
0: 对。哎，我听张清月说，要让以前后勤处的干事李春来上课。
2: 是啊，李干事一直有别的任务，脱不开身，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来。哦。
0: 要不然，还是你来顶两天。别，试过了，真教不了。你勉强让我认几个字还行，你让我写字儿，那比画画还难呢，真的。
2: 过来。
0: 啊？
2: 快写。
0: 我都说过了吗？不会写。你名字你写不了，
2: 就会写这仨字儿，马小虎，看看，这不写的挺好吗？我就会这仨字儿，你啊，还是再等等李春吧。
0: 我得等到啥时候？正好我要回趟部队，我帮你问问啊。我回去就赶紧催他过来，啊。

0: 死你算。
1: 不是，又咋着的了？这是。
2: 暂停，这上面写着啥？
3: 那你上了识字班，你就认识了。
2: 你先跟我说说嘛。
3: 那不行，我要是都跟你说了，等你去的时候就不好好学了。
2: 哼，不说就不说，早晚我啥字都会认。
3: 这就对了。
2: 你要把这个字绣到鞋上吗？
3: 是啊。
2: 为啥要把这个字绣到鞋上？
3: 因为啊，穿这个鞋的人是个傻子，我怕他把鞋穿走。
2: 这个傻子是谁呀？我认识吗？
3: 你咋话那么多啊？赶紧睡觉去。
2: 傻子和与木疙瘩是一体的。
3: 你说什么呢？你是什么与木疙瘩啊？谁挑的你的？
4: 三平现在怎么样？心里的疙瘩解开了吗？
1: 严思堂的事儿，他还是有点过不去啊。
5: 这事儿，我确实挺对不起三平的。
4: 三平是一个做妇女工作很好的苗子，现在又是在成长过程中，一个农村女孩子能做到像她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你突然要她做出大义灭亲的选择，她怎么承受得住呢？老陆曾经说过一句话，不能要求革命者是铁石心肠，这话放在三平身上也是一样，他也是个人，不是铁石心肠，他也有对亲情的血脉和感情。
5: 我知道了，于大姐。
4: 对于严四堂，我们更要冷静地分析，虽然他一口跟三平咬定是受了孙伯川的蒙骗和指使，可是事情远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我们与其揪住严四堂不放，还不如多在他后面的执旗者身上下一下功夫。
6: 先生，请。
7: 大家都来了，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新请来的先生，他叫李春。
8: 你们好。
9: 先生好。
10: 好，先生好。
8: 好好好，
10: 这么尊的先生啊。
8: 哇，黑板都准备好了、啊、
11: 就盼着你来呢。
8: 行啊，叔，你放心，这几天呢我一定给大家好好教。哎呀，
12: 那就辛苦你了。哎，
10: 咋场子这么好呢？哪儿找来的？
8: 哦，你是咱部队上的人。哎呀，这我就放心了。
7: 行了行了啊，我好不容易请来的先生，大家可要好好上课啊。嗯，
10: 好。
6: 这下好了，这大人小孩都能识上字了。
8: 这次呢可能我们时间紧任务重，大家放心啊，仅有的时间呢我一定让大家多识几个字。
10: 好好，
8: 那我们开始吧。
10: 快点，快点，我来我来。坐坐坐。
12: 怎么样？来，
8: 谢谢谢
7: 谢。那先生你先上课啊。
10: 我坐这儿吧。
12: 我听他那意思，这待不了两天。
5: 这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先生，咱识字班又不能耽搁了。于大姐说现在后勤处不忙，就先请他来教两天。
12: 教两天他来干啥吧？上次那识字班就没弄了几天，你咋净往这胡说事吧你？
7: 那我上哪找长久的先生去啊？人部队都忙着呢，这还是于大姐给我们争取来的。

0: 你干事。
1: 三平。
0: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
1: 哎呦，谢谢。
0: 我们这儿条件就这样，委屈你了。
1: 哎，不委屈，这儿挺好的。
0: 哎，你刚刚吹的这是个啥呀？
1: 哦，这个是口琴。你看啊，这上面有这么多孔，每一个孔呢都能发出不同的声音。你听，看我吸。

0: 想三品姑娘了吧？别瞎说！我认识你那么长时间了，你想啥我还不知道吗？
1: 我咋想了？
2: 哎，你看好了，自打这个李丹氏去了夏立村，你就每天心不在焉，吃醋了吧？
3: 嘿，你没事干了吧你？
1: 你发什么火吗你？
4: 是不是皮肉痒了？报告排长，放茅房。还有，
5: 都别练了，原地休息。秋天，
6: 秋天，
4: 特别好啊！刚才呢，咱们已经用春天和夏天造句了，现在谁可以用秋天造句呢？
6: 我。
4: 秋天到了，咱们识字班开了，李春来了。<笑>三平，你这造的什么句啊？就听见个李春了。<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因为李春来了，咱们识字班才开了嘛。<笑>那还不是因为李春呗？<笑>
6: 你说啥呢？
4: 不是这意思啊。
6: 好了好了，咱们不闹了啊。来，冬天。
7: 冬天。
4: 哎，小虎。
7: 你回来了，
4: 三平，我回来了。来了正好啊，赶快跟我们一块儿学。就是，
6: 马队长也跟我们一起学习学习。要不你也坐下。
4: 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
6: 拿我想。
4: 春夏秋冬，秋天。
6: 李干事的字儿写的好啊，随便写写。那个，你们都赶快上课啊！上完课都给我出去训练去，听见没？还训练啥呀？我们学文化呢，你别捣乱。
8: 就是，
6: 我们还识字呢，快出去！
4: 你们这一个个的，今天把前几天的训练任务都给我补上。
6: 马会长，干啥呢你？出去，跟我走。先生，你们上课，你们上课。
8: 给我走，
6: 先生，继续教我们认字儿。
4: 好，冬天。
6: 你出来。
4: 冬天。
6: 马户晓，你说你不学，你来这干啥呀？
4: 我咋就不能来了我？
6: 你可真有意思，我之前让你来你不来。
4: 是啊，那我不来你就找别人来了。
6: 你说啥呢？这李干事是于大姐让来教课的。
4: 是啊，那教课就教课，你看看你刚才说的啥。
6: 我说的啥？
4: 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个女孩子下去，让你造句造句，你还嫌我酸湿了，你酸不酸呢你？你看啥？好
6: 你个马虎小，啊，你敢这么想我？
4: 你放开！我不放。
6: 三平，我的意思是，得处理好关系啊，那毕竟男女有别嘛，是吧？
8: 咋的？人家李春昨晚还给我吹口琴呢，可好听了。啥玩意儿？吹口琴？
4: 好你个李春，咋那么酸呢你？
8: 哎，你放开我，马虎翔！哎呀，马虎翔，你想干啥？
4: 三林，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不该那样的误会你，我向你道歉。
8: 就是，你怎么把我想成那样啊？李春是请来教课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4: 是，我知道。
8: 你知道你还胡说？

0: 你再给人霍霍走了，我十字八怎办？
1: 是我不对，我去向李春同志道歉，正好我也跟他说清楚了。
0: 你又得跟人说个啥？
1: 我跟他说你是我的，叫他别惦记了。

0: 于大姐，我今天，我和三平说明白了。
1: 说明白什么了？
0: 说我心里有他。
1: 哟，马排长咋突然又承认了？
0: 哎呀，这我也知道，部队婚姻纪律严格，而且我觉得怕自己有个三长两短的，这耽误着人家。
2: 怕首长不批准？
0: 不怕了。
1: 行，我会按照组织程序请批。
0: 哎，那于大姐，我先走了。
3: 老哥老嫂，现如今这提亲用的老四里弄不下，马小虎能拿出这些东西已经不容易了，以后慢慢补吧。
4: 嗨，不大紧啊，不大紧。
3: 好，哎，于参谋跟我说过，马小虎那也算是老革命了，15岁就参军，几乎所有大的战役和大行动都参加过。别看他年龄小，那党龄都有7、8年了。部队对他们结婚管得严，好不容易上级首长才批准的。啊，于参谋还强调了一下，那个以后呀，在外面还是叫他民兵队队长。哎，别管。
5: 对。
3: 行了，意思我都转达到了。我现在替南方家长于参谋，请你们给个准话，这桩婚事成。还是不成？
4: 啊，小乐娃，哎，不赖娃娃。
1: 行了，能行。
3: 光你们俩说行那不行，得听听见三平的意思。
4: 对着了。
6: 三平，你出来一下，给个话。
7: 三平，
1: 哎呀，他害羞呢，我去问他。哎呦，喂，平时遇到事儿就属你冲在最前面，咋今儿遇到自己的婚事儿了，还躲呢？
8: 我没躲，我就是有些事儿还没想明白呢。这冷不丁就到这一步了，这反应不过来呀。
1: 瞧你心思细的，二姐都快不认识了。
8: 二姐，你别笑话我了。
1: 行，二姐替你捋捋，还有啥想不明白的呀？
8: 二姐，你说这我要是嫁了人生了娃，那我怎么当兵啊？还有安平咋办？我也没见过马虎晓的父母长辈的，这就把婚事给应了，是不是不太懂理啊？还有，就马小虎那个倔脾气，这要是结了婚不听我的咋办啊？
1: 瞧瞧你想都是些啥，满脑子的浆糊，你咋不想想好处呢？
8: 这好处我想了呀，这要是结了婚，我提出来让他当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肯定得答应，这要是敢不答应，我就跟他闹。
1: 这跟你结婚有啥关系啊？
8: 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1: 你老实告诉二姐，你愿意不？今日红绳既定，那以后可不能想着吵啊闹啊，要有结同心呢。
8: 不对啊，二姐。

0: 那这麻花小以后就得有王三平照顾啊！啥意思？咋样？哎呀，这不就成了吗？我也算是了了个心事了，是吧？哎呀，我正发愁了，你说就咱家三平的性子，咋嫁人了嘛？哎呀，
1: 你发啥愁啊？这不找着了啊？是了，是了。要不说他爹，你在那儿生咱事儿了吗？哎呀，
2: 来了来了，你看看啊，咱家就是这么一个宝贝东西啊！这个我结婚的时候穿的就是它，
1: 是是是，
2: 二丫头结婚。 米换也穿的他哦，你看这个又拍上又成了哇！哎，老哥，衣裳的事儿啊，以后再说啊。哎，我问你们一下，小两口结婚以后住哪儿啊？哎，这三平的房子收拾起来就变成新房了哇！啊，他跟那个米换一样入赘，我这有多个儿是吧？啊。
3: 入赘，
2: 我这有多个儿是吧？啊！哎，入赘好，入赘好啊！马排长，以后马排长身份呀不一样啊，住在家里不合适。我呢，替他们早就看好了。老哥，你还记不记得赵财主在咱村有院房子？
4: 就是您二娘家隔壁，
2: 当年不就住了些长工吗？这一年一直在那儿荒着呢，把那好好拾掇拾掇，多合适啊！
1: 我就寻思着，马排长是八路军战士，住家里不合适，住那儿挺好。
5: 反正都在村里嘛，啊，对吧？也行了，也行了，也行了，来，哎呀，黑牛叔，啊，叔，婶儿，以后我就算有个家了，爹。
6: 好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是是是是是。哎呀，哎，爹，赶紧坐下。哎呀，哎，
7: 队长，
6: 只能送到这儿了。 记着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一直走就能到马店镇上，别怕，去吧。嗯。

0: 规矩了，规矩不是人定的，爬上来了。
1: 老弟，说今天三平出嫁，连个花轿都不做，算不算是明媒正娶了？那大喜的日子说剩废话了呢？啊，你瞧瞧的我！
2: 现在我宣布，马小虎和王三平的婚礼正式开始。 今天的婚礼啊，是新风尚，哎，一切从简，但是咱们的热闹劲儿可不能少了啊！啊，不能让一对新人和这老王两口子冷了场，不是？啊，
3: 裴教授，你放心吧，别的没有，热情咱们有的是。
2: 好，那就好。现在我宣布，马小虎和王三平的婚礼正式开始。
4: 好，
2: 下面有请一对新人。

0: 马队长，娶了这母老虎，你是为民除害了。
1: 是吗，你？就是你呀。
2: 什么驴？就是眼红。哎，
1: 我眼红啥？我媳妇是最好的。又来了。
2: 哎，
0: 大家看啊，
2: 这是咱革命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
0: 这是马小虎，这是王三平。
2: 关键是我们也不识字儿啊。是啊，你跟我们念念，也让我们知道这新婚啥关系啊？
0: 新婚归你啥呀？
2: 好，马要嫁啊，有人要吗？<笑>那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私有马小虎、王三平，感情融合，心意相投，在双方自愿的原则下订立婚姻，婚后因互助互爱。 共同建立平等、自由、幸福之新家庭生活。好，现在呢，我把这个结婚证书发给新郎和新娘，在这里呢，我祝贺他们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夫妻。
3: 爹娘，爹，下好好的过，好好的过。下面让新郎新娘给乡亲们行鞠躬礼。
4: 好，
3: 一鞠躬。
4: 好。

0: 你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揍你啊！你大姐的日子可不轻打孩子了。哎，
1: 马队长，马老弟，给我们表演个节目。
2: 来，
1: 别，
2: 我就算了。来，给马队长加个油。
1: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
0: 要么你替马小虎出个节目，
1: 来一个。

0: 能唱个开花调吧，他唱的可好了。
1: 好，
2: 掌声鸣。
3: 唱一唱，
4: 拿着。

0: 马虎侠，你说这就跟做梦似的。
1: 可若不是呢？真不敢相信就这样子就把你给娶了。
0: 那你还想啥时候娶我？
1: 其实我一直想的吧，是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再考虑自己的婚事。但是当我遇到你的时候，我的想法变了，我想和你在一起，一直在一起，咱们一起学习，一起抗日，一起参加革命，这才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刚才连里派人来通知我，八路军总部首长的警卫员自杀了。
2: 啥？我交代，我全都交代。
3: 何莲子这个人，您认识吗？
4: 何莲子，
5: 秀秀，
6: 我们来下个人。
5: 你是教书先生，就留在我们下脸村。
7: 不是你这话咋这么莽撞啊？何莲子的事刚一出，这家伙就凭空冒出来了，就那么一句话就把他留下了。
5: 那现在咋办呢？
7: 那现在咋办呢？

0: 其实我不是说把我自己想到的东西或者价值观强行加给我们的人物，我都是在体会他了以后，我认为这是他应该获得的。在我看完陈燕老师的这部巨著以后，就是看完结尾的那几个字以后，我心里就一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受。在剧本全部完成写下全剧终的三个字以后，忽然我想到了一句《水浒传》里面鲁智深的话，他说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然后当时那一下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这一句话它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在一些不经意的时刻，总会有一些文字它能够跨越上千年的跨度，完美的契合你当时的内心。从小说到电视剧，我觉得很难用这样一个简单的话来概括吧。我在看到这个书，觉得最应该保留的是群像式的这个人物，然后还有就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这个概念吧。
1: 丑小鸭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
2: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3: 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0: 从易勤娥、胡三元这种特别主要的主人公，到县剧团的花彩香啊、米兰啊，四个存字辈的老艺人，包括后来到了省琴的这些导演呀、团长啊，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是有一些性格上的瑕疵，但你仍然是可以理解他的，觉得他是有意思的。
4: 张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5: 戏不是唱给人的，是唱给苍天的。
6: 戏曲有筋骨，这人生也有。
1: 咱不想以前，就看以后。
0: 比如说让我硬说的话，特别喜欢花彩香这个人，因为花彩香呢，他是一个他各方面能力都很强，然后性格又很泼辣，他呢一直在跟自己的命运做斗争，没有停下来过。但是命运确实一直开始是在跟他蹉跎，在玩一些游戏，所以他到中间有一阵儿，他有出现了一个认命了的状态。我不跟命运抗争了。后面呢，最终他还是获得了一个，又不是抗争，又不是完全妥协的那么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会让人觉得很欣慰吧，也是我觉得一个普通人可能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海璐老师演得特别特别的好，特别适合花彩香这个人物。
7: 主角是什么？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
0: 我写作就是其实是很规律的，就像上班一样，就是每天起来了以后，它是在固定的时间段，然后写作，然后一天写多少小时，写多少字，然后就休息，然后可能写五六天就会休息一两天。我们这部戏其实它并不是说，比如说之前我有写过一些类型片，那它可能就是要求你要在极致的时间段之内完成一些戏剧任务，要制造情节的反转啊，人物的反转。但这个剧恰恰不是，它是需要你沉下心来，就是跟这些人物去好好的体会这些人物，感受这些人物，然后感受我们这本小说的主题以及我们在这个剧想表达的主题。就是易勤娥最后又重返舞台的这么一场戏，她是在被生活打趴下了之后，又重新鼓起勇气，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再次登上舞台。我觉得这个是把舞台人生发挥到了极致，而且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我认为主角呢并不是完美的人，主角其实就是有很多缺点，所以因此会摔倒，但是摔倒了之后他还能够爬起来继续向前走的人。

0: 为就是让观众看完了以后都能意识到自己也是自己生命中的主角，我觉得就挺好的。
1: 人这一生，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

0: 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小莫，妈妈进医院了，怎么办呀？
1: 小莫，这样你先回家看妈妈，这里我来弄。
0: 可是我蛋糕还没有做好啊。
2: 小莫，我开车送你去吧。这样，我去拿车，咱们酒店门口见。快点啊！妈，
3: 随便来，随便来。
2: 哎，我就在酒店呢。好，好，好，我马上过来。啊，马上就过来。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住这儿，你干嘛？
2: 我，哎呀，哎，你把车钥匙借我用一下啊。
4: 你干嘛呀？这急慌慌的。
2: 你去宴会厅帮我等一下啊。
4: 啊？
2: 宴会厅啊？你车停哪儿了？
4: 我车停门口了。
2: 好。我一会儿回来，
5: 能找着吗？颜色最骚的那个。
4: 宴会厅，什么人？一会儿去吧，回家办啊。

0: 下面我再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位新人，他就是我的儿子倪坤。他在美国大学毕业了，并且获得了硕士学位，最近刚刚回国。在座的各位啊，都是他的前辈，希望大家对他多多帮助和提携。哎，小坤，来来来，上台给大家讲两句。
1: 这边。
2: 爸，爸，我妈怎么样？
1: 说说，拜拜。
3: 哎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吃晚饭的时候你妈还好好的，突然就晕倒了。
2: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大夫说你妈是那个叫肾什么，哎，反正就说那个肾已经乱七八糟的了，引发的叫低血糖，这不刚打完点滴，睡着了。
1: 叔叔，您别太担心了，阿姨一定会没事的。
3: 哎，不行，医院说了，现在床位紧张，没床。今天晚上让咱们对付一宿，明天早晨就得办出院手续。
2: 这怎么行啊？我妈还没好呢，怎么能赶我们出院呢？我去找他们吧。
4: 妈，妈呀，我没事。
2: 妈，
4: 我不想出院。
2: 妈，
4: 回家。
1: 小妹儿，你就听阿姨的吧，这医院也不是什么好地方，肯定没有家里舒服啊。
4: 坤儿，你回来了。
1: 阿姨，我回来了。回来有一阵子了，一直忙，没时间去看你。
4: 你说你这么忙吧，还得天天的照顾小莫，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呢。
2: 妈，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明明是你闺女每天受苦受累的照顾她，她天天加班。对了，你突然从晚宴上跑出来，会不会影响工作啊？
1: 呀，我是该回去了，不然我要被开除了。叔叔阿姨，那我先走了。
3: 好
1: 啊，小莫，你在这儿陪陪叔叔阿姨。
2: 嗯，
1: 再见
2: 吧。
1: 啊，
5: 这太离谱了！你说有他这么办事的吗？啊，招呼不打一声就走了。这别人刚夸我教子有方，好，这就用行动打我的脸。电话到现在都打不通，我明天一早还出差，你管我去哪儿呢？你呀啊，就在国外待着，别回来。儿子让他彻底放羊。
6: 你别生气啊。我很快就回国了。
5: 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你行了，先这样吧，再见。
7: 小婶，
8: 别人下去干什么？你又没做错什么。
5: 小军，
1: 嗯，
5: 你跟我说实话，小坤就一点都没有透露他要去哪儿吗？
1: 啊，没有啊。你，小婶，你先别着急，我跟他打电话。
9: 小军啊，你有实话没有？你回国了，你不回家？
7: 哎呀，那个宝贝儿子啊，还是搬回家吧。你住在酒店，怎么都不如家里舒服呀，是不是？
1: 我不。
7: 啊？
1: 住酒店多自由啊，回家干嘛？
9: 既然你不想回家，那就永远别回了。走，
1: 走走。
7: 哎，小军。

0: 哎，小坤回来了！
1: 别让我妈听到，
0: 你妈在楼上等着你呢。
1: 啊，她怎么还不睡啊？
0: 快去吧。

0: 去哪儿了？我朋友的妈妈生病了，我送她去医院了。又是朋友，小坤，你该不会是背着我交女朋友了吧？哪儿能呢？
1: 我跟你说啊，明天我出差，我出差的这几天，到点下班回家，哪儿都不许去。
0: 你这不是侵犯人权吗？
1: 那命都是我给的，还跟我这儿讨价还价。 我是担心你上当受骗，那现在的女孩子多现实啊！门不当户不对的两个人怎么在一块生活呀？啊，即使是一时幸福，可过了这新鲜劲儿，两个成长环境不同的人会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的。

0: 我不管你现在什么情况啊，反正啊，赶紧跟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划清界限。
1: 妈，
0: 一直以来你对我的感情问题这么的紧张，是不是当年你也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人家都说，经常受暴的人，往往日后都会变成施暴者，你不会因为这个才这么对我的吧？
1: 你从哪儿听来的这些谬论？我和你爸。
0: 那跟你能一样吗？既然你跟我爸是因为真心相爱才在一起，那为什么我不能找一个我爱的人呢？这么多年来，你都那么恨外公，难道你希望我恨你像你恨外公那样吗？你再说一遍，妈，我是个成年人，我有自己的人生。
1: 我希望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大家能够其乐融融的在一起，不像你跟外公那样，20多年老死不相往来。那是你根本不知道你外公对我做了什么。如果你执意跟我作对，那我宁可没有你这个儿子。你给我出去！出去就出去。
2: 梁姐，我出差这段时间，全天候的给我盯住小坤。
3: 好的。
2: 小李，找个人给我全天候的盯住小坤。
4: 首先呀，要去头去尾，然后从中间把芒果切开，切竖着像去切。
2: 可以呀，秋香魔老师，
3: 像模像样的。
2: 你们两个先试一试。
3: 啊，来。
2: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奥家公司替你去面试了。
3: 真的？啊？哎，是不是倪控告诉你的？天哪，小莫，那我什么时候去面试啊？
2: 明天上午10点，你别忘了。
3: 真的，小莫，我太感谢你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你要我怎么谢谢你？
2: 咱们俩能谢什么呀？

0: 张姐，什么时候开饭啊？
1: 饭好了，我马上上菜。快点快点，一直想来逛咱们家，今天终于来了。蓝色不好看，太老气。哎，小莫，连体裤，好看吧？绿色。小莫，怎么样？适合我吧？
2: 好看。不过慧敏，我得赶回学校了，联谊会8点就开始了。
1: 哎呀，着什么急呀？现在不才7点吗？又不是周末，不会堵车的。小莫，这个适合你，白色，清纯。
2: 哎呀，我有衣服穿。
1: 别呀，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了，要好好打扮自己，穿个短裤跟个男孩似的。再说了。试试啊！听话，
2: 我真有衣服穿。
1: 没事，听话，进去试试。
3: 对，这个摆上，那个一会儿摆一下。快点啊！哎呀，放心吧，别着急，一定会准时到的。要不然这样，我再给他打个电话。
4: 好，给他打个电话吧。
5: 下来，下来，臭吃瓜的！
1: 你说说这种。那女司机嘛，碰一下挺正常的，不开大奔挺有钱的嘛，自己修修补补不就完了吗？长那么敦实，心眼那么小，把这路都堵成这样了，还好意思在那吵？你看看看看，他脾气比谁都大，那女的都没说什么，要是够了，饿死我了，这怎么办呀？
2: 都堵了一个小时了。
1: 对呀。
2: 喂，何宇。
3: 喂，小马。

0: 你们到哪儿了？
1: 前面发生交通事故，
2: 我们车一直堵在这里。
1: 联合会是不是已经快结束了？
0: 总之呢，你们要如果再不回来的话，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
1: 来，给我。
3: 何宇，我们堵路上了，你有本事你就开飞机过来接我们。
0: 你现在把定位给我发过来，我现在就飞过来。
3: 就这样啊，给你发个定位。
4: 定位马上就发过来。
5: 这样吧，我去接他们。
4: 哎，你快不用，今天你就穿得漂漂亮亮，坐上你的白马王子，绝对给你准时的接过来，好不好？马上把定位发过来。
5: 谢了，哎，注意安全啊！
4: 没问题。哎，你们俩稍微快点啊！
6: 哎，
4: 走了，
5: 慢点啊！

0: 你怎么真的来了？对啊，我来接你啊。那慧敏怎么办啊？
1: 对啊，我怎么办啊？
2: 他就让甄飞机来接他呀。你快点，你先别管他了，你赶紧上来，孩子们都等你呢。
1: 对不起啊，慧敏。
3: 云云呀，
1: 我先走了，慧敏。
4: 准备好了吗？
5: 快进去吧。

知道吗？我们第一次一起去看的电影是《魂断蓝桥》。电影散场之后，你就哭得很伤心。当时我怎么哄你，你都非常难过。那是我这辈子最无助的时候。从那次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努力，让自己变得很强大，因为这样，我才能保护你，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所以，我出国留学。可是我出国之后，当你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你不开心的时候，你烦恼的时候，我却没有陪在你的身边。我这才明白，当初你为什么那么难过，不是我说的笑话不好笑，而是这个电影的结局，两个人明明相爱，却又不能在一起。就算我这辈子也讲不出好笑的笑话，但是我希望可以改写电影的结局，可以一辈子跟你在一起。

0: 张姐，就探头探脑子在干什么呢？
1: 没干什么。
0: 屋里有人呀？小叔回来了？
1: 没有，小坤在里面呢。
0: 小坤进自己父母的房间，你瞎操什么心啊？闲得没事干了？
1: 我去厨房了。

0: 秘书，小坤刚才回来了，进了辛总的房间，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呢。小坤，哎，
1: 伯母，伯母，
2: 什么事儿啊？
1: 伯母，
0: 哎呦，
1: 小坤
0: 出大事了，你妈呀派人监视你。
1: 啊？怎么回事啊？哎呦，
0: 在家有那梁姐，在外面有那李楠。
1: 太过分了，我妈怎么能这样呢？
0: 你别怪你妈，你妈还不是担心你啊。
1: 我都这么大人了，用不着她担心。哎呀，
0: 肯定啊，你妈是怕你交什么坏朋友。嗯，养儿方知父母心嘛。
1: 我知道了，伯母，那我先走了。
0: 哎，去吧。啊。

0: 哎呀，一大早上的那么烦。
1: 对不起，倪先生。
0: 嗯。
1: 您的账户已被冻结，无法续费，请您在12点之前退房，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0: 你是不是打错了？你确定是我这房间吗？
1: 确定。要不您来前台核实一下。
0: 好，拜拜。

0: 师傅。
1: 哎，小木，哎，昨天晚上你们去哪儿了？哟，今儿穿成这样，又要去哪儿？
0: 慧敏，我跟小莫今天有特别重要的事儿，必须单独行动。哎，赶时间，赶时间，赶时间。
1: 好，哦，先走了。好好，
0: 走了啊，回来见。
1: 什么重要的事情？
0: 走吧。虽然你答应嫁给我，但是在领证之前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1: 还有啊，你昨天晚上已经说那么多了。
0: 可能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完美，但是结了婚之后你千万不要失望啊。
1: 我什么时候说过你完美了？都是你自己说的。
0: 我是认真的，不跟你开玩笑。可能有些事情我有我自己的打算，但是我都是经过反复考虑过的，所以我们俩结婚的事儿我暂时还不能告诉我家里人。我想把我家里的事情都解决清楚了再告诉他们。
1: 你是不是担心你家人会不喜欢我？
0: 我们家的情况比较特殊，只要你配合我，我保证他们所有人都会喜欢你的，所有困难的事情都交给我来解决。你只要乖乖的在我身边就好了。还有，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都要相信我对你的感情，永远都不会变。
1: 嗯，相信。

0: 爸，那个小军回来了。爷爷回来了，让你穿的正统点。这不是，我这哪儿不正统呢？啊！哈哈哈！小坤呐，怎么几天没见小坤那阵样了？
1: 是不是公司给他安排的工作太多了？是，公司安排的事不少，新来呢主要想让他多锻炼一下。爸，你看小军回国也好几天了，是不是也让他进公司学习学习啊？让他当个实习生就行了。 这样他们兄弟俩也好有个照应哈。
0: 念了那么多年书，自己连工作都找不着吗？
1: 不是，小坤不也是没找工作，进了自己家的公司吗？
0: 不要以为自己生长在这个衣食无忧的家庭里就可以不学无术，在这个家庭里，靠实力说话。

0: OK 啊，我不 OK， 鞋也不 OK。哎，你自己看看，我新买的鞋。
1: Sorry, but I don't speak Chinese。
2: 请用一分钟介绍一下你自己。
3: 我你们都不认识啊？我倪军，奥家公司董事长倪文山，那是我爷爷；总裁新兰，那是我小婶儿。Do you understand？
2: 请说一下你的特长。
3: 特长？哎，我腿特长算吗？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我的特长嘛，哎，我韩语说的还挺好的，那我展示一段韩语吧，行吗？可以啊。你这是啊，疯了吗？不看路啊？
4: 哎，还认识我吗 ？Boy, are you okay？
3: 啊，是你啊！不是你来这干什么的？啊，你不会跟踪我吧？
5: 不是，
3: 小爷我上次给钱给的不少啊，你至于吗？为了这点钱都跟踪到这儿来了？
4: 你没事儿吧？你大男人，你心眼那么小啊？谁跟踪你了？我是来面试的。哎，我刚才看你也进去了，怎么样？成功吗？
3: 我啊，我就来走个过场，要不然我妈天天给我唠叨唠叨唠叨个没完，跟唐僧似的，愿意来这儿。切，走了，回见门。

0: 回来了。哎，老婆，你说我今天把慧敏赶出去了，你不会生我气吧？
1: 当然生你气了，因为慧敏误会我跟你未婚同居，你还不赶过来帮我按肩啊？
0: 啊，这小坤子遵命。哎呀，来了，给你好好按。
1: 这里。
0: 嗯。
1: 啊，这里。这里。
2: 舒服吗？
1: 嗯。
2: 要不这样吧，我去打一盆水，然后帮你洗洗可爱的小脚，就算是赔罪了。嗯，
1: 算了吧，一会儿碰到何雨肯定又会笑话我的。
2: 那这样，嗯，你去打一盆水，然后回来之后我把门关上，我好好的为你服务一下。
1: 你等我。
2: 好。

0: 我刚落地啊，但是我还得先去趟公司。你大概什么时候回家呀？我刚到医院，小何跟最近怎么样？
1: 越来越不像话，梁姐说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他每天都在外面住。那他能住哪儿呢？
0: 我也想知道呢。反正这臭小子翅膀是越来越硬，你早点回家啊。
2: 哎，慢点啊！
0: 哎，哎，哎，何雨，这还有一个，
2: 这个。
0: 小莫，我一会儿回家报个到，就晚上就回来啊。
2: 你就在家住吧，正好陪陪父母。我一个人睡得安稳。
0: 哎，我不在，你能睡着吗？再说了，没你，我可睡不着。
2: 知道了，去学校。
0: 哦，
2: 那你快回去吧。
0: 没想到电影院还在播这个电影，我想跟你再看一遍。
2: 这么老的电影，电影院现在也会放啊？
0: 对呀。
3: 晚上7点半，不见不散。嗯，
0: 走了。
3: 好，路上小心啊。
0: 放心吧。安姐。
3: 哎哎，马上开饭。
0: 啊，爸妈呢？
3: 哦，那个辛总在开会，你爸爸在医院给人做手术呢。
0: 哦，晚上我不在家吃了，你跟爷爷说一下。
4: 马上就好了，吃完再走吧。我有约会，走了。这个人呢，他的身体还可以，所以你要监视他的生理体征，他恢复起来可能会快一些啊。明天上午我就把报告给您送过去。
0: 好。
2: 女主任，急诊那边刚收了一个车祸重伤者，今天王医生不在，您过去看一下吧。哎，
5: 小莫，你困呢？他
2: 还没来，你怎么过来了？
5: 我看你这么晚还没回宿舍，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他下关机，我就过来看看。
2: 刚才在电影院发生了条静音了。
5: 哦，我们还是先回学校吧，他可能家里有事吧。
2: 我还是想再等等他。

0: 300焦耳回避。300焦耳充电完毕。300没币。360焦耳，
1: 老师，不能再加了。
0: 360焦耳充电完毕。360焦耳回避。
2: 姚护士，通知病人家属，21:58，病人宣布
3: 出去，你们都出去。
2: 老师，
3: 出去。

你给我回来！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回来！回来！你混蛋！混蛋！儿子，儿子。

叶北，要冷静啊。

0: 你们俩回来了？怎么就你俩？你坤呢？
1: 我们在电影院里没有等到他，
0: 你被他放鸽子了？不会吧？
2: 看这样子就是。
0: 那他给你打电话说被什么事情给绊住了吗？
1: 没有，可能是有什么事情耽误了吧。
0: 别自欺欺人了，关机还是不接电话？
1: 手机关机，短信、微信都不回。
0: 真的假的？别拉黑了吧。没事啊，我给你打一个试试。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

0: 还真是关机。你有他们家里人电话吗？给他们家里人打一个。
1: 没有。
2: 你别看我，我也不知道。
0: 那大家住哪儿总该知道吧？不是，李和宇，你跟他那么多年好朋友，你连他家住哪儿你都不知道？
2: 我们两个从来不聊家庭的事情。这样行吗？我想办法去查一下。现在已经很晚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我查好之后就告诉你，好吧？
1: 我先回去了
0: 啊，先回去休息吧。

0: 小莫，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一问三不知，每天就只知道沉浸在跟倪坤恋爱的甜蜜当中，你连他家住哪儿你都不知道，你们俩都已经发展到那种程度了。
1: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联系不到的。
0: 小莫，你真以为找男朋友是跟菜市场买菜那么简单呢？你不得看看他爸是谁，他妈是谁？反正我觉得倪坤这个人有点奇怪，你自己要多长个心眼啊。行了，好了，别担心了啊，说不定明天就跟你联系了。我明天还有面试，我去换衣服先睡了。

0: 小坤，你在哪里？你来过了是吗？我知道我昨天晚上不该回去，我应该一直在这里等你的。对不起，我错了，你快点出来见我。
1: 老爷子，快来吃饭吧。
2: 好，好，好，好。
3: 这怎么回事啊？人都到哪儿去了？这明远不是回国了吗？怎么，小坤也不下来吃饭？你说这么一大家子人，怎么一个都不下来？这还有点这个规矩没有了？啊，这样，去上去，挨个房间给我敲，都把他们敲下来吃饭。嗯，
4: 爷爷，您先吃饭吧。家里人他们都出去了。
3: 哎呦，这一大早的，你哭哭啼啼干什么呢？
1: 老爷子，我早晨说了他几句，他起晚了。小张，你忙你的去吧，去吧。
4: 爷爷，我没事，您吃饭吧。
3: 好。
4: 哎，
3: 这一大家子干什么去了？你说我真是，你把电话给我。对。

0: 爸，你们都在哪儿呢？啊，我在外面，办点事儿。
1: 嗯，办什么事儿？
2: 什么？小金出什么事儿了？
0: 爸，我手机没电了，我回家再跟您说啊。
2: 我跟你。

0: 我是演员英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倪主任呢，也是祸不单行，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躺在手术台上停止了呼吸。
2: 你醒一醒，你哥起来了，你起来！
3: 小坤刚走，你们就处心积虑地想占领他的位置。你以为你换个发型就能替代小坤了吗？
4: 他现在是最难的时候，你就不能给他点温暖吗？
5: 我跟他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小心，小心，前面！走走走走走！哎，阿姨，阿姨，阿姨，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我妈妈已经在从老家赶来的路上了，我爸爸说她已经疼得腰都直不起来。
0: 现在医院已经没有床位了，我们也是不允许加床的。你妈妈如果病得厉害的话，你还是问一问其他医院吧。
2: 你是熊猫血吧？
0: 是啊，怎么了？
3: 脑外移植人的老父亲也是熊猫血，老人家现在脑梗并发，应激性溃疡，现在肠胃道大出血，医院存血量不足，血浆库存也高级。嗯，可是我不能献血，肾气。
0: 请问哪里可以献血啊？
2: 你是 Rh 阴性血吗？嗯，那太好了，跟我来。你好，您的牛奶跟面包。
3: 吃了之后15分钟没什么问题就可以走了，
2: 谢谢啊，
0: 客气。小莫，
2: 你怎么回事啊？低血糖你还来献血？
3: 你小声一点，我可能是早饭没有吃好，这抽血的时候头晕，这眼前也发黑，医生就赶紧给我掐人中，又送吃的过来，我当时害怕就给你打电话了。
0: 哎呀妈呀，你吓死我了！
3: 是不是耽误你面试了？那还用说，对不起啊。没事儿，反正我今天状态也不好。来来，赶紧吃。哎，对了，你妈转院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现在市内科床位紧张，说有了床位才能通知。可是县里的医生说要马上转到市医院里找专家看。我爸准备把家里收拾一下，就带着我妈妈直接过来找医生。
4: 啊，那你爸妈来了住哪儿？
5: 住在我宿舍。
4: 那你住哪儿？
5: 我就跟孩子们挤一挤好了。啊，
4: 我操妈呀！完了完了，小莫，大学很快就赶人了，本来还想跟你蹭住在一块儿。完了，这下彻底没希望了。要是倪坤在就好了。
5: 小莫，那说好了，阿姨如果来了。
0: 安排治疗的事儿，你别操心，一切由我来负责。还有，现在我已经回来了，以后所有的难事儿都由我来解决。你只要乖乖的在我身边就好。哎，啊，倪坤给你打电话了吗？我陪你去他们公司找他。不用了，
3: 他说不到万不得已。
0: 不用去他公司，不到万不得已，不用去他公司。他不会是结婚了吧？怕他老婆发现你吧？
3: 别瞎说，
0: 那就是脚踩两只船怕穿帮。
3: 小莫，我说话你别嫌难听啊，我可都是为你好。觉得倪坤玩消失，就是想把你给甩了。
0: 慧敏，他不跟我联系，肯定有他的原因，你不了解我俩的情况。
3: 我还不了解，哎，你们俩都没什么了，那就动手吧。没新鲜感了，可不就把你甩了吗？他不是这种人。哎，你不知道我们两个的相处方式，你别乱下定论。
0: 好吧，希望是我多想了。
3: 哎，
0: 小莫，你现在好点了吗？
3: 嗯，吃点东西好多了。
0: 一会儿自己走路没问题吧？
6: 你是要走吗？嗯，我还有点事儿，那我先走了啊。哎，你叫什么班同学？有谁是倪坤的中学同学吗？哦，那算了，你再找人问吧。拜拜。
7: 打电话找倪坤啊？哎，你怎么来了？你呀，别做无用功了。
6: 我觉得倪坤啊，十有八九是移情别恋了，男人就是这样的，骨子里就是喜新厌旧，最干脆来个人间蒸发。
7: 我跟你说，你可别乱说啊！倪坤的人品我敢打保票呢。
6: 那你倒是说说，你这好兄弟到底是什么意思呀？之前哪哪都有，他天天都来报道，现在说消失就消失。那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7: 我也想不通，但是现在怎么都联系不上他。

0: 他要是诚心想躲，我们当然找不着了。我跟你说，倪坤肯定不是那样的人，他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1: 有什么难言之隐啊？我跟你说，咱俩呀，就去他公司堵他一个试试，希望他还没来得及把工作给辞了。你去不去？
0: 就知道你不去，你不去我自己去。到时候你们就等着瞧吧。
1: 哎，你等会儿我。
2: 哎，我刚来面试过，我可以进去打探情况，你在这等我。

0: 柯丽人真的很好。
1: 是呀，一点假都没有，又有能力。哎，
2: 还这么年轻就走了，真是天妒英才哈。
1: 是。
3: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刚才你们说的是叫尼坤吗？
4: 怎么样，找见没有？
3: 尼坤，昨天晚上。
4: 昨天晚上怎么了？
3: 出车祸了。
4: 说什么？车祸？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去世了。
4: 你说什么？
3: 李和宇，怎么办啊？啊？怎么跟小莫交代？
5: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们有看到尼坤吗？
3: 没看见。
5: 怎么可能？他就在这里上班，不可能骗我。我先进去看一下。
3: 哎，小莫，小莫，我刚进去客问过了，他没在。
5: 怎么可能？我自己找找看吧。
3: 小莫，小莫，
6: 小莫，你就听他的吧。
5: 喂，爸。什么？我现在马上过去。
3: 小莫。
7: 妈，
5: 我妈怎么样啊？
7: 你来了，这不大夫说书上写了，不会有什么大事了，观察一宿看看。
5: 啊，妈，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8: 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我不想再脱离你跟你爸了，这破药罐子还真能经得住折腾。
5: 妈，我跟爸从来都没有觉得你拖累我们啊。
7: 就是啊。你说你这老娘们怎么净说这些屁话啊？你想一撒手就走了，我告诉你不可能。你呀，得跟着我，咱俩手拉着手一直走到底。小莫，
8: 妈妈想撑的，你跟尼坤结婚，啊？
7: 哎，莫，尼坤没陪你一块来啊？
5: 哦，他工作忙。

别喝了啊，把酒给娘亲，别喝了啊！你听话，你知道我们家也十几年了吗，梁姐。 我跟我弟小时候，从来没有打过架，没有吵过架，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他都跟我留着。我出什么事儿了，他第一个替我出头。好了，娘亲知道，别哭了，不能再喝了。给我，哎，少君。

来来来，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起来啊，听妈话，听妈话啊，乖儿子，乖儿子，听妈话，哎。

0: 那么短呢？
1: 为什么我就不能替他去死了？
2: 你这孩子，你胡说什么呀？不许胡说，知道吗？你要是死了，妈也不想活了，你知道吗？
1: 臭丫头，我跟我弟就是一个对比，全家人都夸他，都说他好。我呢，眼高手低，一无是处。我的确就是命好，投胎投的好，生活的一个好人家。
2: 看着我，睁开眼睛看着我，谁说你注定没有出去？他们自己以为自己是天王老子吗？啊！他君，从今往后，你要给我争气，啊！你别忘了，你是倪家的长孙。知道你难过啊。好了，
1: 弟弟没了，爷爷现在又成这样，我什么都帮不上妈我。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干嘛啊，干嘛
2: 了？好了，妈妈在这呢，妈妈在这。

0: 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明天就是小坤的追悼会了。
1: 哥，跟那个小坤的外公联系了吗？追悼会的事情是新兰一手操办的，他不让我插手。小坤外公那边好像没有通知吧？新兰一直没和那边联系。结婚以后，一次都没联系过。他爸爸到现在还恨我。
0: 我也没眼见的。唉，新兰这么多年真的不容易啊，把全部心思都扑到我们家，扑在公司上。我对不起他，对不起爸，更对不起孩子。我为这个家做的实在是太少了。如果说生活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肯定会把家人放在第一位。
2: 现在说什么都晚。哎呀，
3: 你也是身不由己。作为医生，就应该救死扶伤吧。你挽救了那么多人的生命，我们全家人都为你感到骄傲啊！
0: 比不了，真的，一切都忘了，一切都。

0: 两年调整一次。你那么优秀，应该很快就得到提升。两年时间，你怎么也做到副经理了呀？
1: 我知道你不爱听我唠叨这些个事儿。好，我们不说这些，我们说说你。我昨天下了飞机就回家，还让你爸你赶紧回来，就想问问你，你最近为什么这么不像话？经常夜不归宿，你都跟谁在一块儿？啊？你都去干了些什么呀？昨天晚上突然把家里车开出去，你是不是又去见你那个朋友？你那个朋友到底是谁呀？又不是因为他。

周毅说：“你在市场部本来干的不错，根据人事制度，你应该很快找一正式员工。按照你的学历，转正之后，你是公司中级经理级别，公司的级别。”

0: 病人今天就可以回去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转到肾内科？那要去肾内科问。哎，但，弟弟，哎，
1: 莫儿，
0: 我听说你坤他爸好像是大夫吧？你问问他，看看这儿他有没有什么熟人。
1: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哎呀，
0: 不太清楚，你打电话问呐。
1: 你打电话，我打吧，我一会儿就打。
0: 还一会儿？啊，我担心你妈那的身子骨挺不了太长时间，得让你妈赶快住院呐。
1: 哎，小莫，昨天你不是给人献过熊猫血吗？我记得你好像说他们家有人在这个医院当医生，可是我忘了那个医生姓什么了。我只知道他好像是脑外科主任。主任？
0: 哎，何雨啊。
1: 主任是不是官儿？是啊，莫儿啊，你快点，赶紧给你妈找个床位，让你妈住上院呢。这儿今天就要撵咱们走了。是啊，赶紧着吧。你找谁？哦，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2: 请问你还记得我吗？昨天，哦，你跟我一样是熊猫血，啊，我想问一下，你们昨天说的脑外科主任，
1: 李主任，你找他有什么事？
2: 哦，我有点事情。
1: 李主任估计现在没有心情管别人的事情，他家里边出了事儿，已经办休假了。
2: 是因为他老父亲住院的事吗？
1: 可不止这一件事情。
3: 李主任呐，也是祸不单行。
1: 你说吧，他救了那么多的病人，最后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躺在手术台上停止了呼吸，太惨了。
3: 李主任人那么好，就不知道为什么老天这么的不公平。
1: 是啊，他儿子刚留学回来，前一段时间李主任还在国外学习和开会，所以没有见上儿子最后一面。就是在他回国的那天，儿子出了事情。
3: 好像就是今天在殡仪馆开追悼会。

小坤，外公来看你了。小坤，外公我来看你来了。小坤，你说你来看我，我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等来等去的是，看你

大儿子，你就这么走了，你让外公我心都碎了。小坤啊，你不配为人母，更不配为人女，你让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我永远都不能原谅你。

0: 你们让他说话！你们让他说话！
1: 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
2: 赵保安，赵保安。

太脏了。

0: 在医院陪爸呢吗？
1: 没远去了，他让我回来休息。新兰去公司了，我知道小坤没了，他们都不愿意回来，他们需要转一下注意力呀。哎，我说家里出事这么大的事儿，你还有心看这个？你真够闲情逸致的啊！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为了这个家庭的和睦，平常一些小事儿，我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我都忍了。现在是什么时候？非常时期，小坤没了，你说新兰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他现在是最难的时候，你就不能给他点温暖吗？
0: 我跟他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也是有儿子的人，你不为自己积德，你也不知道为你儿子积点德吗？

0: 小莫，你没事吧？啊，昏迷，我好开心呀！我真的好开心呀！
1: 开心，我都快急死了。
0: 小坤，你的愿望终于完成了，我们有宝宝了。谢谢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可是。
1: 我也想当着能远远的看着我跟孩子，我又好难过。不过你放心，我会把孩子生下来，我会好好把他抚养长大。不是吧，邱小莫？你要把孩子生下来？
0: 当然了，
1: 这是你跟唯一的血脉，是我们爱情的结晶，这多珍贵啊！
0: 邱小莫，你。
2: 你冷静一点啊，冷静一点，这孩子不能生，千万不能生下来。
3: 我已经很冷静了，我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你坤那么喜欢孩子，我没有理由不生的。
2: 哎，何宇啊，何宇，
4: 你快点！
2: 何宇，小莫怎么样了？他现在在哪儿啊？
3: 叔叔，您先别着急，小莫已经醒过来了。
2: 其实小莫是在殡仪馆的时候晕倒的，我是别人打电话我才知道的。不，那人谁呀？我也不太清楚。
3: 还是好人多啊。是啊。哎，你说，尼坤是个好孩子，他怎么说没就没了？
0: 是啊。
2: 叔叔阿姨，我带你们先去小莫的病房看看吧。
3: 哎，好好好，在那儿走，在那边。
2: 哎，好，来来，你慢点。嗯。
0: 邱小莫，你疯了啊！你把孩子生下来，你拿什么养？你养自己都有问题。我不怕，我可以努力的。小莫，你听我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现在是当局者迷，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真的要劝劝你，你千万不能一时冲动就把孩子生下来，你爸妈都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
5: 莫儿，莫儿，哎，
6: 我告诉你，我们在外边可都听见了，
5: 慧敏说的对，我和你妈都不支持你这么做。
6: 爸妈，我求你们了，让我把孩子生下来吧，我请你们支持我。
5: 我不支持你。
6: 莫儿，
5: 拉着一个孩子没那么容易，你以为那是小猫小狗吗？啊，给点吃的喝的就行了。
6: 莫儿啊，你怎么这么倔呢？ 啊，听妈劝一句话好不好？你现在还是个孩子呢，你怎么能再养一个孩子呀？
5: 妈，我在你们心里是个孩子，可是我已经长大了，我成人了。
6: 你说说，你是一个小姑娘，再养一个孩子有多难呢？对不对呀？

0: 对了，你好好劝劝他行吗？你别着急，小吴啊，你听听你爸妈的，单亲妈妈的日子实在是太难熬了。你以后拖着一个孩子，你怎么嫁人啊？你听话，咱别意气用事行吗？
1: 宁雨，你也帮忙劝劝啊！
0: 你看，没人支持你把这孩子生下来。
2: 妈，我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你亏欠在已经不在了，这是我跟他唯一的血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生下来。我求求你们答应我好吗？
0: 我不答应，不行。墨儿啊，我和你妈是你在这世上最亲的人了，我们不会害你的，你就听我们的吧。你现在可能恨我怨我。
1: 可是等你长大了，明白道理的时候，你会感谢我们的。我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我活着，孩子就必须活着。儿，你怎么就不能听话呀？啊，你现在还是个孩子，你不能，妈妈就不同意。你说你将来孩子会拖累你，就像妈妈拖累你一样的。
0: 妈，我没有说过你拖累我。我告诉你，你现在觉得你妈没拖累你。
3: 那是因为你有老爸在这替你分担，我们能陪你一辈子吗？啊，说不定哪天我们俩腿一蹬，眼一闭，顺着烟囱走了，剩你一个人怎么办？你一个人拉着孩子能过吗？
1: 爸，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3: 秋霜阿姨，小吴今天已经很累了，我们等他明天出院了以后，我们再说。
4: 这何以说的对，那我就跟你爸先回去，好好乖乖的好吗？啊，放心，阿姨，我在这照顾他。嗯，
5: 小莫，那你就好好休息，我再叔叔阿姨回宿舍就行啊。
4: 好好休息啊！
5: 你爸走了啊？
4: 听话，听见没有？
5: 替死不好好休息。哎，阿姨来，
4: 老爷子，小莫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谁也别劝阻。
5: 什么？哎呀，好啊，太好了。你们继续关注那个孩子，另外，你家那边也注意他们的动向啊。
4: 好。

我是邱小沫，我这一次特地过来找你，是想告诉你，宁坤给我们大家留下了一个最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我们的孩子。爷爷，您一定要快点好起来。

0: 这雨过天晴啊，啊，这个人生啊就是这样，再难过啊也得过去。
1: 你吵什么呀？你别看我都睡觉了。哎呀，
0: 你呀、啊、别睡了啊，都日上三竿了。
1: 我等等，你出去你能不能不要那么烦啊？
0: 你给我起来，你先。我昨天跟你说过了，让你别喝那么多。哎呀，我还是那句话，

0: 伤心呀、啊，谁都会伤心。可活着的人呢，还是要活下去呀、啊！啊，儿子，打起精神来啊！以后这么大的家业，你可是唯一的继承人了。哎，我，
1: 江丽，你不觉得现在说这些话特别不合适吗？啊，
0: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弟弟没完成的事业，他都交给你了，你不能让他失望啊！还有。你现在也是西兰唯一的希望了，奥家是他一手创办的，这肥水不流外人田，你只要追求上进，妈妈也会跟他搞好关系的，以后他一定会好好培养你的。乖，起来起来啊。
2: 小婶儿，
3: 这里是公司，叫我辛总。
2: 啊，辛总，
3: 谁让你换的这个发型？
0: 哎，这发型挺好看的。小军，这是下定决心要从头开始。
3: 你来干什么？
0: 哎，我给小军送点汤。
3: 小坤刚走，你们就处心积虑地想占领他的位置。你以为你换个发型就能替代小坤了吗？我告诉你，小坤是没有人能替代的。
0: 我们换个发型，都不行啊。新兰，你想多了吧？
3: 是你想太多了。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0: 这冤枉啊！这不是公司午休时间吗？啊！
4: 少说两句行吗？这在公司呢。
0: 不是。哎呀，明远，
2: 说，怎么了？哎呦，我爸过来送点汤。
5: 你怎么来了？
2: 我昨天一夜没回去，我来看看你。
0: 这个，明远，你说，我们两家以前本来是各过各的日子，因为爸，我们才住在了一起。这么多年，一个锅里吃饭，这磕磕绊绊是难免的。现在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应该拧成一股绳度过这个难关。你们失去孩子，我们也很痛心。你家就剩下小军这一根独苗，我本来想把这根独苗分成两半，我们两家呢都有希望。可是你看新兰像个刺猬一样，逮谁扎谁。你不是，我还没说完呢，儿子。
4: 走了。
0: 哎呀，你说这，哎呦，哎呀，这。

0: 新兰啊，我们心里就是再痛苦也不能拿自己的家人出气。
1: 他凭什么模仿小坤？
0: 他没有，他就是模仿了小坤，有什么不好呢？他想像他弟弟一样的优秀，有所作为。如果爸有一天醒过来，发现小军改头换面了，那对爸的心里来说，他不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吗？
1: 就凭他，
0: 我们呢也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往下定论。对小军，我们一样要有信心。
1: 明仁，我发现你现在一点都不难过了。小坤才走了几天呢，你们就这么着急忙慌的想抹掉他在这世界上所有的痕迹吗？
0: 儿子一直在我心里，
1: 我不要他在心里，我要他回到我们身边。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小坤身上？是他挡了谁的路吗？还是我们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是我们遭这样的报应？
0: 新兰，儿子的事儿只是一个意外。
1: 意外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也不会发生。

0: 你要恨谁的话，你就恨我。是我这个当爸的没能把他救过来，是我。恨你有什么用？进来，来。
1: 这是倪军在倪坤电脑里发现的。

0: 我是演员英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我告诉你啊，这个孩子坚决不能生。
2: 你是邱小莫吧？咱们能不能约一个地方
3: 见见面？
4: 不是，这女的是倪坤他爸吗？
5: 这是我们奥家公司的总裁新兰女士，也是倪坤的母亲。
6: 你们为什么这么吃惊？
7: 你明明有婚约，为什么还要跟我求婚？为什么还要跟我领证？
8: 小莫，小莫，你开门

0: 你是说这是小坤？
1: 是的，文档最后一次修改时间就是他出事了。

0: 何宇啊，挺忙吧？
1: 啊、哦，还行。啊，
0: 那个我来找你呢，就是想跟你说道说道。啊，我们墨儿啊，太倔了，那钻到牛角尖里啊，他就出不来。
1: 叔叔，你也别太着急了，这事情比较突然，也给小墨一段时间。
0: 何宇啊，我有的时候跟那个墨儿他妈闲聊，我就说，这你说去年你带着倪坤到我们村子里来支教，住在别人家多好，你非住在我们家，住出事儿来了吗？那何宇，对不起，你别往心里去啊，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啊，是，倪坤啊，确实是个难得的好孩子，但是呢，我们家墨儿太小，他啥都不懂。你说，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吧，不能不为他的将来考虑，我们得为他长远打算，是吧？
1: 是，这是应该的，叔叔。哎，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吧。
0: 哎，好。何宇啊，你看啊，小墨现在自己就是个孩子，你说他再有个孩子，他怎么养孩子呀？所以我觉得吧，得防止他跟倪坤他家人站在一个立场上。你看，老倪家现在刚刚失去个儿子，全家正难受呢，痛苦呢。咵，来了个孙子，你说那他们得多高兴？是，他们高兴，那我墨呢？墨那不得拖累一辈子啊？
1: 不是，叔叔，我不太明白您什么意思。
0: 那我跟你说啊，我的意思吧，就是赶在小墨跟倪坤他家人见面之前，我得先跟他们见面，这样呢，我就能把他这条路堵死，把那孩子打掉。所以我今天来找你吧，我想麻烦你，跟那倪坤他家那联系方式告诉我一下呗。
1: 好，叔叔，我们都没有联系方式的。
0: 啊，
1: 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上您，叔叔。倪坤家里人的联系方式我真的没有。

0: 妈，倪坤家住哪儿？你摇头什么意思？哎，是你们俩的事儿，他就没跟他们家说呀？倪坤，
1: 他爸妈都忙。
0: 忙？借口？忙不吃饭啊？不睡觉啊？啊？那要有心思的话，全家人哎，加上你一块儿吃个饭不行啊？ 你还老跟我说倪坤对你好，对你好，我看呐，就是你拿热脸贴人家冷屁股，你还要给人生孩子，真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孩子坚决不能生，听见没有？哎，邱小胖，我告诉你，那孩子坚决不能生。

宝宝生下来，我一定会把宝宝生。

0: 你干嘛呢？
1: 你又没好好吃早饭吧？
2: 我室友急事就……
1: 哎呀，不都说了吗？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别让人操心。还有啊，你肚子里的那个赶紧解决吧。
2: 我说了，我一定会把孩子给生下来的。
1: 怎么养啊？我是帮不了你的，我现在连个工作都没有。
2: 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养，虽然我不能给他很富有的物质生活，但是一定会让他变得乐天达观的。
1: 你别逗我了，孩子都养不起，还有本事让他乐天达观？哎，你看看你，你这身体，还有那工作。
2: 哦，对了，我该去甜品店接班了，我先走了。
3: 哎。

0: 我是不是特失败啊？连儿子的葬礼都没有办好。心兰，我们也不能太自责了。谁都不会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儿。
1: 我一个当爹的，整天的我就是工作，工作，孩子的事儿，我一点都不了解。他竟然背着我们。
0: 有了自己喜欢的女孩，你说什么？明然，你傻了？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在葬礼上胡闹的疯子的话呀？
2: 葬礼上他反应过激，但是我看他不像是在演戏。昨天晚上。
1: 我看到一个女孩的人影，很像那天那个女孩。
2: 那就是个疯子骗子。哎，你怎么能相信小坤跟他是一路人呢？
0: 心兰，我们可不能太武断。我觉得他是偷偷的来看爸的。啊？
1: 你是说，他到这儿，知道爸在这儿住？
2: 赶紧找人把爸转走，不能让他知道，不能让他到爸面前来闹。真的，我怕了他了，我真的太怕见到这个疯子了。
1: 来，我觉得为了稳妥起见，我们还需要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
2: 不需要，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只要见到这个疯子，马上报警。
3: 红豆双皮奶。哦，请慢用。哎，服务员，服务员，那是红豆双皮奶，你给的什么呀？怎么还不搭理人呢？什么态度？哎呀，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我们的失误，我们给你们换一份啊。
5: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4: 小莫，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店长，刚才的事情实在是对不起。我看你总是魂不守舍的，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几天。
5: 不用了，店长，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注意的。
4: 就当是我给你放个大假，你回去处理一下自己的事情。 事情处理完了，你再来找我，我给你销假。

0: 小莫呀，小莫，早点做打算吧。阿姨的病可是很花钱的，再过一段时间，说不定连看病的钱都没有了。
1: 我决定等我的自考科目过了以后，我就去找一个工资稍微高点的工作。
0: 你没事吧？你看看我，哎，我那文凭不比你那自考文凭含金量高啊？我找着工作了吗？
1: 真是太挑了，搞不成定就的。哎呀，
0: 行。 是我挑，我跟你说，我跟你是好姐妹，我才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啊。说实话啊，你以后还是要再嫁人的，你肚子里这孩子会成为你最大的累赘。我们都已经毕业了，踏入社会了，人呢还是现实一点好了。要不我陪你去医院吧？
1: 你说这种话，孩子会听到的。
0: 别逗了，他才黄豆粒那么大，他能听着啊？
2: 人不管怎么样，孩子我一定要生下来。我跟你说，
3: 小莫，这也就是你，我才跟你费那么多唾沫星子。要换成别人，我肯定不说，这么说话多遭人讨厌呀。但是说实话，你真得考虑清楚啊。
2: 小莫，我支持你。
0: 说得倒轻巧，那有本事你拿钱出来养孩子呀。
3: 我会努力赚钱的，替我的好兄弟。
0: 帮小莫把孩子养大。啊，那就是你的。还有个事儿啊，
2: 小莫，你现在晚上跟孩子们挤着睡，万一碰见哪个睡觉不老实的，替你肚子一下，那还了得？我看这样吧，我们两个调换一下，我跟孩子们睡，你住我的宿舍。
0: 不用了，我会小心的。
2: 小莫，我觉得李和宇这点说的没错，既然你要留下孩子，就必须得好好保胎。
4: 要不这样吧，我也搬过来，我来照顾你。你好，请问现在有床位吗？啊，
5: 你又来了，没有床位，有的话我会通知你的。
4: 对不起啊，是我太着急了。不过如果你们有床位，能不能马上告诉我？我的电话是……啊，我有的，别人的我可能记不住，你的我一定会记住的。
5: 咱俩都是熊猫血，说不准以后能用得着的地方呢。那
4: 你以后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找我。嗯。哦，不过我可能最近差不多2年以后才可以献血。
5: 哎，为什么？两次献血间隔用不了那么久吧？难道你怀孕了？
4: 啊，那我先走了。
5: 哦，好，
4: 拜拜，
5: 拜拜。

0: 女主人，我先给您道个歉，是这样的，前几天不是有个女孩来给老爷子请了寻猫险吗？昨天她来打听老爷子情况，说大家也算有缘，就想探视一下老爷子。嗯，我看她挺好意的，就没有经过您的允许，把病房号告诉她了。
1: 你说的是她吗？
0: 嗯。
1: 她昨天就这样悄悄来看了看，然后又悄悄的走了。
2: 哦，没有打扰到您，我就放心了。
3: 你有没有留他的联系方式？他叫什么？
0: 他叫那个邱小沫。
4: 回来了，
3: 新兰，那个姑娘怀孕了，就在我们医院做的检查，你看看。
4: 这能说明什么呢？
3: 这说明那个孩子有可能就是小坤的，是我们的孙子。
0: 我认为没这个可能，小坤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他有女朋友，更不可能有孩子。这么多医院他都不去，为什么偏偏选择霸住的这个医院去？你动动脑子想都能想得明白。新兰，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小坤是咱们的儿子，生前我们对他的了解和关注的少了一些。我觉得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应该把这个事情的。

0: 我们把这件事情来龙去脉查清楚。你不希望咱儿子给咱们留下一丝血脉吗？所以，我想约那个邱小沫见见面。
1: 那是你无端的猜测和臆想，骗子正是利用了你这种求子心切的心理。
0: 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抱怨，说儿子回国以后。
1: 有很多反常的行为，你还跟我说什么跟什么朋友来往的比较密切，所以好几天都没有回家住，是不是？
2: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明远？哎，对了，手机呢？小坤的手机呢？如果他跟小坤有亲密关系，那手机里肯定能查到一些东西啊，比如什么短信啊、微信啊。
0: 我查了，儿子的手机在出事的那天丢了。
1: 你说说你，你把心思花在这上面，你倒不如多花点心思去关心关心爸的身体。要见你去见，我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没有意义的人身上。

李楠，是我。你再去找盯着小坤那个人问问，看在我出差这段时间，有没有遗漏什么有用的信息。好。

0: 怪不得，这个邱小沫和李和宇是同事。前段公司有一笔捐款，就是捐给他们学校的。李楠，你亲自跑一趟，一定给我查清楚这笔善款的用途。
1: 好。来。
2: 今天就麻烦你了，要跟孩子们一起。
1: 哎呀，别跟我客气了，再这样的话绝交了啊。
2: 好了，不说了。行，赶紧收拾收拾。
1: 好，
2: 啊，我先出去了。嗯。喂。你是邱小沫吧？
1: 哦。我是倪坤的爸爸。
2: 非常冒昧啊。我是从审美科的护士知道你的电话的，咱们能不能约一个地方？
0: 哦，好的，我知道了，叔叔，下午见。好。谁呀？倪坤的父亲。真的？啊，恭喜你！小沫，约你几点钟？
1: 下午3点。
0: 天平店应该不会很忙，我请个假。啊，小沫，陪你去吧。啊，能培养出倪坤那么优秀的儿子，他爸肯定也是好样的。
3: 多认识个人，就多条路嘛，哈！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先去挑件衣服啊。爸爸，别急，别急，都有了。
4: 慢点，收着啊！来，爸爸，你的饭，爸爸，你还没有，爸爸，给你，爸爸，吃饭了啊！好好好。
0: 那你今天投了这么多简历，都没有找到工作，有没有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啊？怎么了？我就穿的这身衣服去的，连身好看的衣服都没有，那个应聘上就奇怪了。
4: 那现在已经找到原因了，事情就好解决了呀。什么好解决的呀？没钱买衣服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了。
0: 要是有办法解决，什么办法？嗯，你借我点钱吧。
4: 最近手头也紧。
0: 再紧也比我宽裕啊。谁像前两天俄然间他也捐助啊？
4: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学校前两天不是手。

0: 你们居然出卖！怎么可能？开什么玩笑啊！嘘，这是公款，公款不能私自挪用，知道不知道？而且这是倪坤好不容易拉来的资金。
1: 哎呀，我就是临时借用，我又不会借了不还。
2: 妈呀，
1: 你就帮帮我吧，我保证，我发了工资第一时间就还你，我还给你打欠条。
0: 你饿了吗？我娘不管我，我就崩溃了。哎呀，
3: 不行，公款就是公款，绝对不能私自挪用。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真的？喵，你太好了！哎，何宇。
0: 我觉得这套好看，你觉得呢？嗯，好看。
3: 哎，美女，打个折吧 ，VIP
4: 九折。小姐，不好意思，这件衣服真的打不了折。买好东西就是不打折的，但是怎么办呀？这件衣服我喜欢。
5: 在哪里付款？
6: 哎，这边。谢谢你啊，何宇，那我就穿着了，不脱下来了。

0: 老师，老爷子有反应了。喂，信兰，我约了小莫下午3点在医院门口的茶室见面，爸有情况，我暂时过不去，你先过去。信兰，你听我说，喂，信兰，信兰，信兰。
1: 小莫，你看这商场买来的大品牌啊，
2: 就是和从网上的淘来不一样啊。
1: 你看看这药事儿，看看，芍药说的多好啊！哎呀，这个地方也还不错，挺显档次的，算他们有点诚意。哎，不过你坤他爸呀是医生，就这种地方对他们来说毛毛雨。哎呦，这到点了还不来，这诚意就要大打折扣了啊！
2: 慧敏，你让我安静一会儿。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我在，见机行事，你怕什么？
3: 是倪坤他爸吗？哎，这个年轻的我认识，是奥家的秘书。不是，这是谁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奥家公司的总裁，新兰女士，也是倪坤的母亲。
0: 您喝茶。对不起，我不喝。邱小姐，我来吧。你请坐。阿姨，你好，我不是你阿姨，叫我辛总。啊，辛总你好，我是小莫的好朋友，我叫董慧敏，我也认识倪坤的。
3: 听说我是奥家的总裁，你们为什么这么？

我爱的是倪坤这个人，所以我不在乎他的家庭背景，我没有问过他。

0: 他喜欢下围棋，可以跟爷爷对垒。他闲的时候会写散文，会写诗，喜欢吃爷爷做的红烧猪手。他喜欢他的大家庭，他说他的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
1: 够了！看来功课做得不错。这些都是李和宇告诉你的吧？ 没错，我们小坤善良、单纯，容易相信别人，也容易上当受骗，更不会拒绝别人，尤其是别人善意的欺骗。你们就是利用他这一点，骗取了他的信任，骗取了他给你们学校的20万捐款。我告诉你，这一招在我这里不好使。
2: 我希望你们迷途知返，知错就改。
3: 不是，辛总，我们刚才也是刚知道您是奥家的总裁，我们刚才的反应您也看到了，我们真的不清楚尼坤的家境到底怎么样，怎么会处心积虑的骗他呢？您能不能别随便污蔑我们？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3: 郑恺也好好看看，
1: 你们公司的善款就是被你这么挥霍的。你找人跟踪我？你在小坤葬礼上闹得还不够吗？
3: 辛总，这个衣服的事情我可以给你解释，
1: 我不需要你解释。
3: 鬼才会相信你们这些疯疯癫癫的骗子！辛总，你说我们是骗子，我现在没有办法向你解释。不过尼坤向我们学校里捐助的20万，这些钱都花在哪里？我到时候可以给你列一个明细单给你看。只是我希望，请你不要否认我跟尼坤的感情。我们已经结过婚了，我们是合法的夫妻。
1: 简直是无稽之谈。 就像你所说的，如果小坤那么爱你，他为什么背着家里人跟你结婚？你真是很聪明啊！你这一招死无对证，真是太厉害了。但是有一点你不知道，我们小坤是有婚约的人，他的未婚妻叫林佳佳。啊，
3: 尼坤还有别人？
1: 什么叫别人？是他未婚妻。
4: 辛总，之前我疯疯癫癫，给你们造成了困扰，我在这里面跟你说声对不起。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了，我不会再打扰您的家人，也希望你们可以早日走出伤口。小莫，你听我说。 我就想买件衣服增加面试通过的机会，谁知道他妈那么可恶啊，派人跟踪我！我是真不知道，有钱就狗眼看人低。哎，你听我说，小莫，这事真的不怪我。你说说，尼坤他有个当总裁的妈妈，干嘛不承认啊？瞒着我也就算了，干嘛连你也瞒着呀？居然还跟别人有婚约，我……哎呀，跟你说了，他的家庭条件不一般，就不相信我。

什么要欺骗我？你明明有婚约，

0: 这样的，看什么都觉得你是冲着他的钱去的。
1: 哎呀，你们可算回来，跑哪儿去了？急死我了！手机怎么打也不接呀？
2: 我们出去谈事儿去了，手机关在静音，怎么了？
1: 阿姨高烧不退，已经送医院了。

0: 小莫，小莫，哎呀，你妈妈进医院了，
1: 哪家医院啊？人民医院。哎，小莫，等等我，我陪你去。啊，莫啊，别担心了，刚才大夫告诉我啊，说你妈现在的烧已经控制住了，别担心了，快，没事了。
2: 爸，咱们这医疗费是从哪里凑的？啊，那个，就那小李，李和宇，我兜里也没那么多钱，我就给他打电话了。那多少钱？我们到时候记下来，好还给人家。
1: 知道知道，没看刚才我那包里那小本本，我都记着。
2: 李和宇这孩子可真好啊！你说人家跟咱们也不沾亲不带故。
3: 还得帮咱们，咱们得好好谢谢人家啊！
4: 我知道了吗？哎，你说他为什么要对我们隐瞒身份啊？
3: 他也许有自己的打算吧。
2: 哎，你不会又要隐瞒着我们吧？
3: 是不是有病啊？怎么可能人人都是富二代啊？
2: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你可别对我有什么想法。<笑>我对你能有什么想法？要是你对我有什么想法，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哎，我跟你说，我真是替小莫不平。你说他有钱，不想被别人知道，我理解。但是连自己女朋友也瞒着。
3: 这戒备心也太强了吧！我跟你说，李和宇绝对跟他的家庭教育有关系。你是没见过他妈那个样子，他妈说我们三个人是骗子团伙的时候，说话那叫一个难听，三句话就不离骗子俩字儿。对我和小莫简直就是羞辱，过分的离谱。我跟你说，我长这么大，我还没受过这种屈辱呢。
4: 那你非要拉着我买衣服的时候，你也没替小莫想啊？
3: 嗯，不是，我哪能知道他妈的脑洞那么大？哦，我俩逛个街，他能想到挪用善款上面去？我的天哪！不是你小点声，这么多人排队呢，医院里面。
2: 不会吧？你他妈说中了？
3: 我的天哪！我觉得你脑洞比他妈还大呢，好好排队吧。
2: 哎呦，我的天哪！这我就放心了。
3: 干什么？不干嘛呢？你那钱从哪来的？什么嘛？我有我的创业基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呢。对不起啊，买衣服的事情让你受委屈了。不过你要相信。
2: 我没有挪用过他们的公款。你跟宁坤妈妈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跟他妈连面都没有见过，怎么会有什么误会呢？你是不是很早就知道宁坤家里的情况啊？我是一直都知道宁坤家里面的条件还不错，但是好到什么程度，我就不清楚了。就连他妈妈上一家公司的总裁。
3: 也是听你和慧敏说才知道的。郝斌工作做得可真好，
2: 你们可是多年的好朋友啊。
3: 小莫，我必须要跟你说，其实朋友之间也是可以有所隐瞒的，这样并不会影响我和倪坤之间的兄弟情谊。

0: 为什么我做不了像你这么宽容大度，接受不了他骗我，尤其是他跟别人有了婚约。
1: 但是小莫，你要相信一点，倪坤他没有跟你坦诚，是因为他真的太在乎你了，他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把家里的

0: 情况全都告诉你，而且我觉得那个所谓的婚约应该是他家里人帮他安排的，否则他不会背着家里面人跟你结婚的。
1: 何云，我现在真的很乱，我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0: 但是小马，你要相信一点，倪坤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去表达自己的真诚。我认识他比你早，我真的看到他一直在改变。记得当时我们去乡下支教的时候，一开始只是好奇，后来受到你的影响，他开始主动关心和帮助别人，还有看到了子弟小学面临倒闭的消息，他请爷爷资助我们接管了学校。他知道你是一个不喜欢不思进取的人，他就一直在努力地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上进一些，各个方面都在完善自己，而且他真的是用自己的行动去表达对你的真诚。我也看到了他一步步的变化，一步步的在上进，所以他其实是一直在跟你证明，不管他家里有没有钱，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给你一定的幸福。你仔细的想一想，一个人肯花时间和精力为了自己的爱努力的人，你还会因为他妈妈的一句话去否定他吗？

小莫，你要学会为肚子里的宝宝着想。小莫。

0: 现在不是自己一个人，你现在毕竟是一个准妈妈，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1: 别这样。
0: 好了好了，慢慢回想一下到底放哪了，不一定在垃圾桶里啊。咱们回去吧，你看你这手翻的。好，别哭了别哭了，控制情绪，听话听话。

0: 叔叔求你点事儿呗。啊，
1: 您说，叔叔。
0: 慧宇啊，你年轻，你见的世面多，你说现在这孩子，这父母的话他早就一点都听不进去呢。我知道，你跟小莫，啊，还有倪坤，你们都是最好的朋友，你帮叔叔劝劝他，这孩子可真不能要，坚决不能要。正好明天我和他妈还得去医院，这手术一块做了吧，你帮我劝劝。

0: 我是演员英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爸现在怎么样了？
2: 语言上会有障碍，会暂时的行动不便。
1: 哎呀，你说你这么有名的专家，也治不好爸的病吗？
3: 我们联系到倪坤的家里人了，倪坤他妈根本就不相信小莫。
4: 慧敏，你知道倪坤家住哪儿吗？
3: 我知道，他妈是那家公司的总裁，
5: 奥家公司的老板黑心肠。
3: 好了，
1: 既然你提到钱，那我们就可以好好谈一谈。

0: 回来了没看见？整天就知道在那儿看看看。我非跟你说呀，
1: 爸，拿着，爸，你别抢，
0: 给我，
1: 别抢，
0: 拿着，
1: 爸，你还给我。
2: 爸，
0: 你打算这辈子就看着照片过日子？
1: 啊！
0: 我告诉你啊，明天必须去医院，这孩子坚决不能要。
1: 爸，我都跟你们说过，我爱倪坤，我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啊。
0: 他妈，看看，你整天就是情啊爱呀的啊，能当饭吃啊？能用来养孩子啊？你看看，你看看你妈病成什么样了，现在连院都住不上，我整天急死了。
1: 他爸，墨儿啊，是妈不好，拖累了你。妈要早死了，我也就不会难为你了。妈，你说什么呢？他爸，我求你了，你就听我一次吧。明天咱们回家吧。墨儿的事儿呢，让孩子自己解决吧，好吗？
0: 我是一家之主，我说了算。
1: 是。喂，你好，村长。哎呦，真是太好了，谢谢您，谢谢您。
3: 我已经通知邱小沫的家人了。
4: 好，谢谢你。
1: 爸妈，医院有床位了。
0: 啊？有床位了
1: 啊！
5: 最火的电视剧。
6: 怎么了，小莫？
3: 哦，我先去做晚餐了，没事。
6: 啊，去吧。

0: 像是没发现。小莫，结婚这么大的事，你干嘛瞒着我呀？还不是因为嫁了个富二代老公，怕我沾你的光，至于吗？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
1: 小坤啊，谢谢你给外公留了后，让外公我还留有一丝

0: 我本来想多了解一下关于小坤的信息。你给那边发个信息，把小坤当天晚上出车祸和小莫的聊天记录发给他们看。
1: 您的意思是？
0: 小坤那天晚上就是和小莫去见面才出的车祸。如果新兰知道了这一点，你想他会怎么办？
1: 那他肯定会跟邱小莫势不两立。这样的话，孩子是您的了。
0: 这样我就会有曾外孙了。

0: 我知道你的小孩子，但是你不能这样一直下去，让身体会受不了的。
1: 小官都不在了，我身体才好有什么用？
0: 正因为儿子不在了，我们才更应该好好的活着。为了你，也为了我，这个家需要你起来。

0: 邱小沫，他如果不是为了赶着去见邱小沫，他就会乖乖的在家待着。他就不可能出事。秦岚，秦岚，别这样好吗？啊，儿子只是个意外，谁都不想。
1: 意外也是有原因的。邱小沫就是罪魁祸首。你看，你看，你看看，我找到这个，你看，你看这上面写什么？这个是小昆出事那天他发给邱小沫的短信。我虽然不知道这封邮件是谁发给我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之前夜不归宿。
0: 很可能就是跟邱小沫在一起。
2: 这么说，小沫肚子里的孩子，有可能就是咱们儿子的。
0: 不可能！咱们家小坤不是那种乱来的孩子，他明知道我给他安排的结婚对象是林佳佳，他怎么可能跟邱小沫发生关系？
2: 但是，那是咱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安排的，他也从来没有承认这桩婚事，这个可以从……
0: 哎呀，跟你说不清楚。

0: 你上我办公室来一下。你娟儿，我跟你说话呢。你是不是想问我前几天给我布置的工作我完成怎么样了？
1: 那你完成了吗？我当时跟你说是下班之前交给我吧。
0: 不是那个我真不会，我都憋了好几天了，我也弄不出来。你找其他人弄吧，别耽误时间了。
1: 那你是来干什么？
0: 我是来上班的呀，我还能来干嘛呀？
1: 我是一个实习生，对于实习生，你就应该布置一点简单的工作，容易上手的。这已经是市场部最简单的工作了。这还简单？嘿，你问小马，他都不会做。这个，这还简单呢。有没有再简单一点的？
0: 有，
1: 门口做保洁。
0: 我说你别再过分啊。
1: 但小爷我没发飙之前，你这里没有大爷小爷，这是公司职场，不是风月场所。你来错地方了。你喊什么呀？啊，你跟人嚷呢？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是吗？要不是家里人逼我，我才不来这上班呢。什么破地方！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天天朝九晚五、西装革履、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我很不喜欢你的眼神。
0: 啊，都行都行，你们自己挑，反正跟我解解闷儿就行了啊。哎呦！

0: 还刚好是昨天的，你又回去了你。
1: 打人呢？弄这么多人都在这儿，不想丢人。
0: 怪不得别人说你烂泥扶不上墙，死心不改。
1: 我告诉你，你别打了，你再打我报警，告你家暴啊！
0: 告去！家门口的汉子，这回跟自己家人横。在公司，新来把你欺负的待不下去了吧？
2: 我给他们俩胆子干啊！
0: 你还在我面前藏着掖着。小军啊，你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你是倪家唯一的继承人，谁都不能欺负你，知道吗？
2: 继承人，继承人，继承人，一天到晚的都是继承人。要不是因为我弟，我跟任何人没关系，就是我不想干了，特没劲。
0: 不想当实习生，就直接当副经理。再给你身边派几个人，这样你就威风了吧。小金死活不愿意上公司上班了，你倒是想个办法呀。
3: 你不是办法很多吗？
0: 儿子是我一个人的吗？
3: 儿孙自有儿孙福，这你又不想喝水，你按着头他就喝了嘛。要我说，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他想干的事儿他才有兴趣。
0: 我说你们倪家的男人可真够奇葩的，除了老爷子，就倪坤一个人愿意接管公司。哎，你说这要是老爷子醒来了，他会不会埋怨我们不应该救他呀？
3: 行行，你少说这些话了啊。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新兰就是最好的例子，你看人家把公司经营得多红火。
0: 你还好意思有脸说呀？这奥家耗费了老爷子一辈子心血，这总裁的位置应该是你的，去让新兰站着，派你个大厦物业经理的事儿，你倒是心安理得坐着这儿挺安稳的。废物没鬼用，
3: 有本事你来呀。
0: 你
3: 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要是有新兰的一半本事，爸肯定给你个总裁当当。
0: 真服你们爷俩，就敢跟我作对，在你们家人面前不是聋就是哑。倪明广，你自己不当总裁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小军一定要当。
4: 你好。
5: 你好，
4: 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5: 哦，我是倪坤的朋友，我叫李和宇，我想见见新总，不知道现在方不方便。
4: 啊，新总正在进行电话会议，要不您坐在那边等一下。
5: 好。
4: 金总，李和宇在外面等您。
6: 人在哪儿呢？
4: 在会客厅呢。
6: 就是我没空。

0: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现在新总很忙，没时间见你。
1: 哦，那没事儿，我在这儿坐一会儿，等他就可以。
0: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1: 真的没事儿，我在这儿坐一会儿，您先忙你的。
0: 那好吧。

0: 秦总，那个李和宇在外面不肯走，非要见你。
1: 好，叫他进来。
0: 好，李和宇，你可以进来了。

0: 宁坤对打工小学善款的事情，
1: 坐。要紧事你就快点，我待会儿还有一个会。
0: 好。这是奥家资助学校善款的财务明细，每一笔钱的进出都有个详细的记录。买衣服是我们的私人行为，我们没有动过善款，也不是骗子。

0: 你好，你找辛总吗？
1: 啊，我不找他，我随便转转。我等一下我们家老倪。小李啊，住的离公司近吗？嗯，
0: 不远，车程15分钟吧。
1: 哦，那每天上下班都是男朋友接送吧？还没有男朋友吗？哎呦，年纪不小了呀，是不是眼光太高了？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0: 随缘吧。
1: 哎，我跟你说呀，这找对象啊，可不能过分的讲究缘分，这多为慢慢老去的父母想想。这说句不好听的，人有旦夕祸福，这万一哪天有些不测，还留下个一儿半女，父母也稍微有些安慰，是吧？哎，就像小坤，那如果留下个孩子，哪怕是一父子，哎，你说这个小坤会不会真的留下个孩子呀？现在孩子开放，什么呢都讲究速度。别看他回国没多久，他肯定在外面偷偷交了女朋友。哎，就辛总出差那几天，他天天在外面住。那如果要是真有个孩子，那对你这个辛总和倪主任那是多么大的安慰呀、啊、那我们家那也是个大喜事啊，估计董事长都会笑着醒过来了。小李，赶紧让你们辛总查一查吧。
2: 你没有挪用那笔善款，但是这不代表邱小莫不是骗子。
3: 小莫是骗子？
2: 对。
3: 他怎么会是骗子？
2: 他怎么不可能？
3: 他是倪坤的妻子，是您的儿媳妇儿。
2: 我们小坤绝不可能违背我的意愿，私自跟这种来路不明的女人结婚。
3: 您也说了，这是您的个人意愿，并不代表倪坤的想法跟你一样。而且，我没有想到过来跟你沟通就这么难交流。我今天过来不是想跟你吵架的，是小莫非要让我把这个财务明细给您送过来。既然您不想看，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我们家的小军，他跟邱小沫的关系很亲，找到他就能找到邱小沫。可惜，邱小沫总有一天会把你找到。我允许你来轰插一杠子，不管你的孩子是不是小军的，家庭继承权一定是我们小军的。
1: 今天怎么样？哎呀，这医院呢，住不起了，太贵了。
2: 这么多钱，能不能先分批交啊？
3: 不行，说有规定。
1: 那如果不交，他们会不会赶人啊？

0: 赶人？他们多大胆子啊！没钱也不走，看他能怎么着。
1: 爸，这也不是个办法，不交钱他们也不会用药，我们还要付着床位费，还是想办法赶紧凑钱吧。
0: 2万块钱啊，上哪儿凑？我刚才下午自己上街转了转，我先看看哪个单位啊、工地啊需要人，我不会别的，咱卖苦力呗，挣点钱。哼，人现在是乡下人，啥也不会，不用我。
2: 小莫，我回餐厅一趟，请假交接一下工作就回来。
1: 你别耽误工作，我妈这儿有我呢。
2: 啊，没事，放心吧。叔叔，我先回去。
3: 哎，何宇啊，你自己好好休息啊。
2: 哎，车都办好了。哎，
4: 去吧。
5: 秦总，邱小莫的妈妈现在住院，急需2万块钱押金，还有他妈妈的后续治疗，肯定要花很多钱。
4: 好，叫你的手下的人继续盯紧点儿，狗急跳墙。我想很快就能抓住他们的证据了。
6: 病人现在已经发展成慢性肾功能衰竭，需要做血透。
1: 那就做吧，只要有疗效就好。
7: 啊，大夫，那个刚才大夫说的那个是什么姑娘的什么
1: 血透？
7: 哦，血透，贵不贵呀？
6: 第一次贵血2000左右吧，以后每次大约500。
7: 这么贵？
6: 每周2到3次。
7: 咋还做那么多次呢？
6: 透析是一个长期的治疗过程，不可能一两次就能改善病情。
8: 啊，那这一个月做透析至少要4000。
1: 没事，钱我可以凑，就按照您说的方案做吧。
6: 嗯，好吧，那等你们把押金交了，明天就开始给病人做透析啊。
1: 谢谢医生。
7: 天哪！你说这城里看个病怎么就这么贵，啊？医院住不进来咱们愁，现在住进来了还愁，这不是无底洞吗？我们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钱？
8: 叔叔，这个病我了解，这个肾功能越差吧，透析会越频繁。现在医生说是1周2到3次，到时候一严重就是3到4次了。我有个同学的妈妈就是肾功能衰竭，有一次做了个不一样的。一次啊，就花了5000多，说是不流失什么营养。哎，现在吧，还是普通的透析，到时候还要加上血滤灌流，到时候这个价格可就是普通透析的3到4倍了。哎，叔叔，
1: 爸，您没事吧？
7: 哎，妈。
1: 爸，您别那么担心，我会想办法的。
7: 啊，莫儿啊，爸没事儿。你刚才不是说好像还要去学校取什么东西是吧？去吧去吧，这有爸，没事啊。我去看看你妈啊。
8: 慢点。
7: 哎，
1: 范林，你别跟我爸说那么多。
8: 我知道，我也是为你们着想啊。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可是你也看到我爸了，你跟他讲这么多，他压力一大，万一他的身体也扛不住怎么办？钱我会想办法凑的，走一步算一步吧，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8: 行，我知道了。
1: 那我还有事，我爸妈就先拜托给你了。
8: 嗯，你去吧，放心。
1: 嗯。
8: 叔叔。
7: 啊，慧敏，
8: 叔叔，你这是去哪儿啊？
7: 我，哦，莫儿走了
8: 啊？走了。
7: 哦，没事儿，我呢就出去转转。慧敏啊，莫儿他妈，就麻烦你给照看照看，我很快就回来啊。
8: 哦。
9: 叔叔，你没事吧？
7: 没事。哎，
8: 叔叔，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7: 哦，啊，慧敏啊，你看，我也不怕你笑话，
0: 我没钱，我就想去买两张彩票，碰碰运气。这天上呢，不掉那大馅饼，兴许掉小馅饼，啪，砸我脑袋上了。
8: 叔叔，你别怪我说话难听啊，哪有什么馅饼啊？咱们还是节约一点吧。
0: 嗨，我这不是实在没办法，嗨，就当买个希望吧。
8: 叔叔，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刚才小莫在里边都说我了，让我别乱说话。但是我这要不说吧，我这心里我又过意不去。
0: 慧敏啊，小莫这丫头，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8: 叔叔，我们联系到离婚的家里人了。
0: 啊，那你们把情况跟他们介绍了吧？那孩子他们打算怎么办啊？
8: 叔叔，还孩子呢。倪坤他妈根本就不相信小莫，
0: 不相信这孩子是倪坤的。他们怎么能这样呢？这不是欺负人吗？不行，我得去给小莫讨个公道。慧敏，你知道倪坤家住哪儿吗？
8: 这个我不知道。哎，但是叔叔，我知道，他妈是那家公司的总裁。
0: 有钱人就看不起人，欺负人是吧？慧敏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本来啊，我找他们是想给小莫要点钱，但是现在我主意变了，我不要钱了，我一分钱都不要，我也得给小莫讨个公道。实在不行，我跟他打官司。
8: 别呀，叔叔，打官司是需要用钱的，你别跟钱过不去呀。现在小莫的妈妈最需要的就是用钱来治病了，叔叔。本来小莫都不想让我跟你说的，我之所以说，是因为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你说谁能负担得起那么贵的医药费？
0: 就倪坤他妈，就那个女人，啊，连自己家孩子都不认，她能给出这笔钱吗？
8: 所以咱们得想办法呀。但叔叔，我跟你说，我知道他妈是这个市里的三八红旗手，知名的女企业家，有头有脸的人，大集团的总裁，像他们这种。你要是直接去他们公司那儿，他肯定会为了面子要求你私底下解决。到时候我们就跟他提要100万。我跟你说，叔叔，100万对于他们这种家庭的人来说，那就是毛毛雨。这样既可以替小莫出口恶气，阿姨的医药费也有了。
0: 慧敏，你是多少？一百万？
8: 你多，叔叔。
0: 能行吗？
8: 我这不是也在咨询你意见吗？
9: 服务员，
10: 你好，你有什么需要吗？
9: 小姑娘，你这杨枝甘露的味道不对啊。
10: 老先生，这味道怎么不对了？
9: 跟我前两天吃的不一样啊。
10: 你
11: 不好意思啊，老先生，这个味道应该不会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原材料都没有变过。
12: 对啊，味道就是不一样啊。上次吃完之后还意犹未尽的，我还特意把我朋友叫过来了，味道完全不一样。
13: 既然不是食材的问题，那肯定就是师傅的问题啊。
9: 哎，有道理。
11: 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4: 店长，我想找您销假，
11: 我正找你呢，跟我来。

0: 兄弟，哎，你俩也是找活干的？
1: 对啊，对啊。
0: 哎，兄弟，我吧，我想让你俩帮我干正事儿。
2: 倪军这两天都没有再来公司上班。
3: 机会已经给过他了，把他办公桌撤掉，把小坤的办公用品搬回来。
2: 好的。
3: 喂。啊，好，我马上过去。
0: 这个

0: 就这秀，哎呀，出来了，快快！把，先看签名，签名，签名。哎，出来了，站住！你站住！
1: 哎，保安，
0: 干嘛呀？干嘛？干嘛？干嘛？干嘛？我告诉你，我这花钱做的啊，弄坏我让你赔。想想，
1: 怎么？
0: 还想动手打我呀？你打啊！打啊！你没把我绑了，打啊！你们站住！
1: 你是新兰吗？
0: 我不认识你，你认不认识我？没关系，你总认识我女儿邱小沫吧？啊，我女儿好好个姑娘，跟了你儿子，还怀了孩子，现在你们儿子没了，你总得给我说法。你给我站住！我站住！我告诉你，新兰，姓辛的，你别以为我没办法对付。我现在手里有记者的电话，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让他们爆料，你们这个奥家公司的老板就这么黑心肠，都来过来听我跟你们讲。
1: 奥家公司的老板黑心肠，啊！我女儿跟着他的儿子，
2: 好了，你吵吵什么？你不要面子，你不替你女儿邱小沫考虑考虑啊？
0: 好啊，既然你提到钱，那我们就可以好好谈一谈。
1: 谈就谈，我告诉你，到现眼下我也不在乎什么了。你说怎么谈，在哪儿谈？
2: 叫两个人带他上车。
3: 喝完了，酒量可以。继续
4: 玩来来，
5: 军哥，
4: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点小节目，可惜啊，明天你还得上班啊。
5: 不去，打死都不去，打不死也不去。
4: 你说我什么时候受过这门的窝囊气啊？跟你撕脸啊，跟个孙子似的。
5: 小爷打出生就，我告诉你，改不了，永远都改不了。
4: 对，费那劲儿干什么呀？
0: 军哥。
6: 可是你一家唯一的继承人，哇，
7: 真的帅！
6: 小宝，要交费啊？哦，我先交些住院押金。
7: 好，给，
6: 先拿着。这是我从餐厅里老板那借来一些钱，就是钱不多。
7: 这钱我不能要，我刚才已经回甜品店，店长同意我回去工作了，而且预支给我了工资，我先看看能不能分期交款。
6: 那我们一会儿问。嗯。哎，医生，我想问一下，住院的押金可不可以分期交啊？不能。
7: 您通融一下，我们凑齐了就马上交上来。您还是通融一下吧，我们一时半会儿也凑不出来那么多的钱。
6: 啊，
7: 对啊。
6: 要不您先把单子给我看一下吧。
7: 哦，
6: 谢谢啊。
7: 哎，这个病人的押金刚才已经有人交过了，
6: 是谁交的？你知道是谁吗？
7: 这个我不知道。
6: 哦，谢谢啊。
7: 好，谢谢啊。
6: 好，
7: 小莫，你先别想那么多了，这个人给待会再出现呢，你赶紧先上去吧，餐厅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0: 过来问问，没什么事儿吧？
1: 别提了，气死我了！回来再说吧。

0: 你才来呀！哎呀，邱小沫的父亲到公司去找我去了，
1: 说什么了？还能说什么？让咱们对他那宝贝女儿负责啊！要找媒体，找记者，见报，让咱们公司和家什么身败名裂，这乱七八糟的话，归根结底就是要钱。
0: 怎么会这样？
1: 你现在总能相信我对邱小沫那种人不是偏见了吧？我说什么来着？叫他们这一家子人，哼，一丘之貉。
0: 爸醒了，
2: 醒了。哎呀，
3: 爸的情况是这样的，爸虽然反应迟钝，语言也说不清楚，但是脑内的血块在逐渐的缩小。
2: 哦，太好了，太好。
0: 情况呢，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搬到浦东病房了。
2: 哎呀，太好了，那爸以后永远都不能说话了吗？
0: 语言上会有障碍。
2: 会暂时的行动不便，啊！你是说爸半身不遂了？哎呀，你说你这么有名的专家，也治不好爸的病吗？医生又不是万能的，不是，我是说家里的专家，你这小的没救活，老的……
0: 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
2: 回去没办法，换点药去。哦，好。
0: 怡君
2: 呢？你不是打电话了，怎么还没来啊？你以为说到就到啊？你能遗传他给一个飞天遁地的本领？
4: 坤，
1: 叫小坤呢。
4: 坤，
1: 爸，你别着急啊，我们都在呢，我们都盼着您早点回家呢啊。
4: 坤。

0: 也不接。
1: 刘敏，
2: 这怎么了？
1: 流氓，流氓啊！我遇着流氓了。
2: 不是，你不是去倪家的公司吗？怎么会遇上流氓呢？
1: 是是，我按你教我的办法，我到了他那个奥家公司，我在门口正好堵着那个新喇叭，我告诉他，我要找记者，给他曝光。
2: 啊，
1: 他呢，还真害怕了，他说要跟我谈，谈呗，我还怕他吗？结果他让我上车，我就上去，砰，门一关，那车嗖就出去了，七拐八拐，七拐八拐的，也不知道走哪儿去。我一抬头，不对呀，没路了，也没楼了，这出城了，这是。
2: 然后呢？
1: 这时候车门开开，啪，把我给扔出来。那俩大汉，
2: 叔叔，你没受伤吧？
1: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还没敢动手。那俩大汉指着我的鼻子，哎，就这么指着我鼻子说：“如果你再敢到公司去闹，我告诉你，下回就不定把你扔哪儿去。你这不流氓吗？这不是
2: 太流氓了。
1: 是
2: 啊，
1: 关键吧，我又没带钱，我也不认识道，我就一边打听着一边走。哎，这好容易找回来了。
2: 那叔叔，看来这个办法不行。没事，咱再想别的招。
1: 哎，别别，慧敏啊，算了算了，这他家这女人太狠了，咱干不过她。我看呢，咱们还是跟她好好商量，给小莫要点钱算了。
2: 不是叔叔，你没看出来吗？这种人你跟他好商量，他不吃这套啊。最最关键的是，那小莫怀的孩子，那毕竟是倪家的骨肉。那倪家到时候万一想来一个孩子，小莫又那么善良，他肯定会为了孩子的成长和前途，把孩子让给倪家的。
1: 不可能，他们想得美。
3: 爸，
1: 我去找那个倪坤他妈去了。
3: 爸，你找秦总干嘛呀？
1: 我要让他们全家得对你负责任呢、啊。

0: 慧敏，是你把地址告诉我爸的。
1: 我也是想让他们全家对你负责任啊。哎，墨儿，你不要怪慧敏嘛，慧敏做的对呀，慧敏这是为了你，为了咱们全家好。啊，对，那你妈咋样了？
2: 她一个人呢，我们先进去吧。
1: 啊，好吧，走吧。

0: 你没酒驾吧？
1: 没有。
0: 哎呦，你老爷子心里是念那个孙子，你非让我催他赶过来干什么呀？幸亏没出什么事。小军，
1: 嗯，
0: 你以后可千万要注意安全啊！你要有三长两短，我这个当妈的可不想活了。
1: 哎，
0: 记住，你要死，你要先给我留后再死。
2: 说什么话呢？干嘛呢？
0: 真心话，大实话，劝我好歹留下个孩子，你快让我的注意力能转移一下，不然你让我整天以泪洗面，忧郁而死啊！
1: 嗯，不是爷爷怎么了？什么情况？没事。
0: 哎，算是度过危险期了，捡回了半条命，不过以后恐怕就离不开人了。
1: 啊？
3: 小莫，你说尼坤是好人是吧？好人有什么用？现在人已经不在了。
4: 你现在要打交道的是尼坤他妈，是尼坤他妈。我告诉你，尼坤他妈一直看着你不顺眼，
3: 你还跟人家纠缠不清，你哪天死你都不知道。
5: 爸，我没做什么昧心事，我怕什么？
3: 你不怕丢人吗？啊？一个没结婚的姑娘，给人家生孩子。人家背后会说你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还做不做人了？啊，就算你自己不介意，你为孩子考虑过吗？啊，这孩子一旦生下来，这一辈子都得让人背后戳脊梁骨。

0: 我是演员英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爷，我以后会经常来看您，就像以前倪坤那样。
2: 宁远跟爸已经决定把那个邱小莫弄回家来了。
3: 你们真要把这个害了小坤的女人接回家呀？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4: 钱是不转给小军了，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是不是被别人讹了？
2: 你们能别总是把小军想得那么笨啊？这回啊，他是干正经事儿。

0: 妈，我跟宁坤结婚了。什么？你们结婚了？结婚了？不是，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就不能跟你爸妈说清楚呢？啊！
1: 我去，王佳欣，你把结婚证拿出来，给我看看。
2: 结婚证啊，
0: 我死了。哎，墨儿他妈，看见了吗？看见你女儿了吗？啊？ 你从小是个好孩子，听话孩子，从来不撒谎。今天，你为了要生下这个孩子，你跟你妈和你爸在这撒谎是吧？

0: 莫然，要怪你就怪老爸吧。其实我和你妈也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都怪老爸，一个乡下人，没文化，什么都不会，也不会挣钱。但凡老爸有点钱，你妈的病。
1: 你妈的病，你也不会拖到今天这么严重。但凡老爸有点钱，我也不会逼着你把这个孩子打掉，对不对？那就是一句话嘛，老爸养你一辈子。
0: 可是，不行，爸没有钱，你要怪就怪我，怪老爸啊！
1: 怪妈妈不好，你说这病啊，把你们俩给拖累成什么样了？
0: 妈，你们俩跟我都不怪，我只是求你们让我把孩子生下来。大不了我以后不跟你们家的人来往，我靠我自己能力把孩子养大，不行吗？
1: 你给我闭嘴！
0: 哎呦我，你气死我了！你软的不行，硬的不行，你是有眼不见。
1: 你非让我求你吗？
0: 让我跪着求你，好，我给你跪，我跪。
1: 求你别这样啊！我求求您了，你让我把孩子生下来，让我把孩子生下来吧，你别逼我。
0: 闭嘴！从你生下来到现在，我和你妈没碰过你一指头。今天我非得打死你，我打死你！
1: 哎，
0: 我让你生个孩子！
1: 你不能这样，叔叔，
0: 过年。
1: 跟你没关系，你起来，我叫我非打死你！
0: 不行，叔叔的肚子里有孩子呢，你怎么忍心啊？
1: 爸，我求你，让我把孩子生下来吧。你很喜欢孩子，这是我跟他的孩子，是我跟他唯一的孩子。我求你理解理解我好不好？
0: 理解你？我们理解你？你理解你妈和你爸吗？啊，你理解我们的苦衷吗？ 我们得为你的将来打算，啊！今天不管你是怨我还是恨我，你这孩子必须打掉。
1: 爸，您别再逼我了，以后我不管怎么吃苦，我都会靠我的能力把孩子给养大，行吗？
0: 我和你妈死的时候闭不上眼睛。

0: 的严重了，你消消气，冷静一下吧。
1: 文明，你说的对，你说太对，我冷静，我从来就没像今天这么冷静过。薛小梦，给我听好了，走，现在就从我眼前消失。从今以后，到你家也好，你生孩子也好，你别让我再看见你，就当我们永远没生过你这个女儿。
0: 哎哎，叔叔，
1: 甭管他，让他走。
0: 叔叔，小莫真的是没有能力养大孩子，你说的没错，但是他会不会对倪家的人还抱有希望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刚才在医院看见倪坤他妈了。
1: 倪坤他妈？倪坤他妈到医院来干嘛？
0: 好像是，倪家老爷子也在这家医院住院。
1: 难怪他来。好，我就让他彻底断了念想。我有办法。哎，老倪家的老头，哎，你知道他住哪个病房吗？
0: 哎呦，我不知道叔叔，但是你肯定没错。
1: 我记得好像是叫倪什么山还是倪山什么。我有办法，我去那儿查，我一定查了他在哪儿，我去找他去。
2: 你冷静点啊，妈别急啊。
0: 哎呀，阿姨不行，我得去看看小莫啊。阿姨你先待着。
3: 困一下，困。
4: 爸，老师，外边有个人在闹事儿，说是邱小沫的父亲，说他女儿怀了倪家的孩子，要做引产手术。
1: 我找人，让我进去。
5: 不能进，
1: 进。
5: 不可以进，
6: 让进。
7: 我是倪坤的爸爸，您是？
1: 正好，我正要找你。我们家邱小沫怀了你家倪坤的孩子，你们都知道了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孩子必须打掉。只不过是我们家小沫呢，现在对你们倪家还抱有一些希望，他是死活都不同意。
7: 孩子不能打，您有什么要求，咱们可以商量。
1: 也不用商量。我看就这样吧，你们家呢写个保证书，就说等小莫把孩子生下来以后，你们永远都不会认这孩子，让小莫彻底死心。我也给你们立个字据，对吧？以后永远不到你们家去找麻烦，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啊。
7: 这个保证书我们没有办法写吧？
1: 不，那你什么意思啊？
7: 这个事情我们还得征求一下小莫的意见。小莫在哪儿？
1: 好好好，征求他。小莫在护理他妈，走走走。
7: 你好，是邱小莫吗？我是倪坤的爸爸。
1: 哎，莫啊，这就是倪坤他爸。那个倪坤他爸呢，说是有事要跟你聊，那你们聊吧，我去陪你妈啊。
7: 我想跟你说两句话，咱们这边坐。
0: 走。
7: 小莫，我是来向你保证，其实倪家是承认你的。小坤他妈此前的行为，如果伤害了你，包括你的家庭，还有你的朋友，那我替他向你道个歉。小坤这件事儿对他妈妈打击很大，非常焦虑，所以请你能够原谅理解他。对不起孩子。
8: 叔叔您千万别这样，我受不起。
7: 我来是向你表达一个诚意，我希望你能够搬到家里去住，我们对你和对孩子都会负责任的。咱们一见面，我就说这些，确实有些唐突。但是

0: 我们这个家，尤其是小鹏的爷爷，家庭观念是很重的。既然你还有你的孩子是家里人，那么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生活在一起。当然啊，我们也尊重你和你家人的意愿。
1: 那个倪主任，我想替小莫问一句，这个小莫的家庭你们了解吗？你知道小莫是一个农村家庭长大的孩子吗？你们这家人不会嫌弃他吧？小莫的妈妈因为常年生病，他爸呢因为要照顾他妈也没有工作，那小莫到你们家以后，他以后肯定是要接近娘家的，那你们会给出最大的支持和最大的帮助吗？
0: 我们既然接受了小莫，当然也会接受他的家庭啊。
1: 那小莫妈妈治病的费用你们全包吗？
0: 当然。
1: 那小莫和他的孩子，小莫和他孩子以后所有的一切费用，包括上学呀这些，你们家也负责到底？
0: 当然。
2: 条件很要货，让我快点答应，机会难得。
3: 叔叔，谢谢你愿意相信我，相信我跟倪坤的感情。与您这番话，什么都重要。可是去您家住，我不会答应。
1: 小莫，你有什么顾虑，你就直接跟倪主任提，别一口把话说死了。
0: 是啊，小莫，你有什么顾虑吗？
3: 叔叔，虽然我们是因为倪坤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如果去您家里，我还是觉得有点唐突。不过您放心，我会照顾好我肚子里的孩子，而且以后我也会靠自己的能力把他抚养长大。您的心意我领了，谢谢您叔叔，我先回去了。
0: 能看得出来你是他好朋友，替我劝劝他，谢谢。
1: 放心吧，倪主任。
4: 爸呀，小莫呢？
5: 哎呀，别提你那闺女了。
4: 怎么了？
5: 就是个死心眼儿。
4: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呀。
5: 慧敏，
1: 哎，
5: 你也过来了。那个刚才，那个倪坤的爸，跟小莫还有那个慧敏一块儿在走廊说话，我也是有一打无一打，也没太听明白。慧敏，那你跟你阿姨学学那个怎么说的啊？
1: 哦，好，
5: 你坐。慧敏，
1: 好嘞。
4: 他们是怎么说的呀？
1: 倪坤他爸说愿意接受小莫和他的孩子。
4: 真的吗？不，你说说，是他爸跟他妈妈的态度差距怎么这么大呀？他爸还说点什么呢？
1: 哦，他爸说希望小莫搬到他们家去住，但是阿姨，小莫一口给回绝了呢。
4: 这我也不同意。你说说他现在啊，就这样搬进他们家，这个倪坤也不在了，那搬过去住了以后连帮他说话人都没有，对不对呀？
1: 阿姨，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就搬进去住呗。他们家能怎么着？把他绑起来呀？进去住都不好了，再搬出来。
4: 搬进去住，到时候闹了矛盾再搬出来，不是那不是更不好吗？你说，哎呀，难怪这小莫为难呢。这也是啊。
1: 物归原主吧，小莫。有没有变身灰姑娘的命，就得看你自己造化了。

0: 不好意思啊，小莫，刚才把你这宝贝给碰倒了。
1: 没事。好累呀、
2: 啊。累啊？
0: 累，把霓虹的那个按摩卷拿出来，让给你按按摩。
3: 小莫，我不想揭你的伤疤，
0: 但是
3: 孩子生出来了以后，你会更。

0: 累，都说一孕傻三年，到时候你想把孩子再塞回去，那就不可能了。
1: 你的意思是说，想我去宁坤家住？
0: 按道理说，那是你的人生，我不应该帮你做决定的。但是你一个人真的养不了孩子，要我说，要想生下来孩子，那就去宁坤家住，不然干脆别生。说实话啊，有一件事情我想了半天，我终于想明白了，你还欠着人家一大个人情吗？
1: 人情？
0: 对呀，阿姨的住院费绝对是倪坤他爸给解决的，还有那个床位肯定也是他给协调的，他可是那家医院的主任。是，人家可能是冲着你肚子里的孩子来的，但是你想想，你想要留住这个孩子，你不住到倪家去，你怎么说服叔叔啊？知道你担心什么？你担心呢，住到倪坤他们家，他妈妈对你成见太大，婆媳关系不好相处，以后家庭关系就不和睦了。是，他妈那个人吧，是固执，又有点强势，是像块捂不热的石头啊。
1: 但是，
0: 没关系，咱们先住进去，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慢慢想呗。

0: 给我，拿着。哎呀，那行，那我们润润嘴啊，你看这嘴干，来来来，哎，乖啊，哎呀，哎呀，你可来了，哎，你说这个爸老这样下去可不是个事儿啊，我这劝也劝不住，一天到晚的就拿这照片哭，你说这身体不能动了，再把眼睛哭瞎了可怎么办呢？你赶紧想想办法吧。
1: 爸，我知道您不想待在医院，想尽快好起来，好回家，是不是？爸，您将来想不想看到小坤的孩子？我知道，那您就别哭了。眼睛要是哭坏了，就什么呀，都看不到了。
2: 得亲家呀，妈！别担心，我见到小莫了，孩子和小莫都很好的，没问题啊。嗯，我知道您的想法，我已经跟小莫说了，让他搬到咱们家里来住。嗯，咱们呢得给小莫一点时间，让他考虑啊。嗯嗯嗯嗯嗯，您。
0: 您这样把照片给我吧，好吗？给我吧，啊，给我，我给您保存，好吗？哎，
2: 您放心啊。哎，爸，把手放下。这个新兰之前那个强硬的态度，伤了小莫。
0: 新兰怎么伤害他了？
2: 他不相信小莫肚子里的孩子是小坤。
0: 这一点，我要支持新兰。凭什么你们一下子就认您的孩子是小坤的呀？
2: 小坤是我儿子，我既然相信小坤，也得相信小坤爱上的人。
0: 行，那是你们家的孙子，你们愿意认就认吧。那个，爸，您是想把孩子他妈接回家住是吧？嗯嗯嗯嗯，别怪我没提醒您啊。那新兰的脾气。 那大家都知道，那新兰在公司的位置你也不会忘了。万一因为曲小沫把新兰给惹毛了，不但家里没太平日子过，公司那他给撂挑子了，那怎么办呢？
3: 兰，来来来，喝完啊。嗯，还能喝吗？
4: 我告诉你，我酒量好。
3: 那。
5: 小军，你小军，
0: 这一天班也不上，这都火烧眉毛了，还在外面鬼混。

0: 这臭小子挂我电话。
1: 谁打来的呀？怎么不接啊？
2: 还能有谁啊？
3: 我妈
2: 一天到晚烦都烦死了，唠叨的没完。我都告诉她了，小爷根本就不适合这种办公室的生活。
1: 那军哥有没有想过搞点投资啊？
2: 投资？
3: 怎么，有什么朝阳产业可以推荐吗？
1: 投资拍电影啊。
3: 拍电影啊？
2: 怎么拍？多少钱？
1: 不多，200万。
2: 小意思。

0: 啊，班不错啊。
1: 你动我包干什么呀？
0: 我没拿，我拿了吗？你怎么那么小家子气啊？我看看都不行啊！给我点钱。
1: 一天不着家，打电话也不接，一进家门就要钱。我可告诉你啊，现在家里钱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了，你爷已经准备把那个邱小沫给接回家了。
0: 邱小沫？
1: 对啊，就是自称小坤老婆的那个。
0: 啊、哦，哎，你这么说，爷爷认可她了，她真的是我弟媳妇儿。
1: 人家现在可是要带球进门了。
0: 哇、哦，好酷啊！哎，你要这样说的话，她之前就怀孕了，我弟有后了，太牛了！
1: 你高兴什么劲儿？你傻呀？小坤有了孩子，以后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0: 哎呦，我说姜丽啊，你想的还真多呀！哎，你什么都好，就是想的太多，知道吗？
1: 我想的多还不是为了你啊？
0: 哎，你要这样想，他现在才这么丁点儿呢。啊，说不定可能就是一个小肉球，他跟我有什么竞争力啊？
1: 就你这个不成器的样子，只怕等人家长大了，你还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小军啊，你能不能学点正经事干呀？
0: 我现在是干嘛的？嗯，我这不是来过来跟你商量的吗？我就是要干正经事啊！我跟你借钱也是为了做正经事啊！拍电影？
1: 你搞电影？你懂吗？别把钱打水漂了。
0: 那要不然我开酒吧得了？
1: 不行，你给我乖乖的去公司上班，好好守住那个产业。
0: 哎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是，哎，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了，我可是公司未来的总裁，对不对？咱们这个家族的接班人，堂堂咱那么大一公司，上下几千号人，你知道我在公司干嘛吗？让我当一个实习生跟人端茶倒水，多丢人啊！你脸上挂得住吗？我反正我脸上挂不住。你想想，这要是以后我要是接班了，真去公司当这总裁了，面对着那么多人的面，我怎么树立威信？我忘不了。妈，其实啊，我这都是有战略。这叫做什么呢？叫欲扬先抑。我开一个小酒吧，我先从这个小酒吧呢，慢慢练手。哎，我把这十几号人先管理好，对不对？那以后接手这个大公司，那不是水到渠成的事吗？又有经验了，对不对？
1: 那你要多少钱？
0: 不多，两百万。
1: 两百万，我卡里倒是有。不过，你要刷两百万，你爸可能能看到。
0: 哎呦，你管他呢，看到就看到呗，我又不是拿这钱是胡吃海喝去，对吧？我干正经事儿呢。
1: 那我要先堵住他的嘴，我可不愿意听他说一些我不爱听的话。
0: 行，没问题。
1: 宝妮。

0: 你们，李经理人呢？
1: 他在开会。大约要半个小时吧。哎，辛总在吗？应该在办公室。
0: 好。
2: 邢总，江丽来找你了。就说我不在。
0: 你怎么进来了？
2: 你去忙吧。
0: 西兰，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呀。我想说，就别说了。可能是我多管闲事儿了。有件事儿，我想明远肯定没跟你商量，就自作主张了。
2: 你有没有正经事儿啊？没什么正经事儿，就先回去吧。我这还忙着呢。
0: 哎，我跟你说呀，明远跟爸已经决定把那个邱小沫弄回家来了。
2: 锦兰，你说你为这个家，哎呦，忙活了半辈子，哎，到头来却不如一个邱小沫呀！这短短的时间，邱小沫就把这个小坤迷得七荤八素不说，你说明远跟爸怎么也被他迷惑了？你说他们怎么就肯定说那个孩子就是小坤的呀？这邱小沫可太有本事了，这对付男人可真有一套。 你和我都是倪家的儿媳妇，我呢也只能在家里啊忙点鸡毛蒜皮的事儿，日子过得呢倒是比你轻松。我是替你不平啊，欣兰，你说你这20年，你为明远，为倪家牺牲了多少，又付出了多少啊？那小坤活着的时候，你没能够给他更多的关爱，只顾着为了公司辛辛苦苦拼命呢。 可结果呢？你说他们也不经过你同意啊，也不顾你的感受，啊，就瞒着你把那个邱小沫要弄回家里来，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呀！啊，这邱小沫的脸比你大呀！你说你这几十年不是白忙活了吗？
3: 好，你给我忙啊，好嘞。嗯。
0: 你经理，您的太太找您。
4: 他人呢？
0: 应该是在辛总的办公室。
4: 啊。
0: 哎，还有啊，这邱小沫表示之前你对他态度不满，现在正端着拿着呢，啊，说不愿意住在倪家。哎，这老爷子和明远呢，哄着求着，这恨不得啊，这八抬大轿啊，抬进家里来呀。
4: 哎，江丽，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
0: 哪就胡说八道了？你给我指出来呀！ 哎，干嘛？这是明远两口子的事情，别瞎挑。这是两口子的事吗？啊，邱小沫要来就是跟我们大家伙住在一起。爸说了，大家就是一家子。你们姓倪的血浓于水，穿一条裤子。我和欣兰是外姓人，你们这么对待欣兰，我是看不过眼。啊，怎么了？不行吗？
4: 咱出去说行不行？
0: 为什么呀？都是一家人，没什么好瞒人的。说吧。
4: 就怕我说了，你脸上挂不住。嗯，嘿，哎，你看这是什么？嗯，快走吧，别在这丢人了。
0: 快走！哎呀，我快走！
4: 来，走！说，你把钱转给哪个小白脸了？
0: 往我头上扣屎盆子是吧？
4: 花走了200万，你干什么了？还不是消费式转账？
0: 转给谁了？
4: 那不是知道了吗？转给小白脸了。
0: 哼，
4: 哪个小白脸能看上你啊？哎，你告诉我他住哪儿，我就当面谢谢他。
0: 哎呀，你个泥民广，哎呀，
4: 你别闹，别闹，闹起来你十个都不行。哎，
0: 就你，哼，不要脸上贴金了。
4: 行了，你别啰嗦了，钱是不转给小军了，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是不是被别人讹了？
0: 你们能别总是把小军想的那么笨啊？这回啊，他是干正经事儿。
4: 正经事儿。
0: 什么正经事儿？他说啊，先不告诉你，等做出个样子啊，让你看。
4: 就他呀？
0: 就他怎么了？嗯，你怎么总是把儿想那么低呀？不管怎么说，他是你亲儿子，你这个当爸的不应该多引导、多鼓励他。

0: 他吗？秦岚，小莫的爸爸昨天找到我了，说想把小莫肚子里孩子打掉。
1: 怎么又是和邱小莫有关？他想干嘛呀？
0: 让我们写个保证书，说小莫生了孩子以后，倪家永远不能去认。
1: 他想多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打算认这个来路不明的孩子。
0: 秦岚。
1: 那不是来路不明，那有可能就是小坤的孩子。
0: 小坤以前跟爷爷提过邱小莫。
1: 爸刚刚醒过来，脑子现在还不清醒。等他什么时候清醒了，我会向他解释邱小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爸已经决定把小莫接回家来。
1: 秦岚，
0: 你要改变对小莫的敌对态度，我们想办法去了解他，接受他。
1: 这个人才出现几天呢？真相都没有搞清楚，你们就让我接受他？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但是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的感受啊！我们有工作，我们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可爸呢？那么大岁数，他对小坤的感情我们不是不知道。他现在整天盯着小坤的照片，不停的在哭，好不容易醒过来了，再因为小坤，再要倒下。
0: 那就那也不能随便找个疯子就当做救命稻草啊！你们真要把这个害了小坤的女人接回家呀？我不能改变你对邱小莫的态度，但是现在眼下，咱们是不能违背爸的意思。
2: 老爷子急着要出院，非要去找什么人？你还是快回来吧。
0: 好嘞，我马上过来啊。现在没有什么比小莫肚里的孩子和爸更重要的。我希望你能。

0: 我不能就让他这么进了明家的门。小莫，崔小莫，去哪儿去？叔叔，小坤的爷爷很想见你，妈妈，你现在能不能跟我去看看爷爷？是这样，小坤在的时候，经常和爷爷说起你，我也知道。
1: 你偷偷的去看看爷爷。
2: 小妈，你站在这干什么呢？进屋陪你妈吃饭。
3: 哦，叔叔，你先去稳住爷爷，我一定会过去。
1: 快点。
2: 爸，喝点水，这样水就不干了啊。嗯嗯。
1: 哟。
4: 没请来呀，架子还挺大。要不，没事，爸，他不来呀，我们去看他，反正啊都在一个医院里边，离得又不远哈。要不，我现在陪您去。
0: 不去。
4: 爸，您不用去，小莫啊现在陪他妈妈吃饭呢，吃完饭他就过来了啊。小莫啊，这树要皮，这人。
5: 他人也得要脸呐，你跟人倪坤他妈怎么保证的？你保证说再也不去打扰倪家的人，你怎么做的？我刚才听说怎么的？你偷着跑去看那个老头去了是吧？
6: 爸，爷爷是因为倪坤去世，他承受不住这个噩耗才病倒的。
5: 如果他能够看到我和肚子里的宝宝，能够让他得到一点点的安慰，能够让他快点的康复，这有什么不对的？
4: 我的天哪，小莫，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替人家着想？你现在自己这样不够惨吗？你妈病成这样，我们家不够惨吗？你能不能替我们家考虑考虑，替你自己着想着想啊？
5: 爸，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4: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就算你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那也得被倪家抱走。还有，你现在不愿意搬到倪家去住。

0: 将来怎么办？你自己好好想想。真是你气死我了！我去打水去。啊，对了，没想清楚之前，哪儿都不许去。媳妇儿，给我看着他。
1: 爸，那
2: 好了，不想吃了。
1: 你怎么了，妈？
2: 说说。那个奶奶今天就走了。这人呐，说没就没了。嗯。
1: 妈，您别想那么多。医生说，您治疗得很好，您得对自己有信心。首先，这要从心里战胜病魔才行。
2: 我担心的不是自己，是担心你。啊，行了，你快去换回，别让你爸发现了啊。
1: 我知道了，妈。那你好好吃饭。
2: 好了，
1: 谢谢妈。
2: 去吧，去吧。

0: 爷爷，我是邱小沫。爷爷，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好好养病。孩子很好，我也很好，所以您也要好好的多配合医生接受治疗。
1: 小沫，爷爷。
0: 我以后会经常来看你，陪你聊天，就像以前倪坤那样。
1: 倪坤，
2: 哎呀，你看看，他们三个人在里面真是其乐融融，一片和谐呀，我都不忍心进去打扰他们了。老爷子很喜欢邱小沫，拉着他的手啊，都舍不得松了。

0: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这个邱小沫和老爷子一样是熊猫血，送老爷子上医院的时候，哎，这邱小沫还献了血，这真是用心良苦啊。感情这老爷子和邱小沫没见面，就欠了邱小沫一个大人情啊。你说邱小沫现在又怀了倪家的后代，那老爷子多疼他呀。我敢保证啊，
1: 邱小沫一到家呀，那老爷子那就得把他当祖宗供着了。

0: 开车。西米露一个，其他的您还需要吗？嗯，不需要。要不要尝尝我们店的芒果汁？也是鲜榨的。好吧，好。那您稍等，我去下单。嗯。
1: 服务员，服务员，你什么时候到的？我刚到。哦，对了，你什么时候下班？
2: 怎么了？
1: 我想带你去个地方。嗯。去年我跟倪宽支教回来以后，有一天，他很兴奋地带我来到这里，他跟我说，他会在这里。
2: 办一场婚礼啊！那你现在带我来这儿有什么意义呢？
1: 我是想让你明白，不能因为倪坤走了，你就对这个世界的美好视而不见。
2: 我不是视而不见，而是这些美好离我而去。
1: 那你肚子里的孩子呢？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啊。
3: 无论发生什么事儿。

0: 宁坤，我有了咱们的孩子，自从宁坤走了之后，好久没有看到你发自内心的笑了。
1: 我一直在想，如果宁坤在的话，一定会帮我缓解我和他家人之间的关系。
0: 只是他们一时接受不了，毕竟你们是一家人，没有过不去的坎。而且现在宁坤的爷爷也醒了，爸爸又很认可你，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2: 他妈妈对你的误会自动也会消除了。不知道。总之何以，谢谢你。如果真的要谢我的话，明天去我餐厅，我们那儿推出几个新菜式，过去帮我试吃一下，怎么样？
3: 好。
4: 哎，你往这边挪一点就可以。
3: 好。怎么样？
4: 光打的还行吧？嗯，
2: 挺好的。你再往那个中间挪一点就可以。哎，
3: 何宇，你来了。哎，我们正说呢，你们那个甜品店能做生日蛋糕吗？
5: 可以啊，不过谁过生日啊？
2: 哦，小曼老师。啊，这段时间学校多亏了她上瘾，我才有精力把饭店盘活。
3: 是干好心的了。你不知道吧？人家李何宇从打工仔变成老板了。
4: 真的？哎，
3: 怎么回事啊？
4: 是我的一系列创意，让张姐采用了，所以现在以广告为主题的餐厅呢，终于有了人气。
3: 什么叫有人气啊？简直就是火爆的不行！张姐邀请李何宇做合伙人，能拍出来多大奖就使得大奖。
6: 恭喜你啊！我相信呢，餐厅在你的管理之下肯定会越来越红火的。
4: 那是肯定的。
3: 哎，嗯，这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是不是有相机吗？我们帮他拍个照片吧。
4: 行。
3: 来，你来拿着啊，等会儿啊。
7: 跟我进去啊。
3: 来，一二三，开始，茄子。

0: 我是演员英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我爸不在病房，他去哪儿了？
2: 看到我爸出去没有？
3: 没有啊。
4: 爸，这是谁呀？哎，您请的护工啊？
5: 这是我孙媳妇。
6: 我们要跟爷爷这态度保持一致，爷爷喜欢的，我们必须喜欢。你怎么在这儿？
1: 你先坐下，我一会儿跟你解释。
6: 问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坐在小坤的位子上？

0: 爷爷，我来看您了。爷爷，您坐。给您带的蛋糕，爷爷。嗯嗯，您坐啊。爷爷，您精神看着越来越好了。相机，那谁？爷爷，这个相机是李和宇的，是倪坤的朋友。嗯啊，爷爷您看。 这个呀，就是我上次跟您说的，倪坤在我们村支教的时候我们拍的照片。哦，
1: 这是谁呀？啊，
0: 这个就是李和宇，这个相机就是他的。爷，您看。

0: 爷，我接个电话。喂，哦，爸。哦，好，我现在马上过去。爷爷，我爸现在有点事，让我过去一趟，我下次再来看您。嗯，
1: 好。
0: 爷爷，你照顾好自己。
1: 嗯，再来啊。
0: 嗯，再见，爷爷。嗯。
2: 先走，你果然厉害啊，真有本事。您有话就直说吧。
0: 应该直说的是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2: 您指什么？是来看爷爷吗？我只是作为倪坤的爱人，替倪坤来陪爷爷。我的目的当然是希望爷爷能够早日康复了。
0: 陪爷爷？
2: 我看你的目的是想代替倪坤继承倪家财产吧？
0: 我不信倪，也不是倪家的成员，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继承财产。说的真好听啊！你不是说过你肚子里的孩子姓倪吗？
2: 孩子是倪坤的，但是他也可以姓邱啊。先走，我还有事，我先走。
0: 你别演戏了，
2: 你不想让孩子姓倪，你来这儿讨好老爷子？我来看爷爷，我刚才已经给您解释过了。 我一会儿还要陪我爸爸去见我妈。

0: 那主治医师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吧。你站住！
1: 心兰，怎么回事？我就是想问问，他为什么要来讨好老爷子？叔叔，我先走了，我爸已经打电话催我了。找我有什么好忙？不就是想要钱吗？心兰，小莫是我请的。
2: 因为爸一直念叨说要见他，那这么说，是铁了心要接他回家了。是，只要他愿意。好，
0: 明远，那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们看着办。
3: 好了好了，不想喝了。我跟你们俩说啊，听清楚了啊。
0: 我不想换肾了，别为了这事儿，啊，你们俩再去求那个倪家，啊！
4: 不，你这什么态度嘛？莫这是为你好，我知道，你怕拖累莫，但是那你也得该吃吃，该喝喝，该看病看病嘛，是吧，莫？
5: 妈，您如果是怕拖累我，真大可不必呀。
0: 莫呀，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有孝心，但我不能为了我自己多活十年八年。
4: 让这一辈子幸福都搭进去吧，
0: 妈，您一定要记着，你跟我爸好，我才能幸福啊。
1: 行了，你啥也别说了啊，我说不换就是不换，把你们俩逼着我去换呢，那就等于逼着我现在就死得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啊？你说，
0: 妈，你别再这么说话了。
4: 行了行了，早点回去吧，我得睡会儿，啊。
1: 行了行了，莫儿。 你妈就这样，你还不了解她吗？先回去吧，啊！
5: 那我先走了。
1: 嗯，去吧，这儿有我呢，你放心吧。
5: 爸，再好好劝劝妈。
1: 那路上慢点走啊！哎。

0: 韩墨走了。哎，
1: 你干嘛？
2: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小宋。
1: 你是谁呀？
2: 啊，是这样的，邱小墨是我们老总的恩人，他听说你们在找慎元，所以特地吩咐我过来告诉二位医生，我们会尽全力帮你们找到慎元，请你们放心，安心的养病。
1: 啊？你们老总说帮我们找慎元？
2: 对。
1: 那你们老总是谁啊？啊，
2: 这现在忙还没帮上，我就先不透露了，等事成之后我再告诉二位。哎
1: 呀，那太好了，小伙子，你老总要是能帮上这个忙，那可是天大的恩情啊！那你替我谢谢你们老总，谢谢你们老总啊！
3: 谢谢。
2: 阿姨，您安心养病。叔叔，我先走了。
1: 哎，小伙子，我送送你。
4: 啊，您恢复的真快。
5: 这你得谢谢人家小莫。
4: 是啊，得谢谢小莫啊。
5: 你得把小莫找回来。
4: 爸，我跟小莫说了，小莫有点不太同意。
6: 新兰也，
5: 小莫一家人，一块住。
6: 好，爸，行，我知道您的心思。您别急，我想办法啊，我现在就去想办法。
5: 找，
6: 好，那您坐下。您坐下。您坐好了吧啊，我现在就去啊。
5: 快去。

0: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小莫他妈。我听说你们在找肾源啊。哼，
1: 消息挺快呀。没错，我们小莫他妈是要换肾，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啊，你是能给出钱呢，你还是能给出肾呢？
0: 是这样，我的一个同学呢在器官中心，我现在正和他联系。
1: 我告诉你啊，没必要了，我们不需要了，肾我们有了。

0: 我还告诉你，我们小莫是不会把那孩子生下来的。你们想让小莫住到你们家去，那也是不可能的。倪主任，您该忙忙去吧。啊，
1: 我这还在护理病呢。
2: 那你有需要再联系我。

0: 你小心点。哎，坐下吧。好。哎呀，爷爷，您怎么早到这儿了？
1: 有地址。
2: 老人家穿着病号服爬马路上打车，吓死我了，不打又不行。
1: 你赶快把灯给我啊！我待会儿还要用车啊！快！
2: 您这趟车费还没给呢。
1: 不好意思啊，你这样，您在外面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就给您车费，我跟爷爷聊两句，谢谢啊。爷爷，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偷着跑，跑出来了，我出院了，你得跟我回家，嗯。
1: 回家？我没有听叔叔说你要出院啊。
3: 你跟我回家，我出院了，我……
1: 好好好，爷爷，那这样。 我去跟店长请个假，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3: 好，好。
1: 那你等我一下。
3: 嗯，好。

0: 喂，小妹儿。
1: 叔叔，爷爷来甜品店找我了，啊，他非要回家，我现在就送他回去。啊？
0: 他？
2: 哎，你放心吧。好，好，好，
0: 你先带爷爷回家哈，我马上往回赶。哎，好，谢谢啊。
1: 老爷子，您怎么回来了？小张，快来！哎，
3: 我终于，爷爷，回家了。嗯，小妹儿呀，进来。
1: 爸，哟，你不是过两天才出院吗？怎么今天就出来了？你这背号符还没脱，出什么事了？
3: 小妹儿，来，
1: 啊，
3: 进坐。我，啊。
1: 你坐。那个，爸，这是谁呀？哎，您请的护工啊？你看清楚，好不好？这是我孙媳妇儿。孙媳妇儿？我怎么听小军说过呀？爸。
4: 这小军肯定不认识他，您不会是受骗了吧？哎呦，这小坤的。哦，你就是小莫呀？哎呀，你好，你好，小莫，我是小坤的伯母，跟小坤一样叫伯母好了。你好，伯母。啊，好，好，好，好，欢迎来家里啊。哦。 小莫呀，那个我爸爸恢复的这么快，多亏你去医院看他。那个，你的大名我早就听说了，就是在医院一直没有见上面，今天终于见上面了，谢谢你啊。
5: 应该的。
4: 对了，以后啊，常来家里做客。
3: 这是话多，你躲了，这茶。
4: 您喝茶？哎，谢谢，不客气。
3: 妈，喝茶。
4: 爷爷。
3: 茶我就不喝了，您既然回家了，那我就先走了。你这孩子，爸，您怎么偷偷的就从医院跑出来了呢？
4: 叔叔，
3: 小妹儿啊，谢谢你啊，多亏你送爷爷回家了。应该的。妈，不走啊，吃饭，留下。
0: 吃饭。
1: 啊 对对对，进门都是客啊，吃了饭再走嘛。哎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新兰才回来呀。哎，
6: 新兰她有事儿，晚上不回来了。啊，
1: 小莫，你看，爷爷舍不得你走，要不你就留下来吃顿饭再走。到底还是进门了，真是阴魂不散，这下可有好戏看。
7: 辛总，王总那边马上就到，说今天就把合同签了。
4: 好，现在去会议室。

0: 什么情况？
1: 过来点。
0: 小莫来咱家了。哎，做客还是小莫？
1: 不管哪种我都不欢迎，最好啊他从我面前啊彻底的消失。
2: 这可难了，臣妾做不到啊。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哎，我在这等你啊，就是想再提醒你啊，嘱咐你一下，一会儿进去你一定要客客气气亲亲热热的，把这好话一定要说尽了。
0: 不是，我是江丽，你什么意思啊？一会儿一遍，你到底是要我讨厌他讨厌他还是讨厌他？哎
1: 呀，正经点。哎呀，妈跟你说，原则就是啊，我们要跟爷爷这态度保持一致，爷爷喜欢的我们必须喜欢。哎呀，就算心里不喜欢，哎，我们表面上也要让他感觉我们喜欢他，对他好，明白吗？
0: 我明白。
1: 哎呀，儿子，你长点心吧。啊，我们就是要顺着爷爷心意哄他开心，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3: 你坐那儿啊，那小木小坤的位置啊。
4: 您先坐吧，爷爷。
5: 哎，爷爷好。啊，不是你坐我干嘛？
3: 啊，坐过去吧。
5: 哦，来来来，弟妹坐这儿，来来来。
4: 啊，
5: 哎，来，
4: 谢谢，你叫我小莫就行了。
5: 小莫，哎，这名字好听啊。来，小莫坐，别客气啊。
6: 坐下，坐下，坐坐坐坐坐。
7: 那小莫啊。那个别客气，也别拘束，就当跟自己家里一样哈。
3: 这什么话？这就是他自己家。
7: 哦，对对对，你看我这不会说话的，还是爸您说的对，这就是你自己的家。
3: 你新兰怎么没回来？啊，爸，他
7: 哦，新兰那个在公司里还忙着呢，说不用等他了。那个爸，我们开饭吧。
3: 好，你吃吧，周周末你吃。
8: 爸，恭喜你出院。
5: 啊，爷爷祝你长命百岁啊。
7: 对对，长命百岁。
3: 我好，欢迎小莫来家。
7: 啊，好好。
4: 谢谢爷爷给大家添麻烦了。
7: 哎呦，哪里的话，哎呀，我们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
3: 这等等，我宣布啊，从今往后小莫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份子了，就住在这儿了。
6: 好，
4: 哇，爷爷，对不起，谢谢你的好意，我不能住在这里，我妈妈现在住院，我要照顾她，而且我也有工作，我不能打扰你们的生活。
9: 小莫，
10: 你先坐下，不要那么紧张啊，坐下。快坐下，孩子。
9: 爸，这个事儿等我们以后再商量吧，先吃饭吧，好不好？
11: 哎，来吧，先吃饭。
9: 好，大家先吃饭，先吃饭，
11: 先吃饭，先吃饭。哎，
9: 小莫啊，哎，你看，你不喝酒，爷爷呢也不喝酒，你就以水代酒，敬爷一杯。
4: 哎。爷爷，以前倪坤经常提起过您。在我心里早就把你当成我爷爷了，以后我会经常来看您的，我敬您，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3: 谢谢。
9: 来吃点水果啊。
7: 小莫，今晚的饭菜还合你的胃口吧？
4: 啊，很好吃。
10: 妈，说你可真够逗的，人家当着小张的面能说饭难吃。
3: 这小子，
10: 哎，小莫，你知道吗？真正的在咱们这家做饭好吃的呀，是爷爷。
7: 嗯，
10: 特别棒。哎，等爷爷身体好了，让他给你露两手，特别棒，真的。
4: 嗯，
9: 对，小坤在的时候最喜欢吃爷爷的红烧猪手，到时候你尝尝。
7: 对对对对。
4: 小总。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新兰，你先坐下，我一会儿跟你解释。
0: 问你话呢。
2: 那个，
3: 新兰，坐下来，慢慢说。
0: 你闭嘴。
2: 不，爸，
0: 我问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坐在小坤的位子上。
4: 我带回来的，我让他坐那儿来。
1: 是爸让他进来，你先坐下啊，来先坐下。
0: 你忍耐是有限的，不要得寸进尺。
3: 弟妹啊，小莫可是咱们家的贵客，
0: 你给我闭嘴！
4: 你闭嘴！
0: 爸，
4: 你不，
2: 新的。爷爷，对不起，要不然我先走吧。
1: 小莫，你不能走，你不要走，不要走啊！
3: 就是，那小莫晚辈没有先长辈离席的道理，不合礼数。哎，小莫，坐坐坐啊，
2: 坐。
3: 跟你说啊，坐下坐下啊，你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啊。我跟你说，你要是走了，爷爷会生气的，也会生新来的气的。那个今晚上大家伙都不会痛快。吃点水果就到了，没事啊。
0: 小坤，妈妈真的快被气疯掉了。在这个家里，我竟然成了孤军奋战的了。
1: 金兰，你今天真的是太过分了，
0: 瞒着我把人带到家里面，还说我过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会跟你解释的，你不听啊，非得当着大伙的面发火，弄得大家都下不来台。
0: 是你们欺人太甚，我是忍无可忍。
1: 你冷静一下啊，你听我跟你解释。今天呢，是爸偷偷的从医院里跑出来，跑到了小莫的甜品店，他要求小莫把他送回家，这样小莫才来的。
0: 他人呢？走了没有？你们不会就让他这么住进来吧？你们这是要赶我走啊？
1: 秦岚，你要干嘛呀？能不能看在我和爸的面上，你就在屋里边安安静静的待着，不要再主动的去挑起矛盾。真的，我的压力已经够大的了。生而不走，家和为贵，好吗？
0: 明远，我再跟你重申一遍，我跟他势不两立。如果你们胆敢瞒着我，就让他这么住进来。别怪我跟你不客气。
3: 来来来，小莫，吃点水果。
2: 谢谢伯母。
3: 啊，哎呀，不客气。
0: 哎呀，老爷子，外面的雨下得特别大，一时半会儿好像停不了了。哦，哎呦。
3: 那个爸，那个天气预报说了，半夜有大的暴雨。不然，小莫，今天晚上就别回去了，留在这儿吧。嗯。
5: 好啊，留下吧。
2: 可是我爸妈……
3: 哎呀，再给他们打个电话说一声嘛！你看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你一个孕妇，让你回去啊，我们实在太担心了。
4: 对，好孩子，听话啊，留下。嗯。
2: 那爷爷，我只好打扰一个晚上了。
4: 你看，
3: 什么打扰不打扰的？嗯，一家人呢，不说两家话啊。
0: 哎呀，老爷子。真是太喜欢这个邱小莫了，超乎我的想象。
6: 应该的呀，把对我弟的爱转移到他身上，没什么错。嗯，
0: 是转移到他怀的那个孩子身上。要是没这个孩子，他算个屁呀！我真希望他是假的，没有这个孩子，或者孩子是别人的，不然我们以后的处境可就太被动了。
6: 哎，我说妈。你还怕你儿子以后养不起你还是怎么着？干什么不能赚钱啊？在乎这点遗产干什么？
0: 凭什么干别的？ 你家。

这个产业是我们应得的，凭什么让给他们呀？不行，我一定要想个办法，我要让他们窝里斗。

0: 邱小沫呢？外边下雨了，爸说要留他住一晚上。哎，你看什么去啊？
1: 我去给你倒杯牛奶，你等我去干嘛？好了，赶紧洗洗睡吧。
2: 能进来吗？哦，伯母，哎，小沫，你看，我那个留你住下来也没有给你置办换洗的衣服，就只有这件睡衣，哎，是我的啊，是新的，我买回来也没穿过，觉得太卡哇伊了，送给你，哎，真的没上过身呢。
1: 谢谢伯母，
2: 哎，你想的真周到。哎呀，来坐坐坐，哎呀，真是个好姑娘，懂礼貌，识大体，啊，不太习惯吧？
1: 啊，有一点，
2: 我能理解，毕竟我也是过来人嘛。我跟你说呀，我也是从乡下来的，第一次进门的时候比你还拘束呢。哎，你就这样想，你跟小坤相爱，你是他的爱人，他的家就是你的家。慢慢的，你就会放轻松了。哎呀，可惜呀，小坤不在了，要不然你也能感受一点他的气息。
1: 哎，你想去看看小坤的房间吗？可以吗？那有什么不可以呀？你们俩什么关系？甭说是看了，就是住在里面，别人也二话说不出来呀。嗯，
2: 那走，我带你去看看。
1: 啊，
2: 走吧，走。
1: 进来吧。

这些年得的奖状，底下还有。哎，对了，你看，这个是小坤小时候他爷爷给他买的小汽车，我们家小军也有一辆。

0: 我想去小坤房间看一看。
1: 可是习总命令呀，
0: 不就是不准外人踏进半步吧？你不说，我不说，他怎么会知道啊？
1: 可哎呀，可是什么呀？那人你都进去了，你还怕他看在眼里，拔不出来呀？
0: 哎呀，行了，一会儿就出来了。那个你就装不知道吧？啊，
1: 那个，
0: 哎呀，行了，别杵在这儿，赶紧走吧。一会儿弄着声响，新兰呀又该发脾气了，别杵着嘴。

0: 心总，
1: 谁让你进来的？我对你一忍再忍，你却得寸进尺。任何人不准进小坤的房间，不准动他的东西。
0: 对不起，心总，我不知道。

0: 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你害死了小坤，怎么还有脸进他的房间？
1: 没有害倪坤啊，我不想听你狡辩，你给我出去！
0: 季总，对不起，我们之间应该是有误会的，在葬礼上我的行为确实太鲁莽了，我现在跟您说对不起，可是我真的没有伤害倪坤啊。
2: 那个小婶，你们要不要吃点宵夜啊？
3: 这没你事儿，
2: 你马上给我走！
3: 那我去吃点宵夜了。

0: 去哪儿？这么大的雨，我送你。
1: 我自己可以回家。
0: 为什么不送啊？这么大的雨，去哪儿打车呀？啊？我不是在送你，我送我的小侄子呢。

0: 闹啊！这么大的雨啊，幸亏我出来了。
1: 可不可以送我晴空
0: 什么？我徐小沫，你脑子让雨给淋坏了吧？这大半夜的去什么墓地啊？你告诉我城里边哪个墓地晚上开门？胖子，告诉我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去。

0: 真是的，这家人，大半夜给你赶出来，外面下那么大的雨，你还怀着他们家的孩子呢。以后啊，他们请你去，你就别去了。吧台大教堂你都别去，没人性。哎，行吗？快喝点热水。
1: 没事，我抵抗能力强。
0: 我也不行，
2: 帮我喝点水不行？你等等。
0: 哎，你干嘛去啊？
1: 是你没了热水心，还好啊，有一个有良心的。不然天那么黑，下那么大雨，大半夜你一个女孩，你出点事情可怎么办啊？慧敏，你别这么说，
0: 你就是这样，总是这么善良，替人想。行了，盖好被子，多喝点水，看看李和宇干嘛去了。
1: 哎，慧敏，这件事情全没我爸妈讲。
0: 明白，快啊，接着喝热水。
3: 喵，原来你在这儿啊！哎，哦，你来了，不是你怎么出来了？哦，嗯，
0: 小莫让我出来看看你。哎，要帮忙吗？
3: 啊，不用，不用。
0: 哎，你们最近餐厅生意怎么样啊？那些免费打过广告的商家愿意交费了吗？
3: 现在啊，确实有很多商家已经主动找我们交付做广告了。啊，
0: 那看来他们是尝到甜头了。
3: 是啊，之前的广告呢，起到效果了。
0: 哎，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加更多的广告位啊，这样广告收入就会越来越多了。
3: 嗯，是，我们现在啊，已经开始着手做这件事情了。啊，好了。
0: 何宇，你对我真好。
3: 不不不，
0: 怎么了？
3: 你干什么呀？
0: 知道你是给我啊！
3: 哎，你往过点，你干什么？挨太近了。那么姜汤你自己喝点啊。
0: 李和宇。

0: 知道，你这个江涛是给小莫熬的。
1: 不是，你对他那么体贴，人家心里根本就没你。他都是快当妈的人了，他肚子里的孩子是倪坤的，又不是你的，我哪儿比他差了？
2: 董怀民，以后别说这样的话了，好吧？要和江涛过理由。

0: 大早上的开什么会啊？我刚睡着。
1: 没你事，别多嘴，赶紧坐下。坐下。
2: 爸，早上好。
3: 爸早。
2: 好什么好？
4: 怎么了？谁惹爸生气了？
1: 那个小莫没陪爷爷吃早饭就走了。
5: 就这事儿啊？
6: 是
5: 啊，没打个招呼就走了呢。
4: 爸，算了，既然小莫不愿意在家里住，就别勉强了。
1: 我觉得小莫不像那么不懂事的人，爷爷对他那么好，连声招呼不打就走了。
2: 小莫不可能，他不这样。
3: 小莫是昨天晚上走的。
1: 什么？
5: 还是被赶走了。
2: 你说什么？你说清楚。
3: 他昨天晚上私自进了小坤的房间，而且还在乱翻小坤的东西。
4: 所以
1: 你就把他赶走了。哎呀，昨天晚上下那么大的雨，你居然半夜就把他赶出家门去了。
3: 留他在家住，让他在家吃，我都能忍，但他动小坤的东西我忍不了。
2: 你混账，你这不这
7: 爸，你别动气，你注意身体吧。哎呀，
2: 我告诉你啊，你把小莫给我找回来，找不回来你这个总裁就不要干。
3: 爸，
2: 你住口，我给你三天时间啊，你滚，都滚出去。不
4: 我陪你一起去。
3: 啊，
4: 上车吧，上车。小心点。
3: 嗯。
4: 行不行？
3: 我没事。
4: 哎，要不你休息一下吧。
3: 不用了。叔叔。
4: 小莫，昨天晚上的事情真是对不起。我们是来向你道歉的啊，很抱歉。
3: 哎呀，既然大家都在这儿，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过去的事情呢，我就不计较了。我想你的父母和孩子应该需要钱，你们俩说个数。
4: 新兰，你别说了，您说什么呢？
3: 你们也可以自己查一查，哪里的医疗条件最好，最适合治你妈妈的病，没关系，可以到那里去治疗。甚至可以在那里定居，需要多少费用我全部包了。不过我只有一个条件，你和你的家人最好永远不要再回来。
4: 新兰，说什么呢？
8: 真的是有钱就了不起啊。
9: 对不起阿姨，很抱歉，我不会离开这里，我们还有事情先走了。
3: 哎，邱小茂，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赖在这里呢？
9: 为了你坤，我会在这里守护
3: 你。你少拿小坤当借口，谁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0: 爸，您该吃药了。
1: 爷爷，该吃药了。
0: 行，小张，你忙去吧。
2: 爸，有件事儿啊，我得跟你汇报一下，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
3: 小莫的事儿？
2: 是，那个早上我看见明远和新兰啊，一起出去了，我就想是不是这两口子一起去劝小莫去了，然后呢，我心里就一直在嘀咕。刚才啊，我给明远打了个电话，结果你猜怎么着？
3: 我说话，
2: 新兰不但没有劝小莫，还拿钱砸人家，你说这不更得罪人家了吗？
3: 混账，这我，
2: 就是。你说这个新兰，他就不怕小莫对我们家人太寒心了，再把小坤的孩子给做掉？你
3: 不是，
4: 爸爸爸，你别着急，你千万别着急啊！那个，我跟小莫还能说得上话。如果你要相信我的话，我帮着去劝你啊。
3: 你劝，你去劝。
2: 这现在呀，是最关键的事，就是阻止这个新兰啊，别刺激小莫。哎，对了，爸，我跟你说，昨天晚上。也是我们家小军冲出去把小莫给拦住了，当然给他安全送到了住处。要不是我们家小军，那昨天晚上小莫那一场大雨，再一着凉，那肚里孩子肯定就……
3: 这小军这昨天晚上就发现这小莫走了，我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报告？
2: 没有，是小军发现的时候呢，小莫已经呢，被这新兰已经赶出去了，爸。你现在不觉得新兰有点目中无人吗？你说你早晨，那个让他必须找回小莫，不找回来就撤掉他总裁，人家一点都没当回事儿，还不觉得公司离开他，就不行了呗？
3: 这公司离了谁，都照样赚。
2: 爸，我觉得你应该啊，现在给他来个敲山震虎，你说是不是？
3: 我放。
5: 爸，明远在医院有事儿，他不回来吃饭了。
3: 我没胃口了。
6: 弟妹啊，小莫的事儿怎么样了？爸给你的三天时间可过去一天了啊。
3: 云广，
5: 哎，爸，
3: 那个公司里副总裁空缺，那个位置，你来补。
5: 哎，爸，我不行啊，爸。
3: 你，
7: 爸，我不同意。
3: 我是董事长。
7: 爸，公司副总裁应该交给一个更能胜任的人。
5: 爸，我确实干不了副总裁。
6: 明广，你就别谦虚了。

0: 是演员英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这是我从民政局个人复印来的。
2: 小芬竟然背着我们就把邱小莫变成了我们的儿媳妇儿，
3: 这是我们辛总作为婆婆对儿媳妇儿的一点心意。
4: 这张卡我真的不能收，您帮我谢谢辛总的好意。
2: 怎么了？哪不舒服？
4: 肚子疼。
2: 怎么办？等会儿啊，我去找李科宇帮忙，我送你去医院啊，等着我啊。
5: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6: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6: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1: 逐光而行，
9: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
13: 看见更多美好。
14: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5: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6: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7: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8: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9: 前路步履不停，
3: 故事精彩继续。
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阅读

0: 是肥沃的土壤。
1: 是想象的翅膀，阅读，
2: 阅读，
1: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0: 看见更美的世界。
3: 有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4: 种一株苗，添一抹绿。造一片林，植树造林，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3: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5: 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的目光一直都在，化作无声的支持，默默的鼓励，推着我前行。谢谢有你们。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6: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0: 睡，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3: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4: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
1: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5: 木，生。

0: 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4: 是人生的高光，
5: 是你感动的泪光，
6: 是你肯定的目光。
5: 逐光而行，
3: 超越永无止境。
6: 逐光而行，
4: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9: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9: 前路步履不停，
7: 故事精彩继续。
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阅读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白朗他们动员村里外出打工的乡亲们回村创业呢。您知道吗？一下子回来可多人了。
1: 嘿，这小子可以啊。这么做蛮有智慧的。过去我们有句老话叫落叶归根，其实在我看来啊，对于乡村建设来说，怎么吸引到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创业，那才是最重要的呢。啊，
0: 是啊，可是一下子回来这么多人，肯定需要有人科学的引导吧。啊，我听说白朗他们想建立一个乡村智库，想请一些专家和学者给乡村提供一些好的振兴方案。爸，这个事儿非您莫属啊，您可一定要帮忙。
1: 哎呀，我自己的宝贝女儿都向我提出这么一个要求，我能不答应吗？
0: 啊，谢谢爸。
1: 哎，怎么样？
2: 哎呀，好，
3: 刘老师，
2: 你们看，
3: 刘老师，哎呦，刘老师，
4: 白朗，哎，
3: 您怎么来了？
1: 这个问题啊，你得问小小了，啊。
2: 小小的导师跟我说，
1: 他的毕业论文啊写得相当的好。
2: 哦，我也看了
1: 那个文啊，这个方向是对的。
2: 嗯嗯，
1: 乡村振兴专业人才的队伍建设确实是当务之急啊。
2: 哎，白朗，哎，您说
1: 加大对农村适用专业人才的培训力度，
2: 嗯，
1: 提高农村专业人才的服务保障能力，
2: 嗯，
1: 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快速构建乡村振兴的科学人才体系。
2: 嗯，这一点你们想得相当的周到。
3: 谢谢刘老师。
2: 谢谢刘老师。哦，诸位，他就是我的学生白朗
3: 啊。各位老师专家大家好。哎呀，我之前就跟小小提出来过啊，能不能请我们北京的专家学者到我们这儿来呢，给大伙儿出出点子。哎呀，真是感谢大伙儿，辛苦了辛苦了。刘老师，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麦西老师，原来呢是在我们村啊小学支教，现在呢是玫瑰产业的负责人。
5: 老师好。
3: 刘新岭现在是村党总支书记。哎，这是村主任。
6: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1: 王帅，刚才小小啊已经带我们都参观了好几个地方，像玫瑰园
6: 啊、
1: 玫瑰产品车间啊、民宿啊、还有村卫生室。现在就该到小学校。
3: 是，这本来是我们领导班子该带着大家参观的，这一下把大家带满了。
1: 我们知道你们现在正在开大会呢，不愿意惊动你们。
6: 哎呀，白书记，
3: 哎，
6: 这样吧，请客人到民宿先休息，今晚上我再宰上一只羊，还是全羊席。
3: 好，别麻烦，别麻烦，
6: 没事，没
3: 麻烦，应该的。刘老师，来来来，来，各位老师，咱们这边走。来来，刘老师，哎呀，哎，这路上辛苦了，刘老师啊。
6: 没事没事，
3: 真是太好了。居住环境，你看前面还有一些啊，给村民建了一些运动啊、锻炼的设施。
6: 白书记，这是咱们临县的，
3: 我知道，焦局。
7: 你好，你好，
3: 焦局，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白书记。您怎么知道是我？哎呀，
3: 郑工啊提前把情况跟我说了已经。
7: 白书记啊，情况是这样，
3: 嗯，
7: 我们那边有几处山体被这个高天集团盗采滥挖，破坏的是千疮百孔，造成了山体滑坡，这每年一到雨季啊就会形成泥石流，对山下的交通啊、百姓的生产生活那都形成了巨大的危害。郑工帮助我们跟高天集团打官司，咱们赢了，高天集团的邱总啊被抓了，可是这山体灾害怎么办？郑工跟我说，可以用固化剂来固化土壤，
8: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恢复

0: 10倍。
1: 他还说啊，这个技术你们就有。这不，我这是专程来向您求援来着。哎，
2: 焦局您放心啊，郑工啊把被破坏的山体图片也都发过来了啊。
3: 来来，秦林来，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村的
4: 村党总支书记，
3: 同时呢他也是环保建材公司的总经理啊。哎呦，
5: 焦局长您好。
1: 刘书记，刘书记。
5: 您看这样，广州那边的童总啊是固化剂这方面的专家，这两天我去趟广州跟童总碰一下，然后我们到实地考察一下，您看怎么样？
6: 县令，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就别去了啊，你留在村里，我去一趟。
5: 非常时期你更不能动了。
7: 哦，白书记，省委要在咱们县召开乡村第一书记经验交流会，你还得给他们介绍经验呢。石书记说让我盯着你点。
2: 别，我这么多专家学者，我介绍什么呀？别。咱们先一块吃个饭吧，好吧，焦局。
1: 刘老师，
2: 来，各位老师啊，走走走，焦局，啊，
8: 这个情况啊，我已经都了解清楚了。

0: 实在是弄不着，烧鸡呀、啊、也不好弄，就弄了点馒头、油条和鸡蛋。要不，咱先请山神爷吃顿早点。
1: 这办个啥事
0: 儿？等以后咱发达了再给补上呗。嗯，
2: 山神爷保佑吧。
3: 终于接电话了，
4: 怎么样？打通了吗？
3: 接了，说跟童总啊，
2: 刚从邻村的山上转下来。
5: 他说什么了？
3: 他说咱们自己看着办。赵队长那边怎么说？
0: 哦，联系上了，他在这个市里学习呢。嗯，
6: 那这样，
3: 那咱们就按白书记说的，咱们先自己开一个会，把最近必须要做的事情汇总一下，咱们看看怎么处理，好吧？
7: 我先宣布两条规定啊。第一，所有人没有假期，不许擅自离岗。第二，不许和外界的任何人联系，一会儿把手机都得交上来。
8: 哎，老少爷们啊，想闷声发大财，咱就得守规矩，谁不守规矩，那就别怪对不住了。
2: 根据刚才大家说的，我归纳了一下，主要有这么几个事儿。一个是跟周边乡村协商一下这个玫瑰种植的土地租赁和入股的事儿，这个事儿就由
3: 兰花大姐、麦老师你们两个负责，好吧？
9: 嗯，没问题。
5: 好的。
2: 而且这个事儿需要跑前跑后的，这样志刚，
3: 这事儿你配合一下。
10: 没问题啊，我开着我那三轮子，带着两位姐姐，我满世界转去。
0: 哎呦，我天哪！你快算了吧，就你那破三轮子，别把两位姐姐颠腾散喽。
10: 说的呀，能修我那个。
2: 第二个事儿，也是重中之重，中建游集团呢，决定继续跟咱们合作开办这个梦里老家生态旅游公司。之前不是被李天阳给搅黄了吗？嗯。但这次关总又主动向咱们抛出了橄榄枝，所以这个事儿咱们得抓紧时间跟人对接一下，要不就
11: 我来办。
0: 好。
2: 而且万军啊，之前这个旅游线路的这个石板路工程不是你主抓的吗？
3: 我觉得你还是要参与一下。
0: 行，那我参与。哎，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啊。这指导员和赵队长啊，
12: 已经和咱们这个省文旅厅的有关部门
0: 已经打好招呼了。哎，结合这个楚文物展览，联合推广咱们这芈月洞的人文资源。哎呦，而且市里啊，已经把咱们芈月洞定为这个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哎呦，
10: 好，嘿，这事我胡一知道肯定高兴。
0: 丈娘，
3: 那这样，文物展览，还有这个芈月洞的人文开发，咱们就一起划到这个梦里老家生态旅游公司的工作范围，还是由王主任、万军你们两个负责。
0: 好嘞，
3: 第三个事儿呢，就是这个创办学校的事儿。
9: 是，
3: 这个事儿就我跟麦老师负责。
9: 我觉得就是咱们筹划学校的事儿，咱们得商量一个路子，然后我就按照我们的计划实施下去，跑一跑。
3: 好，教育的主体内容，麦老师您负责，我呢就是负责这个。

0: 环保建材这方面的对接，好吧？
1: 再也就没什么了吧。反正，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咱们肯定会遇到不顺利的地方，到时候大家就互相配合呗。分工归分工，但咱们是一个整体。如果谁那儿有什么疏漏，大家主动补上，好吧？
2: 没问题。
0: 再我就没漏说什么了吧？
3: 很具体，
2: 没有，
4: 全
3: 特别好。
0: 第一次主持会议，工作这点手抖，
5: 慢慢的习惯，
6: 得慢慢来。
0: 哎呦，白书记不容易，
1: 我会适应的，我一定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好，散会。
7: 好好好。
0: 这第一次排兵布阵，真是给我紧张坏了。
2: 有个大领导，
0: 我那一坐，脑子都是懵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2: 就是、真的是，哎呀，
8: 秦岭，
0: 哎，霍叔，
8: 出事儿，
0: 怎么了？
2: 怎么了？
8: 二先生他弟弟，就是志刚他未来的旧丈人啊，胡铁柱，还有李二娃，从外边打工回来了。
0: 回来是好事啊。
8: 不是，你听我说完呢。他们回来呀，没直接到家，在县城车站，往家里打个电话，说什么江建国开个什么厂子招工。然后他们在车站就直接就跟去了，然后就没动静了。你说这江建国开的什么厂子？这厂子在哪儿啊？什么情况他们都不知道啊。然后这好几天了，电话也打不通，失联了。
9: 哎，志刚，你是治保主任，这件事儿你负责查一下。
8: 好，我这就去。
0: 还先别急，咱们分析分析，这江建国他有可能开个什么样的厂？哎，
10: 他要是正规企业，他得登记注册，咱们去这个工商税务查一下，肯定能知道。
8: 查了，他们两家都查了，没有。
3: 哎呀，那这江建国不是真开了个黑厂子吧？
8: 那咱们不知道啊。
11: 那就算是黑厂子，他也不应该失联呢。
3: 对呀、啊。
9: 会不会在哪个山沟里呀、啊？
8: 山沟里能办什么厂子呀、啊？
9: 不是，前几年啊，樱桃谷老金沟开了不少的黑矿，后来被国家都给封了。江建国他知道这是违法的，他应该不会吧？
1: 张志刚。你多带些人去找找。
8: 好，哎，
1: 秦岭，
10: 我去了。那点路啊，都是我修的，我熟。
1: 那你去，我当然更放心。来，
10: 志刚，告诉要去的人带上雨衣、水，还有干粮，说不定咱得露营。
8: 好嘞，我这就去。
12: 行，
8: 走，
12: 咱们去了啊。
13: 我们就在村外等你们。
12: 慢点啊，
8: 走，
12: 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啊。啊。

0: 一会儿电话就来了啊，行吗？是啊。喂，哎，
1: 万军，
0: 哎，是我。
1: 怎么样？你在哪儿呢？现在？
0: 我在樱桃沟。
1: 那志刚呢？志刚在哪儿啊？
0: 志刚从十里坝坠老金沟了。
1: 现在有没有线索？人找到没有啊？
0: 还没有找到。
2: 万军，万军，喂，志刚，能听到吗？对，我好像发现他们了。 在老金沟那边。什么？你已经到老金沟了？好，你别动，等着我啊。
3: 他已经到了，
2: 走。

0: 江建国他们都在呢。
1: 铁柱，铁柱，铁柱，铁柱，
2: 扶起来！
1: 大家都散开，我带他出去透透气。
2: 好，
1: 来帮忙扶起来。
2: 好，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
1: ，走，铁柱，
2: 小心点啊！慢点啊！
4: 怎么回事？你没走？
5: 我是地主，
6: 这什么地主？
7: 给我回去，啊，不到点了，下班再说。喝什么水？
8: 我去喝口水。
2: 喝口水。
7: 没有到下班时间，都给我回去，回去。
2: 还没到时间，
7: 回去。喊谁都不行。
8: 说，那就喝口水。
7: 喊什么时候？
2: 还行，不行。
7: 喊啥也不行。回去。
2: 没到时间，没到时间。
7: 给我回去。
9: 走，去帮忙。
10: 大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
11: 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12: 队长，
11: 队长，队长，
12: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11: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
13: 长，我呀，是我呀，嗨！
14: 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是楚川县芈月山村的第一书记白朗，啊，今天很荣幸，在这个会上呢，能够与大家分享我在实际工作当中的一些体会。
15: 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村振兴，
14: 人是第一位的，没有人才，那都是空谈。所以我常常在想，我们每天面对的
15: 所谓的困难户也好，非困难户也好，
14: 不是抽象的人民，而是像我们父母兄弟姐妹一样的人。他们是一些看上去还不成功的人，是一些可能在才华、思想、运气上都不如我们的人，是一些在生活的跋涉中失落了理想的人，但是他们曾经也是逐梦人。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
15: 那么我们在巩固脱贫成果、走向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当中就会迈进一大步。
14: 说永远不走的第一书记，不是我们永远不走，是我们以合适的方式授人以渔，
15: 扶志立志吧，
14: 点亮他们心中的希望之灯。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以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做美好家园的捍卫者，大家携手筑梦，共圆中国梦。

0: 因为我自小就生长在偏远农村，最能体会到农村人的心情，为村民做点好事儿和实事儿，自己高兴，村民更开心。在村子里有一位42岁的村民，两条腿都是残疾。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那咋办啊？
1: 走走。
2: 哎，向前点。
0: 哎，白书记，白书记救我呀！我什么也没干。

0: 行了，别往里走了。哎，要不局长，您在这儿呢？
1: 这什么情况？是我这正跟咱们市局的王局长吃饭呢。哎，这集团给我来个电话，说又有人在这儿怎么私挖烂菜啊？啊，是这样啊，这个矿确实是我们集团的，但是已经废了好多年了。这跟我们真没关系。
2: 行，这样，咱不在这儿说了。 有什么话，咱回局里
1: 有时间，
2: 咱慢慢聊啊。
3: 这儿，到，那我这边走。

0: 来宾，各位乡亲父老，受中共闽粤村总支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委托，我宣布闽粤村集体婚礼暨梦里老家生态旅游公司成立庆典现在开始。
1: 下面请王石子主任讲话。
2: 乡亲们，为了闽粤山发展的需要，经与各方友好的协商，村两委决定开办一所
3: 包含实用科学技术、企业管理、市场营销、旅游开发与人文历史等诸多学科的职业学校。这个学校由麦西老师担任校长。
2: 特聘请著名教授刘家生先生为名誉
3: 教育顾问。
2: 特聘请刘小小女士为名誉教务长，并与中建游集团友好协商。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闽粤山村与中建游集团联合成立玫瑰谷梦里老家生态旅游公司。该公司由王石子也就是我本人担任董事长，由中建游集团的关顾女士任总经理。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麦西老师、刘小小女士、
3: 关桂华女士、
2: 关顾女士上台与大家见面。现在有请白书记上台为大家说几句。
1: 我现在宣布玫瑰谷梦里老家生态旅游公司即日成立。下面有请中共楚川县委书记石坚同志上台讲话。
4: 今天啊是个好日子，多重的庆典

0: 通力一意，巩固脱贫成果的艰辛，推动乡村振兴的愿景，都温暖着大家的心里，都洋溢在大家的眼睛里。咱们米叶山村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1: 是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
0: 关于巩固脱贫成果和实施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意见的结果，是各级组织和我们村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了，社会各界先达人士的友好协作和热心帮助的结果。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对我们米叶山村的父老乡亲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祝贺。当然我还要说一点，我要郑重地代表县委县政府对我们的第一书记白朗同志的工作表示赞赏和肯定。大家伙可能有点疑问，这么多项目怎么没有白朗同志什么事儿啊？白朗同志就要调离我们米叶山村了，另有任用。至于具体的什么工作岗位，我在这儿不便透露，但据说可是高升高就，就是往高了走。好了，接下来要举行集体婚礼，我估计这些新郎官新娘们都登记了，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2: 现在我宣布，米叶村集体婚礼现在。

0: 这不跟当地的乡亲们打个招呼就走，这好不好？
1: 没事，我和秦岭交代过了，等我走了以后再和乡亲们说。
0: 哎呀，老白啊，你这一待两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啊，就那么早啊？
1: 哎呀，该走了。

0: 三兄妹，你说，哎呀，秦岭，我跟你怎么说的呀？你，
1: 白书记，别怪秦岭了，大伙知道你要走，都想来送送。
2: 是啊，白书记。
0: 你给我们闽苑山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老百姓都看在眼里了。你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哪有不送的道理呀？谢谢大伙，谢谢乡亲们，真的，你不用这么感谢我，啊，我倒是应该好好谢谢乡亲。你看我在咱们这儿。 工作了2年的时间了啊，主要是靠大伙对我的这个帮助。

0: 怎么信任我？这么支持我？要不然我啥我也干不好。我真是舍不得大伙儿，也舍不得芈月山，啊！我还怕这离别这个场面，我特意和秦岭说：“我说你别告诉大伙儿啊！”你这小子，你白书记，哎。
1: 舍不得你走，芈月山感谢你，芈月奶奶感谢你，芈月奶奶会保佑白书记的。
0: 谢谢云霞大姐啊，谢谢谢谢谢谢啊，真的不用这么谢谢我啊，真是要感谢啊，感谢党和国家的。
2: 乡村振兴政策，啊，我呢就是干了我该干的事儿，啊，不用老感谢我啊。
0: 是不是？听说你是高升了是吧？哎，
2: 是是，
0: 或者说你这消息够灵的啊，
2: 是高升了，升了4000多米，
0: 啊，上级派我到青海玉树，哎，到那儿当第一书记去了。
3: 啊，高真高啊！快赶上喜马拉雅山了，高、啊、是，啊，白书记，哎，哎呦，
0: 这是我今天一大早和孩子们给你准备的花，孩子们说让我一定要告诉你，他们特别喜欢白老师上的课。
2: 然后你说的话，他们都记住了。芈月山的孩子就是芈月山的未来，他们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报效我们的家乡。
0: 好，好，好啊！
2: 麦老师啊，谢谢谢谢啊！秦岭、万军、志刚，你们啊，好好干！哎，好，这，
0: 你
2: 干什么喊这么大声？
4: 白书记，您放心吧，我们随时接受您的检阅。
2: 白书记，好男儿志在四方。哎，
0: 白书记啊，
2: 这要是信了又咱们芈月山，万里有比邻呐。
0: 好，
2: 沈爷您保重身体啊。
0: 白书记，
2: 保重身体。哎。
4: 感激的话我就不说了，
0: 哎是，
4: 请接受一个退伍老兵的敬礼。

0: 战斗大哥，保重啊！保重你！保重啊！啊！哎，老赵，我的好兄弟，
1: 是，
0: 再回来，
1: 我还给你煮面。哎，
0: 是，保重啊！保重，保重啊！好啊，乡亲们啊！
1: 白书记，不管你走到哪儿，残明月山永远是你的家。

0: 大伙儿都保重，都保重。走了啊！啊，乡亲们，啊。嗯。再见了啊！
1: 常回来，
2: 白叔叔，我们永远记着你。
3: 常回来看看。
0: 再见了。

0: 你说你到底打算干到哪年哪月啊？你不会要在这熬成老头吧？
1: 哎，我现在啊越来越喜欢这儿的山，这儿的水，这儿的一草一木，还有这些乡亲们，他们真的很可爱。
2: 咱不能被他吓唬住了啊！就是麦老师为咱们村里面借的那些钱，咱们大家伙一起想办法，是吧？
3: 对，
2: 一定能还上。
4: 把我的伤残抚恤金拿出来，给村里还债。
5: 村党支部书记给我们写来了你的鉴定材料，还有村里的大多数党员和群众都给我们写了信，而且还摁了血手印。事实证明，你白狼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位优秀的第一书记。

平和，你在这稍微停一下，我去再看一眼梁大哥。

梁大哥，我来看你了。虽然咱们俩没见过面，但是您用生命和热血，在这片土地上播撒的种子有回报了。 今天的芈月山不一样了，您要是能亲眼看看该多好啊！您是芈月山人的英雄，您永远活在芈月山人的心中。

0: 明月山村啊，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整个明月山就这儿有信号，想打电话你得花钱。
1: 捐2000元，我单独给你立个公告碑。
2: 前半村有电，后半村没电。
3: 柴林公司往我们明月山倒垃圾这事儿，领导到底知不知道？
4: 正式任命白乃同志为明月山村第一书记。
3: 我就是要和乡亲们一起来解决这些困难和这些困难，做斗争。
5: 请关注花开山乡。

我们常常感叹世界的冷漠，怀疑人心的真假，但请你相信，在我们生活中一定存在着那种温暖如春的爱，那种撼动人心的真情。这并不是虚无的童话，它就是发生在我们家的故事。

0: 好吃。四叔，你小心点儿。
1: 四叔，冬青。四叔，冬青。
0: 哎，完了，我姐来了。
2: 这个告状精，她要是看着我爬树，肯定会跟二哥告状的。

0: 吃果子。
1: 冯光亮同志，你前天是怎么答应我的？我又是怎么跟你说的？
2: 二哥，我错了。二哥，你骂我吧，不要告诉三妈，我以后再也不拔树了。
0: 打扫卫生五次。
1: 成交。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冯光亮，你记住了啊，不是光爬树就会成为男子汉，明白了吗？
0: 你爬得高也是本事。
1: 声音大点回答我。
2: 明白了。
1: 全体都有集合。稍息，立正，向右转。
2: 二哥，我们去哪儿？
1: 目标，你未来二嫂家。起步走。
3: 我不同意。
4: 妈，你干嘛呀？你这你为啥不同意啊？当时别人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你不也没反对吗？
3: 当初我了解情况不全面，
4: 我就觉得吧，他人品相貌还不错，是个复员军人，转业到国营厂子，然后呢又刚提升个车间主任，还是重点培养对象，我觉得挺体面的。
5: 这不就得了。哎呀，妈，难道你不希望你女儿嫁个这么好的男人啊？
3: 哎呦，可是你再看他那个家，你就不能说他条件好了。这彭老爷子啊，一蹬腿儿，哎，走了，扔下一个病殃殃的老婆，还有四个儿子，四个呀！哎呀，我的妈呀！我告诉你，这彭光明先生的担子重着呢。
5: 妈，光明在他家是老二，他大哥已经去世了，他们家现在就三个兄弟。
3: 他大哥要不去世啊，这事儿没准勉勉强强我还答应了呢。为啥这么说呢？你说他大哥一去世，这大嫂好家吃不了这苦跑了。哎呀，我的妈，一个人养活五个人，吓人不吓人？
5: 妈，怎么就五个了？他们家彭老三已经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了，有工作了。
3: 彭老四呢？几岁？
5: 七岁。
3: 你这不得了吗？你还是啊，就现在这种情况都吓人。你说将来要吃饭，要穿衣，要上学，要工作，还都得谈恋爱结婚吧？你看，哎呦，麻烦事儿，我告诉你，一波接一波的，真的。

0: 我跟你们说过的都记住了吧？记住了，要热情，要懂事，也有礼貌，也叫奶奶。红姑娘，你能不能别听了吧？你是我弟弟，叫什么奶奶？你也叫阿姨，听见没有？
1: 对，我没法当，我得叫阿姨。你们两个都叫奶奶啊！
2: 我们一定叫奶奶。
0: 我再跟你们强调一遍，这次是提亲战役的第七次冲锋。
3: 我少跟你们说，我连结婚的时间和地点都定好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听见没有？
4: 二哥，你一定成功。二叔，你一定成功。
3: 上。
5: 妈，我就是看上光明这个人了，其他的都不重要。
3: 他们家条件不好，我也不怕。你不是从小就教育我吗？艰苦朴素，吃苦耐劳。 怎么，现在的泡吃苦了？我说的那个吃苦和你说这吃苦不一样，你这叫自讨苦吃，知道吗？我
5: 不跟你废话，我告诉你一个字儿，不许嫁。<笑>
3: 妈，你太可爱了，你
5: 揉搓我。
3: 不许嫁那是三个字儿，一个字儿那就是嫁。
0: 阿姨好，我是冯光明。光明来了，去去，赶紧到厨房摘菜去，不许出来！
6: 去，我不啊！你不去我就不开门。你快点！哎，
0: 去去去去去！你别推我妈！我告诉你啊，不许出来，不许出来啊！阿姨好。
3: 冯光明，你今天我怎么说你好？啊？说好听的吧，你百折不挠；说不好听的吧，你这脸皮可真厚。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家夏姨楠不嫁给你，你怎么又来了呢？
1: 奶奶好。

0: 阿姨，您别生气啊。我这个弟弟呢，他就是有点太热情了，今天稍微有点热情过头了，就是。
1: 别看了，人不在。
0: 不在？
1: 不在，以后别来了啊。来了人也不在家。妈。 刚才那杯水洒了不少，我也给你倒了一杯。
0: 谁让你出来的？你这个时候给我加什么水呀？你成心吗？上门提亲来带三个拖油瓶子。哎，阿姨，您别看着几个孩子多，但是特别懂事儿。我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彭光明，在部队的时候呢，荣获过集体二等功一次，个人三等功一次。
1: 退伍之后呢，在厂里一直是优秀职工，我有信心也有能力能让这几个孩子过上好日子。更重要的是呢，一楠嫁给我之后，我绝对不会让一楠受半点委屈，而且我一定会让我们的日子过成厂里的头一份。那个，那是将来的事儿啊，将来那虚无缥缈，咱就说现在。想娶媳妇，现在得有三转一响，哎，你有吗？ 缝纫机、自行车、手表，一响，哎，录音机，有吗？拿出来。

0: 什么三庄一响啊！你这不为难人吗？你闭嘴！你懂什么呀？现在这是最起码的。啊，奶奶哦不，阿姨，咱家也有三庄一响啊。同学同门，听我口令，一个，向后转，向右转，向右转，报数，一、二、三。
1: 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啊！这什么意思？
0: 阿姨，您看，我们这三个都赚了，报数也都响了，这就是咱家的三庄一响啊！哎，
2: 老四，你这胡闹！真是，
1: 彭光明，你拿不出东西来，弄几个海崽子上我这儿来唱大戏啊？啊，你忽悠谁呀你？走走走，过关，走走走，
0: 你走，你干嘛呀？
3: 阿姨，阿姨，您这样吧，我跟您说个实话吧。
1: 其实我们一男结婚的日子和地点都已经定完了，地点就在厂里的食堂，时间是下礼拜天。谁同意了你定了？你凭什么定啊？我告诉你，彭光明，你这是典型的先斩后奏。我最讨厌就先斩后奏。我告诉你不起作用啊！对我来说不起作用。
0: 妈，我让他定的。
1: 你定的，你定的也不行。
0: 向一楠，你是我女儿吗？这亲妈的话都不听啊！你还上杆子，你上杆子倒贴呀你！哎呀，
1: 妈！
3: 阿姨，您先别着急，听我解释啊。我主要想的是，我们已经到了结婚年龄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家，不是吗？
1: 一楠年纪是不小了，可是那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给耽误了，知道吗？他是为祖国做贡献了。
0: 是是是，
1: 我也是因为保卫祖国耽误结婚的嘛。他年纪是不小了，可是提亲的人照样多的是。我告诉你，条件个顶个的好，都比你强。
0: 哎呀妈，咱能不能不吹呀？我哪句是瞎话？我编半句瞎话了，这都是事实。是，您说的是事实。这样，您先坐下，我给您编个戏法。
1: 你坐上，
0: 变戏法。
1: 妈，你看看我，你看着我，我看你干什么？我看好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夏一楠呐，你怎么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啊？你个大姑娘家不害臊你？
0: 你看看，我跟光明啊，已经领证了。我亲我自己丈夫有什么好害臊的？
1: 向一楠，你背着我跟他领证呢？啊，我养了你20多年，我白养了。你因为你亲妈害你吗？我害你呀，一楠！你瞧瞧这几个拖油瓶的，我不是吓唬你，你要真嫁到他们家去，你可苦一辈子。
0: 妈，你别这样，是让你女儿。 就是喜欢光明的，我就是要嫁给他，我想跟他过一辈子。他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我不图他荣华，不图他富贵，我就图他这个人。妈，他肯定不会让你的宝贝女儿受委屈的，你放心吧。
3: 阿姨，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一楠过上好日子的。 这是同意了还是没同意啊？
0: 我同意就行了呗。

0: 不歇会儿啊？
1: 哎，妈。
0: 光明啊。
1: 啊。
0: 你说你给别人打家具，这能赚到钱吗？这算不算是投机倒把呀？
1: 妈，你就放心吧。现在啊，形势已经变了，政策也改了。我这是凭手艺挣钱，放心，我没事的。
0: 说这儿马上成新房了，说这儿堆的，这来得及做吗？这
1: 没问题，妈。我的手脚您还不放心吗？最多就熬个通宵吧。其实我是想啊，想在结婚之前多挣点钱，省得一男嫁回来之后吃苦头。更主要的呀，我是希望能照顾好您，还有两个弟弟、侄子、侄女儿，我就想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0: 光明啊，妈整天看你挺辛苦的，妈心疼啊。还是妈没用啊，你说这一大家子的重担都在你一个人身上了。
1: 妈，你干嘛这么说呀？我是个大男人，又是您儿子，您不依靠我依靠谁呀？
0: 哎
2: 哇，
0: 说这臭小子。
2: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可以啊，哥厉害啊，这款式挺漂亮啊。哎，哥说好啊，等我结婚的时候你给我打套一样的。
1: 那是必须的呀，等你结婚的时候啊，我相信哥已经挣了不少钱了，到时候给你买最好的木料，你喜欢什么款式我就给你打什么款式。
2: 一言为定啊。妈，还是玩个疼我。
0: 看你这臭小子啥都不会，你就会靠着你二哥。
2: 那我当然靠着我二哥了，谁让我二哥这么能干，是不是？我不靠二哥我靠谁呀？
1: 但我提前说好了啊，有些事情你还得学着自己干。
2: 我学什么呀？哥，你啥都会，我啥也不学呀。
1: 臭小子你这。

0: 百灵，真是咱们台柱子，你跳的太好看了。还行吧。巧霞、婉玲，你们都在啊？
1: 一楠姐，你怎么来了？
2: 我呀，是来请你们喝喜酒的。我要结婚了。
0: 真的？
1: 嗯。
0: 恭喜你啊，一楠。新郎是吹床厂那个对象？
1: 就是他。
0: 找了个工人啊？
1: 那你喜酒在哪儿办？几号啊？
0: 20号，星期天，就在车床厂的食堂办。在食堂办婚宴啊？没开玩笑吧？
1: 食堂办挺好的，行了，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通知其他同事呢。我先走了啊，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来啊！
0: 啊，放心吧，会去的，肯定来。
1: 走了。天哪，真有意思，在食堂办游戏。哎，
0: 婉玲，你说咱俩一会儿是不是得去买套衣服啊？这喝喜酒得穿得好看点啊。不过，你一穿好看，肯定比新娘子都好看，到时候抢人家风头。
1: 是他自己请我去的，怕我把他比下去，那就别请我去啊。
0: 我现在是咱们宣传队的台柱子。
3: 我能去，那就是给他添大的面子了。哎，嗯，可是你说，咱们仨是同一年进的厂，人家一楠现在都结婚了，咱俩连个对象都没有。
1: 嗨，小霞啊，想嫁人还不容易吗？关键是看嫁给什么人。
0: 也是啊。

夏霞，追我的人怎么说也得有半个排吧，可我都看不上啊，我这叫宁吃仙桃一口，啃烂梨一筐。

0: 哎，您请，恭喜您啊，高明！我给您介绍介绍，这是我外甥夏一楠。贵等您好，林站长。夏一楠，林站长，你好，你好。
1: 老三，哎，老三，老三，帮林站长安排。哎，林站长，来吧。哎呀，谢谢，赶紧进去，赶紧坐吧。
2: 我们去吃喜糖了。
1: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谢谢，
1: 赶紧坐，赶紧坐。
3: 来来来。
4: 您坐，哎哎，您坐您坐，
5: 没事没事，那个来，您吃糖啊，吃瓜子啊，这我先忙着啊。哎，你先到了啊，来了，庞总，哎，怎么样，挺好啊？亲家，你看看咱们家光明啊，多有能耐，多有面子啊！
4: 光明的小伙，
5: 那厂长啊、副厂长，还有那科长主任，哎呦，一个不少的都来了。亲家。 咱们家光明啊，现在也算是车床厂里的一号人物了。你看年纪轻轻的就当了车间主任，哎呀，这厂里好多人都说呀，说不定啊，还真能做到厂长呢。一楠他妈，我跟你说老实话哈，我真是喜欢一楠这丫头。你放心吧，一楠嫁给光明啊。
6: 我不会让一楠啊受一点委屈的。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就这么一个闺女，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哎呦，
5: 亲家，我向你保证，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
6: 哎呦，这怎么了这是？哎呀，你这咋整啊？你这身体不太好啊，是吗？
5: 我好多了。
6: 你得好好养着，这家伙活多，这么多孩子呢。
0: 来来来来，干哥，快快，老爷，今天咱目的是什么？
7: 助兴。
0: 哎，对，来，那个，一二，走。

0: 要不要
1: 还挺热闹呢。
2: 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花儿，
3: 宋铁军，
4: 大哥，哎呀，
3: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在长春学汽修吗？
4: 你大哥结婚，我能不回来吗？我这连夜组织他们一起排练节目。哎，你刚才听不听？唱的是不是还行？
3: 你仅次于一般啊。
4: 你就不能昆仑是夸我一次？你这
0: 铁军兄弟，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婚宴。
4: 嫂嫂，那你跟大哥结婚，那我连我的盘我也得回来呀、
3: 啊。都别愣着了，赶紧进屋坐吧。来来来
4: 来来，进屋，坐进去。走，哎，你们唱好了。
5: 夏一楠，
0: 哎，婉玲、小霞，你们来了啊，进屋吧。
5: 咱新郎官呢，赶紧叫出来让我们见见啊，是吧？
0: 啊，等着。光明，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爱人彭光明。光明啊，这就是我们同年进厂的同事陆百灵、李小霞，他们都特别棒，是我们厂宣传队的。
3: 陆百灵，
6: 是光明哥哥，我是陆百灵。
3: 真的是你陆百灵啊？
0: 怎么，你们认识啊？
3: 何止认识啊，他们家呢，原来住我们家隔壁。
7: 老三，来来来来，你看谁来了？
8: 啊，哥，啊，
3: 你看看能不能认出来？

0: 白了。
1: 你都长这么大了，
2: 发什么愣啊？赶紧安排他进去坐呀，快点啊！
1: 白亮，里边请。
3: 走了，白亮。

0: 里面坐，里面坐。
1: 百灵，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彭光荣，小时候咱们俩老在一块玩的。
2: 记不清了。哦，
1: 记不清没关系，反正你就记得咱俩小时候关系特别好啊，特别好。哎，百灵，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在哪工作啊？
2: 机械厂宣传队。哎呦，你在机械厂啊？那咱俩还挺近的呀。我怎么没见过你呢？你说这真是缘分啊，挡都挡不住。哎，
1: 百灵，你对象是哪儿的呀？我还没处对象呢。没处对象啊？还挺好。
2: 哎，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眼光挺高的哈。光明哥哥，为什么会跟夏一楠在一起啊？啊，
3: 那个我妈托人说的媒，就说的我嫂子，俩人觉得处的还不错，就在一块了呗。呀，大姐你回来了。
1: 好久没见了，我觉得夏一楠配不上光明哥哥。嗨，有啥配得上配不上的？他们俩觉得好不就完了呗？
3: 快快快，我送你去，你找位置坐啊！
1: 哎，好嘞，
3: 我进去啊。
1: 哎，百灵，我现在跟我哥一样，都在车床厂上班，而且我还没有对。
4: 老三，那姑娘是谁呀？妈，你看我哥多风光啊，穿着体体面面的，你看我这一身土不拉几的，那姑娘都不愿意给我多说几句话都。哎呦，这不挺好的吗？干干净净的。没事儿，等了布片下来呀，妈一定给你做身实心的啊。
1: 妈给我做新衣服啊？
4: 啊。
5: 说好了啊！哎，老三，你跟妈说，那姑娘是谁呀？
6: 光明哥哥，我有话跟你说。有什么话一会儿再说吧，我里边正忙着呢。我真的有话跟你说。
5: 怎么了，百灵？
6: 有什么事赶紧说吧。你赶紧说吧，我这来来往往一堆事儿呢。
5: 光明哥哥，你为什么要跟夏一楠在一起啊？我为什么不能跟他在一起？他哪儿好呀？他连宣传队都进不去，他配不上你。
6: 罗百灵，我一直拿你当妹妹看，我这个当哥的就不怪你了。我现在想告诉你，夏一楠现在是我妻子。
1: 在我心里，他是最好的，所以以后像这种贬低他的话，我不希望再听见。光明哥哥，其实我……光明，快点，时间快到了，咱们得准备准备了。
6: 哎，好嘞，走吧，赶紧进去吧。
1: 百灵，你也来吧。百灵。 百灵，你怎么在这儿呢？酒席马上开始了，赶紧进去吧。
7: 我跟你说啊，昨晚上练了一晚上了，你知道吗？以后上台都别给我紧张，给我对上下眼的，听着。这你一个一个练，你。

今天我彭光明和夏一楠结为革命夫妻，我首先要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政府，还要感谢厂领导，还要感谢父母，还要感谢工友。

0: 加油。
1: 对不起，你干什么你？啊，
2: 对不起啊，一楠，你没事吧？
0: 怎么了，一楠？
3: 衣服弄脏了，没事儿，擦擦就好了。
2: 你衣服都脏了，你赶紧换一件吧。
3: 哎，不用，我没带其他的衣服呀。
2: 方明哥，对不起啊，你看我一不小心把一楠衣服给弄脏了。哎，要不这样，你们看行不行？我家离这儿近，我家里有一件红衣服，新的，我没穿过，你陪我过去给一楠拿过来呗。
3: 真不用了，广明，大家都等着呢，不用那么麻烦了。
2: 那可不行，结婚一辈子就一次，这可是大事儿啊，你可不能马虎啊。你说你这么多人看着呢，你穿脏衣服上台，你这不留下笑柄吗？不吉利。广明哥哥，我家离这可近了，咱们俩去拿呗。你让夏一楠高高兴兴的、漂漂亮亮的出嫁，好不好？
3: 哎呀，广明，算了吧。
0: 百灵，你们家来回需要多长时间？
2: 啊，不远，也就10分钟。
0: 一楠，我觉得百灵说的对，毕竟结婚是人生一辈子大事，我也不希望你留下什么遗憾。我跟他去，很快回来，你在这等我，走。
3: 冠明，
4: 哎，哥，你在干啥去？
0: 你嫂子衣服弄脏了，我去给她拿一下衣服换上。你在这帮我张罗着啊！
4: 哎，别呀，哥，你这新郎官哪走得了啊？我骑摩托车帮你拿去吧。
0: 对呀，宋铁军我兄弟，让他陪你去吧。啊，
2: 我不，我又不认识他，我不跟他一块儿去。光明哥，咱赶紧走吧，不然来不及了。
4: 不是你这个人毛病这么多呢？我哥这不走不开吗？
0: 哎，行了，别耽误时间了，把车子给我。
4: 你
0: 快点给我，我去吧。你帮我拎着啊，
5: 慢点。

0: 陆百灵，
1: 王明哥哥，
2: 怎么了，百灵？
1: 你别跟夏一楠结婚好不好？
2: 你说什么？
1: 我喜欢你，你别跟夏一楠结婚，他配不上你。
2: 陆百灵，你把手给我松开，你已经不是孩子了啊！别在这胡闹，把手放开。
1: 我没胡闹，我们能再见面，这就是天意。这么多年没见，你不了解我。 我哪儿都比夏一楠强，我在宣传队啊，他就是个工厂的工人。我长得也比他好看，王明哥哥，你看看我，我长得比他好看，你看看我。
2: 你别动我，别动我，太危险了，你抓手干什么？
1: 你看看我，
2: 你把手松开，
1: 我松开，
2: 什么松开？
1: 我不，
2: 你松开。

0: 哎呦，这是怎么的呀？这婚结是不结呀？啊，这事到临头，你说，新郎官也不结了，这什么事儿啊？
1: 亲家，别着急啊，光明给一男去娶衣服了，马上就回来，马上就回来。
0: 说一千道一万，叫你们家彭光明太小气了。你说结婚嘛，人生就这么一次，这是个大事儿，你咋地？

0: 得给一楠多做几件新衣裳啊，这个倒好，就这么一套，嗯，等着吧。我看你们朋友也不着急娶这个儿媳。
1: 哎呦，亲家，看你说的，我们急。你像一楠这么好的媳妇儿，我们怎么会不着急娶进门呢？别急啊，
0: 你倒沉住气了啊。
2: 妈，我出去看看啊。
3: 嫂子，你别着急，我上去说两句啊。
4: 那个，各位领导，各位工友，今天是我大哥彭光明大喜的日子，我准备了一个小节目给大家助助兴。
5: 沈一楠，沈一楠，出事了，出事了！
2: 怎么了？怎么了？
5: 彭光明出车祸了。

0: 彭志，你好，请问一下，有一个叫彭光明的病人，车祸送来的，在哪里啊？
1: 一共送来了2个车祸患者，其中一个已经没有什么大事了，已经醒了，在病房35床，
0: 另外一个伤得比较重，还在手术室抢救呢。
1: 35床是吧？
0: 对，
1: 谢谢啊。
0: 快！哎呀，你快走啊！那可是你儿子。哎呀。

0: 光明呢？
1: 正在抢救。一楠，你放心，抢救他的医生是我堂哥陆怀海，他医术很好，一定会治好光明哥哥的。
0: 怎么会出车祸？到底怎么回事？
1: 光明哥哥，他耽误你们婚礼开得太快了，我让他慢点，慢点。
2: 病人出来了，赶紧让开，快快快，让一下，让一下。

0: 光明，光明，你怎么样啊？啊，我是一楠啊，光明，光明醒醒，光明，病人还在昏迷，要送到公共监护，请让一下。
1: 光明，快点慢点！医院家属到了的啊！
0: 哎，医生，他情况怎么样？哥，光明哥哥怎么样了？
1: 大夫，我是彭光明的妻子，我想了解一下我爱人的情况。
0: 病人断了两根肋骨，我们已经做手术给固定上了，但是更严重的是，他的头部受了撞击，也许影响到脑部了，所以陷入了深度昏迷。以现在的医学技术，我们还没办法确诊和治疗。
1: 那他什么时候能清醒？我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要看他自己的意志力了。我希望家属做好思想准备，他有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有可能啊，我只是说有可能。什么叫永远都醒不过来？就是说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2: 怎么了嘛？好端端的，怎么就一个出车祸，一个中风都昏迷了？你们可千万不能出！

0: 点什么事儿啊？你们出点什么事儿，我可怎么办呢？
1: 冬青，不许哭，我们是男子汉，要坚强。
2: 老四说的对，老三，你都多大了，别哭了，你要相信，你妈和你二哥，他们一定会醒的。
0: 嫂子，你可得当家呀，这彭家上上下下都指望你了。
2: 你放心吧，有我在，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受委屈的。
0: 真的，嫂子。
2: 真的，
0: 哎，太好了，妈，妈，
3: 奶奶，
4: 哎，小声点，这医院呢。
0: 对不起啊。
4: 病人家属，麻烦把两位的住院费和手术费交一下。
5: 多少钱啊？

0: 就算我最后一次再求你，我们一起走吧。你要不同意呢，我就把芊芊带走，咱俩离婚。
1: 你是叫那个陆百灵吗？刚才不是你跟我大哥出去的吗？到底咋的了？出啥事了？
2: 高明哥哥怕耽误结婚的时间，骑得太快了，所以就出车祸了。
3: 妈。

0: 就不能回家说吗？我还在上班。阿海，就算我最后一次再求你，我们一起走吧。我们一起去美国多好呀！你要同意，咱们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去美国；你要不同意呢，我就把签证带走，咱俩离婚。
1: 你还要把芊芊带走，她那么小，你
0: 就是因为她小，所以我要给她一个更好的环境啊。芊芊到了美国之后，一定会生活得很好。我要让她接受更好的教育，我要让她快快乐乐的成长。
1: 这件事你不要那么冲动，行不行？咱们回家再商量商量，行不行？
0: 我没有冲动，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已经决定了。我今天来就是来通知你的，你要不去呢？ 以后你就守着你的病人过好了。

0: 你干嘛呀？妈，你能不能先帮着垫垫钱，把这费用交了？哦，等回头我还你。
1: 凭什么？把闺女都嫁给他们彭家了，还让我倒贴啊？哎呦，
0: 妈，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计较这些了，成不成？哎，
1: 真是倒霉催的。
2: 光明哥哥从小对我最好了，一定要救救他。你哥是医生，对病人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啊。那光明哥哥，他还能醒过来吗？他伤在脑部，说不准有的人可以，有的人不行。
3: 你是陆安海医生吗？
2: 啊，我是。
3: 我大哥哥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就是彭光明出车过那个。哦，他伤到脑部了，现在处于昏迷状态。
2: 那什么时候能醒？这个说不准。你说说不准，你医生你说不准，那要你医生干什么使的？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大哥是谁？他是战斗英雄，模范标兵。
3: 您是病人家属吧？请您冷静一点，我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治疗他的。
2: 那你想尽一切办法，你都治了？
3: 啊！你说些什么事儿？刚才在食堂好好的，这一会儿来医院了，也不能说了，也不能动了，啊！你是叫那个陆百灵吗？刚才不是你跟我大哥出去的吗？到底咋的了？出啥事儿了？我跟你说话呢，咋的了？这位同志，这是医院，你要是再这么大喊大叫的，就请您出去。
4: 夏一楠，啊，夏一楠，没错，就是因为夏一楠，他非要还干净的衣服，光明哥哥没办法，才跟我一起回去拿的。光明哥哥怕耽误结婚的时间，骑得太快了，所以就出车祸了。
5: 298块，
6: 啊，呀，这才多大一功夫啊，怎么这么多钱？

0: 这是我们家的钱呢，里边包含了后续治疗费、医药费，还有住院费，到时候出院了都退少补。那也贵呀！不好意思啊，同志。
1: 妈，那是两个人的医药费，
0: 两个人也太贵了。我拿不出这些钱。咱家家底儿多少你不知道吗？
1: 妈，躺在那的两个人。 一个是我的丈夫，一个是我的婆婆。我求求你了，现在没人能帮我了，只有你能帮我，你帮帮我吧，妈，你帮帮我吧。
0: 你说我养了你20多年，哎，净给我整一些赔钱的事儿。
1: 妈，我知道你最近不容易，真的谢谢你。
0: 有什么办法？冯光明那小子可得醒过来啊，别让我这钱打得水漂。
1: 妈，你放心吧，医生说了，只要意志力坚强的人就一定能醒过来。光明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他有钢铁一样的意志，他一定会醒过来的，一定会的。
2: 三哥，啊，你这菜切的有点慢啊。
3: 你懂什么呀？这叫慢工出细活，知道吗？那切的快，切着我手指头怎么办啊？我说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要行你来，
2: 我来就我来。
3: 嘿，小兔崽子，你真来啊！这是你干的活吗？你心里没点数吗？真熊啊你！冬梅，你带他们赶快先进去屋等着。
2: 走吧。 不去，我是四叔，要走也是我带他们两个走吧，回屋。
3: 熊孩子，差不多够了吧？怎么吵啊？

0: 伺候一个不够，这还得伺候俩。你说彭老太太跟我说什么吗？说啊，不会让你受委屈的。这不是受委屈是啥呀？医生跟我说了，说这彭老太太心脏病严重着呢。说呀，她这病殃殃的样子，能不能醒过来还是一回事儿呢。你，她还吹牛说大话呢。
1: 阿姨，话不能这么说吧？
0: 怎么了？我怎么说了？
2: 那要不是下一男，那么任性，非要换什么干净红衣服，我哥也不会出事儿，是吧？
0: 穿红衣服怎么了？结婚穿红衣服不很正常吗？啊，孩子，你不了解情况。我跟你说呀，追求我家一男的人多的是，排着队，那条件个顶个的好。这死丫头没办法，现在是鬼迷心窍，要不然怎么可能嫁给彭光明啊？是吧？那是怎么的？现在都结婚了。
2: 穿件红衣服都成罪过了，
3: 那得分什么时候吧，是不是？你这快开席了，就换，你这不难为人吗？
2: 那你生什么气呀？
3: 我说的是事实，我说的也是事实。
2: 你根本是说的不是事实。行了行了，妈，铁军，这里是病房，还有病人呢。
3: 他跟我来劲。

我不应该答应让你回去拿衣服。你也是，你为什么就不能小心一点呢？你看你这一跤摔的，把我们的喜宴都给耽误了。

不过没关系，林厂长说了，等你好了，他免费把食堂借给我们半天，让我们重新办一次。所以你要快点好起来啊！等你醒了，我们再重新来一遍，好不好？

那个，你们也知道哈，三叔不会做饭，啊，这不是特殊时期吗？咱们就特殊对待啊，有困难咱们就解决困难嘛，是不是？啊，老子，你是长辈，是四叔啊，给孩子们打个样，你先动筷子。

0: 看见没有啊？还是人冬梅懂事儿。冬青啊，姐姐都吃了，你是不是也多吃点啊？这就对了嘛！啊，快，对，你呢，老四？别看三哥做的这顿饭品相不怎么样，哎，那味道我跟你说，那绝对。
1: 也不怎么样。我听明白了，就是说不跟你一块去美国就离婚，是这意思吗？
2: 淮海，我对你的感情你应该很清楚。我承认我前些天说的都是些气话，我没有想过跟你离婚，真的。
1: 那什么意思呢？那去不去美国呀？去啊，一定得去。不光是我，还有你，咱们全家人都得去。那说来说去不还是这事儿吗？去美国继承你舅舅的遗产是你的事，你们家的事，你去我不拦着？为什么？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为什么呀？哦，就是因为你答应老院长要替他好好看着医院吗？
2: 可是老院长现在已经不在了，你又不是院长，你无非就是一个挂着主任名头的外科医生罢了，你何苦这么一根筋呢？
1: 不光是我答应院长了，小柯，你想我去美国干什么？我花着你舅舅的遗产，咱们一家三口享清福。你觉得我是那样人吗？那样过日子，我活得下去吗？那怎么办？ 我去刷盘子，我去送货。小柯，我跟你说过，我热爱自己的工作，我热爱医生这个职业，我这辈子就愿意治病救人。我看着病人被我治好了，我觉得特别有认同感，比给我多少钱我心里都踏实。这就是我的价值观，这是我的理想。
2: 行了。

0: 你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了，谁没有理想？我也有理想，我也是大夫。可是理想能当饭吃吗？啊，生活就得脚踏实地的。淮海，你也不想想，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有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想去，就是没有机会啊！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你的面前，你都不珍惜啊？是。
1: 我们刚去的时候肯定当不了医生，但我们可以做别的呀。只要你肯干肯学，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0: 有人削尖脑袋想去美国，我就想削尖脑袋当我这个挂着主任名头外科医生。
1: 回头再聊吧，我先走了。
0: 你是铁了心不想去是吧？
1: 不去。
0: 就算我跟你离婚，你也不会改变主意是吗？
1: 赵康，我没想到你能拿离婚这件事情来要挟我。我不想离婚，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分开。你知道这个家，我的工作对我来说是我的一切。我爱你，爱女儿。美国我肯定不去，现在的生活我很满足，离不离婚，你自己拿主意。

0: 怎么样了，伤口疼不疼了？
1: 不疼。
0: 你看我怎么说的，所以说啊，不用着急。我说过两天就好了吧？
1: 好。
0: 踏踏实实休息，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啊。
1: 谢谢陆医生。
0: 你这大姐，你这怎么样了？
1: 挺好。
0: 那就好。吃饭呢？吃饭胃口怎么样？
1: 吃饭也挺好。
2: 能吃能喝是好事，但我提醒你啊，辛辣的、刺激的食品还是要少吃啊，好好休息，过几天也可以出院了。谢谢陆医生。哥，我求求你，一定救醒光明哥哥，好不好？
0: 莫名小时候，和你是邻居。嗯，我爸在的时候，我们家就住在他们家隔壁。后来我爸去世了，我妈也走了，我就搬去你家了。那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你对他是什么感觉？你是不是喜欢他？
2: 哥，我不喜欢他，我就是觉得他是我小时候的邻居。海玲，
0: 哥也算是看着你长大的，你不会平白无故的这么关心一个人，就算是邻居也不会。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2: 哥，我真不喜欢他，我就是觉得光明哥哥太年轻了。 他这么优秀的人，要是就这样的话，实在是太可惜了。哥，我求求你，一定救救他。

0: 可我求求你了，一定救救他好吗？哎，你说我容易吗？啊，又要照顾你们仨小子，又得做饭，还得送饭。
1: 三叔，这是你在食堂打的饭啊？
0: 食堂打的饭怎么了？食堂打的饭不是我打的，不用我饭菜票啊。
1: 三哥，如今二哥和咱妈都病了，以后咱家就靠你了。
0: 哎，老四。 你说这话过没过脑子呀？啊，还什么叫靠我了呀？我告诉你们啊，谁都别指望靠我，谁也靠不上我。那二哥是病了，那不还有二嫂吗？你们记住了，以后啊，谁都别说靠我的话，别说你们了，我都得靠他，听见了没？
1: 我不靠你，我也不靠你。
0: 三哥，我也不靠你。哎，这就对了，记住你们说的话啊，走吧。 百灵，那个冬梅，来来来来，你把饭拿着。你跟孩子们啊，把饭先送上去啊，我碰见个熟人，说两句话。嗯，去吧。
2: 喂，等等我。
0: 百灵。
3: 玲，哎，王柔，哎，我妹妹她身体不太舒服，别介意啊。
0: 啊，不会不会，我怎么介意呢？
3: 行，我先上去。
0: 哎，陆医生，那个我妈还有我哥他们。
3: 放心，我会尽力的啊。
0: 哎，陆医生，一定要救救他们呀！他们可都是我们家顶梁柱啊，都靠他们吃饭呢。

0: 你呢？去吃点东西吧。
1: 我不想吃。妈，你先去吃吧。我想吃啥，我自己回家做，非得在这儿抢这口饭吃。
2: 冬梅，冬青，别哭啊。你们二叔会行的，奶奶也会好的。再说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还有二婶呢，啊，不哭。还有四叔、二嫂，我会帮你的。
1: 这一家子都会耍嘴皮子。

0: 姐姐，快去叫医生！
1: 妈，你别晃他，别晃他！哎呀，
0: 亲家，你可醒了，你可不能有什么事儿啊！你说你儿子在这儿昏迷不醒的，你再有个什么事儿，你让一楠以后咋办呢？啊，
2: 妈，行了，你别乱说了，
0: 妈。
2: 阿明，阿明，
0: 光明他还昏迷着呢。不过你放心，医生说了，他一定会醒的，你别担心啊。
1: 我看够呛。

0: 孩子，我把孩子交给你了。
1: 哎，好，你放心吧，妈，我一定尽全力照顾好他们的。
0: 磕头，
1: 妈。
0: 磕头。
1: 哎妈，哎，关澜、冬青，你们快起来，起来。
0: 没。
1: 快起来吧！放心吧啊，
0: 姐，靠，靠你了。
1: 放心吧，妈，家里有我呢，啊，有我在呢。呀，好好养病，什么都不要想啊！
2: 亲家，瞧你说的是啥话呀？啥叫靠一男了？你得赶紧好起来。
3: 妈，我妈醒了啊！妈，妈，你可算是醒了啊！你可吓死我了，妈，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你看我二哥还躺着呢，家里还这么多孩子。冬青。你哭什么呀？啊，奶奶醒了是好事，应该高兴啊，高兴点，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1: 妈，妈，听见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我哥是特别好的医生，他一定会治好你。 要是光明哥哥醒了，他会不会去告发我呀？

冬青，冬青。

0: 梅啊，你是姐姐啊，带冬青先回屋睡觉去。冬梅啊，你看这家里边除了我就属你年纪最大了，你三叔我不像你二叔有那么大能耐，你说你们要是再不听话，我只能跳楼去了，明白吗？
1: 明白。
0: 行，回去睡吧啊。

咱俩聊聊天，聊聊天，咱也回屋睡觉吧，走吧。 妈，我睡了啊。

0: 光明，光明，你醒了，太好了！怎么回事？我怎么会在这儿？
1: 你出车祸了，昏迷了好长时间。
0: 你就放心吧，从此以后，一切都有我在。
1: 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2: 王明，你以后别骑摩托车了，
1: 不要再丢下我了。

0: 光明，
1: 大半夜的吵什么吵？
0: 对不起，对不起啊。

高明，你答应我了，你不会丢下我。你刚才在梦里答应我了，你一定会做到的，对不对？以前你答应我的事都会做到，这次也一样，对不对？

老天爷，这是咋了吗？啊，大哥没了，二哥现在躺医院里边，这会儿妈也没了，这一下子大大小小几个孩子，以后可咋整啊？我还没结婚呢，我可咋办呢？

0: 过来啊。你咋又哭了？
1: 我妈没了，我想咱妈。
0: 我也想妈。你不是说俺们是男子汉吗？要坚强，不哭吗？
1: 我还想，我不要当男子汉，我想妈，我想咱妈。

你们俩怎么又出来了呀？不是让你们睡。

0: 同志，
1: 怎么了？是病人出什么事儿了吗？
2: 陆医生，光明没事儿，可是他就是不行，他一直都不行。
1: 同志，这些天你家里遭遇了这些变故，我理解你的心情。说安慰的话实在是太苍白了，但是我希望你能挺住，毕竟你的家人还需要你去照顾。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你尽管开口，我会竭尽所能的。
2: 陆医生，我就要你一句准话，光明他能醒吗？只要他能醒过来，不管用什么方法，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1: 作为医生，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他苏醒和康复，但我也必须坦诚地告诉你，我没有十分的把握。

为什么会这样？我真希望是我躺在那儿，我真希望是我代替光明躺在那儿。

0: 作为医生，我见过太多的生离和死别，但我也见过很多团圆和奇迹。你记住我的话，只要不放弃，就会有希望。你要冷静下来，你知不知道你的情绪对病人来说很关键？
1: 对，只要不放弃，就会有希望。光明他那么坚强，他原来在部队执行任务，出生入死都没事儿，他这次也一定能挺过来的，一定能。陆医生，谢谢你，我不会放弃的，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的，谢谢你。
0: 打起精神来。
1: 不能放弃，他一定会醒过来。

0: 嫂子。
1: 老三，来了。
0: 嫂子，我哥还那样啊？
1: 孩子们呢？
0: 在家睡觉呢。
1: 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困成这样啊？
0: 嫂子呀，我实在是扛不住了啊。

0: 我是一个不中用的人，
1: 哥，是我害的他。
2: 五哥呢？

0: 好眼睛，
1: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2: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3: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你这怎么了？你怎么困成这样啊？
1: 嫂子呀，我实在是扛不住了啊！家里那仨孩子整夜整夜哭啊，我一宿一宿没法睡啊，都半个多月了，嫂子，我不行了，我撑不住了，照顾不过来了。嫂子，你看我哥天天在这医院躺着，这每天也就输个营养液，我看他们也没干什么其他的，要不咱把我哥接回去吧。
0: 接回去？那怎么行啊？万一出啥事儿怎么办？
1: 能出什么事儿？我哥以前身体多棒啊，是不是？再说了，他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家里还有仨孩子呢，你总得顾着点吧。不是，嫂子，你看是这样啊。我哥这在医院躺着，每天也不少花钱，对吧？现在就你一个人挣钱，这咱也负担不起嘛。
0: 什么叫就我挣钱了？厂里不给你开工资啊？
1: 我就是一普工，又没工龄，能挣几个子儿啊？是不是？我倒是想补贴家用呢，我连媳妇儿钱都没攒够呢，心有余力不足。
2: 你是想把病人接回家里？
0: 啊，我们家确实孩子太多，需要照顾，所以我想在不影响我丈夫康复的情况下，能不能先把他接回家里？
2: 病人的情况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了，接回家是没问题的。回头安排护士教会你怎么给他输营养液，你要认真学。
0: 哎，好的好的，我一定认真学。
2: 你要是发现他有什么异常情况，得及时送到医院来。
0: 哦，我明白，我知道了。
2: 病人长期卧床，肌肉组织容易萎缩。我教给你一些按摩的手法，你每天定时给他按摩。
0: 谢谢你，陆医生。

0: 那个孩子我已经送到李娜家了，我回来就是拿东西的。今天晚上我们就在那边住了。
1: 这个家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是吧？
0: 对了，明天上午9点，你别迟到了。

0: 护士啊，人呢？这个床的病人呢？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哦，出车祸那个已经出院了。
0: 光明哥哥出院了。

0: 慢点，小心小心。好嘞，慢点，嫂子。
1: 行，没事没事。
0: 好，放。
1: 好了。哎呦！啊，老三，背进去。
0: 我累着呢。
1: 行的，来，
0: 来吧，来吧，来吧。哎呀妈呀！
1: 出去
0: 了。慢点，等。
1: 慢点，来，
0: 让坐好。来，慢点啊。大哥扶好啊，
1: 把手搭上，
0: 手搭上，
1: 手搭上，
0: 来，东青，
1: 东青，快，
0: 来，
1: 搭上，
0: 慢点啊，来，
1: 快，
0: 来，一二三，哎呀，二哥，你这让我搀的，二哥，来，走，
1: 慢点，别摔着，
0: 哎，好嘞，
1: 哎，慢点，哎，
0: 动，
1: 轻点放啊，轻点，
0: 哎呀，二哥累死我了。我哥怎么这么沉呢？啊，住个院还养胖了是不是？嫂子，你说那宋铁军什么人呢？啊，平时一口一个大哥的，关键时刻他出差去了，你说什么人呢？这都是。
1: 行了，还念叨人家宋铁军呢，就你这样的真该锻炼锻炼了。就把你二哥背进来这么几步路，你就喘成这样了。刚才平板车还是我拉的呢。
0: 不是嫂子，我能跟你比吗？我还是个孩子，我还长身体呢。
1: 行，你还小，你还需要成长。歇息去吧，
0: 哎，行，那嫂子受累啊，我歇着去了啊。

0: 刘医生，我哥不在，是去查房了吗？
1: 哦，不是，陆主任有事儿，请假出去了。
0: 哦，有事儿？我哥的事不都在医院吗？

芊芊，芊芊，芊芊，下来吧，跟爸爸说再见，咱们要走了。乖，芊芊。

0: 掉眼泪啊。
1: 听爸爸说啊，跟妈妈到了美国以后啊，一开始肯定好多事儿都不习惯，住的地方啊，吃的东西什么的都不习惯，也没那么多小朋友跟你在一块玩，但是没关系，很快就会好啊。你要是特别想爸，你要是特别想爸爸，就让你妈妈给爸爸打电话，咱们俩在电话里头聊。还有啊，一定要好好学外语啊。
2: 爸爸，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
1: 爸爸先不去了，爸爸在家等你们回来啊。

0: 听见不能哭啊，爸爸一会儿还要去做手术呢。不哭啊，不哭啊。
1: 青青，青青，走吧，跟爸爸说再见。
2: 啊啊，爸。
1: 我们走了，
3: 走。
1: 你自己也多保重。

0: 做个好梦啊。
1: 吓死我了！阿姨，干嘛呀？大半夜的，这是。
2: 嘘，小点声，小点声。忙不？阿姨先跟你聊聊。
0: 你跟我聊聊？
2: 啊。
0: 跟我有啥好聊的呀？
2: 聊聊你照顾你二哥的事儿。
0: 我照顾我二哥？
2: 对呀、啊。你二哥一直昏迷到现在啊！你那弟弟还小，你那个侄子侄女也小。那你说你不照顾你二哥，谁照顾？你指望谁呀、啊？
0: 我指望谁？我指望我二嫂啊！
2: 什么二嫂啊？谁是你二嫂啊？他们俩这婚礼都没办完，那不算结婚。
0: 不是，他们不是已经领证了吗？
2: 嗨，领了证那不就那一张纸吗？那能说明什么问题呀、啊？大不了，咱回头办个离婚，不就完了吗？你知道一楠为什么照顾你二哥这么长时间吗？那是他看在呀和你二哥处对象的情分上。哎，他是这样，他是个重情义的人。那现在呢？你二哥情况稳定了吧？哎，也出院回家了，对不？那一楠该撤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担子就得落在你肩上了。
0: 不行啊，阿姨，我可不行啊！您是对我不了解啊。我是一个不中用的人，那个我来不了。再说还有一堆孩子呢，我更来不了啊。
2: 年轻人，别说丧气话，人都是逼出来的。啊，阿姨看你行，你肯定行，你就做好准备，真的，你就得担起这个担子来，啊，那个，当然还有钱，就是那个住院的时候，不是我给垫的钱吗？你现在应该是不是？哦，那行行，咱先不说这事儿啊，回头咱们再说啊。住院费回头再说了，反正你就做好思想准备，啊，彭家这个担子啊，得你来担，啊，你得挑大梁，孩子，阿姨相信你啊。
3: 一楠啊，时间不早了，咱回家吧。
0: 怎么就我照顾二哥呢？哎呦我！
4: 啊，行吧，你自己回去吧啊。
2: 怎么我自己回呢？要回得咱俩一块儿回呀。
4: 哎妈，我都嫁给光明了，哪有嫁了人还天天回娘家住的道理啊？
2: 你嫁着哪门子人呢？那彭光明在那摊着小半个月了吧？你一直在这伺候着，你仁至义尽了，怎么的？你还天天住在这儿伺候他呀？
4: 我当然得天天伺候他了，他是我丈夫，我不伺候他，谁伺候他？
2: 彭老三伺候，彭光荣，我刚才都找他谈了，他答应了，他拍着胸脯保证了啊，你放心，好吧？
4: 彭老三他哪能照顾人呢？我嫁给光明，我是他媳妇儿，我是彭家的人，我当然得照顾我丈夫了。行了。天黑了，妈，你赶紧回去吧。
2: 哎，不是，你怎么又成彭家的人了呢？你跟彭光明就领了这么一张纸，你们俩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你怎么成他的人了呢？啊，还彭家的人？你以为我来干嘛来了？我来伺候这一大家子人了？我是来领你回家的。你看到没有？这彭家，这大大小小，他们才姓彭呢！啊，得他们伺候彭光明，知道吗？你跟我回家。这么的，我跟你说啊，一楠，咱们呢去办一个离婚手续，这个事儿就画句号了。跟妈一块儿回家，我走。
4: 妈，你说啥呢？哎呀，我不可能离婚，我不走。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
2: 这怎么成你家了呢？

0: 爹，孙妈求你了啊！这彭家这个烂摊子不能接手，你要接了手啊，那接手容易，你脱手那就可难了。咱咱咱有啥事回家说好吗？咱别在这儿，回家说，快走！
1: 妈，
2: 妈，我不走。
3: 二婶，你就听奶奶话吧。彭家虽然是个烂摊子，可彭家的人也不指着别人啊。
2: 哎，这孩子说的对，对。有骨气，这话说的有骨气啊！你们彭家的人呢，彭家的事儿啊，你不能指望别人，对吧？这孩子说的对，走，咱们回家。
0: 二婶，你就放心回去吧。二叔，我跟三叔能。
4: 哎，冬梅，别瞎说啊！你提我干什么呀？咱俩怎么可能照顾这个家？是不是？那咱俩都得指望二嫂啊，是不是？二嫂，二嫂，你可千万别走啊！
2: 哎。你说不走就不走了啊？哎，你臭小子，刚才你怎么说的？你拍着胸脯，你答应我，你说你照顾你二哥啊？你自己的哥你不照顾，你指望谁呀你？
4: 我没说。
2: 你刚才你拍着胸脯说的。
4: 我没说。
2: 行，你爱说没说，走，咱回家。
5: 哎妈，
2: 走。
5: 妈。我告诉你，妮娜，你今天要不离开彭家，你今后甭进我夏家的门儿，
6: 妈。

0: 这是谁拖的地啊？这是啊！这谁拖的地啊？这是啊！说话呀！谁拖的地？白灵姐，是我，
1: 是你呀，许爱琪。你知不知道你怎么进的宣传队啊？啊！是我网开一面把你放进来的，让你拖个腚都拖不好。
2: 扶起来，白灵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啊？啊，我现在是咱们宣传队的女主角，你要是把我脚摔坏了，你赔得起吗？白灵，走，去那边歇会儿。白灵，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0: 让他以后多注意。你看，要是脚没事儿的话，咱们一会儿接着练呗。不排了，没心情。
2: 白灵，别不排呀，下周就要汇报演出了。
0: 哎呦，我都说了，我不愿意晚上排练，非得晚上排。说什么白天要劳动，那我是宣传队的，我劳什么动啊？反正我今天不排了。
2: 哎呀，白灵，你别那么任性嘛。
0: 哎呀，说不排就不排，听不懂啊？
2: 那，来，
3: 大家，咱们先谈，让白灵姐休息会儿。来来来。

0: 哥，哥，你在家吗？
1: 怎么了？
0: 哥，我刚才看见嫂子跟芊芊的东西都不见了。
1: 今天办了离婚手续，他们动身去美国了。
0: 哥，你真的就这么让他们走了？你傻不傻呀你？你干嘛不跟他们一起去啊？那可是美国呀，哥，多好的机会啊！
1: 行了，我们俩的事儿，你不懂。
2: 好，我不懂，我不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0: 过，你看呀，我哥这么优秀的男人，就算跟钟小柯离婚了，还有更好的等着我哥呢。回头我在厂子里边多给你物色几个啊。
1: 不用不用，你们俩离婚这事儿啊，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别跟别人说。
2: 嗯，我知道。哥，以后家里就你一个人了。我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少在那个厂里的宿舍住，多回家陪陪你啊。
1: 不用不用。哎呀，哥又不是小孩子，怕黑呀。啊，你该忙你的事儿，忙你的事儿，不用管我啊。我进屋休息了啊。
2: 哥，

0: 我就想问问，光明哥哥怎么样了？
1: 彭光明，
0: 啊，
1: 给你出院了。
0: 啊，我知道，他不是还没醒吗？为什么出院啊？在家治疗会不会有危险啊？
1: 他的确是处于昏迷状态，是他家属要求把他接回去的。只要按时输营养液，做好清理就行了。考虑到医药费等一系列情况，我们就同意了。
0: 医药费的情况，这个夏一楠，他就是舍不得给光明哥哥花钱。
1: 哎，你别那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家都有每家的难处。我看见夏一楠挺不容易的。
0: 他有什么不容易的呀？要不是他非巴结着光明哥哥要结婚，光明哥哥会这样吗？哥，
1: 啊，
0: 你能不能多去光明哥哥家看看呀？看他恢复的怎么样了？他是不是真的伤得很严重？真的没得救了？
1: 白灵啊，你和彭光明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别骗你哥，你心里有事儿。有什么事儿你跟哥说啊？怎么回事啊？
0: 哥，是我害的他。

0: 喜字都贴上了，屋里喜庆多了吧？这新被褥啊，是我妈为我们准备的，颜色多好看，又红又正。本来是应该新婚那天晚上用。
1: 不过没事，今天用啊也一样。你怎么能这样？
2: 哥，那天是我拉住他的手，让他没有办法转弯，所以才出了这件事儿，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哥，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他，求求你救救他，好不好？
1: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只是他现在陷入深度昏迷，没有更好的办法。
2: 那去省城啊，哥，去北京，北京能不能治好他？

0: 死了，才让不让人睡觉了还。小祖宗，你别哭了嘛！嫂子呀，
1: 怎么吵着你睡觉了？
0: 明天早上我还上早班呢，大半夜的，嚎嚎嚎的，我没法睡觉嘛。
1: 哎呀，行了，你赶紧回去睡觉吧，别管了，有我呢啊。
0: 麻烦嫂子了啊，别哭了啊。
2: 啊。
3: 你别哭了啊，
4: 冬青，你跟二婶去二婶屋里睡好不好？
1: 二婶给你讲故事好不好？哎呀，真乖，走。
3: 二婶，我要听故事。
1: 好，二婶给你讲个最有趣的故事。

0: 坐着，哥跟你说个事儿。干嘛呀，哥？我还赶着排练去呢。
1: 不是，哥，你跟哥说的事儿啊，我想了一晚上。你去彭家，啊，去找夏一楠，你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夏一楠说清楚。
0: 哥，你疯了吧？
1: 你怎么能让我把这话告诉他们家人，万一他们要是告我呢？
0: 听哥说啊，因为这事主观上，你没有害他的意思，客观造成的结果他就是个意外，诚恳的跟人认个错。
1: 那车是他骑的，又不是我骑的，我只是在后边掐了他一下，那是他自己不好好骑，车能怪到我们？我还受伤了，我找谁说理去啊？哥，只要这件事情你不说。 我不说就没有人会知道，哥。我从小就没爹没妈，我一直把你当成我亲哥哥看。这个世界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全世界我只有你，哥。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是想得到你的安慰。你怎么能让我把这些话告诉他们家人？哥，那万一要是他们家人到处说，你说？ 我哪有脸活下去啊！这个事儿，咱错了就是错了。你把这事儿开诚布公的态度、诚恳的跟人说清楚，人是有良心的。我告诉你哥，我良心上过得去。我昨天晚上跟你说的话都是胡说八道的。我只是想让你治好彭光明，我根本没有抱他，这车祸也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行了，哥，就这样吧。
2: 哎，你给我坐这儿！
1: 哎呀，干嘛？
0: 哥跟你说这些，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你把这事儿态度诚恳的跟人道个歉，说清楚，他们要是不理解你想怎么样，哥帮你啊。哥，你又不是目击证人，你听到的都是我告诉你的，对不对？我告诉你哥，现在我不承认了，我希望你也不要出去跟别人胡说，好不好？要是因为这件事情毁了我的前程，我就死在你面前。哥，你最了解我的脾气，你知道我说得出来。 我就一定做得到。

0: 你小子啊，吃的稀溜稀溜的，挺高兴啊？晚上就知道哭，
1: 嚎嚎嚎嚎嚎，
2: 嚎的我神经衰弱了，我得保证睡眠才能保证安全生产，你知道吗？啊？
1: 知道了，三叔。
0: 白天都知道，晚上又哭成那光子。
1: 哎，你别这么说我们冬青啊，我们冬青以后才不会那么哭呢，是不是？
2: 嗯。
1: 冬青哭了，啥时候哭了？死猪咋不知道？
0: 你知道啥呀？你睡跟死猪似的，把你卖都不知道。哎，三哥，你要卖呀，就帮我卖到那个包子铺去。我想吃那大包子。嗯，
1: 我也想吃大包子。要吃肉的。
0: 那以后我给你们做吧。今天先吃面饼，来。
1: 那
2: 什么，嫂子，我来不及了，那我赶紧上班去了啊。
0: 啊，好好好。
1: 这红领巾都歪了，
0: 哈，走吧。哎，等等，路上当心点儿。你是四叔，你要带头做好榜样，不许捣蛋，也不许爬树啊。
2: 知道了，二嫂再见，二婶再见。

0: 快点啊！啊，对不起。夏楠，夏楠，
1: 铁军，
0: 我哥呢？他咋不在医院呢？
1: 哎呀，我来不及跟你说呢，我把他接回家了。
0: 啥？回家了？
1: 嗯。
0: 那怎么能回家呢？那我哥病那么。

0: 回家怎么着啊？
1: 你是不是舍不得花钱啊？才把我哥弄回来的？
0: 那没关系，我有钱呢，咱们给我哥抬回来。
2: 宋铁军，你说啥呢？光明是我爱人，他生病我比你着急，我更想把他治好，我砸锅卖铁也会把他治好。
0: 砸锅？那你说你为什么把我哥弄回来？什么意思？
2: 啊？医生说可以接回来，接回来也一样治啊。
1: 哎，夏一楠，我宋铁军长得像傻子是吗？
0: 啊，你是医生，你是护士，哪个混账医生说的那混账话？你说。
3: 你好。
1: 咋着？
3: 啊，你好，是说为什么把彭光明接回家这件事吗？
0: 哎，不是，那个陆医生，你什么意思？我们是没钱住医院啊，还是怎么的？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在医院治疗？什么意思啊？
3: 哎，没有，没那个意思。彭光明现在处于长期昏迷状态，最好的办法也就是用营养液来维系他的生命，医院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所以让夏一楠把彭光明接回家，是让他多跟家人接触，这样能对他产生正面的刺激，有助于他恢复。我说明白了吗？
1: 然后啥意思？在家比在医院好？
3: 啊，对。所以我这个混账医生就答应夏一楠把彭光明接回家了。
1: 哦，这么回事儿。啊，我明白了，明白了。
3: 夏一楠，我今天正好不当班，我想来看看彭光明。他情况怎么样了？
4: 哦，还好。
3: 啊，那我可以进去看看他吗？
4: 啊，可以，陆医生请进。谢谢陆医生啊。
0: 那啥，我也能帮忙。哎，箱子。

0: 怎么样啊，陆医生？
1: 心跳血压都正常。
0: 那太好了。那他有没有好转？
1: 这个事不能急啊，得慢慢来。你们平时给他做按摩吗？
0: 按，每天都按。就是我的手法不太专业，可能按得不太好。
1: 长期卧床，肌肉难免会萎缩，一定要坚持给他按摩，促进血液循环。这样吧，从今天开始，只要我不当班，我来给他做按摩。
2: 哎呀，啊，
0: 那太好了，那太谢谢您了，陆医生。
1: 就从今天开始吧，啊。
0: 陆医生。那个，您按摩费用怎么算啊？
1: 啊，不收费。
0: 啊？怎么能不收费呢？您该多少就多少，直接跟我说就行，我不能少您一分钱的。
3: 是，陆医生，你只要你手法好，我们一分也不少你。
1: 啊，不用不用。我想来给他按摩，是因为。是因为我同情你们家的遭遇，我也挺佩服你们为人的，不用谈钱的事儿。
0: 其实您能来已经是帮我们大忙了，我们怎么好意思让您白白辛苦啊？
1: 病人能康复，我就不算是白辛苦。啊，行了，这样吧，你们忙活去吧，该上班的上班，别迟到了。我待会儿给他做完按摩，把门给你们带上。

0: 刚结婚他就躺平了，真苦啊你。儿啊，看你这么苦，我心里难受。
1: 都这样了，你还打算怎么过下去？
2: 下辈子还跟他过。
3: 哦，我听你这意思，还是不打算离婚呐？离？我离？想通了？想通了？
4: 白莲，我喜欢你。

0: 其实我不是说把我自己想到的东西或者价值观强行加给我们的人物，我都是在体会他了以后，我认为这是他应该获得的。在我看完陈燕老师的这部巨著以后，就是看完结尾的那几个字以后，我心里就一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受。在剧本全部完成，写下全剧终的三个字以后，忽然我想到了一句《水浒传》里面鲁智深的话，他说：“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然后当时那一下，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这一句话，它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在一些不经意的时刻，总会有一些文字，它能够跨越上千年的跨度，完美的契合你当时的内心。从小说到电视剧，我觉得很难用这样一个简单的话来概括吧。我在看到这个书，觉得最应该保留的是群像式的这个人物，然后还有就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这个概念吧。
1: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
2: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3: 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0: 从疫情和胡三元这种特别主要的主人公，到县剧团的花彩香啊、米兰啊，四个存字辈的老艺人，包括后来到了省琴的这些导演呀、团长啊，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是有一些性格上的瑕疵，但你仍然是可以理解他的，觉得他是有意思的。
4: 张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5: 戏不是唱给人的，是唱给苍天的。
6: 戏曲有筋骨，这人生也有。
1: 咱不想以前，就看以后。
0: 比如说让我硬说的话，特别喜欢花彩香这个人，因为花彩香呢，他是一个他各方面能力都很强，然后性格又很泼辣，他呢一直在跟自己的命运做斗争，没有停下来过，但是命运确实一直开始是在跟他蹉跎，在玩一些游戏，所以他到中间有一阵他有出现了一个认命了的状态，我不跟命运抗争了。后面呢，最终他还是获得了一个又不是抗争又不是完全妥协的那么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会让人觉得很欣慰吧，也是我觉得一个普通人可能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海璐老师演得特别特别的好，特别适合花彩香这个人物。
7: 主角是什么？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

0: 都是。
1: 我写作就是其实是很规律的，就像上班一样，就是每天起来了以后，它是在固定的时间段，然后写作，然后一天写多少小时，写多少字，然后就休息，然后可能写五六天就会休息一两天。我们这部戏其实它并不是说，比如说之前我有写过一些类型片，那它可能就是要求你要在极致的时间段之内完成一些戏剧任务，要制造情节的反转啊，人物的反转。但这个剧恰恰不是，它是需要你沉下心来，就是跟这些人物去好好的体会这些人物，感受这些人物，然后感受我们这本小说的主题，以及我们在这个剧想表达的主题，就是一秦娥最后又重返舞台的这么一场戏。她是在被生活打趴下了之后，又重新鼓起勇气，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再次登上舞台。我觉得这个是把舞台人生发挥到了极致，而且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我认为主角呢并不是完美的人，主角其实就是有很多缺点，所以因此会摔倒，但是摔倒了之后他还能够爬起来继续向前走的人。我认为就是让观众看完了以后都能意识到自己也是自己生命中的主角，我觉得就挺好的。
0: 人这一生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以前在队里啊，你们都惯着我，不让我喝酒。
1: 喝吧，现在没人管你了。
0: 是。

0: 冯总。
1: 哎，小孟，来的正好。陈龙煤矿的老廖，送来包球杆，你拿着玩去吧。
0: 谢谢冯总。这高尔夫我也不会打呀。
1: 打球主要是散散步啊，你也别老在办公室坐着，多出来活动活动。嗯，来，喝茶。
2: 这老廖还是这么抠啊，送礼也不知道送个好牌子。要我说啊，陈龙矿的最终收购价还得砍他2000万。
1: 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着定了。哎，
2: 冯总，那几个矿的老板我都接触过了，现在着急的是他们，停工停产还得白养着人，一个个都求着跟咱们抓紧签合同。
0: 不是吧，我怎么听说大晋煤矿还死咬着5亿不松口呢？哎，
2: 是有漫天要价的，不过我都摸清楚了，他们没什么后台，要是再敢跟我咋呼，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把嘴闭上。
0: 什么办法？堵大门、断水电，还是直接打人呢？老吴，现在不是10年前了，刚才林副市长秘书给我打电话，特别强调了整合的合规性。没听懂什么意思？就是在警告咱们，这个时候不要把事情闹大。
2: 副市长，凭咱冯董和汪市长的关系，一个副市长你怕他干什么？
1: 你们俩再吵吵，我就回我岛上去了。刚都说了，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着定就行，别事事都来烦我。
3: 是，我知道。
4: 那篇报道我看了，很不错。刚才在汪市长那里，我还表扬你来着。哎，这次考察下来，有什么感觉？
3: 还有什么需要市政府配合的工作，尽管提。
5: 那我就不和您绕弯子了。
3: 你什么时候跟我绕过弯子呀？
5: 直接说吧。我上一篇报道，最初是天东煤炭局联系的我，他们希望通过媒体暗访打开口子，再联合安监、环保、工商、国土资源，给天多的煤炭企业进行一次大整顿。嗯，但之后却只容易我发表中小煤矿的问题，生产安全不规范、采掘过界、洒水降尘不达标和草场污染这些问题，新海的矿区一样是存在的。
3: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实，但毕竟新海有那么大的体量，有那么多矿坑，如果这些事情在一个矿上，那确实是问题，但是分散在新海的各个矿坑，问题其实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再者，煤炭是天多的支柱产业，